0: 伟的报道。
1: 好，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从今天起呢，一批新规正式施行，涉及多个领域，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梳理。
2: 10月1号，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产品迎来新版3C 认证规则。新规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也从今日起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此外，新国标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新规在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10月1号起，北京市正式施行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按照新发布的奖励办法，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法等重大违法行为，查证属实，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10月1号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的，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应当依照本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1: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新规之外呢，我国还将从今天开始啊，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3: 此次政策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贴息支持。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贴息标准为年化1%，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是100万元，最长贴息期限5年。如果按照100万元贷款上限测算，5年贴息周期内，购房者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不同于以往单纯下调贷款利率，购房贴息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购房者依旧按贷款合同向银行还本付息，财政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实现支持居民安居、维护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双向兼顾。
5: 好的，2026年大兴安定镇啊，农民丰收节的现场呢，金瓣的黄鸭梨呢再次成为了焦点。金瓣黄鸭梨正在以活态的方式讲述大兴农耕文化传承与新生的故事。

0: 2026年大兴安定镇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最吸引人的就是长桌上一字排开的几十个品种的梨，香香甜甜，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品尝。
1: 我们汇聚了全区十几家企业培育的30多个品种的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评价都非常的好，这个梨啊简直太甜了。那我们大兴人的心头好当属我们的金霸黄鸭梨。
0: 民间传说金霸黄这个名字是明代万历皇帝所赐，大兴金霸黄鸭梨有据可查的历史距今已有400多年。明代晚蜀杂记中记载，明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大兴南庄鸭梨作为贡品送入皇宫，这

0: 就是金瓣黄，这个呀，就是我们大兴正宗的金瓣黄鸭梨。为什么叫金瓣黄呢？咱们刚摘下来的时候啊，它是属于青绿色，放一段时间就变成了金黄色，而且它这个果形啊也非常的有特别，这就是一个鸭头的位置。那果尖的位置呢，有一点点轻微的隆起，而且放一段时间呢。
1: 会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果香味散发出来，这就是咱们正宗的金瓣黄鸭梨。好品质离不开好水土，永定河冲积形成的蒙金沙土非常适合梨树生长。代代相传的土壤管理、修剪、留果等农耕技艺，形成了适配金瓣黄鸭梨的活态农耕系统，是北京珍贵的乡土果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这里不错，再来两筐七两的。大兴甲上梨园是北京市标准化示范基地，也是北京最重要的梨种质资源土之一，全园收集保存100多个梨品种，既有本土传统梨，也有引进品种，相当于一座梨树活态博物馆，承担着北京市梨品种资源保护、引种实验等任务。
0: 金瓣黄鸭梨呢是老品种。 但我们用心的手段去管理它，科技赋能农业，不管是从果形、口感、产量来说，都是越来越好。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我们也引进了很多的品种来适应大家的需求。
1: 把梨种好是保护传承农业文化遗产的方式之一。新一代的农人们对于农业文化传承有了自己的新想法。
0: 金瓣黄鸭梨呢是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新农人。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种文化传递下去，因为毕竟来田间地头的人是少数，所以呢，我们以梨为主，挖掘了梨的文化，还有梨的衍生品，像我们研发的小吊梨汤、雪梨茶、雪梨膏，那我们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宽、更深，形成了三季油果、四季油品，跨越了时间，跨越了链条，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梨文化。
1: 从一颗梨。 到一条产业链，从一片梨园到一座活态博物馆。2026年大兴安定镇农民丰收节，梨的丰收更是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和新农人精神的丰收。金瓣黄鸭梨甜在嘴里，梨文化留在心里。
2: 近期呢，三角梅花节开幕，顺义区赵泉营镇又热闹起来了。赏花、买花、摘蓝莓，靠着花花草草，赵泉营镇闯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赵泉营镇三角梅花节现场，各色三角梅盆景开的正艳，蝴蝶兰也来捧场。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拍照、选购。
3: 赵泉营镇拥有北郎中花木中心、北京花木公司、桦顺种植园、辉煌圆通种植园四大基地，倾力打造北京蝴蝶兰之乡。
4: 我们这几年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花养好，二是把香炉打开。蝴蝶兰现在全年都能供应，这几年三角梅都进了天安门广场。
2: 这两个品种算我们镇的金字招牌了。花卉产业背后还有更扎实的底子。赵泉营镇拥有先正达等高端子种企业、中国农科院等研究型农业企业，以及高度机械化作业的万亩示范方。从种苗研发到标准化种植，从线下批发到线上订单，一条完整的花卉产业链已经成型。 靠着花卉这棵摇钱树，北郎中村连续多年办迎春花展，
5: 1.7万平方米的展区里，200多种花卉争奇斗艳。园区还搞起了蓝莓采摘、三角梅体验区，开了抖音、小红书账号，把种花、卖花、玩花串成了一条龙。太美了，特别好看。进门的时候也能看到咱们这个门口的三角梅展的这样的一个布置，然后也想着就是，过节的时候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边逛一逛。
2: 从种花卖花到请人来玩，从线下批发到线上接单，从单一花卉种植到农文旅全链条融合，赵泉营镇的花越开越旺，也成了乡村振兴里最香的一抹颜色。北京台报道。
1: 从昨夜到今晨，来自全国各地的10.1万名观礼群众彻夜守候在天安门广场，在今天早上6:10，共同见证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仪式。伴随着第一缕晨曦，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神州大地共沐融。

0: 光。
1: 现在是凌晨4点，我们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啊，这两天北京有点降温，但仍然能感觉到我们现场的观礼群众是热情似火。那年复一年来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礼升国旗仪式，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和仪式感。
2: 国家的节日嘛，就好好的庆祝一下。对这个升国旗的这种期待，然后就不是很冷了。
3: 也是很累也很冷，但是孩子也是依然愿意坚持，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再有意义的事情了。
4: 过得还挺好的，一年比一年长，
5: 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心情也非常好，笑容满脸，是不是都很高兴。
1: 早上6:06，由96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送着五星红旗从金水桥上出发了。现场全场观众都在屏息凝神，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我们现在啊，在现场只能够听到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护送着五星红旗走到广场中央。6:10，现场的军乐队将国歌奏响。

0: 在现场看到威严的国旗护卫队从金水桥走向天安门广场，这个脚步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的时代强音，
1: 热泪盈眶的，就实在绷不住了刚才啊。然后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2: 也是送上祝福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各族的儿女同胞们能将现在的这份幸福能够传承下去呢。
3: 在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这是副所长崔申迪每天都在为之努力的事情。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0: 中南海边上，府右街派出所，这里是距离红墙最近的派出所。
1: 我叫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我们始终是以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为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0: 升旗请勿是崔申迪今天工作的开始。凌晨2点到岗，3点就开始忙活。
2: 慢点儿，看着点，看着点，老爷小孩别着急，别跑，别跑，慢着点儿。
0: 疏导人流，维持秩序。10多年来，这些事他重复了无数遍，可每一次仍不敢有丝毫松懈。
2: 别着急，你们都算前排的。看着脚底下，别着急，慢着点儿。你好，
3: 不孩子钱呢？
2: 放心，丢不了，前面一溜全是警察啊。
1: 升旗请勿耳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每年呢都有数百万的游客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2: 慢着点，别急，别急。
1: 国庆期间呢人流会特别大，我们就会加强警力，对沿线进行疏导。

0: 故宫啊，排队一直走。
1: 谢谢您好，我要去中山公园，是从这儿走？
0: 对，中山公园往前走，右手边看见有一大牌子中山公园。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天安门地区啊，游客比较多，群众呢在这儿呢不光是接受我们的安全检查，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像问路啊，寻找一些物品，包括寄存。在这个地区之前，我觉得特别自豪，守护着祖国的心脏。我们每天呢，只要一到岗位上，说实话就停不下来。这叫第一，对辖区熟悉，公共交通能够通到哪儿，并且怎么去到那个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景点的方式方法都需要掌握。
2: 大一路是吗？
0: 您去哪儿啊？往哪边坐？
3: 往
0: 东？
3: 往西啊？往东走？
0: 往东走？那到底往西往
3: 东？
0: 往东是吧？往东，那您往这边走，从这儿过马路，前面，150米有一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
3: 啊，行行。
0: 第二呢，公共卫生间、景区都在哪儿？
4: 最近的卫生间是在哪儿啊？
0: 就这个，这口右转。
4: 好的，谢谢你啊，好暖心。
0: 对于一些急救常识的了解，您像我们平常呢，随身也会携带一些急救的药品跟充电宝，药品就在这儿，都是常见的，像这种带着碘伏的棉签、速效救心、消毒棉片、绷带一些。不同的口音的，还有外国人，目前只掌握英文这一门外语。Hello.
5: Hello,
0: boss. OK. Where are you going? 天安门 Square.
5: Yeah.
0: OK. Go straight.
5: OK.
0: OK.
5: Thank you.
0: Bye bye.
6: Speak French.
0: Sorry, I can speak English.
5: Reservation. Only.
0: Map. Now we ask there.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For Berlin City.
5: Wait.
0: See.Go straight.
5: Yeah.
0: As there. Uh-huh. Turn right.
5: Yeah. Okay.
0: Okay.
5: Thank you.
6: Merci. Thank you.
5: Merci.
0: 我们平均下来每天要走2万步左右。刚开始每天腿是酸的，但时间长了之后呢，发现腿部的肌肉非常强大。鞋呢是不到一年可能就会换一双，鞋底磨损的比较严重。我们的同事平均下来，他的骨密度要比常人高出很多，也是因为每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我们经常开玩笑，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补足了精神质感。
7: 每天2万多步，站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崔申迪的家常便饭。这15年间，他累计站岗执勤3万余小时，巡逻里程超过4万公里，相当于绕着赤道走了一圈。
0: 我搭把手吧，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
5: 谢谢。
0: 这来天安门转转是吧？
8: 谢谢
0: 啊，
5: 谢谢警察叔叔。
0: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也觉得很痛苦，受不了。夏天，非常热，地表温度可能给5-60度，站一班岗，身上啊是湿了干了湿。冬天的时候呢是很冷，半个小时左右身上就会冻透。最多的时候穿4双袜子，12件，算上帽子、手套的。说枯燥嘛，会有一些，但是适应之后就会发现，很享受，因为你的每一次付出，群众都看得到，而且会很直接的给你反馈，特别知足，也特别满足。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呢，遇到一个导游，他的团里的名游客突发这种过敏，需要紧急就医。当时呢，我就二话没说，开着警车。直接奔了就近的医院，后来导游特意加我的微信，在事后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坐着警车飞驰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真正感受到了首都警察的温暖。这条朋友圈也让我感觉到了温暖。
7: 忙完岗位上的事，崔申迪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这里呢是北京警察学院的英烈纪念广场，在广场最北侧有一面英烈墙，我的父亲就在英烈墙上面。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每年的纪念日前夕呢，我都会来看看我的父亲，向父亲汇报我的工作情况，也告诉。

0: 父亲，家人一切都安好。
1: 崔申迪的父亲崔大庆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原副所长。1995年，在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时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年仅35岁，被公安部追授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0: 父亲牺牲时还不到6岁，追悼会上，所有的群众都是非常悲伤。都在说父亲是个好警察，是英雄。刚开始我不太懂什么叫英雄，什么是好警察，但是这句话烙在了我的心里。来到之后呢，其实有一些落差，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像英雄一样，像尤其像我的父亲一样打击违法犯罪，结果呢都是在这些服务群众的小事。但是后来我感受到群众的这些认可跟群众给父亲的认可是一样的，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在重大安保的时候，像国庆70周年、建党100年，我们在这点位，我们身后是战车这种轰鸣跟阅兵的方阵，面前的是群众那种幸福的笑脸、欢呼的掌声，这是对我非常震撼的。我觉得我们守护的就是眼前的这种美好。为民解忧，尽职尽责，正义卫士，社会楷模。这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咱们队的金柱超同志在南城街南口执勤时，发现一名精神状态不好的老人，第一时间上报情况之后，及时跟家属建立了联系，并且将老人安安全全地交给了家属。咱们在岗上工作啊，这个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人民群众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需求，咱们都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参会的这些同志都是86年刚刚招入的新警，在我带过的这个新警当中，有刚参加工作未满1年的，先后荣立了个人2等功跟个人3等功。说实话，我荣立的功也有，但是他们立功比我自己立功我更高兴。我呢也觉得自己的责任非常重，我愿意呢将一代的青年民警培养好，将鼓楼街派出所这个精神传递下去，当好红枪卫士，守好百姓的日子。
2: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阚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熊亚，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的降水预报。今天呢，我国南方呢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其中呢，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东南部和中部、浙江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而明天南方的强降雨有所减弱，其中呢，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而内蒙古的中部也会有降雨出现。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呢会再次发展加强，其中呢，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的局地呢会有暴雨，而内蒙古这一带的降雨呢也会有所发展加强。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陈伟。国庆佳节，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

0: 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国庆佳节，山东青岛的福山湾国庆主题灯光秀如约点亮，成片的楼宇披上了耀眼的中国红，绚烂的灯火也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有汰渍没问题。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4: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9: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3: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14: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15: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16: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17: 加油我的宝贝。
18: 朱雀三号遥二，
19: 立正
20: 立正
21: 立正。
22: 爸爸你真棒，
23: 爸爸你真棒，
24: 创造历史。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 21点敬请关注。
25: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皇上昨夜陪着沈贵人睡得有些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高兴归高兴，早朝还得照旧。你昨夜也没睡好吧？
0: 一来因为高兴，二来也吩咐了太医院仔细看着沈贵人的胎。
1: 有劳你了，沈贵人。
0: 皇上有何吩咐啊？
1: 朕想尽一尽沈贵人的位分。
0: 沈贵人得皇上宠爱，又有了身孕，进位也是应当的。只是祖制并无嫔妃有孕或产子就需进封的先例。
1: 倒不全是因为她身孕的缘故，她是难得的稳
0: 重。也是，婉贵人聪明机会，倒显得沈贵人稳重大方。皇上打算给沈贵人嫔位吧？
1: 她担当得起。
0: 那是自然，只是这样一来，咸福宫就有两位主位了。若要迁宫别居，恐怕沈贵人有着身孕也不方便，倒不如诞下皇子的时候来个喜上加喜吧。
1: 这话说的也是，只是朕总得赏他点什么吧。金银珠宝的都是小巧，既暂且不能封嫔，不如先赐了封号。
0: 皇上必定有主意了吧？
1: 朕想了个惠字。
0: 贤惠得体，形容沈贵人是恰如其分。这婉贵人和沈贵人同为姐妹，这下可真算是平起平坐了。
2: 姐姐求子得子，当真是大喜啊。
3: 什么大喜呢？突然间这里不许去，那儿也不许动的，当真是闷坏人了。
2: 还有九个月呢，不过也快。我听锦溪说，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亲自照拂，一家天伦团聚。
3: 是吗？那可太好了。
2: 我可是看上了你肚子里的那一位，何时让我做她干娘？
3: 瞧瞧你就这点出息，还怕没人叫你额娘不成？现下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
2: 无论男女，来者不拒。
3: 可我倒盼着是位皇子，这样终身就有依靠了。
2: 我瞧着皇上如今宠爱你的样子，无论男女他都会喜欢的。恐怕不必等你出月子，就又要进封了吧？
3: 你孩子笑话我。哦，对了，今儿早起我想起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正要说给你听。
2: 如今哪里还有比你身孕更要紧的事？
3: 这是正事。华妃失势，难免不会东山再起。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而且我冷眼瞧着，咱们那位皇上

0: 也不是位专宠的人。我是怕有人会捡这个空子占便宜。
1: 你的意思是要接玲珑来？
0: 不错。
1: 你看你，上回还说玲珑心狠，这会儿又觉得她再好了。
0: 你不知道，狠有狠的好处，我还不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吗？先把他接来再说，不至于有什么变故的时候大家手足无措。我会尽快和皇上提这件事，想来皇上也不会拒绝。
1: 如今你是皇上跟前一等一的红人儿，自然是有求必应。只是你这样小心筹谋，难免伤身子，安心养胎才是要紧。
0: 是，妹妹说的对。

0: 姐姐，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路上热不热？还好。大热天的，姐姐怎么亲自站着？你可是最怕热了，让妹妹好担心啊。哦，对了，梅姐姐一句话就把我给接来了，梅姐姐可好吗？
1: 一切都好，如今你来了，她更高兴。哦，对了，我路上就听太监们说，梅姐姐现在有了身孕，皇上处处都随着她，
2: 传闻不如一见，你见到她便知了。既然来了，先向皇上去请安吧。
0: 嗯，一切听从姐姐的。
1: 阿哥在日头下跪了大半日了，先回去吧，仔细中了暑气。
0: 苏公公，
1: 哎，
0: 范贵人吉祥，安答应吉祥。
1: 苏公公，那孩子是谁呀？啊，
2: 那是四阿哥，想求见皇上的。
1: 四阿哥，
2: 啊，从前从未听说过，
1: 一直在圆明园养着呢。
2: 那皇上没空见四阿哥。
1: 眼下，皇上怕是也没心情见二位小主了，小主先请回吧。
2: 姐姐，那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好可怜的孩子，阿哥怕中了暑气，等一下烦请公公为阿哥送一碗莲子百合解暑。
0: 哎，奴才会的。
2: 圆明园里人不多，妹妹来了就更热闹了。
3: 我如今能到圆明园来，都是姐姐们记挂着。皇上和华妃和好了吗？
4: 华妃离皇上的住所远，日常也不太见到。
3: 奴婢给两位小主请安。
5: 儿臣给婉娘娘请安，婉娘娘万福金安。
3: 张嬷嬷，这位是婉贵人。
6: 婉贵人，
3: 四阿哥请起。我与阿哥素未相见，阿哥怎知我身份？
6: 勤政殿外遥遥一见。
3: 儿臣觉得婉娘娘十分亲切，所以认得。娘娘不是也认得儿臣吗？
1: 诚如阿哥所言，遥遥一见，已觉亲切。
3: 儿臣与婉娘娘有缘，
1: 有劳阿哥记挂。这位是安答应，
3: 安娘娘吉祥。
1: 啊，四阿哥有礼。妹妹，你先回住处看看合不合心意。
3: 等一下，我再和妹妹一同去看梅姐姐。嗯，那妹妹先告辞了。
1: 刘珠，你陪安小主去。
7: 是。
3: 张嬷嬷，我和婉娘娘有话要说，你走远些。
1: 是。 张嬷嬷似乎很关心阿哥。
3: 阿哥有什么话，连张嬷嬷也回避。儿臣唐突冒失，只因婉娘娘日日在皇阿玛身边，最得皇阿玛圣心。儿臣只想问婉娘娘一句话：皇阿玛是不是不喜欢我？
1: 怎么会？你皇阿玛只是太忙了。
3: 那为何皇阿玛年年把我扔在这里？

0: 从不来看我，也很少让我向他磕头请安，尽一尽儿臣的本分。
1: 天下事太多了，皇上忙不过来，况且阿哥虽然一直在园子里甚少见到皇上，但皇上牵挂阿哥之心并不比五阿哥少。你看五阿哥不也一直寄养在外吗？
0: 五阿哥有他的额娘，我没有，我额娘身份低微，被人瞧不起。
1: 人贵自重，我虽不知你额娘出身是否卑微，但父母爱子之心人人皆是，别人如何轻贱你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自己别轻贱了自己，来日别人自然不敢轻贱你分毫。
0: 真的吗？
1: 阿哥若不信，自然也不会来问我。
0: 多谢婉娘娘提点。
1: 只是有一点，我与阿哥仅遥遥一面之缘，阿哥为何要信任我呢？
0: 能做皇阿玛宠妃的人一定不简单，何况听说婉娘娘连华妃娘娘都不怕，儿臣敬佩有勇有谋的人。
1: 阿哥的赞誉我实在担当不起，只是有一句话要跟阿哥说，与其心生敬佩，不如自己便是那样的人。
0: 皇阿玛真的很忙吗？要是真忙不过来，以后儿臣帮皇阿玛管。
1: 哎呀，这话可不能乱说。来，我带你去吃点心。
0: 好。

0: 这里既凉快又精致，果然是个好地方。丝竹之声从湖上传来，在这儿听得也最清楚。嗯，宫规严谨，亲贵男子不到大节庆不得与嫔妃同聚，这些亲王贵眷我都不认得，姐姐可认得了？
1: 那是五爷恒亲王和他的侧福晋。

0: 接着对福晋却挺好，那是时爷，他生母是先帝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身份贵重，自然不怒自威。时爷不得先帝宠爱，是出了名的坏脾气，可是对福晋却是极其疼爱。都说威武不屈才是男子汉，我瞧着会疼人的才是男子汉。
1: 老师，朕先敬你与福晋一杯，多谢皇上。

0: 瞧这敦亲王貌似对皇上不敬，为何皇上还这般鲁莽？
1: 皇上刚登基不久，自然不欲朝纲不稳，落个不

0: 这个老时期不知道又见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肯挪步，这个时候还不来。
1: 皇上，您是知道十七哥的，他是最随性自在的。
0: 左不过是家宴，这也看他淘气惯了，就由他吧。
2: 哟，惠贵人，这个发簪真是精致啊，是太后欣赏的吧？
3: 是，
4: 太后知道惠贵人有孕，特地的叫人送了来。那簪手上的和和二仙是多子多福、如意双全之意。
5: 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十四爷的时候戴过，
2: 由此可见，太后。

0: 是多盼着惠贵人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多近的一个阿哥呢。
1: 哪里一定是阿哥呢，我倒盼着是个公主和温仪一样的可爱呢。

0: 皇上又得佳人了。端妃常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
1: 外头太阳那么大，你还赶过来？不过是小孩子家庆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0: 温仪周岁是大喜，臣妾定要过来贺一贺。臣妾好久也没有见温仪了。
1: 坐吧。
0: 谢皇上。 上次相见还是温仪公主满月的时候呢，快将公主抱去给娘娘看看。本宫有心啊，想抱一抱温仪，但是本宫没有力气，反而怕摔了她。吉祥。
1: 哎，来，这个项圈是你的陪嫁，温仪还是个小孩子，怎能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0: 皇上好记性啊，只可惜呀，臣妾常年累月的病着，留着也是可惜了。温仪她那么可爱，给她正好。
2: 嫔妾替温仪谢过娘娘了，
0: 不必多礼。

0: 小主，怎么把鞋脱了？
1: 这没事，
0: 被人看见多不好。小主，
2: 小主的脾气一点都没变，还像在府里一样贪玩。哎呀，
3: 你看刘珠，有那么多鱼，
2: 好玩。
3: 我们下去踩踩水吧。水还挺凉的。

0: 我们下去玩一会儿吧。
1: 我不，
0: 这没人。
1: 我这衣服是才做的，弄脏了我可心疼呢。
0: 弄脏了，我看你衣服脏不脏？
2: 我看小鼠还脏不脏？
3: 你得赔我两身衣服。

0: 你躲开！自己都成落汤鸡了，还顾别人？谁呀？大胆无礼！ 李后主曾有言：“漂色玉柔情，来称赞佳人的皮肤白皙，所言果然不虚。可是我看不如用漂色玉纤纤，更见玉足的雪白纤细之妙。”
1: 去帮我把鞋穿上。
0: 王爷，请自重。小主，刘珠，见过果郡王。哎，你没见过我，怎知道我是果郡王？
1: 宫中除了果郡王，试问谁会一管长笛不离身？谁能引得西域进贡的玫瑰醉？嗯，又有谁敢在宫中如此不拘？我身上的酒味儿，有那么重吗？
0: 失仪了，你是皇兄的新宠。这是婉贵人，
1: 嫔妾有所冒犯，请王爷勿要见怪。你家王爷喝醉了，扶他去醒醒酒吧。
2: 这，走吧。
1: 皇上还在等嫔妾，先告辞。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贱民恐误了王爷尊耳，王爷喝醉了，请回去歇息吧。今日之事，一个人都不许说起，否则我死无葬身之地。

0: 静嫔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方才看妹妹不胜酒力，便抽空出来看看，谁知妹妹已经不在里头了。
0: 原是我觉着酒劲上来了，所以出去走了走。
1: 这歌舞啊，年年都看，我倒觉得乏味了，就当偷个懒儿。不知妹妹可否愿意陪我到侧殿小坐片刻？
0: 娘娘盛情，嫔妾自当从命。
2: 皇上，臣妾心想，今日这歌舞虽盛，却未免刻板了些。既是家宴，在座的又都是亲眷，不如想些轻松的玩意儿，可好？
3: 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2: 在座的姐妹既是陪伴圣驾，自然身有所长，不如将这些长处写出来抓阄，无论谁抓到了什么，便出来以娱宾客。皇上觉得如何？
3: 这主意倒新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是，
1: 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的心善，就只能坏事了。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
0: 多谢姐姐提点，妹妹心性愚钝，还望姐姐多指点我。
1: 四阿哥你也看到了，心性聪明又没病没灾的，可是为什么皇上最不愿意见她呢？妹妹，你可揣测过圣意？
0: 是我疏忽了。
1: 这宫里有母凭子贵之说，殊不知道还有子凭母贵之说呢。四阿哥久失圣心，那是因为他的生母是热河行宫里一个粗使的宫女。这是咱们当今圣上还是郡王的时候，有一次和八王爷起了争执，一时失意喝多了酒，就宠幸了一个宫女，谁知这一夕之幸就有了四阿哥。这事儿又被八王爷知道了，告知了先帝爷，先帝就以当今圣上行为不检为由大加斥责，差点撸了他郡王的名号。唉，这个宫女又长相丑陋不堪，出身卑贱，所以皇上一直不喜欢她，把她扔在行宫里待产。这个女人也是命苦啊，生产那日竟然难产而死。

0: 只留下四阿哥。
1: 后来四阿哥一直养在圆明园，
0: 眼不见为净。
1: 多谢姐姐教诲。
0: 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席吧。

0: 皇上，东西臣妾已经备下了，既然惠妹妹有孕在身，这抓阄行令的差事不如就让臣妾来做吧。
1: 怎么，你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己倒不上了？
0: 臣妾身无所长，只会打个珠烙丸，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臣妾已经想好了，诸位姐妹，无论大家表演什么，嫔妾都奉送一串珠烙以表示心意。皇上您说这样可好啊？
1: 虽是偷懒，勉强倒也算得过了。
2: 哎呀，真有趣儿！久闻宫中娘娘各有所长，今天可要大开眼界了。
0: 那么，不如皇后娘娘先请吧。
3: 您是小寿星的额娘，你就帮本宫抽吧。
0: 谢皇后娘娘抬爱。请皇后娘娘墨宝，亲手书写一个寿字。
3: 在这么多人面前，可难为本宫了。皇后娘娘的书法乃是一绝，我瞧倒是曹贵人的手气，岂能让娘娘轻易就逃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今天是温仪公主的生日，那本宫就写个寿字赠给她吧。
0: 嫔妾替温仪谢过皇后娘娘。

0: 皇后的字越发近意了，小巧而已。皇上、皇后，请恕罪，臣妾实在体力不支，不能与大家同乐了。
1: 你身子不适，赶紧回去躺着，朕得空便去看你。
0: 谢皇上。
2: 娘娘虽然凤体要紧，只是这么早出来，怕是会扫了皇上的兴致。我若在那儿啊，只怕是扫了那些唱大戏人的兴致。哎，我实在看不惯那些做作样子，眼不见心为净。嗯，这个呢是婉贵人的，请做《惊鸿舞义曲》。皇上。 婉贵人姿貌本就翩若游龙，宛若惊鸿，何该由妹妹一舞？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地加以修改，曾经一舞动天下，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
3: 这惊鸿舞最难学习。
2: 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舞不好，那可就是东施效颦了。
3: 婉妹妹才多大呀，怎能做得了惊鸿舞呢？曹贵人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吧？哎，婉贵人天资聪颖，这惊鸿舞本就是女子皆能舞的。倘若说舞得不如纯元皇后，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座的都是自家姐妹，何必拘礼呢？
4: 妹妹之舞实在不登大雅之堂，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0: 不能跳就算了，何必勉强呢？纯元皇后之风姿，想必如今是无人能够媲美一二了。华妃这话倒是激将了，若是婉妹妹不跳，那便扫了曹贵人和惠贵人的颜面，也扫了大家的兴致。若是舞了，如果舞得不好，也难免落了笑话，舞得好就罢了。只是若仿了纯元皇后之舞，
1: 那恐怕是对先皇后不敬啊！皇上，臣弟在外听闻，皇上又得一位婉贵人，才貌双全，却一舞不会，恐怕连臣弟府内的歌舞伎都不如啊！这样怎能侍奉皇上啊？
2: 哎，女人无才便是德呀！
3: 跳什么惊鸿舞啊？只是长得赏心悦目，也就是了。
4: 如此说来，这才貌双全倒成了浪得虚名，
3: 只是以色侍人，更显得皇上以貌取人喽。
5: 惊鸿舞易学难精，还是不要做了，换个别的什么的。启禀皇上，婉妹妹素来醉心诗书，
6: 并不曾歌舞上用心，臣妾想不如填词一首为公主贺寿吧。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也想看一看。婉贵人，你随便一舞即可。
7: 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片刻即回。更衣就罢了，只要不是尿遁，就好。<笑>
8: 皇上面前别说醉话。小主倒也不是不会跳，只是如今跳与不跳，好与不好，都是骑虎难下。
9: 别人要看的，哪里是宛若惊鸿的舞姿？怕是惊弓之鸟吧。替我更衣吧。

0: 皇上，臣妾的衣服换好了。启禀皇上，寻常的丝竹管弦太过俗气，不如让臣妾抚琴，按妹妹高歌一曲为婉贵人助兴吧。
1: 自当为姐姐效力。
2: 去取舒太妃的《长相思》琴来。
1: 先帝淑妃进宫当日，先帝特赐一琴名《长相思》，一笛名《长相守》为定情之物。先帝驾崩之后，淑妃自请出宫修行，这一琴一笛便留在了宫中。今日是你有缘。

0: 这一举一动，莫不如纯元皇后当年。美则美矣，毫无新意。
1: 新意又如何？失了敬意才不好。

0: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臣妾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哈哈哈哈，果然舞曲精妙，可与本王府第一舞技相较，哈，师哥错笑了。婉贵人所舞尽得梅妃真传。当年梅妃做惊鸿舞，被玄宗称为梅精。
1: 惊鸿舞本就缘起于梅妃，今日小王也算是得官古意了。你又无曾亲眼所见什么梅妃起舞，你哪儿来的这些言之凿凿啊？
0: 习武骑射，我自然不能和石哥相较，唯独这些史书，我这个闲人倒是比石哥略多读了一些。
1: 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
2: 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
3: 我大清需要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两位皇帝都是朕的左膀右臂，
2: 各有所长，何必一较长短呢？皇上。
4: 看臣妾说的如何，婉贵人果然聪慧，能做寻常人不能做之舞。想必这舞姿也不逊于当年的纯元皇后吧。本宫记得纯元皇后做此舞的时候，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
5: 你又如何知道纯元皇后之舞如何？你又怎么拿婉贵人之舞与之相较呢？
6: 是臣妾冒失了，臣妾也只是耳闻，不能得见顾皇后之舞姿，是臣妾之憾。
7: 跳了那么久了，累不累？
6: 臣妾不累。臣妾未曾见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绝妙风采。 实在是臣妾福薄。臣妾今日所做惊鸿舞，是你梅妃之态的旧曲，瀛烛之辉，怎能与纯元皇后的明月之光相较？

0: 师弟，来迟了，可得罚酒三杯。
1: 陈弟刚刚已经做了一曲，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么也要看在新嫂的面子上，放陈弟一马。
0: 长相思的笛音，必得配得上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这是婉贵人甄氏。
2: 这是惠贵人沈氏，唱歌的是。臣妾答应安氏。
0: 你坐朕身边。谢皇上。
2: 十七哥终于来了，来坐坐坐。
3: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0: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臣妾并无什么委屈，只是见婉贵人做惊鸿舞，一时触动情场，才有所失意。
1: 昔日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时候，你尚未入府，如何会有情场可触？
2: 臣妾闲来，翻阅诗书，见有唐玄宗、梅妃、楼东赋一篇，读来触动惊心。惊鸿舞出自梅妃为得宠时所舞，楼东赋则写于幽闭上阳宫之时。近日见惊鸿舞，而思楼东赋，臣妾为梅妃伤感不已。
0: 你一向不在诗书上留心，如今竟有如此兴致了。
2: 臣妾愚昧，闻听诗书可以怡情养性，臣妾自知无德无才，若不修身养性，实在无颜面在侍奉皇上。
0: 你既说对楼东赋有感，何不说来听听？
2: 君情缱绻，身绪绸缪，是山海而常在。四日怨而无休，奈何急色汹汹，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心，置我于幽宫。思旧欢之莫得，想梦诸侯朦胧。
3: 臣妾每每读到此处，都深感梅妃思君情长。皇上，华妃娘娘之事，本是皇上后宫家事，臣弟不敢插嘴。只是华妃娘娘侍奉皇上多年，未曾有过什么大错。
0: 若有侍奉不到之处，还望皇上念其多年伴驾，原谅娘娘。华妃，实在是难为你了。你住的地方太过偏僻，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
2: 臣妾谢过皇上。
4: 妹妹想问曹姐姐一句，那张写着“惊鸿舞”的纸条，是一直握在姐姐袖子里的吧？所以妹妹今日一舞，竟是姐姐为我注定的呢。姐姐有心了。
5: 妹妹，你说什么？姐姐我听不明白。
4: 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 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想来梅妃若放魂有知，也会感知姐姐这番苦心吧。
5: 妹妹，你说什么便是

0: 什么吧，姐姐我笨口拙舌的也辨不明白。只是妹妹，你若有空，还是好好照顾惠贵人的胎吧，毕竟那才是皇上真正关心的。
1: 那是必然的。

0: 姐姐为了这样大的心思扳倒他，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东山再起，叫我怎么甘心呢？其实姐姐心里清楚，华妃再起本是意料中事，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1: 我是怕是日子又要难过了。
0: 有姐姐肚子里的这一位，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姐姐勿要动气，好好安胎要紧。
1: 她才一个多月大。
0: 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
1: 男女都好，都是咱们的心肝宝贝。宝贝呀，好好劝劝你额娘，别再生气啦。你呀，就爱胡说。其实今日之事，皇后只会比咱们更头痛，皇后都不着急，咱们急什么？你说的也是，可是今儿我看你跳舞的时候，可把我担心坏了。我知道你会跳舞。 却不知，原来跳与不跳都是过错。今日之事是侥幸，倒是曹贵人，城府之身，防不胜防。他再要害你，也架不住皇上喜欢你。倒是你瞒着皇上好辛苦，你若早露一手，他也不敢拿这个算计你。
0: 万幸，他们不知道我会什么不会什么，否则岂不更放心大胆地算计我？
2: 启禀婉贵人，皇上得了些好诗，请您往勤政殿一同品评。那你快去吧，别叫皇上等着。那我先去了啊。嗯。
0: 苏公公，
3: 婉贵人吉祥。前朝几位大人正在里头呢，麻烦小主稍等片刻。是。
4: 皇上，如今朝廷还正在对西北用兵，华妃之兄年羹尧正在效命之时，望皇上三思啊！朕知道了，你们退下吧。小主吉祥。
0: 小主，请。皇上，
2: 婉贵人来了。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5: 朕头痛得很，你来帮朕揉一揉。
0: 是。

0: 皇上有烦心事。
1: 你怎么知道？
0: 殿中虽供着茉莉花，可臣妾还是闻到了薄荷脑油的气味。皇上只要遇到烦心事，就会用薄荷脑油。
1: 你一向善解人意，你便猜猜，朕为什么烦心？
0: 皇上心系天下，自然是为了朝廷中事烦恼。
1: 你说的不错，其实后宫也是天下的一部分，朕也要烦心。
0: 皇后娘娘独自执掌后宫大小事宜，很是辛苦，该有人为她分忧了。
1: 你怎么看？
0: 华妃娘娘一直协理六宫，能为皇后分忧。何况昔日之事只是丽嫔的过错，未必与华妃娘娘有干系。再说太后介意的只是华妃有些独断，如今给的教训也够了。
1: 华妃的事肯定会让你受些委屈，只是你放心，朕必然会护着你。
0: 只要是为了

0: 皇上，臣妾就没有什么委屈的。
1: 今日倒是稀罕了，连敦亲王都来替娘娘求情了。他这个人平时一向倨傲，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2: 敦亲王有倨傲的本钱，他的生母温熹贵妃是孝昭仁皇后的亲妹，而当今太后曾是孝昭仁皇后的教书侍女，当年九王夺嫡，十爷所交好的八爷、九爷、十四爷都遭贬斥，唯独他还留着亲王的爵位。哼，眼看着皇上登基，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1: 那他还肯帮着娘娘？
2: 他这哪里是帮着本宫啊，是顺水推舟，卖本宫哥哥人情罢了。
1: 年大将军，
2: 敦亲王身份尊贵，先帝在时还曾与哥哥和十四爷共事，一起处理过青海事务，算是有几分交情吧。
1: 无论啊谁帮着娘娘都好，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2: 哼，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2: 哼，那就快点帮本宫更衣，
1: 是，
2: 免得皇上等急了。
3: 娘娘操劳了一日，不如早点休息吧。
4: 这一日真是笑得我脸都酸了。
3: 这种时候啊，娘娘不想笑也得笑，真是难为娘娘了。
4: 身为皇后，永远都不能有说厌烦的时候，一旦被人发觉力不从心了，那些盯着后位的人不把你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3: 娘娘说的是，今日乔华妃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实在是看不上。
4: 啊，她得不得志由皇上说了算。只是本宫看见温仪那孩子，便想起本宫的红辉周岁李时的样子。
3: 大哥若还在的话，
4: 红辉若还在，一定比三阿哥长得高些，长得更加好看些，
3: 肯定比三阿哥聪明多了。
4: 是啊，红辉两岁时便会认字了，三阿哥根本就比不上他。
3: 娘娘正当盛世，肯定还能再添一位阿哥。
4: 本宫都年逾四十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何况姐姐死后，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本宫自己的身子，本宫自己知道，怕是再也不能了。
3: 皇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很尊重娘娘的。
4: 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只得到尊重，有什么用？你是和本宫一起过来的人，皇上对本宫比之昔年，对姐姐如何呀？
3: 娘娘，其实在纯元皇后未进府前，皇上对娘娘您也是极好的。
4: 皇上对本宫再好，都比不过姐姐好，太后也是。到底本宫是庶出，不比姐姐是嫡出。如果红辉还在，他便是皇上的长子，又成了嫡出，身份是何等尊贵呀。红辉死的时候，外面也是这样的雨天。千秋啊，本宫头好痛啊。
3: 娘娘，娘娘。
5: 小主这两日饮食可好？还想吐否？

0: 是这个奇怪了，这两日倒不想吐了，肚子也有些微凉发痛，不知是何缘故。
1: 安泰的方子已为小主用下，小主的身体自然安逸。至于肚痛发凉嘛，小主怀孕才一月有余，正常正常，小主莫担心。
0: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原以为怀孕一个多月正是要害喜的时候呢。
1: 哎，小主身子强健，怎会被害喜？我想小主一定会为皇上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0: 那就承你吉言了。彩月，
2: 是
0: 把父亲托人带来的山楂糕赏些给刘太医。
1: 多谢小主。这山楂糕一看便知是齐顺斋所制。
0: 齐顺斋的糕点不是前年就不做了吗？刘太医是上半年才来的行宫，怎么会不知道？
1: 微臣想家时总会想起齐顺斋的点心，所以总觉得那家店还在，刚才一时口误望小主恕罪。
0: 看来你是思乡情切了。你若喜欢，我让彩月多给你包些带回去。
1: 等微臣先谢过小主。
0: 福临，
3: 是
0: 好生送刘太医出去。
3: 是，刘太医这边请。
1: 微臣拜谢小主。

0: 小主歇歇吧，仔细眼睛疼。
1: 快好了，还是先绣完吧。
0: 小主急什么？惠贵人才一个多月的身孕，还有八个月才能穿上您绣的肚兜呢。
1: 要把这个先绣好，若梅姐姐看到了，她要是喜欢，我再多绣几个。你不知道，孩子长得快，一会儿就长大了，若不多绣几个怎么行啊？
0: 瞧您说的，跟自己生过似的。
1: 我在家时常看母亲给姨娘的几个孩子绣这个绣那个的，所以多少知道些。
0: 奴婢失言，勾起小主伤心事，请小主责罚。
1: 快起来，我责罚你什么？只是不知道母亲现下如何。
0: 小主进宫，夫人必定面上有光。
1: 我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答应，皇上连我是谁也许都不记得。不到这条龙飞的时候，他乖乖待着就是了。
2: 小主，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安大人出事了。小主。姐姐，姐姐救命！
3: 林荣，这是怎么了？
2: 起来，慢慢说。姐姐，我父亲下狱了。
3: 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
2: 我收到家书，说松阳县令蒋文庆奉旨押送西北军粮，我父亲也是随军护送之一。谁知半路遇上敌军留兵，军粮被劫走了，蒋文庆也临阵脱逃，还带走了不少银饷。皇上龙颜震怒，随即抓回蒋文庆和父亲一起关押着，现在生死未定，我怕皇上一怒之下，爹爹性命难保。
3: 你可问清楚了，此事你父亲真未参与其中？
2: 不会的，父亲一向谨小慎微，为人只求自保，是万万不敢和蒋文庆的事情掺和在一起的。
3: 事情还未有定论，你先别急着哭，咱们想想办法要紧。
2: 是，我知道，军情本是大事，恐怕父亲凶多吉少。
3: 你家中出了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要为你去向皇上求情。可是朝政上的事情，

0: 咱们未必插得上嘴啊！是啊，倒也不必惊动皇上。这件事情，梅姐姐有法子。
1: 我，因为这件事出在济州街上，都由梅姐姐的父亲济州协理审问。梅姐姐，
0: 求您救救父亲！
1: 起来，求求我想想办法。
0: 但求姐姐垂怜，以封家书，即可救我父亲性命。好，你放心。但是为求妥当，我要先去见皇上，探探口风。谢谢姐姐，莲蓉，感激不尽。
1: 莲蓉，先别哭了啊。
2: 哎呦，惠贵人，你有着身孕，怎么跑出来了？小心日头晒着您呢。
1: 皇上在里头吗？
2: 在，可是张廷玉大人跟隆科多大人也在，小主您得多等一会儿。
1: 怎么，连隆科多大人都来了？
2: 哎，运往西北的粮草出了点事，事关军情，皇上正在大怒呢。
1: 可是和安大人的父亲有关？
2: 这个奴才倒不清楚，只知道皇上才下了旨意，为首的蒋文庆斩立决。那其他人呢？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怎么，贵人您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求情来的？是，安答应伤心，我不能坐视不管。不，依奴才看，贵人呢，您这个事儿最好是袖手旁观，
1: 还请公公赐教。
2: 皇上一向不喜欢后宫过问政事的，尤其这是军情大事，事关年羹尧西北的军情大事，您这一开口，不等于是跟华妃过不去了吗？
1: 可是这不是过得去，过不去的事，能救人的时候，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2: 这事儿您只能看着。您想，这事儿不管皇上知道是不知道，您这一封家书回去，沈大人自然是会从轻发落。 可万一被人抓了这事儿，小题大做，皇上龙颜震怒，那您父亲的前程要是不要啊？可是，
1: 安答应的父亲要真的是被冤枉的话，
2: 要真是冤枉的，自然会给他洗血冤枉。您没看见皇上方才为这事发多大的脾气呢？您犯不着拿着您的荣宠去犯险呢。再说。 您现下正怀着龙意，眼看着就要协理六宫呢，犯不着去趟这趟浑水呀。再说，您这一开口劝，华妃娘娘那知道了，安答应的父亲，非死不可了。
1: 那，
2: 请公公不要和皇上说我来过了。是。
0: 外头热，小主您赶快回去吧，啊！你先别伤心，咱们想想别的法子。还有什么法子？梅姐姐都不能救，旁人就更没办法了。
1: 梅姐姐的话在理，她若一开口。
0: 这华妃就更要置你父亲于死地了。那我还能怎么办？皇上今天已经下令，蒋文静斩立决，明日可能就是我父亲了。
1: 咱们去求求皇后吧。
3: 给两位小主请安，烦请通报皇后，我与安小主想面见皇后。
4: 两位小主来的真是不巧，娘娘出去了。我记得这个时候，娘娘应该午睡才起啊。
3: 娘娘去勤政殿见皇上了。
4: 两位小主暑天赶来，想必是为了同一件事。
3: 皇后娘娘好快的消息，算准了我和姐姐要来求她，就先去见皇上了。
4: 娘娘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不先到偏殿等。

0: 等候吧，茶水都已经备下了。
1: 那就有劳简秋姑姑了，
0: 请。
2: 皇后去了勤政殿，大正午的，她上那儿去干什么？
3: 听说皇后娘娘是为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求情。
2: 你是说安比怀运送军粮不利的事儿？
4: 娘娘的兄长年将军在外辛苦征战，可后方却连这区区小事都办不妥当，难怪皇上要生气。只是皇后娘娘刚去找了一个好人情，娘娘是否也要走一趟？
2: 安答应跟婉贵人惠贵人很亲近吧？
4: 情同姐妹。
2: 哼，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不过是示弱依附示强，愚笨听从聪明。今日是姐妹，明日是仇敌，面前是笑脸，背后就是刀子。
4: 娘娘一针见血。
2: 你以为治理后宫是和气安抚好，还是铁腕之治好？
4: 嫔妾愚钝，实在不知这些。
2: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耍心眼儿掉眼泪，扮笑里说是非，表面上一池净水，底下却暗潮汹涌。换作是本宫治理，必定铁腕铁拳铁石心肠，重刑之下还有谁敢罔顾法纪？
4: 娘娘说的是。
5: 哼，皇后娘娘回宫。
6: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7: 都起来吧。
6: 是。
7: 赐座。
6: 谢皇后娘娘。
7: 安答应父亲的事，本宫已经尽力了，可是也没办法。皇上他只说事关朝政，再不言其他。
6: 娘娘既如此说，那臣妾也无法了。
7: 事到如今，一是要看你父亲的运数，二是要慢慢再看皇上那里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
6: 玲珑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必当铭记恩德。
7: 起来吧。
6: 是。
7: 谁都有命途不济的时候。唉，本宫身为后宫之主，也与你们同是侍奉皇上的姐妹，能帮你们一把的时候，自然是要帮你们一把的。
1: 无论此事能否得偿所愿，皇后娘娘此言，臣妾们实在感激不尽。嗯，
6: 臣妾自入深宫，多见华妃微视冷言，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垂爱后宫。臣妾，
7: 婉贵人，你一向懂事。这件事要好好安慰安答应，明白吗？
1: 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
7: 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哎呀，这样热的天气，这香炉里的死灰虫又复燃了，可怎么好啊？

0: 恩泽，能为皇后娘娘分忧解劳，是臣妾等分内之事。俗话说，智者劳心，臣妾卑微，只能以劳力以报皇后。
1: 好啊，真的没有让本宫失望。
0: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
1: 其实这后宫里头啊，从来就只有一棵树，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罢了。只要你看得清哪棵是树，哪朵是花就好了。
0: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谨记。皇后去见皇上为安比华求情的事，华妃娘娘已经知道了。此时没有比华妃娘娘更关心皇后娘娘的人了。你猜猜华妃现在在做什么？
2: 想必是与皇后反其道而行之，想请皇上从严处置安比怀吧。
0: 如此可要多谢她了。
2: 小主何出此言？
0: 多谢她如此卖力，如此一来我可省心多了。

0: 何时来的？朕竟没有发觉。
1: 四郎好睡，欢欢不忍惊动。
0: 暗度劳刑啊，不知不觉看了一天折子了。那些老头子有事没事写一个折子来啰嗦，烦人呐。
1: 身为言官，职责如此，四郎不必苛责他们。何况，时有美人来探四郎，殷勤缠绵，何来暗毒之苦呢？大约是红袖添香，诗情画意吧。好香。
0: 妮子越发雕华了，是朕太过纵你。
1: 嬛嬛本就不如华妃娘娘善体君心，只会惹四郎生气。
0: 你怎么知道是华妃来过呢？
1: 扇子上的香味是天宫巧，这种胭脂甜香扑鼻，制作不易，宫中能用的妃嫔并无几人。皇后娘娘素不喜香，想来华妃娘娘来见皇上时必定是精心装扮，所以连扇子上都沾染了胭脂香味。
0: 你倒是见微知著啊。
1: 四郎且说是不是。
0: 什么都瞒不过你。皇后前脚刚走，华妃就来了，都是为了同一个人。
1: 可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疑是。
0: 正是。那么你呢？你又是为何？
1: 让嬛嬛来猜上一猜。皇后娘娘人善，必定是为安答应求情的。华妃娘娘刚直不阿，想必是要四郎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0: 那么你呢？
1: 后宫不得干政，嬛嬛铭记于心。嬛嬛只是奇怪，皇后娘娘与华妃娘娘同为安比怀疑事面见皇上，不知真的是两位娘娘意见相左，还是这件事情本就值得再细细推敲。
0: 什么推敲？
1: 臣妾幼时观时，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往往择其守而宽其从，恩威并济，使臣民敬畏之外更感激天恩浩荡。皇上一向仰慕唐宗宋祖风范，皇上亦是明君仁主，臣妾愚昧，认为外有战事，内有刑狱，二者轻则社稷明，

朕一向只知你饱读诗书，不想史书国策一通，句句不涉朝政，却句句以史明政。有亲如此，朕如得至宝。按彼怀疑事，朕会派人重新明察，必不使一人含冤。

0: 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谈史论证，有何不可？臣妾不敢。
1: 婉贵人真是不敢。甄嬛无妨。是。嬛嬛在皇上面前不敢僭越，可是对四郎，必定知无不言。
2: 奴婢给小主道喜了，
1: 姑姑客气了。怎么，今儿一早皇上命锦州协领沈自山重审安大人，牵涉运送军粮一案，安大人活命有望了。真的？
2: 当然了，
1: 昨儿个皇后娘娘亲自去向皇上求情，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多谢
2: 皇后娘娘。
1: 别，小主还是等安大人无恙时，再亲自去向娘娘道谢吧。 昨儿个好像婉贵人也去向皇上求情了，说来小主与婉贵人还有惠贵人真是情同姐妹啊。
3: 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只是梅姐姐她，
1: 沈贵人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让他多多关照此事。
3: 顺水推舟的人情，谁不会做？
1: 其实，有皇后去求情，皇上是一定会宽恕安大人的。若是。 沈贵人肯早些写信给沈大人，小主也不会这般担心了。奴婢还有差事，就先告辞了。姑姑慢走。
4: 宝娟，宝娟，对了。 你快去找些值钱的东西来，父亲经了这番折腾，家里上上下下肯定动了不少银钱关系。我若不帮衬着，母亲在家的日子肯定也难过。母亲眼睛不好，平日里就受几个姨娘的欺负，要不是萧姨娘护着，还不知道要怎样。
3: 还好婉贵人素日送与小主的东西不少，小主可以捡些好的送回府里就是。
4: 再好的东西又能怎么样？我算是知道了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
1: 那是自然，除了太后，皇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
4: 出了这样的事，我才知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梅姐姐平日里与我姐妹相称，有事相求，便唯恐避之不及。
1: 奴婢倒觉得。
3: 婉贵人倒是对小主真心，
4: 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1: 奴婢觉得，靠旁人不如靠自己。小主想为大人和夫人争气，不如自己得宠，扬眉吐气来得更痛快。
4: 我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机会。
1: 小主有心就好，有心就有机会。

0: 这些蝉闹得小主睡不好，我出来沾走这些小东西。
1: 光沾这里有什么用？外面的院子里多的是呢，要一并沾去才安静。
0: 哎，你不陪我一起啊？
1: 啊，小主让我

0: 皇上饶恕，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实是无心之事啊。小主，浣碧不是有意的。
1: 你就是那个爱穿绿衫子的浣碧？
0: 奴婢正是，皇上好记性。
1: 放下东西，下去吧。
0: 是。

1: 你的眼睛是不是花在瓶里？
0: 回皇上，奴婢心想，要是花浮在瓶里，就好比开在水上，会更加好看一些。你长得俏丽，心思也细巧。谢皇上。 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

0: 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让我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姑姑，姑娘这是怎么了？冒冒失失的。
1: 没什么。
2: 安比怀的事，朕没有听华妃的。华妃就使了两天小性子，朕也要好好安抚一下她。只是，朕待你不同旁人，你是知道的。
0: 臣妾不敢这么想。只是于氏与丽嫔之事，未免会有些心惊。
2: 你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其实朕的意思是要晋你为嫔位，只是你入世时间尚短，当时又是魏时勤就已经封了贵人，已经违了祖制，只得委屈你些日子，待来日有孕了，才能名正言顺。
0: 嬛嬛不在意位分，只要四郎心里有嬛嬛，
2: 朕的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朕其实是很舍不得你的。六宫这么多人都叫朕不得安宁，只有在这里才能惬意。
0: 嬛嬛知道皇上去瞧梅姐姐，她的胃口好些了吗？
2: 还是老样子，一味爱吃酸的。什么时候你也给朕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才好。
0: 阿哥才好，公主不好吗？
2: 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朕都喜欢。
3: 皇上晚安，婉贵人晚安。
2: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玲珑，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去看梅姐姐。
0: 可巧了，我与皇上也正要去呢，不如一起吧。
3: 是。
2: 走吧。
4: 惠贵人，本宫看你气色真好，想来这一胎一定平安健康。
5: 皇上驾到。
6: 请皇上圣安。
2: 今日到瞧你们都在这儿。
4: 惠贵人有孕，臣妾身为后宫之主，理当多关怀体贴，恪尽皇后之责。
6: 臣妾等一直追随皇后。
2: 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怎么样，今日觉得如何？
7: 臣妾觉得很好，多谢皇上。
3: 皇上用过膳了吗？臣妾宫中来了位新厨子，做得一手江南好菜。
2: 才在碧通书院用过晚膳，改日吧。
3: 想必婉贵人宫中也有好厨子，方能留得住皇上。
0: 华妃娘娘宫中的东阿阿胶桂圆羹已经让皇上念念不忘了，如今宫中又来了个好厨子，可不是要让皇上对娘娘魂牵梦萦了吗？
3: 月余没与婉贵人聊天，婉贵人口齿伶俐，一如往昔啊。
2: 女子伶俐，年幼爱玩笑，华妃也要与她相争吗？
3: 皇上，臣妾喜欢婉贵人伶俐，方才与她多玩笑几句。
4: 皇上，伊丽将军进贡了一些蜜瓜过来，一同品尝吧。
2: 好啊。
8: 皇上，是时候该翻牌子了。
2: 不必翻了，朕去皇后那儿。你那儿若还有蜜瓜，朕去你那儿吃。
4: 是。
2: 婉贵人，好好陪陪惠贵人。
0: 是。

0: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看见你了，快出来！
1: 这不是惠贵人宫里的福灵吗？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手上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怎么？想偷了小主的东西，夹带私逃？
1: 好个没出息的奴才，赶快给我拖出去！
3: 你有身子的人，何必动气？
1: 小主，小主救我呀！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容你？哎呀，快去快去！
0: 等等，
1: 这。
0: 这是什么？血呀！血呀！这裤子上怎么有血呀？难不成是有人谋财害命？
4: 这事儿蹊跷。哪有偷东西不偷值钱的东西，专拿些裤子、裙子，却是污秽之物？就是啊，这些是惠贵人的东西吗？怎么会沾上血了？
1: 莫不是？
4: 惠贵人见了红，啊，没有啊！皇上，这丫头古怪得很，臣妾愚见，不如脱去慎刑司，好好查问一番。
1: 手爪子这样不干净，赶快给我拖出去拷打！
4: 小主，小主，奴婢替您毁灭证据，可你却狠心弃奴婢于死地，奴婢。 何必再忠心于小主？皇上，事到如今，奴婢再也不敢欺瞒皇上了。小主，他其实根本没有身孕，这些衣服也不是奴婢偷窃的，是小主前两天性气到了，弄污了衣裤，让奴婢去丢弃的。这些衣裤就是铁证啊！
1: 哎呀，姐姐。
2: 皇上，他污蔑臣妾。
0: 惠贵人受惊，去请太医来。
2: 这，
1: 苏公公，请为我去请护太的刘太医吧。只是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他当值。
2: 回小主的话，今日并不是刘太医当值。不在也无妨，去请太医院的院判张弥来。
0: 这。
1: 皇上，可是臣妾的胎一直都是由刘太医。
0: 无妨，
2: 都一样，是太医。

0: 张太医，究竟什么个情形？莫非惊动了胎气？
1: 皇上、皇后恕罪，沈贵人她没有胎相。
2: 你胡说！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胎相？
3: 姐姐稍安勿躁，许是太医诊断有误也说不定。
1: 微臣不是千金一颗的圣手，若是慎重起见，还是请江城江太医一同审定吧。
4: 去请。这

0: 这话不对，小主明明月信不来，呕吐又按时酸，可不是怀孕的样子吗？可是依臣愚见，小主应该在前几日就来过月信，只是月信不调，有晚至迹象，应该是服药所致。数月前，惠贵人曾找臣要过一张推迟月信的方子，说是月信常常不调，不易得孕，臣虽觉不妥。 可小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龙逆着想，臣只好给了小主方子。至于小主为何呕吐、按时酸，臣就不得而知了。
1: 皇上，臣妾是私下问姜太医要过一张方子，但是此方是有助于怀孕而并非推迟月信啊，臣妾实在冤枉啊！
2: 方子在哪儿？
3: 白纸黑字一看即可分明。
4: 彩玉，去把庄太上壮烈盒子底层的方子拿来。皇上，臣妾知道私相授受事半功亏，还请皇上恕罪。
3: 是啊，这私相授受可比假孕争宠的罪名小多了。
4: 小主没有啊。
2: 别找了。
1: 苏培盛，奴才在。去给朕把刘本找来，他要是敢延误，立刻报。
5: 回皇上，刚才奴才去请姜太医的时候，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可刘太医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了。
1: 好一个人去楼空，沈贵人。
6: 他是你同乡，对不对？他是你举荐的，侍奉龙胎的，对不对？
4: 皇上，
6: 谁
1: 敢替沈氏求情，一并通罪二事。
6: 皇上，
7: 皇上，莞贵人与惠贵人一向交好，
6: 不知今日之事。
1: 住口！
7: 皇上，您息怒啊。

0: 欺骗朕和太后，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
1: 皇上，保住龙体要紧啊！

0: 朕一向看重你稳重，不想你却是如此的不堪，以假孕正宠，真是叫朕失望至极。
1: 皇上，臣妾与姐姐一同长大。 姐姐是何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了。纵然今日有错，也请皇上念在姐姐素日细心侍奉，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请皇上三思，请皇上饶恕沈贵人。婉贵人之言也有理，惠贵人只是太急，妾想有子嗣罢了。
2: 还望皇上顾念旧情。贵人审视，言行无状。着，将为答应，褫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不得朕令，任何人不得探视。
3: 请皇上示下，那刘本与福临二人
2: 追捕刘本，要活的，福临杀。

0: 怎么会这样，宝娟？我好害怕，姐姐的事情会不会连累到我们啊？
1: 没事没事，好歹还有婉贵人在呢。
0: 快去，这个，快拿去烧掉。
1: 小主绣了好几日，咱们真的要烧吗？
0: 皇上现在正忌讳假孕的事情，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岂不要大祸临头吗？快去！

0: 什么？刘本跑了？
1: 娘娘息怒，奴才已经派人去追了。追到了格杀勿论。刘本知道我们太多事情，断断留不得。
2: 娘娘，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福陵的家里人都安排好了吗？
1: 回娘娘，奴才已经给足了银两，已经送出热河了。那就好。本宫答应过福陵，这件事若办不好，他全家都得死；若是办好了，即便他死了，本宫也会保他一家子荣华富贵。娘娘圣明，福陵能为娘娘而死，娘娘保全他的家人，福陵也算私得其所了。
3: 下去吧，
4: 周。来了，哎，张公公。哎，哦，
5: 安答应吉祥。
4: 公公客气，张公公，您昨儿答应我们的，把我们小主的四个包袱带回娘家，这不我们准备好了，有劳公公。
5: 姑娘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儿个答应的事儿啊，今儿个办不成了。
4: 公公，这也不说话，可是二十两的盘缠不够您使吗？若是这样，我回去再凑给您。
5: 小主啊，一夜的功夫，许多事情都天翻地覆了。惠贵人成了沈答应，您这个包袱，奴才我实在是不敢送了。
4: 哎，张公公，张公公。
5: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好歹现在咱们婉贵人也还在呢。哎，
4: 不是说话不算话，谁搭上沈答应都是个忌讳，我犯不着啊。再说了，沈答应都倒了，那婉贵人能不受连累吗？依我看呢，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5: 好了，公公，您就直说吧。这些东西，要怎样才能送到我母亲手里？
6: 咱二二一天做五得了。小心点啊！快点，这个，还有那个，快点。这些都是我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搬走？安答应，咱们娘娘说了，您是跟着沈答应进来的。 按照您的位分，本不应该住在这么好的屋子里。不过啊，如今娘娘开恩，就不腾挪您的地方了。只是这屋子里的陈设，您实在用不上，也配不上用这么好的东西。娘娘说了，要尽数搬走，正好。

0: 这几个奴才的屋子里啊，还少了几样陈设，就拿您的现成了。
1: 走，走吧。
2: 呸！满嘴沈答应，沈答应。
0: 都办的差不多了吧？
2: 沈答应得宠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今成了答应，人人踩一脚不说，还得拉上我们，什么世道？
3: 别说了，知道就行了。
4: 哎呦，小主，您还在这儿呢，您请回吧。西北战事正吃紧呢，皇上这两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勤政殿里边，要不就是看折子，要不然就是见大臣，实在是没空见您了。
3: 多谢苏公公提醒，我再等等。
4: 哎，奴才知道小主是为沈答应的事着急，可您不能不顾自个儿的身子呀。小主，您用。
3: 多谢苏公公。
5: 这天可真热呀，还是里头凉快多了。婉贵人，你怎么在太阳底下站着呀？是不是身上霉气太重，要晒一晒出霉呀？
3: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5: 宫中监禁一除，本宫自然万福金安。起来吧。
3: 皇上不是一直忙于政事吗？
5: 可不是呢，西北战事未平，皇上难免关心家兄，正好家兄传来家书，本宫自然要一一告知皇上。
3: 多谢娘娘告知，不知皇上现下是否有空？
5: 曹贵人和温仪正在里头呢。哎，婉贵人，你进去是不是要为沈眉庄求情啊？皇上烦扰数日，此刻有温仪陪伴，方能稍享天伦之乐。你这么进去，无论提不提沈眉庄，都会让皇上想起他假孕争宠之事。你说皇上会不会更生气？
3: 我相信梅姐姐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
5: 皇上是信你还是信眼前事实啊？皇上不杀沈眉庄就已经是他祖上积德了，敢拿龙翼开玩笑，他就等着老死宫中吧。哎呀，太阳可真大呀。宋芝，
6: 是
5: 回宫。
3: 烦请苏公公再为我通传一次吧。
4: 皇上，婉贵人还在外头候着呢。
7: 皇上，还是让婉贵人进来吧，外头日头大，婉贵人又挂心着沈答应，只怕又中暑。婉贵人若有什么不适，沈答应也不能放心，更加不能安心的禁足思过了。
8: 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再给温仪唱一遍。
7: 是。
9: 摇来摇，小宝宝，快快睡觉觉。
4: 哎，小主啊，皇上这会儿不愿听，也不愿。
3: 小主，要不咱们去求求皇后。
7: 妹妹万万想开些，此刻若气坏了身子，来日若沉冤得雪，也就不能高兴起来了。
9: 多谢姐姐还肯来照顾我。
7: 你是我宫里人，出了这样的事，也是我为

0: 曾生育照料不周，现在也就只有我还能进来个一次半次。婉贵人虽然记挂你，可是外头这么多侍卫守着，她也实难进来。
1: 你要她切晚抱全自己，不要急着为我分辨，得罪了皇上。
0: 妹妹，我就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比不上你自个儿爱护自个儿的身体啊。你若有事，婉贵人也难挨呀。
1: 那我吃点吧。

0: 小主别再剥着莲子了。哎呀，水葱氏的支架刚流了两分，真弄坏了，可惜呀。事情落到这个地步，你叫我怎么不交心？
1: 静嫔娘娘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想必会照应怡儿的。梅姐姐本是炙手可热，眼下骤然获罪失宠，就算皇上不苛待她。
0: 可宫里哪个人又是好应付的？梅姐姐不知道怎么被他们糟践。梅姐姐心性又那么高，这万一一个想不开，小主要我说，你何不去求一求方若姑姑？她原是你的教引姑姑，现在又是御前的人。你悄悄的帮我把这个给她，就说我求她帮忙，想法子好好照顾梅庄。
1: 好，
0: 哎，在曲若庄台上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就说她在御前行走，眉毛淡了不好看。小主，去啊！
2: 饭菜都凉了，要不叫他们换些热的来。
3: 不用了，内务府每日让膳房只送一次饭菜，
2: 实在是门禁森严，连我都不能送进东西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说这饭是内务府让膳房送来的？
3: 是。
2: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有毒！什么事儿？啊，没事。沈答应不小心摔了碗，去吧。
1: 小主，小主，京师房传来消息，说皇上晚上去华妃那儿。 和他走得越近，就会宴请梅姐姐越多。如今皇上怕是对我也起了一计之心，所以才会久久不来。皇上也许真的忙于朝政呢，而且皇上是小主的枕边人，平时也格外厚密呢。皇上若真全心全意信我，处置梅姐姐之后，就会急着来看我，不会不闻不问、求之不见。
0: 皇上是我的枕边人，亦是他们的枕边人。我与别人又有何不同？姐姐，皇上怕我污损了皇家圣衣，所以要这样来了结我。
1: 不是，不是，妹妹，皇上不会这么狠心的。他到底还是在乎你母家的权位。你是我宫里人，你若死了，正好可以落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我也逃不了干系。能这样。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害你我的，宫里只有一个人。
1: 姐姐是说，华妃，
0: 她的狠毒我如何不知道？当年是那么的防我恨，用那些细碎的功夫折磨我。
1: 姐姐。
0: 你要替我告诉皇上，可是我在皇上面前实在是人的言行，言之无力了。他们要是存心害你，一致落定了你会畏罪自杀的，这样只能打草惊蛇。
1: 那我的隐士。
0: 不光隐士，以后处处你都要留心，不被人动了手脚才好。我去回禀皇后，让她允许以后你的饭食在这里单做，也省了宫里一趟麻烦。
1: 多谢姐姐救命！今天的事，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皇儿，以免她沉不住气。
0: 我保你。
1: 就是保我自己，婉贵人那里要怎么做，我知道。

0: 皇上小心烫。
1: 你画的眉毛是远山黛？
0: 是，奴婢伺候纯元皇后画过远山黛，所以自己也会画。
1: 哦。

0: 给婉贵人请安。启禀小主，皇上说今夜会过来，请小主准备着。
1: 有劳公公了，
0: 奴才告退。
2: 好不容易皇上要过来，小主要不要顺便提提梅庄小主的事儿，劝劝皇上？
1: 越是这个时候，我倒越不敢劝了，只能等皇上消消气儿，再慢慢筹谋。
2: 这情形，小主要自保也是对的。
1: 我若是能帮他，我怎会不出声呢？前两日我气昏了头，你冷眼瞧着宫里，一个一个巴不得我沉不住气去求皇上，巴不得皇上也处置了我，我怎能如了他们的心愿？
2: 要是能有证据证明梅庄小主是无辜的就好了。
1: 我知道梅庄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我就是有十分的法子也用不上啊。对了，刘主，你让小允子去国公府找温世初，让他拿着我的手信分别去甄府和梅姐姐京中的外祖家，让他们务必把刘本给我找到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能逃得无影无踪。
2: 是，奴婢一定办好。
1: 这黄规全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这样的话也敢往我宫里摆？
2: 这些小人就会拜高踩低，见着梅庄小主失势，皇上又不到咱们这儿来，竟敢随便拿些东西瞎糊弄。等下我把他搬走，省得小主看见心烦。
1: 连我这都这般光景，姐姐那里更不用提了。你明早天不亮就把那石榴花放到最显眼的地方去，也好提醒我不忘今

0: 皇上这时候不来，恐怕就不会来了吧？要不，小主先歇息吧。不必了。皇上万福金安。
1: 朕乏得很。

皇上喝盏蜜羹吧。这羹是早就冰镇过的，不是太凉，夜深了饮太凉的东西容易伤身子。臣妾还放了两盆茉莉花，皇上闻着正好消乏安睡。

0: 你就没有别的话跟朕说？
1: 如今天气炎热，金箔的花钿太过耀眼刺目，而鱼腮骨的色弱白玉却不显眼。四郎帮嬛嬛想想，嬛嬛是用珊瑚好，还是黑玉好呢？
0: 这就是你的要紧事。
1: 女为悦己者容，可不是顶要紧的吗？
0: 的确是头等的要紧事。依朕看来，用珊瑚，嬛嬛姿容胜雪，眉心一点红，更显得俏皮可爱。
1: 多谢四郎。
0: 你不为沈氏求情？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事若有端倪，必定有迹可循。
0: 那你又执意要见朕？
1: 四郎可不是有好几日不见臣妾了，难道就不许臣妾先去见四郎吗？
0: 人人都说你与沈氏亲厚，沈氏之事必与你有牵连，怎么你也不为自己剖白？
1: 虽然三人成虎，但四郎是明君，又知晓嬛嬛心性，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四郎若真疑心嬛嬛，恐怕嬛嬛此时就不能与四郎如此并头夜话了，是不是？
0: 你就如此相信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
1: 四郎是嬛嬛枕边人，若连自己枕边人都不信，那嬛嬛还能信任谁，依靠谁呢？

0: 梅姐姐的事，四郎已有决断，嬛嬛也不好说什么。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华妃复宠之后，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今日朝政繁忙，四郎睡吧。
1: 皇后娘娘，臣妾早起恍惚听得一句，说皇规权坏了事儿，一早便被打发到慎刑司府驿去了。
2: 可不是吗？打点一些小事都不上心。今天皇上一早在婉贵人那边出来，迎头看见一排开败了的花儿，便生了气，打发了出去。
1: 臣妾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过些日子让他回来吧。
2: 宫中之事从无小事，今日可以在花花草草上不用心，那他日便可以一饮一食皆疏忽大意，再便是要蹬鼻子上脸凌辱主子了。本宫知道皇规权是你的远亲，这件事就更得好好做个样子。妹妹你心善，不觉得是个小事儿，可在外人眼里头，他皇规权是仗着妹妹你作威作福，到头来伤了妹妹你的面子不说，还叫皇上想来生气，而疏远了妹妹，却不值了。
1: 臣妾只是觉得皇规权打理内务府惯了，临时又换不上别人，随口说一句便是，没有其他意思。
2: 正因为这样，才要撇得干干净净，别叫人污了妹妹你的清誉。自然，内务府不可无人主事，本宫已经提调了副总管江忠敏为总管了。
1: 皇后娘娘就是雷厉风行。
3: 听皇后说，皇上一大早是在婉贵人那儿看到了那些开败了的花儿。我听敬事房说，昨皇上发

0: 的是华妃的牌子，这怎么一大早又在王贵人那儿了？
1: 皇上一时心性也是有的。
0: 也是啊，若是华妃留住了皇上，未去婉贵人那儿，想来皇贵权也不会这么倒霉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啊？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2: 我会呀，
3: 我要
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4: 看到了，
5: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哇，
7: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8: 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
9: 脆香米开心一岁。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

0: 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音丸子忘了洗。

0: 剩余50%。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9: 每天一道年代菜，
8: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0: 最有回忆的
11: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2: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8: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3: 油和糖降到最低
14: ，N3 系列的脂肪酸，
13: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4: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8: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5: 国庆快乐。

0: 主昨夜向皇上表明清幽了吗？皇上不会再以为您和梅庄小主贾怀运的事儿有牵连了吧？皇上信与不信，全在他一念之间。我只是做好我分内之事也就罢了，何必惹他不痛快呢？
1: 奴才明白了，就是因为皇上痛快了，所以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让小主不痛快，惩处了皇规权。
2: 那皇上现在应该对小主半分疑心也没了吧？应该吧。
3: 只要皇上信小主就好。皇上，内务府的江忠敏来了，
4: 叫他进来吧。启禀皇上，波斯国今年进攻罗斯带三湖，不比往年有二十湖之数，可以顾及宫中嫔妃。
5: 奴才请皇上的旨，这三湖罗斯带该如何分数？这样的小事也来问朕。
6: 僧多粥少，未免嫔妃争执，皇上的赏赐是最佳的。
5: 你虽是新官上任，倒是也乖觉。皇后贵为中宫，不能少了她那份。婉贵人画远山黛最好看。 也便给他，再者，臣妾
6: 自信，眉不画而黑，皇上无需考虑臣妾。
5: 华妃最爱长眉入鬓，便给他吧。其余的嫔妃，若无罗子带，用铜带即可。
4: 折。
6: 其实朕应该赏你一壶罗子带，谢你告诉朕，神是饭菜有毒一事，免了后宫一场风波。
2: 皇上说过，听了便忘了，何苦还要谢臣妾呢？

0: 娘娘，今年的骡子带到了。
1: 往年给本宫的骡子带都有三壶之数，怎么今年就只有这些？
0: 内务府的人说，今年波斯国出产骡子带甚少，一共只得三壶。
2: 那还有2壶呢？
0: 一壶赏了皇后，一壶赏了婉贵人。
1: 又是甄嬛这个贱人，昨夜偏生狐媚迷惑了皇上去，以致本宫今日被齐妃这个贱婢耻笑。近日又来翻本宫的骡子带，皇后便也罢了，少不得要给她三分颜面。她甄嬛又是什么东西？
0: 娘娘息怒，免伤凤体吧。
2: 娘娘生气又有何用？不如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
2: 嫔妾定当设法为娘娘筹谋，免娘娘烦恼。
1: 甄嬛只是个小小贵人，就能连消带打的除了皇规权，哪还容得你从长计议？你费尽心思只除了一个沈眉庄，甄嬛的地位毫无动摇，反而蒸蒸日上。本宫倒不敢信你了。
2: 娘娘明鉴，自从嫔妾进宫，便深得娘娘厚爱，嫔妾并无二心。
1: 这个本宫自然知道，否则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本宫好容易才宠得皇上欢心，断不能再被贱人所害。妹妹今日怎么没带公主来玩啊？公主只在皇上那玩吗？
2: 公主夜来身体不适，除了午后去皇上那里，这2日并未出门。
1: 你虽是她的亲娘，但也只是个小小的贵人。公主有恙，在你宫里养着也不方便，
2: 娘娘，
1: 还是把她送到本宫这儿养病吧。
2: 娘娘，公主半夜啼哭，实在打扰娘娘休息。娘娘若是……

0: 喜欢，嫔妾可随时带他过来。
1: 还不快把公主抱来，把奶娘留下。
2: 是。
1: 怎么？怕本宫害了公主吗？
0: 嫔妾不敢，嫔妾只是觉得娘娘如此厚爱公主，心中感激。
1: 那就好。你要记得，若无本宫，公主一出生就只能养在阿格索，哪能有你这样日日照顾？
0: 是，
1: 公主在本宫这儿，你也得空不少，就好好想想，该如何帮本宫解除烦恼吧。
0: 嫔妾明白。
3: 这两日夜里有点凉，也不知梅姐姐的衣裳够不够穿。
4: 所谓天凉衣上身，李伯情意暖，梅姐姐若是收到这件衣衫，必定会暖上心头的。
3: 若是在添上你这双巧手所绣的花样，更是锦上添花了。
5: 小主，刚才内务府送来了一壶骡子带，说是皇上赏的，让小主画远山带最好看。
3: 你放下吧，
5: 小主去试试吧，这骡子带可珍贵得很呢。
4: 听说骡子带价值千金，若不是贡品的，我连见都没见过呢。姐姐随姑姑去试试吧，这里有我就成了。
5: 小主托付方若姑姑的事已经全办好了，这个是眉庄小主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务必要交到小主手中。
3: 珍重自身，扶持玲珑。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还想着要替我周全。
5: 梅庄小主说的对，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

0: 之，这太阳这么大，怎么不给公主打把伞啊？
1: 这不是打伞了吗？
0: 可公主还是有些晒到了，
1: 一点点而已，很快就到了。
0: 公主她年幼体弱，
1: 奴婢知道公主年幼体弱，如今公主福气大，得娘娘照顾，贵人该感恩戴德才是，怎么还挑三拣四呢？
2: 啊，宋之姑娘多心了，咱们公主有娘娘疼爱，贵人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只是当娘的难免心疼孩子，多嘱咐一句。
1: 好了，娘娘还在等着咱们呢，赶紧走吧。
2: 哎，小主，咱们争不过华妃娘娘。
3: 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为她出谋划策，她却连孩子都不留给我。这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2: 啊？小主别伤心，说不定华妃娘娘养几天便烦了，一定会还给小主的。
3: 会吗？
2: 嗯。

0: 这孩子日日哭，夜夜哭，本宫还怎么睡？
1: 您的息怒，
0: 去把奶娘叫来，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哄公主的。是。 你们两个是怎么带公主的？公主这样夜夜啼哭，本宫都不得安枕。
2: 奴婢已经想。

0: 南公主诈离了生母，患了宫怨，还不适应，所以惊扰了娘娘安睡。
1: 果真想尽法子都没用吗？
0: 奴婢无能。
2: 把公主抱过来。
3: 是。

0: 温姨乖，温姨不哭。这孩子可真难哄。总之，
1: 是
0: 把太医给本宫开的安神药拿来，再端碗温水。
1: 是。
0: 哦。

0: 你倒是快点，娘娘！来，蚊姨乖，喝一口。
1: 娘娘，公主年幼，那药怕是吃不得呀。本宫能吃得，她为何吃不得？你们要敢说出去半个字！
2: 贵人有所不知，若皇上来时，华妃娘娘便对公主十分疼爱；若皇上不在，便对公主淡淡的。奴婢们身为乳母，饮食中皆不能放盐，才能出好奶水。可华妃不放在心上，其他的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了。这也就罢了，奴婢奶水不好，公主又吃不习惯，夜里总是啼哭。可华妃娘娘靖江安神药喂给公主。
3: 公主小小的年纪就吃这些药，只怕是伤身呢。我又能怎么办呢？每次我去，她都不常让我见公主，凡事多问上两句便生气，说我不放心她。此事若不是你来告诉我，只怕我真要被蒙在鼓里。
2: 还请贵人多想想办法，早点接公主回来吧。我何尝不是千盼万盼？只是她现在正得意，怎么肯放手？奴婢会尽量照顾公主的，还请贵人暂且宽心。若真能接公主回宫，奴婢们也算阿弥陀佛了。好。
1: 瞧你今日眼圈发青，是不是没睡好啊？
4: 不妨事。
1: 朕方才去看了温姨，她有些贪睡，不像前几日活泼爱笑，是不是身子不舒坦？
4: 臣妾有罪，没能照顾好公主。
1: 温姨年幼不好带，不如送回曹贵人那里吧。
5: 曹贵人前些日子身体不适，顾全不过来，才把公主送来的。若现在送回去，怕曹贵人不好养身子。
4: 皇上有所不知，公主夜夜啼哭，所以日里贪睡不爱笑。娘娘也是夜不能寐，连眼睛都熬红了。
5: 如此真是难为你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5: 公主年幼，啼哭是人之常情。不过臣妾以为，这宫中都是女子，阴气太重，
4: 所以公主夜不能安。若是能有阳气正殿，
5: 今夜原本就是十六追月之夜，朕会留下来陪你。告诉婉贵人，让她早点睡。
6: 这。

0: 倒是没听见文一哭。
1: 臣妾不是说过吗？皇上的帝王之气镇得住阴气，公主便不哭了。
0: 什么声音？
1: 皇上，是雷声，快睡。

0: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从小就怕雷声，尤其是这殿上的雷。以前在府中都是夫人陪着小主，进宫后皇上也多半陪着，今天就让奴婢陪着小主好吗？
1: 此时此刻，想必华妃正在婉转长安吧。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实在太累了。
0: 奴婢明白。
1: 你出去睡吧，我想进。

0: 万贯，是朕。死郎，死郎，朕被雷声惊醒，想请你害怕这样雷电交加的雨夜。
1: 外面风雨交加，四郎实在不必过来。正因风雨交加。
0: 所以不愿意让你害怕。四郎在别处，眼不见嬛嬛，就不会担心。眼不见，心却可以见。那华妃娘娘呢？四郎会不会永远对嬛嬛那样好？会。
2: 即便四郎做不到，只要有这一句话，嬛嬛便觉得安宁。娘娘，皇上都走了许久了，不如娘娘早点歇息吧。
3: 皇上从来都没有这样。
2: 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4: 娘娘。

0: 娘娘，皇上离了清凉殿，冒雨去了碧桐书院。
1: 嗯，
0: 华妃也有今日。
2: 旧爱虽好，难敌新宠。本宫当年的屈辱，她今日也算饱尝了。
0: 从前皇上在娘娘这儿，是她施诡计哄皇上去的。如今呀，是皇上自己愿意去的。
2: 人在心不在，强留也无用。本宫记得去年两广总督曾进献本宫一架鸳鸯和和平风，便赏给婉贵人吧。
0: 是。
2: 你点的什么香啊？
0: 奴婢见外面下雨，水气重，娘娘又在念经，所以点了檀香。
2: 诚信礼佛，心意

这些香料都是从花香果香中提炼而成的，它们与花香果香一起在一炷香上。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难免沾了污浊气息。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拿出去吧。

0: 小主，玲珑小主来了。姐姐，
1: 妹妹，
0: 我费了几天的功夫，用姐姐赠予我的素锦绣成此物，特来送给姐姐。林荣觉得，与其绣一只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期盼皇恩，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得享雨露恩泽，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
1: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妹妹自然是一世一家。
0: 多谢姐姐吉言。
1: 妹妹的衣衫首饰有些旧了，我替妹妹好好打扮吧。
0: 嗯，
1: 来，这样就够了，如何？
0: 姐姐的衣裳艳丽如霞，华贵无比，玲珑自愧不如。
1: 艳则艳矣，贵亦无匹，只是在这盛暑天气，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倾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总是最打动人的。走吧。

0: 好意头。
1: 姐姐，我怕做不好，要不换个法子吧。
0: 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自然也无不可。只是这样做的话，即使蒙信，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过三五日便丢开了，反而误了你。
2: 中元节祭祀乃是宫中大事，要好好操持。
3: 是。本宫听说温仪公主一直啼哭不适，臣妾会叫法师为她做法祈福的。
2: 谁在唱歌呢？
3: 可能是宫中的歌妓吧。

0: 姐姐，小人闻之欲醉呢，姐姐真会取笑。
1: 谁在唱歌啊？
0: 华妃娘娘金安。
2: 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婉贵人何时学会歌唱了？能歌善舞，真是叫本宫意外。
0: 娘娘谬赞了，嫔妾何来如此歌喉，乃答应安氏所歌。
1: 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女。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竟然到处招摇往来，不知检点。
2: 嫔妾父亲不是罪臣，
0: 安答应之父无罪而逝，官复原职，并非罪臣。
1: 无罪而逝也并不代表真正无辜，各中因由婉贵人应该很清楚。小小答应不懂规矩也就罢了，怎的婉贵人也不教会他礼仪廉耻？
0: 歌曲而已，怎的关乎礼仪廉耻？
1: 有花堪折直须折，向来都是以后。

0: 芭比做女人的，她如此唱来，岂不是招蜂引蝶，愿意让人任意攀折？此歌名《金缕衣》，乃劝人懂得珍惜，并非娘娘所说的意思。
1: 婉贵人倒真是善于言辞，只可惜妇人向来都是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婉贵人竟然连妇德都不遵，荀彧出犯上，
2: 嫔妾不敢。
0: 婉贵人不是有心冒犯娘娘，还望娘娘恕罪。有罪时再来恕罪，未免太晚了吧。本宫作为众妃之首，必定竭尽全力教会两位妹妹应守的规矩。来人呢？
3: 是。
4: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3: 这歌声甚是美妙。

0: 你甚少穿得这样艳丽。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你说，这歌怎么样？啊。
1: 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皇后娘娘夸奖，臣妾愧不敢受。唯有昆山玉碎，香兰栖露，才可以勉强比拟。你抬起头来，好一个！
0: 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叫什么名儿？安陵容。回皇上话时要加臣妾二字，方才不算失礼。多谢娘娘赐教。
2: 看来华妃你跟安答应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见面。妹妹呀，慢慢教，反正有的是时间。这个当然，皇后治理后宫已然是千头万绪。
1: 臣妾理当为您分忧。很好，歌清爽，人意清爽。
0: 皇上，臣妾有些乏了，想先回去。
1: 好，刘珠，快送婉贵人回去，好好休息。
0: 是。那妹妹也先陪姐姐回去。嗯。

0: 本宫很喜欢安答应的曲子，让他再唱一遍给本宫和皇上听，请安答应回来吧。
1: 这
2: 姐姐，我先回去了，
3: 好好歇着，等着入夜皇上传召你。
1: 皇贵人留步，安答应留步。
3: 怎么了？
1: 皇上有请安答应。
3: 还不快去。快去吧。

0: 陪朕走走。臣妾有几件中元节的事想跟华妃商量着办，不能陪皇上游园了。
1: 你看着办。
2: 华妃，咱们走吧。小主即刻要回去吗？沿着湖边走走吧。哎，小主今日这衣裳真好看。 您素日不爱穿红，其实红色多好看，又喜气，跟云霞似的。这绣的海棠花又是小主最喜欢的。宫里的刺绣，自然是上好的，一针一线，千丝万缕，多少心血织就这美丽，缺一针少一线都不可。柳珠。
3: 你说针尖那么利，刺破绸缎的时候，绸缎会不会痛？小主好好的，怎么想这些啊？若是刺绣，那缎子本来就是用针扎的，那是命数。这缎子又不是人，哪知痛不痛啊？啊，小主，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盛，多好看啊！你看啊。
2: 是啊，荷花开得那么好，早不是海棠盛开的季节了。

0: 给果郡王请安，
1: 快起来吧，皇上在里面吗？还约了我一同下棋呢。哎呦，眼下皇上怕是不方便见您了。听说又得了一位妙音娘子，哎，跟侯比上一个更好。是安大人。哦，
0: 我还以为是婉贵人呢。
1: 平日侍驾倒是婉贵人最多，往后看来倒未必了。
0: 如此。 看来我倒来错了时候，麻烦明儿个通报皇上一声，就说本王来过了。
1: 这
0: 告辞，
1: 王爷走好。奴才也该吩咐人上宴了。

0: 小主回来了，恭喜小主，贺喜小主，
1: 快起来吧。本想在门口候着小主回来，却没有听到动静。原本该坐着车送回来的，我却想自己走一走，便走回来了。小主何苦这样劳动自己呢？从前，我走在路上，总是低头谨慎。 今日成了真正的小主，却不知道走在路上是什么滋味，所以想走一走。
0: 小主现在感觉如何？
1: 从前我只是看着路，却未发现，原来星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
2: 安答应得宠，小主好像并不高兴。
3: 意料之中的事，自然无惊喜。
4: 小主，安答应来了。

0: 姐姐，怎么一早就过来了？刚给皇后请了安，惦记着姐姐，所以就过来了。
1: 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外头有刚沏的风露茶，已经出了三四变色了，你去端来给安小主。
0: 姐姐怪玲珑吗？怎会？你有今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我一力促成的，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
1: 若是姐姐有丝毫不快，玲珑必不再见皇上。
0: 这是赌气话。怎么说，我也是半个媒人。新娘怎能为了媒人而不见新郎的面呢？
1: 姐姐惯会取笑我。姐姐不怪我就好。
0: 你这衣裳颜色倒好，极衬你的肤色。
1: 这是苏州新供的浮光锦，听说行动时可以如波光粼粼，我也只是瞧着颜色好看就穿上了。
0: 我记得这浮光锦一共才几件，皇上都赏了你吧？
1: 原是都赏了我，只是我哪里敢用这么好的东西，我只留了一件。 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妃，另两件我拿来送给姐姐。劳
0: 你费心了。
1: 原是应该的。听说这浮光锦在唐朝时是高昌国的贡品，下雨也沾不湿的。到了现在，咱们自己也能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连雨天也沾不湿。
0: 那下次雨天我就穿来试试。
2: 这几日倒是怪了，玲珑小主有两三天没来咱们这儿了吧？
3: 这几日闷得难受，谁愿意出来走动？皇后娘娘连这几日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呢。
4: 这倒是。不过只要皇上能来就是了。
5: 小主盼着就是了，你这样盼着做什么？
2: 让你嘴坏，谁盼着了？
3: 你就盼着了，你盼着了，就你盼着了。
4: 小主听了不高兴，
3: 就你盼着了，
4: 谁盼着了？
3: 你别乱说。哎。
4: 姑姑，
3: 二位姑娘，那小主就在里面呢。万一等一下皇上来了，看见这吵吵闹闹的，多不像话。
4: 姑姑拿着食盒是要去哪里呀？
3: 小主让去看看安小主，说安小主身体弱，怕中暑，让我送这些石金水和人丹丸药过去。
4: 小主疼他倒比疼我跟刘珠更多。
3: 哎呀，
4: 越说越上劲头了，可不许这样。
3: 知道了，人家现在已经是安常在了，我们只不过是丫头片子罢了。哎，近几日这浣碧姑娘的脾气倒见长了。
4: 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她，宠得跟二小姐似的。这几日又时常犯懒，老是不知道去哪了。
3: 回头我跟小主说说她，
4: 姑姑别让心里怯。
3: 不必，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去吧。
4: 哎。
3: 我有话要问你，玲珑有没有得罪你？你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小主不觉得她是小人得志，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4: 住口！
3: 我不过问你一句，你就怨声载道的。她是皇上的新宠，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她难道还要藏着掖着？
4: 从前有什么好东西？
3: 不都是小主赏的吗？有什么呀？不管他有什么，他都是皇上的妃嫔。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惹事。是。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玲珑给了我两件浮光锦的衣裳，我留了一件给你，记得别穿得太招摇。是。
4: 御膳房今日做的水晶马蹄糕，这会子倒想吃了。
3: 我这就去给小主拿。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叫人惊慌。
0: 哎，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而未发觉小王，是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
1: 桐花台树木葱郁，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生呢？
0: 小王近日见贵人大有愁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于理所愿。
1: 只是薄醉，多谢王爷关怀。
0: 宫中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1: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
0: 嗯，正是。
1: 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0: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抬脚的小花。
1: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
0: 反而更显别致了。这花还有一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
1: 花朵也有薄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
0: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贵人伤感，是否为他？
1: 宫中姐妹无分彼此，王爷见笑了。
0: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1: 多谢王爷。
0: 贵人冰雪聪明，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象，所以多言一句。
1: 王爷多。

0: 难能可贵。
1: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2: 什么事这样惊慌？
1: 方才宫女来报说温姨又吐奶了。
3: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2: 太医来瞧过了吗？
3: 哦，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气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0: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3: 你说来听听。
0: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仪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仪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3: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仪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0: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3: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仪。
0: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4: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啊。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0: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3: 就是，
0: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4: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5: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5: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施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了。
2: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4: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2: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1: 皇上，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微求慎重，请皇上传长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
2: 小瞎子，
0: 奴才在。

0: 回禀皇上，这马蹄根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磨粉可做点心，这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这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弱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混在一起不易发觉。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
3: 御膳房精于此道，绝技不会弄错。想必

0: 是有人故意为之，好阴毒的手段，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
1: 还请皇上垂帘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
2: 那就查查吧。
3: 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
4: 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4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4日前。
5: 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她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想必还没有用完。
6: 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回皇上。
0: 七夕夜宴，
6: 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0: 你是亲眼所见吗？
6: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溪姑姑。
0: 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也都多才偷闲。
6: 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影视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7: 姐姐或许言行失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这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便只打我。
0: 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仪。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4: 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0: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臣妾的确进过清凉殿。
8: 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可以为臣妾作证。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的过去的吧。
9: 虽然事实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请皇上、皇后明鉴。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甫，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 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睛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 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 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

很方便。超市里眼睛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

0: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 妈妈，拜拜。
2: 男子，把我带走。
3: 好嘞，系好这个安全。
4: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5: 这一年代我看过。
4: 从前的人，
6: 一眼定什么？
4: 从前的事儿，
7: 这叫超短裙，
8: 你落后啊！
4: 从前的坎儿，
9: 打破铁饭碗，
10: 辞职了，没下。
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第1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0: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12: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13: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14: 加油我的宝贝儿！
15: 朱雀三号遥二，
16: 立正，
17: 立正，
18: 立正！
19: 爸爸你真棒，
3: 妈妈你真棒，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2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2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国庆节，
1: 新中国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0: 祝福国家中的每个小家幸福安康。让我们把时间回到今天清晨，特别关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升国旗仪式。
2: 现在是凌晨4点钟，我们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啊，这两天北京有点降温，但仍然能感觉到我们现场的。

0: 观礼群众是热情似火。那年复一年来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礼升国旗仪式，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和仪式感。
1: 从哪来？
2: 我送新疆过来的。
3: 我们从长春
4: 从以之都邯郸过来。
5: 咱们辽宁出来的。
1: 等了多长时间了在这
6: 儿？两天吧。
7: 9月30号中午就过来了。
8: 等了一晚上。
6: 对这个升国旗的这种期待，然后就不是很冷了。
7: 觉得没有比这个再有意义的事情了。
2: 这辈子就我的这个是我的愿望，
9: 就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10: 过得还挺好的，一年比一年长。
5: 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心情也非常好，笑容满脸，是不是都很高兴？
8: 希望咱们的祖国母亲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
0: 早上6:06，由96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送着五星红旗从金水桥上出发了。现场全场观众都在屏息凝神，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我们现在啊，在现场只能够听到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护送着五星红旗走到广场中央。6:10，现场的军乐队将国歌奏响。

0: 在现场看到威严的国旗护卫队从金水桥走向天安门广场，这个脚步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的时代强音，
1: 热泪盈眶的，就实在绷不住了。刚才啊，然后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2: 送上祝福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各族的儿女同胞们能将现在的这份幸福能够传承下去，能够传播出去。
3: 特别关注国庆假期，首先来关注交通。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受旅游客流和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国庆假期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铁路、民航、省级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
3: 今天呢是假期第一天，今天的客流预计将接近50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新高。最新的交通运行情况，来看记者程博发自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报道。
5: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部门预计今天全市进出京客流量将达到499.1万人次。根据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全市交通运行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高速公路出京流量大；第二是部分交通场站周边车流集中；第三是公园景区热度高。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首先您看到的是京承高速京承主站，目前呢出京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来说运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部分车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今天上午呢，京藏、京承、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将有明显上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海淀区莲花桥，那在画面的右侧呢是北京西站的北广场，那目前呢可以看到在北广场前的这个道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整体上来说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国庆假期呢跨省出游多，八站两场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近60%都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除了周边压力突出，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夜间接驳的压力也比较突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景区的情况，您看到的是

0: 天坛公园东门。目前呢，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东门内外人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游客比较多。那同时呢，东门外的道路交通量也是比较大，交通运行压力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此外呢，交通部门预计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7点游客集散高峰时段的地安门内外大街、景山前街、香山路等部分路段车流集中。除了公园景区，交通部门预计下午的12点到14点、17点到20点为商圈出行高峰，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据北京市交通委预测，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
2: 高速放射线与进京检查站压力同步加大。来看我们记者赵浩今天上午发自京城高速主收费站的现场报道。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城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与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要更多了一些。那尤其是远处往收费站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那这种大车流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左右。那么除了我所在的京城高速之外呢，今天上午像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呢，也是迎来了出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4: 比如那个这个望河桥那块儿，等于是跟那个包括三道岭桥这块儿，跟那些环路交叉点位，它流量较为突出。早上起来也是京哈这块儿，可能有一起也是在出口的地方啊，它并线产生了事故，造成了等于后方缓行。
3: 为了应对大车流呢，我们的高速管理部门是在重点的收费站以及主线呢，都增派了收费人员，合理的设置小客车免费专用的通道，动态调整 ETC 与人工车道的比例，尽量呢让大家都能够快速的通行。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根据流量的变化，在收费站附近设置了岗位，加强违法整治和疏导工作，为市民的出行护航。
5: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应急车道是给他们急需有紧急情况的人使用的，咱应该规范在咱们这个主路上行驶，
4: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突出违法，特别是呢在那些缓行一些出入口路段，安排呢巡逻车、清障车前置备勤，确保呢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呢安全是第一位，切记疲劳驾驶，如果错过出口，切勿紧急并线停车倒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后车辆故障，要及时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在后方呢码放警示牌，人员呢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报警。
3: 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8站2场大客流集中，今天假期的第一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
2: 首都机场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2万人次。来看记者赵文龙的现场报道。
6: 假期第一天，我们在首都机场感受到了大家极高的出游热情，而首都机场方面也是通过景观的设置和打造，烘托了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大家看我身后的设置的这个景观啊，浓浓的这个过节的元素，特别是呢，其中有一句话，从北京出发打卡世界，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这个假期大家一个出行特点和规律，那就是很多人利用这个中秋国庆连休的节日特点呢，选择出境游。通过刚刚我们在现场的采访也发现，大家在这个假期选择去泰国呀、韩国呀，还有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游客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在国内方面，大家往往会选择上海、杭州、广州、云南这些长线的旅游目的地。而与此同时呢，随着大家出游热情的高涨，我们发现这个机票的预订价格也是随之水涨船高。
7: 啊，挺贵的，但是还是挺好买的。
6: 啊，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庆假期这个去到韩国？
7: 啊，因为一个韩国比较近吧，一个是反正也得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吧。
8: 主要带老人孩子去他先从丽江进，然后昆明出丽江去到大理。对，
6: 然后那个机票预订啊，包括价格今年是怎么样？
8: 总体我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
6: 啊，就
8: 跟平时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6: 提前好久订的？
8: 没有没有，昨天前两天刚订的，临时决定。对，
6: 你说那个机票价格没上涨是吧？
8: 涨一些，就是节假日正常上浮吧。
6: 那么面对假期的出游高峰，首都机场也将会根据客流运行的变化跟这个航班运行的情况来及时调整服务措施，比如说增开这个安检的通道以及

0: 值机柜台。那从上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那这个时间段应该说也是旅客的一个出游高峰。我们看到各个值机柜台前面都还是有一些排队的人群。不过呢，我们在现场也发现啊，整个的这个安检跟值机柜台都做到了应开尽开，来提升旅客的这个运行效率。在此呢，也祝广大游客在这个假期能够出行平安。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今天是国庆节，小胡探京城特别策划，跟着小胡开启国庆记忆。
2: 跟随记者胡之焕走进普通市民的家中，关注一件件特别的收藏。
1: 抚今追昔，温故如新。
3: 谢谢。
4: 哦，谢谢。
3: 有点拥挤啊，因为那个您可以看一下啊，我这个家呢，其实它也
4: 像博物馆似的，
3: 对，它其实也是我的一个藏品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地儿。
5: 走进李汉文的家，仿佛进入一个小型博物馆，从客厅到卧室被塞得满满当当。李汉文说，这些是他近30年来从全国各地精心收集来的红色藏品，总数超过2000件。
3: 这是我的床，床下面是这样的，
4: 从上面啊，
3: 对，我是为了主要是做这个床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放我的藏品。我的藏品呢，其实都是按系列一箱一箱的这样的一个存放。
4: 这个床特别价高了多少？
3: 2米乘2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很多朋友也问我收藏到底有多少件，我说大概齐吧，就是2000多件肯定是有的。
4: 这边也是。
3: 对，这边也是。你看我的衣服啊，已经都没有地方搁了，已经就是被这些藏品给占据了。
5: 这些年，李汉文向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抗美援朝纪念馆、北大红楼等无偿捐赠过很多件红色藏品和文献书籍。他说，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曾经见证了近代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红色藏品，以及他们背后承载的故事。
3: 这就是咱们为了新中国解放战争啊纪念章一组。你看这个东北解放，它是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解放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辽沈战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这两枚，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淮海战役呢是由两大野战军啊主持的，一个是中原野战军，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平津战役呢对应的是这枚章，你看就是华北解放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呢就是我们华北解放之后呢颁发的，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平津战役。
5: 在这组解放战争胜利纪念章中，有两枚看似相同但背后却大有文章的纪念章。
3: 因为这个纪念章呢，它的做工啊，可以看到这是油漆的，稍微一个碰撞就特别容易就是损坏，战士们就反应以后呢，我们才有了这一版啊，可以说是个改进版的，就是珐琅版的。珐琅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质量啊，就明显的比这个油漆版的质量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了。
5: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3: 我这还有一件比较珍贵的藏品啊，给你分享一下。就是
4: 特意放在这个柜的盒里哈。
3: 啊，对，它也是我们新中国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4: 本线书哈。
3: 对，它是，其实这本书呢也是特别珍贵的啊，可以说是存世量是特别少的，也是我众多收藏里面珍惜度最高的一件藏品。共同纲领呢，主要的那个任务呢，就是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包括公元纪年。
4: 当时您收藏它的时候很难找吗？这个东西？
3: 对的，因为像这类藏品啊，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藏品呢，基本上啊，我们说能够留存下来的是特别少的。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司经济各主要部门的统计计划。
4: 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5: 泛黄的纸页上字字千钧，标记着崭新时代的开始。李汉文说，每年国庆节他都要把一件最重要的藏品郑重摆出。

0: 出来。
1: 这件藏品
2: 盒子里，
1: 对，六枚呢是见证啊我们共和国成立的纪念章。1949年10月1号，我们中华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啊。
2: 当时是颁给谁的呢？
1: 当时是观礼的一些人员的。
2: 哦。
1: 我们新中国开国大典呢，有30万人民群众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成立嘛。嗯、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们的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升起了我们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2: 嗯。
1: 这枚章所反映的就是升国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我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年轻的人民空军啊也是接受了人民的检阅，通过了天安门。当时人民空军特别的薄弱嘛，飞机特别少，总理特别的就是指示我们的受阅的空军啊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遍。还是有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的，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呢，它是在1949年的10月1号的下午3点开始的。
2: 哦，下午举行。
1: 对的，因为为什么选择下午三点呢？
2: 嗯，
1: 当时呢，敌人啊，他们的空军啊特别的强大。如果说我们选择在早上举行开国大典的话呢，他们是有这个机会是来破坏我们开国大典的。
3: 从浴血决战的烽火岁月，到协商建国的殚精竭虑，再到开国大典的万众欢腾，一枚枚纪念章，一页页珍贵的手稿，无声诉说着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这些从硝烟中留存下来的红色藏品，历经岁月在民间被细心保管，也让先辈的奋斗记忆得以代代留存。
4: 我愿意永远做一名红色保管。

0: 今天是国庆节，今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国庆节观礼升国旗是一份难忘的经历，更是特别的荣誉。
1: 而这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心怀家国的奋斗者。
2: 现在是国庆节早上的5点钟，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我们能看到啊，距离升国旗仪式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安门观礼台上已经是站满了观礼群众。那究竟啊，什么样的观礼群众有这样的一份荣誉，能够在观礼台上进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的观礼？让我们现在就过个马路去认识一下他们。
3: 天安门观礼台专为重大庆典活动观礼所用。今年国庆登上这里的是来自各行各业扎根一线的劳动者。雪域高原上的基层民警次仁德吉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在的辖区商户多，居民集中，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普法宣传，大大小小的琐事他常年扛在身上。
4: 咋说呢，就是干得多呗，实实在在说的话，不容易吧，就是一步一步，城市也好，我们老百姓也好，都是我们派出所也好，跟以前相比的话，确确实实都是，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的思想那些，比以前，就进步多了。
3: 在观礼台上还有广场志愿服务队伍里的姜雨琦，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天安门广场做志愿引导，给游客指路，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
5: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这些全年的服务然后得到了小回报，然后有非常多的话，然后想到时候把这些情感带到讲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3: 青年的报国方式还有投笔从戎，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早晓大四的时候选择暂停校园生活报名入伍。
5: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是不是我也为国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它可能不是很多，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我觉得入伍2年是我人生中做的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我也期待着更多像我一样大学生可以投笔从戎，投入到火热军营里去。
3: 同样把所学落到土地上的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在读博士战新卓。科研课业之外，他利用假期奔赴新疆基层开展公益义诊，把中医药知识带到边疆，
6: 完成一些科研的工作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利用起来自己更多空余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让自己的知识仅停留在书面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么在平凡的普通人这个身份上，我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

0: 一些知识去帮助别人去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我理解的凡人为光。
1: 天安门观礼台是属于人民的观礼台，这份荣光属于每一位勇毅向前、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凡人微光亦可照亮山河，平凡坚守终得家国荣光。
2: 国庆假期为您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
2: 10月5号到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来了来了，新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资格赛今天在首钢园开赛，
2: 跟着记者现场探馆看亮点。
1: 走进八极场，主屏、吊屏、地屏、围栏屏联动排布，四台投影机从场馆顶部向比赛区域精准投射。赛前将上演定制光影秀，地面动态呈现榫卯、藻井、首钢三高炉、永定河等城市意象，生成霓虹光带与乒乓球轨迹。
5: 这个 mapping show 会根据我们赛时的推进，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
6: 这个入场口的位置上是一个光的通道，所有的运动员是从光里边走出来。
1: 二号馆由电竞中心改造，全新配置长37米、宽8米的透明 LED 冰屏，灯光音效全面升级。资格赛及部分正赛将在此进行。
7: 今年我们能空余出的场地可能更大，提供更好的一种舞美和光影的一个效果。冰屏其实也就是透明的 LED， 它能够有透出光的这种效果。
1: 赛事推出的80余款文创单品较去年增加40%，身着限定 T 恤或凭票根可享石景山区100余家商户消费优惠。
8: 我们这一次有足世赛事的纪念周边毛绒挂饰日用4大系列，49到499，总共是有3个官方特许商店的售卖点，六工会购物广场这个十字路口店、大满贯公园、八极馆里面。
9: 安检流线它是分为南北两侧，通过票的颜色可以识别到，分流可以更快速的入场。我们协调了包括公园啊、古城啊、附近的八角街道，提供了一些停车场，凭票根可以享受优惠，在首钢园的 P2、P7 等停车场凭票根免费停车。
1: 10月1号，世界乒坛高手齐聚首钢园，在钢铁脊梁间挥拍争锋。北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北京野生动物园正在举办的抓毛毛虫大赛。
2: 人们化身森林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中学科普护生态。来看我们记者的现场体验。
10: 这都是我的战利品。逛动物园能看动物看风景，您见过组团抓毛毛虫的吗？最近啊，北京的毛毛虫是上了热搜，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别出心裁，开启了一场全员抓毛毛虫大赛。你看这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的参与生态保护，可谓是趣味满满。
11: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12: 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13: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抓，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11: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不同于生硬的科普课堂，一场趣味比赛让大家亲身走进林间，直观认识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实打实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
14: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11: 美国白鹅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3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

0: 冬季偏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鹅短时间爆发。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野生动物园树木繁多，美国白鹅幼虫也较多。除了自身防控外，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也能发动游客参与防控灭虫，既能物理防治虫害，又增强了游客入园体验。大赛还设置了趣味奖励机制，根据捡拾虫害的重量排名颁奖，一等奖可获10张园区门票，也让大家的护林行动更有成就感。
1: 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鹅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0: 随着比赛的愈发火爆，北京野生动物园也决定将原定于9月30号结束的活动延长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2: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金秋十月正是观天象的好时候。
3: 卯星团伴月，土星冲日，火星伴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
4: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十月天象。10月1日凌晨，月球将运行到与卯星团极近的位置，上演卯星团伴月的天文景观。10月4日，迎来本年度的土星冲日，也意味着土星进入最容易观测的时间段，直到年底，土星都会高挂在前半夜的夜空中，非常适合天文爱好者使用较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土星光环。10月5日将上演火星伴月，凌晨月亮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约40分钟后火星露面，火星下方还有明亮的木星与之相望。6日，月球结束与火星的约会后，很快就会来到木星身边，上演木星伴月。10月12日，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日落后不久，水星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中。值得提醒的是，切记望远镜不要指到太阳，否则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损害。10月25日凌晨，土星在双鱼座与月球相合，上演土星合月，推荐使用双筒望远镜进行观测。
3: 说到天象，昨天北京晚霞漫天，绚丽的红色铺满天空，宛如一幅自然绘就的画卷，为国庆营造浪漫。
2: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份红红火火，也祝福国家，祝福大家红红火火。

0: 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1: 延庆我们又来啦！
0: 侠肝义胆，豪情满怀，
2: 好帅！
0: 好之家族化身侠客，快意而行。
3: 这里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0: 笑傲龙庆侠，揽山河美景。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0: 射雕剑干岭，纵江湖豪情，
1: 辜负了得！
2: 快包抄，包抄！快，
0: 夜探世缘会，寻茶马古韵。
5: 茶马互市
6: 就是各民族共荣，
5: 不光有
6: 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
7: 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闯荡延庆。

0: 比较遗憾没来龙庆峡。
1: 对，我说这地方感觉没来过呢。
0: 您看见咱现在身处的这环境，
1: 龙庆峡呀，啊，龙庆峡有真龙。
2: 你这么一说完我觉得把我抬起来了。哎，哎呀，不要飞，不要飞。
0: 哎哎哎哎 ，BGM 起来了。
3: 我有人来了，
4: 闻声而来。哇，
1: 这龙庆峡是峡谷的峡，峡谷的峡。
0: 这大侠呀，哇
4: 哦，火！
2: 不是九节鞭吗？
0: 九节鞭，
1: 好，帅！哇，炫太高，
4: 危险啊！
2: 醉棍，
4: 醉棍吗？嗯，
1: 这两下咱也会来。
4: 你喝多了你就这样，哎，你这
0: 哦，俺点那孙悟空，哇，好，
1: 对，
0: 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个，
2: 哎，我说怎么一下水平下来了呢？
0: 哎，真是，好。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圣池，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来到美丽的延庆，感受我们的武侠豪情和山川秀梅，来
1: 欢迎圣池，
2: 欢迎，
3: 好，谢，
4: 欢迎黄老师，
1: 欢迎
4: 黄老师。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延庆，我是本次相约的推荐官。刚才你们看到的表演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侠义武术表演，我看你们刚刚对他都很感兴趣，是不是？嗯。现在我请一位专业人士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6: 好。
1: 来，老师，有请我们的武术老师。哎呀，
6: 太帅了，太帅了，大侠，有礼了。
7: 好，谢谢。我是咱们延庆全力以赴武术馆的馆长李洋洋，曾经也是咱们延庆的大学生村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武术展示呢，这些都是咱们延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延庆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是咱们拱卫咱们京畿的这个军事要塞，所以说咱们延庆区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尚武之风在啊。包括现在呢，我们根据咱们延庆的史料在挖掘整理的这个长城功夫的拳术还有兵器啊，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小朋友接受过咱们这个系统的课程训练，还有500个小弟子现在正在练。
6: 你看这个怎么样，拿铁，他们招弟子，他们招弟子，你要不要去？
7: 来，我们这儿学功夫吧，好吗？来，我们握个手。我是太阳老师啊。我们先来一个武术的礼仪，好不好？抱拳礼，来，左手掌，
8: 左手掌，
7: 右手拳，
9: 右手拳，
7: 武术礼，
9: 武术礼。哎，
7: 好，好，礼毕。
8: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
7: 对，你知道左手掌代表什么吗？代表一个小朋友啊，他懂礼貌，这叫左手是文，右手是握拳，知道干什么吗？这个代表一个小朋友勇猛顽强啊，代表他很勇敢，所以文武兼备，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延庆学功夫，好吗？哇，
0: 哎呦，拿铁，这就收了你了啊。
1: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啊进入到龙庆峡，它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种水墨山水。
2: 龙则灵，
1: 对，
6: 来吧。
0: 等会儿，等会儿，咱们还得分个组吧。
2: 啥意思呀？你什么想法呀？又
0: 我什么？你们那儿颜值，
1: 颜值有点高是吧？
6: 颜值不是我们高吗？
2: 我明白他牵涉现在有点想归队的想法，我们根本就不想要。
6: 他们颜值组，除了颜值啥也没有组，就是绣花枕头组。
0: 那咱啥组呢？
6: 咱是超绝实力组。
0: 这怎么讲？
4: 实力派偶像呗，这意思。
6: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6: 中西合璧，
0: 贼有实力。
4: 啊！耶！哎，好棒，好棒！
2: 咱们来个啥？颜值组合。
6: 我有外表，实力草草。
2: 左，右，左，右，嘿！我有外表，

0: 走，各位老师跟着我一起走。
1: 好，有请，
2: 有请，
1: 有请，
2: 有请，
1: 请，
2: 哎，请，
1: 请。
0: 各位侠士，跟我走。
2: 请。
0: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咱们龙庆峡是1986年定为的一个4A级的景区。这条龙的话，它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这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藤楼电梯。
3: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4: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1: 不入龙穴，焉得龙子？
4: 闷太医真是到哪儿都想得龙子呢。
1: 对，哎。
5: 妈妈，你看，毛毛好高，一边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3: 好壮观呀，这个山。
5: 我们到了。
0: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1: 是的。

0: 迎大家走进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龙庆峡园区，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要穿？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到中国的古代。
3: 哎，看看加拿大的员外，好看啊！
1: 感觉像画圆去了。
3: 我看。
1: 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4: 这一看就 rich。
0: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
1: 开船喽！

0: 清风拂面呐、
1: 啊！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2: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1: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清清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水真的好绿啊！嗯，
1: 龙雀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下联是，
0: 下联别说爹
2: 好，下联是
4: 龙庆峡他有龙，
2: Jimmy 帅帅， Jimmy Jimmy 在龙庆峡很 happy。 哎，怎么样，
3: 你这还可以啊，
0: 不错呀，
2: 如此文采。 Jimmy 你大概听懂我的意思了，
5: 我帅。
2: Yes、oh.Yes, that is a point. OK.
1: 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3: 哦，金交一绝，
0: 真是金交一绝。
1: 老师，您知道龙庆峡为什么叫龙庆峡吗？
4: 那是龙在这儿有啥喜事儿呗？
0: 哎，龙庆。
1: 这个是咱得最

0: 史上，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夏花园的村子，诞生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元仁宗爱育黎巴里巴达。他呢1316年登基后，把当时的径山县升格为隆庆州，隆庆峡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1: 窝头，
0: 窝头，窝头差不多，
1: 是差不多，
0: 就像一口大钟扣在水里面。哦，
2: 太漂亮了，这个
3: 如诗如画呀。
0: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4: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3: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4: 不觉得吗？
0: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吗？
5: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吗？哎，
1: 真是。
2: 你看，那还有瀑布。
6: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7: 山洞。
5: 啊，山洞啊。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了，
1: 让我先走一步。啊，哎，
6: 怎么说？
1: 好，好。
2: 哇，温少侠，
6: 为何离我而去啊？
2: 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呀？哎呦，哇，好身板呀！
6: 那也匆匆，去也匆匆，
2: 恨不能相逢。咱们这些主题不是侠义吗？
1: 龙哥，就像拿铁这么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住着某一位英雄啊？
5: 有啊。
1: 有没有武侠方面的梦想啊？
5: 有啊。
1: 你当时喜欢谁，想模仿谁呢？
5: 我这个形象只能学赵云呐。
1: 起点太高了。
4: 四千呐。
5: 我谦虚的讲。哎，我演过花满楼。
2: 花满楼
5: 可以回去看一看，特别棒。

0: 我演完花满楼之后，很多人说张老师你胆子真大，但没骂我，我感恩他们。来宝贝，你俩来摆个造型吧，我们这个后边给你们做托，我们是群众演员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俩这样，对，
2: 哎，太带戏了，
0: 来站起来，来，一二三，
3: 龙哥，就问侠客之心因在何处啊？
0: 我们每个人如果变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有助力别人的那种精神，还有一样功夫，就是有侠义，对吧？
3: 特别对，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哎，这个定义是好的。心中有为国为民之梦想的，称之为大侠。如果要是我们能力上有限，帮帮朋友的话，这也算是个小侠客了。
2: 各位的侠客水上之行就已经结束了，我祝大家前程似锦，一片光明。
4: 谢谢，
5: 江湖路远，来日方长。
6: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延庆站即将开赛，
5: 即将开赛了。因为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主题，而属于我们延庆的主题就是侠义延庆。那究竟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要拿出怎样的菜品来体现侠义这两个字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5: 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吴氏太后肉饼餐厅厨师代表队。
7: 太后随军送征粮，御驾巡营士气扬。
5: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北京世园蒲深酒店代表队。
8: 一席真凶，
9: 不藏豪情，
10: 世园加油。
5: 第三支代表队山野火房餐厅代表队。
11: 萤火落山野，侠义满延庆。
5: 这哪里是三支参赛的厨艺代表队啊，这分明就是三队大侠来了。
2: 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延庆区的文旅达人，欢迎各位。
5: 我们的口号是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北京延庆。

0: 谢各位专业的美食达人们啊！当然，我们还有最爱这片土地的本地居民朋友，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菜品，
1: 没错，
0: 我看各位大厨已经摩拳擦掌了。哎，
2: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叫凤蒸军粮。这道菜选取我们本地的土猪肉中间部位的上层五花肉作为我们的主要食材，将五花肉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借鉴我们中餐的烹饪技法盐煎肉，下锅进行煎炒，加入我们秘制的酱汁，同时呢用果蔬汁和面烙制我们的春饼备用，最后呢将肉与黄瓜条用春饼包裹即可上桌。这道菜的创意来源于辽代，是萧太后亲赴前线与将士同时同行的行军宴。
3: 我们那边带来的菜品呢是归川鸿运烧方肉，这道菜传承东坡肉之精髓，选用延庆大庄科板栗的粉糯香甜，搭配本地黑猪下五花肉的风韵紧实，以15年花雕增香，经3小时煨焖，再佐以桂花增香，口感顺滑。延庆不仅是山水画卷，更是红色热土。抗战时期，平北军民以粗粮果腹，抗击日寇一寸不退。食此一味，既是品味山河馈赠，亦是咀嚼那段铁骨柔肠的侠义岁月。
0: 大侠，这个刀工了得。哎，
1: 我们今天不光带来了手艺，还带来了我们的诚意，四位我们的大师傅雕刻6小时，如此美轮美奂，既然是侠义延庆，咱就得拿点气势出来，对不对？
4: 对。
1: 这道菜我们叫烽烟炭烤侠客鸡。
5: 这个菜品甄选了我们延庆自养的跑山成年大公鸡，并以天然的原生态香料腌制足10小时，让鲜香层层渗透鸡里。这道菜最大的创意在于形式的革新，在烤之前我们会将糯米和排骨塞入鸡腹，一同进行炭火烤制。排骨的肉香，糯米的清甜，鸡肉的焦香，三味合一，层次丰盈。之所以采用这种的融合方式，是因为古时侠客在行走山野、快意江湖，他们没有炊具，所以惯以就地炙烤野味肉食的单一食物为主。而如今，我们有了多样性的烹饪手法，让大家一同感受到一鸡藏百味，一菜煎煮食的创意美味。
6: 我们三家大侠介绍完菜品了，张小龙老师来表达一下期待。
7: 这得罪人的事让我说啊？
6: 当然了，
7: 我为什么说一家啊？我都期待，
6: 必须选一家。
7: 好，选一家，那就吴氏太后肉饼的凤蒸军粮。
0: 他想尝尝军粮，
6: 更要问问两位，哎，曾经有过扮演侠客的经验的少年了。哎呀妈
8: 呀，这太难选了，因为我们今天3个人我们都吃过了，然后都非常的美味。就是很难去抉择出，哪一个是最好。
6: 正师，我批评你两句啊，咱怎么来？刚来第一期就学会跟家乡一样端水了呢？这是端水大师，咱不能端水，咱就有咱侠客得有。
9: 你这个不能抢我的这个人设。
8: 那我还是会选择一个归川鸿运烧方肉啊。
9: 听了这3个介绍之后，山鹰伙房的这个。就说话呀，说的特别有底气，让我有感觉到那个侠胆异常的感觉啊。然后呢，再包括，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鸡嘛，很期待这一道菜。
10: 太后肉饼，确实味儿不错，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6: 好一个更字儿，
10: 是的，
6: 这个更就往右边看了。
10: 您猜对了，
6: 就看上山野伙房了。
10: 对，不仅这个。师傅啊，精气神特别好，而且刚才说了，
0: 是冲着师傅去的。哎，
10: 当然了，他们的菜呢也是有创新，连主食带肉的都有了，更期待。
11: 志源的这个五方肉用的是15年的花雕，加了黑猪肉，我现在是特别期待。
6: 那话不多说，我们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延庆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您最喜欢哪一道啊？
1: 我最喜欢这个太后肉饼，我觉得这个紫苏叶搭配这个肉绝了，我没这样吃过。它里面还加的有酱料，有那个黄瓜，搭配在一起，层次很丰富，然后又有清甜，然后又不腻。
2: 桂川红烧肉是吧？这个入口即化，然后还肥而不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五花肉。
3: 我先吃的是这个鸡，那鸡皮做的很脆，然后这个嫩也很鲜，挺好的。我先吃鸡，别耽误我吃。
4: 别打扰你啊。哎，
0: 好嘞，好嘞。哎呀，那您给点评点评吧，吃完之后应该感觉不一样了。
5: 吃完之后，我现在不去引导别人，但我肯定我前面的选择是改变了，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6: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刚刚的选择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大吉大利的。
7: 我今天跟小龙哥一样，就是吃完之后就是会在这个两道菜里面会纠结一下，我刚才跟他探讨到底是选哪一个，所以你让我考虑一下。
4: 还没考虑出来呢。
0: 往往悬念都要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各位应该也已经都品尝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投出各位代表延庆美食最高境界的这神圣的一票了，请上票。只写一张就可以，您投谁就给谁写。我看有老师正在写三张。三二一，请投票。
4: 到底谁最符合大家心中侠义延庆的主题呢？
0: 投票一定要看清楚啊。
4: 这还有投错票的。
0: 这票是谁的？太激动了，把人家的票摁到隔壁了。您投的到底是哪家？因为两个都是做的红烧肉，我特别理解您。还找那边去了，确实是投错了。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现在我们半数的票已经投过了，目前我们的山野伙房我们处在了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接下来的两桌将会决定今晚冠军的归属，请投票。我们真的是不到最后一桌好像就决不出来到底冠军的归属在哪里。诸位美食达人还有我们好吃团的成员们，现在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4: 也一道菜不代表着一个店的水准，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决出今天晚上最有侠义风情的、最俘获所有人味蕾的去参赛。
8: 没错。
0: 三位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这样的？
5: 跟着心走，跟着嘴走，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主要是主题非常准确。
6: 我写的评语是脆皮烤鸡，糯香四溢，大口吃肉，虾蛋柔情。
7: 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是投给了这个红烧肉的，但最后我为什么选择侠客鸡，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的主题是侠情豪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菜呢更符合我们这一季的和我们延庆的一个精神，所以我选择了。
4: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唱票环节了，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自由自在无事太后肉饼得票数七票，北京世园蒲参酒店得票数十票，山野伙房得票数

0: 23票。
1: 恭喜山野火房。
0: 虽然今天惜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很有感触。
2: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把这个主题给抓住，但是味道上绝对不负责，没有输赢，真的就每一个味道来说，它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同层次营造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代表不同的侠义。谢谢大家。
3: 每一家呢其实都有每一家的长处，众口难调，所以今天其实也恭喜鸡肉的这个获胜，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借鉴咱一些

0: 学习的一个点，
1: 知道？
0: 举其所长。
2: 我觉得我们在餐饮界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爱人之处啊，老婆爱你。
3: 这才是侠骨柔情啊！
2: 我觉得做菜简单，但要拿出爱来做菜很难。

0: 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老婆我爱你。
1: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2: 老公，你是最棒的。
3: 哇，厨师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1: 有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3: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4: 真的是特别感动啊！刚刚被两位的这个爱情也好，是我只想到了四个字，侠骨柔情，跟咱们的这个主题也特别的像啊！也恭喜咱们的山野火房，希望咱们代表延庆能够再创佳绩，
5: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延庆站圆满成功。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轮一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6: 每天一道年代菜，
5: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7: 最有回忆的
8: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9: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5: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0: 油和糖降到最低
11: ，N3 系列的脂肪酸，
10: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1: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5: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2: 国庆快乐。
13: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14: 这一年他有盼头。
13: 从前的人，
15: 一眼定什么？
13: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啊！
13: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5: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2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5: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锋芒加冕，闯关升级。
22: 我会呀，
23: 我要亮。
5: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24: 看到了，
25: 妹妹胆子真大。
5: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2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5: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走吧，来，等等，等会儿，你怎么穿成这样？怎么了？我不跟你说过吗？我那些朋友，他们都是些很普通的人，你这么穿有点太隆重，他们不太习惯。要不这样，时间还来得及，你上楼再去换上衣服，就是平时上下班穿那种，快去。我这衣服挺好的，都是旧衣服。
1: 又那么素，也不是什么穿金戴银，也不是什么貂皮裘皮的，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你是没觉得不合适，你平时就这么。

0: 穿，你出席场合，你们以前都这么穿，你的朋友们也这么穿。可是我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们会觉得挺怪的。就说你这身衣服吧，你说好几千吧，他们觉得咱俩在一起有点不太合适，怪怪的。
1: 那要不这样，待会儿包就放你车上，我不拿上去了，我就拿个手机进去，好不好？哎呀，
0: 你就听我一次，上去换一身，就是窄裤平跟鞋就行，否则人家会说老金怎么搭上这么一个富贵太太。
1: 什么叫富贵太太？什么叫搭上呀？你朋友未必会这么说这么想，都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0: 那你就为了分担我的担心，好吗？
1: 你要觉得我有问题，我今天不管穿什么说什么你都觉得我有问题。今天可能是一条裙子，明天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你说对不对？
0: 你别这么想。我是觉得我有问题，我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其实我已经用尽全力了想讨好你，但我怎么做我都觉得都怕你来嫌弃我。你看你那些朋友，那么好的工作，开那么好的车，你有点什么事儿，人家抬抬手就给你解决了。我行吗？啊，我能做到吗？还有你前夫，像他以前给你提供的那样的生活，我完全做不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
1: 老金啊，这个话我以前说过，我今天再对你说一遍，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要说谁配不上谁的问题，这么着，待会儿见到你的朋友，我主动说，我是个带着孩子一无所长的离婚女人，这总行了吧？
0: 你别这么说。
1: 你又担心了，你又担心人家说我配不上你了。说到底就是个面子问题。老金，从我离婚到现在，我学会了一样东西，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却又是最没用的东西。关键在这里，咱们自己怎么想，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今天要么咱们就这么去，要么你就跟你朋友说我有事儿来不了了。对不起。我觉得今天可能不是你带我见你朋友的好时机，我还是回去陪我儿子了。再见，
0: 子轩。

0: 回来了，忘带东西了吧？
1: 不是啊，我胃疼，我不想去了。
0: 说什么事儿了？
1: 我就是突然胃很痛，我想反正我去了也吃不上什么东西，我就不去了。妈，我前两天整理衣服，有几件大衣什么都挺好的，你拿去穿吧，都是以前花了好多钱买的，不穿也浪费了啊。待会儿你拿走。
2: 你的衣服我哪穿得了呀？哎，你衣服留着吧，不定什么时候就穿上了呢。
3: 外婆快来呀，还没跳完呢。

0: 君君啊，
1: 嗯，
0: 平儿睡了，你好点没有呀？
1: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妈。
0: 哦，好呀，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因为你崔叔叔来接我了。
1: 嗯，回去吧，不要小心。

以前一直觉得妈妈是瞎折腾，现在看来她有她的道理，舍得下血本，最后倒是博来了一个好结果。而对于老金，今天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像是一盆冷水把我浇醒。我和老金其实陷入了一种克制的委曲求全的关系中，安全友善，却并不幸福。

0: 子君，来了。喝酒了你？没喝多，就喝了一点点。你怎么没回家呢？谁送你来的？
1: 代驾，现在多方便。代驾送，就这么近的路，要100多块钱。我没事，我能进去跟你说几句话。 我进去了。

子胥，我知道今天又惹你不高兴，你走以后我特后悔，我就觉得犯不上。你说就是一件衣服，是吧？干嘛呀？惹你那么不高兴，都是我不好。 我好好改，我总觉得在你面前，我怕你瞧不起我。这晚喝酒，我这些哥们儿还说你是不是你傻呀你？你说你把你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多好啊！我。 我也想，我怎么做，我都觉得我做不好。我也知道，毕竟你原来生活和我的生活它不一样，你应该看到了我。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哎，子君，你放心，我以后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行吗？
1: 行了，老金，明天再说吧。

0: 老金，今天下班以后你不用等我了。啊，为什么？嗯，我要去唐金那里，他明天就走了。哦，那我正好送你嘛。你还接平儿吗？接完平儿我就把你送过去。不用的，你不顺路。啊，我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儿，无所谓顺不顺路。
1: 真的不用了，老金。而且以后你也不用再接我上下班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老金？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对我还有我儿子都很照顾，但是……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多了，可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要不你就是可能因为是穿衣服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好不好？你不要往心里去，你不要。
0: 不是，老金，我知道，我这么说听起来很像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人。 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我们俩不合适。真的，老金，你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你不开心，我太压抑。
2: 哎，子君，我没觉得不开心，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压力，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我。
3: 子君，子君，唐晶，不说好了，明天走吗？为什么临时改航班，今天走啊？我晚上还约了事儿呢。
4: 崔志航随叫随走，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你早该适应了。
3: 这平时是出差，一两天就回来了，这现在得走一年。我晚上不得跟我的亲戚朋友们告别一下才行，
4: 有什么好道别的？还不是要走吗？
3: 到底为什么改航班？是不是香港那边意思啊？
4: 是我的意思。
3: 理由呢？
4: 没理由。
3: 你故意整我呢吧？这就叫故意整你了。没这会儿通知你，让你候补一张廉价经济舱，早就不错了。
5: 航班这边安全带扣一下。

0: 我懂了，免得送别的时候磨磨蹭蹭。子君，你有问题找贺涵，贺涵你多帮子君。
1: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提醒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
2: Miranda 来了。
3: Miranda，
2: 唐宁走了之后， Miranda 代表 BNT 跟进卡巴纳呢。5分钟，我马上过来。

0: 看到的那个 PPT 里面加了很多我们新的市场调研的数据，我想对我们的合作提案也有些新的建议啊。
1: 嗯，好的。
0: 那不知道贺先生会不会同意？哦，贺先生，哎呦，终于见到您本人了，有机会向您学习。
1: 互相学习，请坐，你继续。
0: 刚才我跟陈先生说到，原来我们的合作提案当中有非常多的相互掣肘的地方。那我跟唐晶的风格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出来做事情啊，都是希望把任务早点完成，相互便利，所以那些容易伤感情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先 pass 过去。
1: 那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的工作会很便利，我是欢迎的。
0: 谢谢谢谢。
2: 我不太同意，曾经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不能改，否则我不干了。
0: 唐晶是我的前辈，当然也是贺先生多年 partner， 但是我想我跟贺先生合作会跟他学习，毕竟我们在职场中谁也不是谁的复制品，必要的摸索和改良都是必须的。
2: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唐晶，而是为了项目本身。双方第一次合作都为了能够互相有所监督有所掣肘，才尽可能的可以获得平衡客观。你们 BNT 最大的长处就是开拓和客观，那在这两个词上，我想唐晶是你们 BNT 的最佳代言人。所以妥协和气并不适用于这个高速的竞争行业。您的
0: Miranda，
2: 不好意思，米兰达，我不知道这个方案你有没有跟你们老板谈过，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
0: 既然贺先生那么念旧又执着，我想把你的意思跟老板带到。可是毕竟唐晶已经离开了，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磨合，直到彼此满意为止。也许今天你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耐心，那我们再找机会吧。
2: OK，
1: 那个不好意思，麻烦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们再联系，希望有一个好的过渡。
0: 那我们再约吧。嗯。
1: 不是，你这态度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2: 你以为他好欺负吗？刚来就把我们的合作方案给改了。口蜜腹剑的女人不如唐晶。
1: BNT 也就一个唐晶，恐怕以后得更多人跟这种人打交道。
2: 走了，去见客户了。

0: 哎，你就是罗子君？
1: 啊，对，
0: 我是售货部的郭阿姨，和老金天天在一起上班的。
1: 啊，
0: 嗯，这两天我看老金的脸色不太对，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把你们的事情告诉我了。
1: 嗯，不好意思，郭阿姨，我还进去上班。
0: 哎，哎呀，老金呢，他是不好意思来找你的，但是我知道，他是盼着你回心转意的，这否则他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你知道呀，现在到处都在说，很危险的。
1: 郭阿姨，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什么也不能说啊，我什么……
0: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这说句好听的，你这是在欺负老实人，知道吗？人在做天在看，你做这种坏事情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2: 这已经是第四个来泉河的了，没想到老金在商场人缘还挺好的。
1: 还真是，
3: 真的需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我希望你给我的不要像别的咨询公司一样不痛不痒的咨询方案，干上几年，然后不好不坏的交差。
4: 大部分咨询公司做的方案，如果动静太大，那即使看起来再行之有效，最终也只会被束之高阁。一旦涉及到人事调动太大，谁也不愿意出来做这个坏人。
3: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
4: 你要是信任我呢，那我就全力以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那我就给你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案子，把你顺风顺水的往上送一去。
3: 漂漂亮亮的案子哪个公司不会做？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价钱请你呢？哎，他好像跟你那个朋友罗子俊两个人掰了，
4: 是吗？看不出你还管这些。
3: 现在的朋友圈角角落落的事情分分钟全商场都知道。

0: 子君，都是我不好，我哪儿做的不够好？你告诉我，我改，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突然说分手就分手了。
1: 老金，我今天白天说的话还不明白吗？还有。
0: 这是商场里，我们上班的地方，你不要再找那些人来说了。我真的不喜欢在这里被人家指指点点。我没找谁来说呀，我真的没让他们来，都是他们知道了之后，他们来找了你。哎，谁指指点点了？你告诉我，我让他来跟你道歉。子君，你听我说，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是我做的不够好，我不配你，不是你的责任。
1: 我真的要下班了，
0: 子君。
2: 不是说好了每天都是我来接送你和平儿吗？
3: 今天就算了好吗？要么以后再说，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吃个饭吧，好吗？就这样，
2: 我们一起走，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4: 罗子君，你在干嘛呀？我到处在找你，快点走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约了唐晶的。
2: 走了，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4: 罗子君，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这个人是吗？他有钱就了不起啊？啊？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告诉你，罗子君，你可别后悔。
2: 走了。
1: 怪不得，原来是我别人，那就是上次一句话就把子君给调到企划部的人。
4: 啊？是吗？这么厉害。
1: 老金这次可是输得倾家荡产了，
5: 女人啊，女人，很现实的，正常，正常，人家那么帅的，对吧？换做是我的话，我也跟他。真抱歉啊，连着你一块儿被骂了。我还好，只是被骂了，有钱了不起啊？那不算吧。
1: 欺负一个老好人，付出的代价真大呀！
5: 结了婚都可以离婚，谈恋爱还不允许分手了。他要是再打扰你，你可以打电话报警告他骚扰的。什么老好人啊？每个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不一样。要说绝对的真善美。

0: 金叔叔没空了，以后他不来接你了。
1: 是不是金叔叔跟你不好了？
2: 可以这么说吧。
1: 我跟你一样更喜欢贺涵叔叔。
2: 别胡说了，贺涵叔叔今天碰巧有空。
1: 贺涵

0: 你呢，一向认为吃饭是浪费时间，所以你大可不必把我们叫出来吃饭的。
1: 唐晶让我好好照顾你吧。今天你遇到了这么一桩糟心的事情，我要不请你和平儿吃顿饭，我觉得唐晶会在香港诅咒我。
0: 唐晶阿姨去香港了？
1: 这个人真是有病，说好了让我送她的，连我都骗。
2: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居然把薇薇安一起带到香港去了。
0: 薇薇安，
1: 瞧你那个八卦的样子，就是那个，在我那儿自拍过，然后又到处说跟我浓情蜜语的薇薇安。真的，或许也只有唐晶才能想得出来，而且不光想。
0: 还做到了，那他在那边岂不是度日如年？
1: 不会的，薇薇安才会。虽然我跟这个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真的有点可怜他了。他实在不是唐晶的对手。
0: 你跟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
1: 当然没有。但是没人相信，我也懒得解释。
0: 你就直接吃好了，宝贝，把手拿着吃。
1: 他怎么了？哦，这个哥哥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想让我们帮帮他。子君，不准拿钱。
0: 你怎么一点没有同情心啊？
3: 贺涵叔叔他好可怜呀。
1: 假的。
0: 什么假的呀？
1: 你以后要自食其力啊。
2: 来。
4: 这个给你，你呢去告诉服务员，我们需要一杯柠檬水，然后剩下的钱全部归你。
3: 服务员，那边桌子来一杯柠檬水。他竟然听见了，而且会说话。
1: 所以说呀，获取猎物的方式不同。
2: 灵儿啊，你记住，以后呢遇到事情，要多观察一下，有点心眼儿，不要像你妈妈一样。
3: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又是老好人的阴暗面了。他之前一心要把你调去企划部，为什么？
2: 因为企划部和收货部在同一个楼层，
1: 没错，你已经想到了。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你一旦去了企划部，那么你跟老金从此就要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2: 那我还是不要去了。
1: 可是店里都知道我要走了，已经开始找人了。这个事情你要自己想一想，自己决定，要么去同一楼层。 看上2个月，你就看习惯了；要么就回去歇店。你的业绩这么好，他们巴不得你回去呢，也省得去培训新人了。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要考虑别人看你的眼光。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想要生活愉快。

那么就非得要先把自己踩成一块堂而皇之、迎来送往的地毯不可，否则总是有人来替天行道，挫你的锐气。

唐晶，其实我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听听你的意见。你忙完了就给我回电好吗？我等着呢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忙到现在才回到自己房间，手机早就没电了。我回到房间才刚充好电，我没想到我一下飞机，他们就给我安排了7个大大小小的会，我忙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吃上呢。你是不是已经睡觉了？你说有事情要问我意见，什么事情啊？

0: 起床啦，要吃早饭了，快点儿。
1: 妈妈给你涂果酱啊。
0: 喂，贺涵。啊，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了啊。嗯，好好，我们一会儿就下来。平儿，快点，贺涵叔叔来接我们去。
1: 快点啦！我来打屁股了啊，听到没有？
2: 早。
1: 今天这么好心，亲自来接我们。
2: 反正老金已经误会了，那就索性让他误会到伤心绝望好了。长痛不如短痛，省得他天天堵在你家门口。
1: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坏？他没骂我。
2: 你管别人说什么呢？你又不犯法，何苦为了讨好别人委屈你自己？
3: 妈妈，我觉得贺涵叔叔的话很酷哎。
1: 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
2: 要做就做彻底一点吧，要不然我费这么半天力气，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图什么？你说呢？嗯。来，上车。来，平儿。把安全带绑上。

不要接。以后他打电话来都不要接。既然他之前那么说你，那你就索性装出一副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爱慕虚荣的样子。

0: 让他骂上两天，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平儿啊，
1: 嗯，
0: 贺涵叔叔呢，不是说你妈妈是这种人，而是让你妈妈去假装，明白吗？
1: 嗯，
0: 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你金叔叔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记住，长大以后去追女孩子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死缠烂打。
1: 也是，
2: 我没你这么厉害，做人做不到这么绝。
0: 侯主啊，这两天呢，我每天早上还有时间来接接你，但是过了周三早上我都有安排了。
2: 过了今天我也不上班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辞职不干了。
0: 辞职不干了？那去干嘛？回去卖鞋子呀？
2: 都不去，我今天就是去辞职的，我重新找工作，换个地方。本来还想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啊，不过看起来你也不是很费劲的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
0: 可以啊，你现在比我做的还要绝，就不像你平常患得患失的风格嘛。唐晶给你出的主意啊？
2: 我自己的主意，唐晶这么忙，不想打搅他了。

0: 陆子君，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就在心里边默念，关你屁事。企划部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放弃了，是因为老金吗？
1: 关你屁事啊！
2: 你有试过这四个字的功效吗？那天以后，我经常拿出来在心里默念。在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有人说恶俗的时候，在我又带孩子又上班赚的不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赶紧找个人接盘的时候，在我很多很多的时候。

0: 头发拉直了，哎，好看吧？是不是年轻了？陈建生上次告诉我，看到你跟一个剪头的人在一起啊。
1: 什么剪头发的？那个是发型总监。
0: 看样子真跟发型总监好了。
1: 你不要乱讲话，什么好不好的？我跟他就是朋友，还没离婚呢。
0: 知道就好。人家不会是为了让你办卡骗你吧？
1: 你别总是把别人想得这么坏。再说了，这办卡也是我自愿的。
0: 办卡啦？
1: 这个短头发一天到晚要修的，办卡划算的。
0: 多少钱啊？
1: 2000块。
0: 2000块？
1: 哎，已经是最低档了呀。
2: 罗子群，哎，你平时买一颗白菜为了便宜5毛钱，恨不得跑八站地拉回来的人，你怎么能办2000块的卡？你姐姐我现在都不舍得花2000块呀。
1: 哎，你不懂的。
2: 我不懂，你有脑子一点好不好？
0: 妈几点过来？
1: 哦，她今天不过来了，她让我们去找她，还有崔叔叔一起在外面吃饭。
0: 崔叔叔也来？
1: 你怎么拎不清的啦？这是介绍我们跟崔叔叔正式认识。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养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见。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1: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0: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2: 我会呀，
13: 我要呀。
10: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4: 看到了，
15: 妹妹胆子真大。
1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0: 都出汗了，我有点紧张的。哎
1: 呦，不紧张啊，都是自己人，紧张什么呀？再说呢，他们也知道我要求蛮高的，我要看准的人绝对不会错的。
2: 崔叔叔，
0: 哎，来了来了，
2: 崔叔叔好，
0: 请坐请坐请坐，
1: 来你坐你坐啊。
0: 好，坐坐坐坐。
1: 见的都见过了，也算打照面了啊。今天呢，第一就是大家坐下来互相了解了解，认识认识啊。第二呢，你们崔叔叔有事情要跟你们讲。
0: 很抱歉，我不会喝酒啊。只能以茶代酒。
1: 好好好，来来来来，
2: 谢谢叔叔。
0: 首先呢，我要感谢两位罗小姐，你们放心的把你们的母亲交给了我这个老头。干杯。
3: 崔叔叔，你不要这么说，我觉得我妈妈可以认识你，我们真的很开心的。
4: 对呀，她以前的那些。
3: 哎，你喝你的酒。
1: 宝剑，快快快，
3: 对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来来来，你们吃你们吃啊，
5: 随意随意啊。
1: 是，这些全是你们崔叔叔点的，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饭店里就是好吃的菜都点了一遍，我拦都拦不住的。
5: 随意随意啊，
3: 很好吃很好吃的啊。对了，崔叔叔，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谈的啊？
1: 讲了，他们都很好讲话，他们讲
0: 是这样的，我和你们母亲呢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我这个人呢比较内向，他正好弥补了我这个不足。我现在呢是一个人生活，这个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有空的时候，请你们母亲到我这儿来，陪我聊聊天说说话。他也算是个独居老人了吧？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个伴儿了，是吧？
3: 很好啊，这样，你们现在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哎呀，你，宝剑，那还是我来讲吧。
0: 好好好，
1: 快急死我了！你讲清楚的，你们崔叔叔的意思啊，就是想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

对对对，下个月我大儿子正好从美国回来探亲了，他一回来，我就跟他商量跟你们母亲结婚的事儿，所以啊，请你们放心。

0: 那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们家还那么民主啊。
1: 我们家很民主，很开放的。
0: 对不起，我上个洗手间。
2: 啊，好好好，
3: 陪你去。
4: 陪妈妈早去啊。
2: 好好。
5: 哎，崔叔怎么这么可爱的了？他还让我们不要担心，说他是骗子啊。
6: 我特别想说，崔叔叔啊，你要当心这个老太太。
7: 小天使，哪有这样讲你妈妈的呀？
6: 明明是小红帽，以为自己是大灰狼，但是你看啊，你看狼外婆，哎，你看狼外婆的脸，你看狼外婆的脸。
1: 咦呀，小声一点，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7: 子璇怎么了呀？
5: 没有怎么，很好的，很

0: 妈，以前呢，妈妈老跟你们要钱，没办法呀，革命是需要本钱的嘛。就像美国选总统，选上的背后不知道砸了多少钱呢。但是妈妈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现在妈妈有点钱，恨不得通通都给你们。你们还年轻，答应妈妈，以后过得不能比妈妈差。
1: 好了啊，在我心目当中你真的很棒的，很佩服你的。嗯，这个钱你拿去吧，我现在条件比你好。哎，收好了啊。哎呀，哎，静静啊，嗯，妈，你听说你跟老金掰了呀？嗯。那你要是看不上他的话，干脆介绍给子群吧。
2: 哎呦，这你干嘛呀？再不济，他也比白光强嘛。
3: 我去，哎，慧慧，你坐不上吃饭去。你这个人刚刚正经了几分钟，搞搞搞搞又喇叭腔，真是。
1: 怎么了？我又没有办法呀。
3: 你不要管，你们两个女儿，回去要去。哎呀，
0: 老子去房间，算我摸出来。

0: 你不是应该在宾提开会吗？
1: 啊，一会儿过去，跟你说点事儿啊。
0: 坐。
2: 那个名儿的不好搞啊。
1: 整个 BNT 就不会有比唐宁更难搞的了。不是工作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听子群说，子君把之前商场的工作给辞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找没找着工作，如果没找着的话，我可以在名品店给他找一个不错的职位。
2: 还是做店员
1: 啊？那你什么意思？
2: 如果我是他的话呢，我会去换一个上升空间更大的工作。
1: 他现在已经习惯上下班了，也有一定的买卖经验，这对我来说已经出乎我意料了。如果他能一直这么稳定，把孩子抚养大，我觉得挺好的。
3: 不过我不能说是我帮他找的工作，我怕他不答应。所以
2: 你想让我跟他说？
3: 你还得说是你的关系介绍的。
2: 他之前那个工作已经是我找关系给他介绍的了。
3: 是，所以这回也得麻烦你了。你人脉广，他也不会怀疑。具体的我已经打印出来了。
2: 好吧，那我想想怎么跟他说。
3: 那行，我开会去了。

0: 你干嘛？哎，你干嘛？我投了几十份简历，就这几家公司给我面试机会了。
1: 你也不看看这都是什么工作啊？这要换工作，只能往好里换吧。不管是工作环境更好，还是提成更高，或者离你家更近，这些都可以是理由。
0: 以前是因为你找了人，我才进去那家公司的。
1: 那你可以继续找我呀，我就是你的人脉资源。你平常对我礼貌一点，客气一点，逢年过节的时候给我问候一下。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我当然会帮你的了。
0: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1: 维护住跟我良好的关系就是你的能力啊。你通过我认识的人找到更好的工作，谁说这不是你的能力？能力不是说你做几份好的简历，或者说你卖出多少双鞋子，明白了吗？
2: 这什么呀？爆爆果。
1: 干嘛？
0: 维护跟你的良好关系啊。嗯，
1: 越来越聪明。那这个呢，是我给你的两个选择。一，恒隆广场，好处是离家近，工作环境好；坏处是，工作性质跟你以前是一样的。第二呢，我们公司下游的市场调研公司，好处是，过程当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公司会对你们进行统一培训，而且以后可以接触到上游的咨询公司。嗯，坏处嘛，就是会很辛苦，优胜劣汰，而且还要面对比你年轻的后来者。这个工作呀，其实就是像下棋一样，你不能走一步算一步，而是应该在走这一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下一步、下三步，甚至全盘的计划。
0: 你让我想一想。
1: 好，那你考虑一下吧，我先走了。
0: 谢谢你啊，为我的事情专门跑一趟。
1: 其实今天是陈锦生让我来找你的。
0: 你说什么？
1: 这个恒隆广场是他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他是听子群说你要换工作，所以说想帮你，但是又不敢直接告诉你，所以让我来做好人。
0: 你市场调研公司呢？
1: 这是我的意思。我是觉得你后面的工作不应该再跟以前一样。你可以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当然，陈俊生他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不费劲的工作，稳定地把儿子养大。我跟他的出发点不一
0: 样。那不用考虑了，反正跟陈俊生有关系、有瓜葛的，我都不考虑。好不容易摆脱对他的依赖，我不想再给他影响。
1: 嗯，非要说有瓜葛呢，那就是如果说你接受市场调研公司的工作。理论上来讲，你会撞上陈俊生，还有玲玲。因为陈星是你们的客户，所以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0: 你是哪个家的？
1: 高啊，
0: 高啊，哎，好，哎，几份？
1: 八个。
0: 阿仲啊，买个是有喜事吧？
1: 对呀，要搬家的。要搬哪去啊？
0: 搬到男方家里去。哦，哟，真的？那是要结婚嘞？是你家哪个女儿的好事啊？
1: 是我自己，不是我家女儿了。
0: 是你。
1: 哎呦，恭喜恭喜啊！谢谢啊！好，
0: 多少钱啊？30。
1: 好好好，给你拿啊。
0: 哎呀，
1: 这好了。好。
0: 好好好，谢谢啊，阿朱啊。
1: 哎。
0: 记得以后抽空来看看我们啊。
1: 好的。
0: 别把我们忘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啊，再见。
1: 还多着呢，我妈是真能藏。这饼干盒里我在里面，我说要不是今天你休息，我也没工作，没人帮忙，她一个人怎么办呢？啊，我跟你说啊，那个恒隆广场和那个什么调研公司，我肯定去恒隆广场的。哎，大商场多舒服啊，吹着空调，几千块钱的鞋子卖着，几万块钱的包卖着，多舒服啊！那个什么调研公司啊，一听就是又累又穷，没有什么发展，你受不了的。
2: 关于这个君君的工作怎么选啊？我就想，哎，我跟你讲话啊，君君，我想问你一句话啊，你在哪个地方可以第二次非常体面的把自己嫁出去？要说这恒隆广场啊，确实还是不错，卖包包啊，卖皮鞋啊，但是男人不容易来。 一般来呢，也会是带着自己的老婆啊，或者是女朋友啊。你这样不方便下手啊？当然了，就说你老公就是被别人挖走的，你把别人的老公挖过来，那倒也是一报还一报。
3: 薛珍珠同志，我劝你到了崔叔叔家以后呢，那些挖来挖去啊，抱来抱去的话要少说。
2: 我就不傻，我不会，我是跟你们这样讲的。我。 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这个市场调研公司，你可以调到金桂婿吗？我说你呀，就应该直接接触甲方，是吧？那里就前途无量，是吧？可以接触到好多未婚的年轻人，你像贺涵那样的，打牌出手，我跟你说，一壶就胡大牌呀！啊，
1: 妈，啊，这麻将带不带走？
2: 不要。
4: 那个，我跟你崔叔叔，我不会打牌的，但是这牌不要丢掉啊！这牌的手感特别好，我是九几年的时候托人在那个台湾给带过来的，而这衣服给我留着，我还要的。这都什么年代的衣服，穿着跟大狗熊似的。
2: 我穿着特别好看，别人都跟我说好看，而且我生完你我就穿这个衣服呢，还。
4: 好，好，好，好。哎，妈，这房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卖掉。
2: 要我说，用不着它东西就放在这儿，别跟逃荒似的，什么东西都往崔叔叔家里塞。哦，也是哈，要不显得我挺迫不及待的，我得矜持一点哈。
5: 大叔，这是四号楼吗？
2: 哎呦，我看看是不是咱们的，哎呦，我看看，哎呦呀呀呀呀！哎呀，是车来了，车来了。
4: 你们俩，哎，对，往下搬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千万不要把那腰啊什么的给扭到啊。搬什么？先搬这些吧，这些箱子什么的。哎呀，我来。哦，
1: 好了，好了，拿东西啊，哎，走了，走走走，哎，走啊！我们又不过去住的，
4: 什么不住啊？不是去看看啊？等你将来领完证结了婚了，我们再过去看。
1: 哎，妈。 要是出了大，不是这么回事，赶紧回来，别硬撑着。
2: 胡说八道！你这大吉大利的，你这孩子。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搬到人家家里去住，不比以前。我们俩也不能有事没事过去看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听到吗？哦，知道知道的。哎，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妈。
1: 我怎么有一种送女儿出嫁的感觉？
2: 瞎说八道什么？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事？说话这么没轻没重的呀？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子君来子君来抱一下。
1: 走啦，走啦，走啦，下。
0: 小心点啊。

0: 我先走了，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吹个头发。
1: 吹头发？又是那个发型总监。
0: 他不在我找别人。反正我也没事，跟你一起去吧。
1: 爸，你去吹头发。
0: 怎么了？我不可以吹头发。
1: 你去了别乱说话。
0: 我不讲话。
2: 自从子群来了你这儿以后啊，整个人都精神多了。是啊，她其实很漂亮，只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美。你两姐妹都很漂亮。那不是的，我姐姐从小就漂亮，我不一样，我是黄毛丫头呀。你们各有各的味道，只不过你更与众不同。
0: 你剪完了，要不你先走吧。你不是也快完了吗？我们一起走吧。我们等一下还出去吃个饭。哦，好，那我先走。那个，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来，
1: 你干什么啊？我头发还没弄好呢。
0: 我跟你讲啊，你是结了婚、有老公、有孩子的人。 你过来洗个头，吹个头也就算了，跟人家吃什么饭啊？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们就朋友之间吃个饭怎么了？再说了，你跟妈不是老劝我赶紧跟白光离婚，找个好的吗？
0: 第一，你现在没离婚；第二，这是对人好吗？他是对所有女人好，这种花言巧语的人最不可相信了。你清醒点好不好？
1: 我干嘛要清醒？清醒起来很痛苦的。
0: 我就喜欢到这儿来，最起码我现在开心。哎，你不是也说了吗？我最近状态很好，我到这儿来，他表扬我说我漂亮，哎，我心情好，又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好的？那个，我进去了，你就别管我。
1: 我不管你，你被人骗怎么办啊？小姑娘，你脑子灵灵清好不好啊？
0: 这种人长得像可以相信的吗？
1: 陈俊生看起来值得相信吧？
3: 不是说背叛照样背叛啊！所以看起来值得相信有用吗？我去见过罗子君了，他答应了吗？我跟他说了，是你帮他找的工作，
4: 那他肯定不会去啊。
3: 同时，我也给了他我的建议。我认为他可以到市场调研公司去实习，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潜力的。
4: 太辛苦了，那吃不消。
3: 我让他自己去考虑了。
4: 是，可能他脑门子一热，就答应了。但是那早出晚归的，周末还加班，平儿怎么办？
3: 所以在罗子君的工作选择上。
5: 你首先考虑的不是他，而他是不是可以照顾好你儿子，对吗？我肯定得考虑啊。他应该考虑嘛，不是想着每个月多挣1000块钱、2000块钱，这我可以给他。离家近，工作不那么辛苦，也不用加班，上班下班的时候可以接送孩子，这对他来说不是最好的安排。
3: 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5: 君生，哟，贺总啊，难得看见你在这里吃饭啊。
3: 你难得看见你，把咖啡给你点好了啊！哎，哎，你好，老样子啊！我给子君找工作的事儿，你别跟他说。平儿大了，你们其实可以花个几千块钱给他找个保姆接送他上下学的嘛。何涵，恕我直言啊。
4: 你是外人，所以你习惯呢站在罗子君的角度替他规划，就像公司新来的员工一样。但是我不一样，我站的角度不同。
3: 你现在对他来说也是外人。
4: 不打扰你们夫妻说话，我先走一步。
5: 哎，你在这里吃没关系的呀。
4: 啊，一起吧。
5: 就是，你可是俊生的偶像啊。
0: 他每天都在背后夸你，夸的我老简都听出来了。
1: 是吗？我正好约了人要先走一步，你慢慢吃。
0: 好的好的，那再见贺总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怎么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们说话还挺严肃的样子？他可是你老大，有的时候该忍的是要忍的。啊，
1: 没事儿，说说工作。
0: 俊生，我跟你讲，其实夫妻之间啊，很多事情还是透明一点好。你今天。

0: 不说明天也不说，那时间长了慢慢就远了呀，我们在一起不容易的。你真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0: 那就好。啊，我有了。
2: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奔忙，不管算不算盲目，是不是有效。妈妈子群如此，唐晶、贺涵如此。再亲近的人，愿意花时间来倾听，真心给你一点建议，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剩下的风里来雨里去，必然要自己走。既然如此，想再多，不如走出去。

0: 自呢个童工恨诗嘅。
1: 哎，喂喂喂，啊、哦，对不起对不起，香港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快到死了。我其实白天看到你的信息了，但是我只能到现在才有功夫回你的电话。
2: 你问我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的。或者你自己心里也已经有答案了吧？
1: 可是市场调研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3: 去做了就知道了呀。
1: 结婚、生孩子、离婚，哪一样是你知道才去做的？
2: 还不都是做了才知道，边做边学。
3: 所有的事情，工作、旅行、装修，
1: 最难的都是一开始。一旦跨出去第一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过去了。
2: 至于会见到陈俊生，
1: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会吃了你，还有那个玲玲。
2: 我要是你啊，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报复他，现在机会来了，
1: 卧薪尝胆的也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谁啊？这么晚还来找你？男的女的
3: ？Vivian 小姐，想辞职，找我讨价还价来了。
1: 贺涵跟你联系过没有啊？
4: 没有，大家都忙，
3: 也就顾不上联系了。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1: 拜拜啦，我得挂电话了，应付白无常去了。

0: 小姐，请问你找谁？我等人。
1: Tina。
0: Tina，
1: 中文名字我不知道，她说让我在楼下等她，她马上就下来了。
0: 哦，那你先在那边坐会儿吧。
1: 谢谢。

0: 罗子君，你怎么在这儿？我来跟他们老大签合同，你呢？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跟我说市场调研公司，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像商场啊、门店什么，还有个了解，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什么样。
1: 能有这个意识，进步不小。小姐。
2: 你等的那位朋友到了吗？他等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他说他等的是
1: Tina。哦，Tina 是我新来的助理。走吧，进去说。

0: 质和微量元素，起到对皮肤平缓肌肤
1: 特别好，是吧？
0: 对，特别好。
1: 敏感肌肤可以用吗？
0: 敏感肌肤当然可以了，我们是天然无刺激，而且更容易吸收。
1: 可我想问一下，它的材质是什么？
2: 唐杰跟我说过这个地方，我第一次进来呢。哎，我们刚才是在隔壁是吗？这里的人真的不知道旁边有人在看他们，也不知道旁边有人在偷听他们吗？
3: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来的人能够放松，否则那么多人坐在这儿等待他们对产品的感受，真实性要打一点折扣。另外，我们对他们进行的访谈，说什么很重要，做什么，甚至看到一些外包装或者产品的表情也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些直观的记录下来。
2: 那还真的是跟电视剧里的审讯室是一样的。
3: 我帮你安排明后天开始面试。
2: 啊，面试？我就是来看看的。
3: 我不是导游来陪你游山玩水的，既然我带你来了，也给你介绍过了，就意味着你要开始在这里工作了。你今天晚上在家吧，我把你的简历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2: 我的简历干嘛要你做好了送过来？
3: 你知道他们公司对你有什么要求吗？你知道人家要你怎么样的工作经历才能录用你？
2: 我就这么点工作经历，我自己还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走了。

0: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我说了来就一定会来的，而且我说了晚上来，现在不是晚上吗？
2: 喂，董师傅，你到哪儿了？吴淞路。
1: 哦，好，你等一下啊，我让人告诉你具体的地址，把你家里的门牌号告诉他。
3: 喂，师傅，你在吴淞路上是吧？哎，我跟你讲，就是公安大楼，对，就那个砖红色的那个老公寓楼，到南楼的201。嗯，好。干什么？
1: 朋友送过来几条鱼，老卓又不在店里，只好送到你这儿。
3: 哦，都晚上11点多了，你让人送什么鱼啊？
1: 因为鱼刚刚下飞机。哦，那你的简历。
3: 这哪是我的简历啊，我除了上班卖过衣服卖过鞋，什么大堂经理、服务台领班、售后经理、美容销售，我哪干过这些啊？
1: 你就说你干过嘛。而且这都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职务，我一会儿给你模拟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而且人家不会问的，问了你也能说的跟真的一样。
3: 这是骗人的事情，我不敢的。
1: 我向你保证，这比你结婚生孩子容易1万倍。
3: 不行的，你看那上面推荐人写的是你，万一我被人家拆穿了，你也要被连累的呀。
1: 你就不要替我操心了好吗？除了杀人放火，其他的事情我还真不怕被连累。鱼来了。
4: 哎，浩总，您的鱼到了。
1: 好，辛苦了。哎，
4: 没事没事。
3: 好，谢谢。
4: 不用不用客气。
3: 你不说就几条鱼吗？这么多啊！
1: 要不要尝一下？现在吃可是比冰冻以后吃味道好太多了。
3: 那我们要快一点了。
1: 15分钟，要不要叫平儿一起起来尝一下？
3: 我不要了，让她睡觉吧，她明天要起来上学的。
1: 好，那就我一边做鱼一边给你讲一讲面试需要注意事项。
3: 好。
1: 给我一个平底锅。
3: 这么好吃的鱼，一定要配一口酒。
1: 其实吃三文鱼呢，是应该喝白葡萄酒的。
3: 我知道，我们家没白葡萄酒，下回你给我送一下来。
1: 好吧，虽然我吃海鲜很少喝红酒，

0: 今天就陪你喝一口，
1: 凑合吧。
2: 来，快尝尝。我再跟你说啊，这个工作是有3个月试用期的，人家会给你机会，但是以后能不能留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会非常辛苦的。
1: 这个我最不怕了，这个几个月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吃苦耐劳的本事。
2: 像唐晶这样一毕业就到我这儿来，一飞冲天的有几个，但是像你这样的，30多岁的家庭主妇，从头开始进入职场的是第一个，所以于公于私，我都非常有兴趣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总之呢，别让我失望，也别让等着看你笑话的人得意。
1: 好的，贺总，我会努力的。
0: 谢谢。怎么样？还好吃吧？
1: 嗯，非常好。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跟你说实话吧，我跟唐晶联系也很少，我想他肯定很忙。
0: 忙就好，忙就说明一切顺利。
1: 唐晶就没有别的女朋友吗？
0: 没有。我告诉你，好的女朋友呢，就像好的鱼一样，可遇不可求。与其花时间跟他们去鬼混，还不如多挣点钱，喝一点好的酒，吃一点好的鱼，
1: 再跑点好的步。
0: 改天见啊。

0: 稍等。我们家也有一台微波炉坏了，也在送过来的路上，我在等他们。
1: 两个小时请稍好。

0: 在干什么呀？
1: 妈妈在写作业。
0: 大人还要写作业呀？那你写的是什么作业呀？
1: 就像你们老师布置你们去观察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呢再把观察到的事情写下来，写一篇作文，就是这个意思。
0: 哇，好难呀。那你别瞎编呀，不然会被老师发现的。
1: 当然了，我知道不能瞎编。
0: 那你先慢慢写作业，我也要进去写作业了。
1: 好的，去吧，乖。

0: 平儿，平儿，起床啦！起床啦！你怎么了？啊？哎呦，怎么那么烫啊？平儿，你发烧了，来，醒醒，咱们吃退烧药好吗？
1: 我不要吃退烧药，我不要吃退烧药。
0: 那妈妈先拿毛巾给你敷一下啊，你别哭。

乖乖乖啊，平儿，听妈妈讲，妈妈今天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你考试一样重要。妈妈得先去把那事儿办完了，你呢，乖乖的，等一下把退烧药吃下去，一会儿烧就退了，我叫外婆来陪你，好不好？妈妈办完了事就回来。不哭不哭不哭啊，乖啊。

0: 喂。
1: 喂，贺涵，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啊。平儿发烧了，我一个小时以前给她吃了退烧药，到现在烧都降不下来，我得带她去趟医院了。但是今天早上约了面试，你知道的，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解释一下？
2: 不好意思，是我去不了了，或者他们愿意的话，能不能改个时间？
0: 可以是可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会认为你的家庭负担比较重，
3: 而且以后也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0: 耽误工作，所以最好是不要。这样吧，20分钟之后，我到你家去找你。
1: 好，谢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不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3: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4: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5: 加油我的宝贝儿！
6: 朱雀三号遥二，
7: 立正立正立正。
8: 爸爸，你真棒！
9: 创造历史！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

0: 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你放心吧，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就医经验我还是有的。你就踏踏实实去面试，面试完你到医院打电话给我，你再把我换回来。那贺涵叔叔带你去医院啊，你要乖一点啊。
1: 嗯，你就放心去考试吧，否则你前几天做那么多观察生活的作业都白费了。
2: 观察生活作业？
0: 嗯。
1: 你给我简历上编的那些个经历，我都没做过，我怕万一人家问到细节，我回答不上来，所以我就花时间去观察了一下。
3: 平儿，你要学你妈妈，每次都考100分，啊？那咱们走吧。
0: 要谢谢你了。
1: 面试过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来，何涵叔叔抱你。
3: 一二走。哎。
0: 你这衣服能不能换一换？
2: 我这家里穿的，我肯定要换的。
1: 面试还是要穿的活泼可爱一点。
0: 哦，好，知道了。
1: 拜拜。
4: 妈妈再见。
2: 乖一点啊。妈妈一会儿就来啊。
4: 好。

0: 是音乐吗？音乐还有玩的地方啊。
1: 做完检查呢，通常都要等一会儿才能拿报告，所以你在这儿玩一会儿，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嗯。
0: 贺海叔叔，怎么跟你看一次病，我怎么觉得这么高兴呢？
2: 贺先生，你过来一下。这是检查报告。小朋友以前是不是得过肺炎？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得问问他父母。嗯，
2: 那这样，待会儿你问一下。不管怎么样，三天的输液是必要的。一会儿你交完费用，到那边的房间找护士，带小朋友去输液室。
1: 好，谢谢。嗯。

0: 我是可汗，
1: 平儿发烧了，我现在带他在医院。
2: 医生让我问一下他以前。
1: 他没得过肺炎。
0: 他以前是得过肺炎的，但是怎么是你陪着在医院呢？子君呢？
3: 子君有些重要的事情，得过一会儿才能过来。
1: 你在哪里？
0: 我在去上班的路上。要不我过去吧。
1: 他是你儿子，你当然应该要来。
0: 贺涵陪平儿在医院啊，罗子君没在啊。啊，你这样，那个你开车去公司吧，我打车去趟医院。
3: 上班时间哪里打得到车啊？你还不如我把我先送到公司，你再去呢。你不是说贺涵在那儿吗？
0: 前面应该能打。

0: 罗子君，你是陈心的贺涵介绍过来的？
1: 是的。
0: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1: 朋友，确切说是朋友的朋友。
0: 哦，朋友，他可是我们的偶像啊。我看你简历上有写去年在电器商场做售后。
1: 啊，对，我主要负责电器的退换货。如果维修那部分呢，是需要客户自己联系厂家的，所以我们也负责送货那一部分。
0: 哎，你等一下，小天哥，小天哥，来，你过来一下。段小天，你以前的同事，之前是做售后服务经理的，上个月才跳槽到我们这儿来做技术。
2: 怎么了，
0: 小天哥？你说巧不巧？你这才跳槽到我们这儿，你的老部下也跟着过来了。
2: 你是？
1: 你好，段经理。
0: 罗子君啊，你不认识啊？你不是售后服务经理吗？自己同事都不认识啊？罗子君。
2: 去年三月，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2: 行了行了，我想起来了，罗子君是吧？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有严重的脸盲症，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对了，你是不是发型变过了？对，一定是发型变过了，要么你就是瘦了。
1: 哦，是的，我瘦了一点，然后头发剪了。
2: 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你记住啊，罗子君，我下回一定会记住你的。
1: 好，谢谢。
2: 你说咱们两个人还真有缘分，又一起做同事了，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到时候再聊。
1: 好。
0: 好，那你先忙，小天哥。
2: 好，招呼一下啊。
0: 好。

0: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1: 应该没有了。既然你是贺涵介绍过来的，而且现在又有我们小天哥给你保驾护航，该问的都问了。不过今天不巧，我们苏总不在，改天你再过来一下，走个流程。
0: 好，谢谢。
1: 行，辛苦了。
2: 我知道了，好，好的，好的，就这样啊。喂。
0: 谢谢你啊。
2: 小事儿，你那简历就随手一写的吧？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我这当事人了。不过现在找工作这么难，我是不会为难你的，是吧？
0: 实在不好意思，谢谢你，再见。

0: 妈妈来了，谢谢啊。人不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面试进行的还不错，还遇到老同事了。
1: 怪吓死我了，还有那个段小天帮忙，以后这种胡编乱造的事情我可不敢再做了。
0: 我不会那么强。
2: 听起来这个段小天还是个聪明人。
3: 贺安叔叔，能帮我换下一集吗？
0: 没问题。
3: 没事，叔叔也还看电视。贺安叔叔，下次我生病也要在这看病好吗？
0: 没问题。
3: 你把孩子惯坏了。不过平儿，好的我们能过，坏的我们也能过。能屈能伸，才天下无敌，对吧？
0: 嗯。
3: 那你回去忙吧，都陪了一上午了。
0: 好，来了。
2: 爸爸。
0: 哎，坐好。
3: 你叫他来的。
0: 医生问你们家儿子有没有感染过肺炎，我怕给你打电话呢，影响你面试，所以就只好给他打电话了。以后这种事情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医生说了，要输液3天，也就是说明后天上午还得要带他过来。啊，我来吧。你要忙的话，我可以。
4: 我先走了。好，再见。
0: 拜拜，辛苦。
5: 贺安叔叔，再见。
0: 再见。
6: 平儿，哎，快快快，平儿，
5: 我孙子。
0: 啊，这
5: 这。平儿，哎呀，
4: 怎么回事？
5: 怎么搞的这是啊？哎呀，平儿，没事吧？
4: 真打了吗？
5: 这怎么就生肺炎了呢？
0: 不是肺炎，医生问得没得过肺炎。
5: 哎呦，真是急死我们了。你听谁说的？
7: 啊，玲玲跟我们说的，她说你已经到医院来了，怕忙不过来，让我们赶快过来帮忙呢。
8: 还真是的，忙我自己知道。
5: 子君，你刚才到哪去了？听说是别人带平儿来看病的，你怎么不带孩子来看病呢？啊，你怎么随便把孩子交给别人呢？你个当娘的，你忙什么呢？连孩子都照顾不了了。
4: 爸，
0: 你不了解情况，怪这个怪那个的。
5: 子君啊。 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话，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有的是时间。再说了，我们巴不得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我先出去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呦，真是吓死人了！你，喝点牛奶啊。
3: 你没走啊？我都听到了。这么看来，你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你应该给陈医生打电话，让他带孩子来医院看病。但是我又怕打扰到你的情绪，影响面试。没有他，我跟儿子不是一样过来了？这么小的事儿，不用麻烦他。
0: 他是孩子的爸爸，照顾孩子、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不是你觉得好不好的问题。这3天跑医院，你就应该让他来，而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负担。
3: 我觉得3天我还是可以承受的。嗯。

再说还有我妈和子君呢。要是你妈和子君真能帮得上忙的话，今天早上起来你就应该先给他们打电话。你怕什么呢？怕将来孩子跟你不那么亲近了，怕他更喜欢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你和陈俊生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至少都不应该传递给孩子。 你仇恨，他就学着仇恨；你宽容，他也就学着宽容。放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你就会觉得省力很多。那我先走了，我刚才说的话呢，你认真考虑一下。

0: 君生啊，该起来了，我们还要接平儿去输液呢。
1: 起来了。
2: 才几点啊？那么早就去啊？
1: 怕堵车呗。
2: 你爸妈一起去啊？
1: 我妈陪着去，我把他们送过去，我就上班去了。去。
2: 你妈妈也挺辛苦的啊。
1: 对，还有一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今天这平时输完液，还得到我们这住，他明天还得去医院，免得来回折腾了。
2: 感冒是要传染的。那你让你爸爸妈妈注意点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1: 啊，我会注意的，你也把俩孩子餐具分开吧。
2: 啊。

0: 子衿啊，这几天就把平儿交给我们吧，你放心的去忙。新的工作总有很多事情要去操心的。
1: 孩子今天还是跟我睡，明儿一早还是我送他去医院，晚上我给你送回来。
2: 这样也好，明天下班我来接他。
0: 好的好的，来，平儿，跟奶奶走啊。我们先走了啊。
1: 哎，子衿，我听贺涵说你要去跟苏曼殊工作，会很辛苦的，你有点准备。要是有什么问题，你问贺涵，问我都行，毕竟是我们下游公司，我们说话还算。
2: 我今天只是去见一下苏曼殊，明天正式开始上班。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尽量自己解决，总不能一辈子都靠别人帮忙吧。快去吧。

0: 你好，子君，我是舒曼舒。哎，快坐嘛。
1: 嗯。
0: 以后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一家人了，所以千万不要客气。你的资料呢？我大概看了一下，也知道你跟贺涵的关系。我听说你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是吗？
1: 我离婚了，儿子七岁。
0: 为什么离婚呀？
1: 第三者。
0: 哦，是这样啊。不过也难怪，你人长得漂亮，诱惑多是肯定的，不会是贺涵吧？
1: 你搞错了，是我前夫有了第三者。
0: 哦，是这样。哎呀，我就说嘛，这贺涵不是跟 BNT 的唐晶纠缠不清吗？这唐晶不会才去香港几天就换了方向了吧？
1: 唐晶是我最好的女朋友。
0: 哦，这就对了嘛，关心你就是关心唐晶，爱屋及乌啊。
1: 苏总，我今天第一天来这里上班，需要做些什么，还麻烦您跟我具体说清楚。
0: 啊，这个不急，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苏总，你找我？
0: 这是新来的同事。
2: 刘小姐您好。
1: 你好，段先生。
0: 你们认识啊？
2: 哦，罗小姐来面试那天我们俩见过。哎
0: 呀，那就太好了，子君，以后你就跟小天学好了。让他带你到调研现场多看看。

0: 小天呢，可能比你小1、2岁，但是在这方面的见解还是蛮多的。才来我这2个月，已经是我的心腹大将了。
1: 段先生，那以后要给您添麻烦了。

0: 们。
1: 哦，那怎么保证找来的人符合咨询公司的要求呢？
0: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监管啊，我们要去巡视，啊，去抽样。但是出现问题的话，咨询公司只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而不会找那些阿姨的麻烦。
2: 不好意思啊。
0: 走吧。
1: 啊。
3: 段总，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有50几份了。
0: 后边。最后一排那大姐。看见了吧？我们公司要求年龄是不超过35岁。那大姐，45都不止了吧？
3: 他坐在后边，我还真没注意。待会儿他的问卷我会作废的。
0: 行，我跟你说，你以后不要让这种问题再发生，好不好？
1: 你看这份家庭月收入是15000，但是他的生活消费支出每个月已经超过10000了，这好像有问题吧？
3: 这个也作废。
1: 这两个人怎么电话号码留的是一样的？

0: 你们这算什么呀？啊，这叫糊弄，知道吗？正式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
1: 你好，
0: 罗子君小姐。嗯，人家比我眼力更好，以后你们要悠着点。行，你先忙吧。
2: 赵总，我自己会先检查一遍的。
0: 子君。啊，行，可以，这一下就这么多问题让人发现了啊。是这样，虽然说你明天才正式上班，嗯，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就这个工作方面能不能再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就当是热身了，你放心吧。
0: 我给你搁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子君，你怎么还没走？你这个随便看一下就可以了。上海一个地方就600分，过两天还有3个地方，那加起来1800分，你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看，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1: 我就当是学习了。你下班了？
0: 准备走了。真的，你听我的啊，问卷调查我们是交给第三方公司去完成的，就算是有点偷工减料，也是预料当中的，只要没有太大的偏差就没有问题。
1: 那其他城市有我们的人去看吗？
0: 所有问卷调查收上来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审核。
1: 那就是说没有人去看？
0: 那些第三方公司啊，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没有问题。我接个电话。我加班呢，大概9点多钟吧。什么？我在哪儿？我跟你说过了，我公司加班，公司加班。你要不信，你过来看我是不是在公司。真行，这个人疑心那么重。行了，不跟你说了。子君，你看，早点走啊。
1: 好。

0: 量上已经流出了一定的容忍度，一定程度是多少？容忍度又是多少呢？你要知道，现在这四五百份调查卷里面，如果已经有一半是不合格的，那这只是在上海，其他城市呢？怎么办？不是更加无法无天了吗？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轴呢？你公司领导都说没事了，你干嘛要自己没事找事干呢？难道你还真的要跑到南京去苏州去调查一番吗？
2: 那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好了，就先这样吧。

0: 喂，贺涵，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晨星委托我们公司做的市场调研。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做了这么多年，我当然知道这些市场调研公司为了节约人力财力，会一定程度上偷工减料。所以我们事先在样本数。

0: 喝点酒吧。是。哎，你怎么又拿酒来了？喝，
1: 不能喝了，我回家还有事儿。
2: 那可不行，我是难得清闲，平常我陪你，今天你陪陪我吧。小谢，来一声。
0: 他不让我管，他说给他个机会，一个礼拜，让他一个人单挑。来，
3: 老周啊，
1: 嗯。
0: 应该庆祝你收了个好徒弟。哼，你也是啊。我这是纯属帮他，跟你不一样，你那是徒弟。你别说，原来真是我帮他，现在他能帮上我忙了，那是好事儿啊，
1: 老周。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见你对别人这么好过。是吗？哼。
4: 店里都收拾好了，收拾的比你收拾的好。嗯，
1: 不错。这什么呀？我前两天不是扔了你一个围巾吗？我又给你买了一条。哎呦呦，
4: 我不戴围巾。
1: 我买的，你得试一下。你试。
4: 哎，为什么你买的我就得试呢？
1: 因为你对我好啊。我扔了你朋友送给你的礼物，你都没生气。
4: 我知道你天天都数落我打击我，但其实你比谁都关心我。店里其他人都说了，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好过。
1: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啊，
4: 来坐。
1: 因为你爸爸是我的朋友。
4: 就因为我爸是你的朋友，
0: 对，
1: 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你喜欢我。
4: 是不是，洛洛，别拿这种事儿开玩笑，不好玩。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来了酱紫以后，我就没想过再找男朋友谈恋爱了。我是说过我有过男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个。
0: 但我现在觉得他们都好幼稚。我现在只想待在酱紫，我想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给你打一辈子工都行，只要你在，你跟我说话，你叫我干活就行。丫头，你的吃穿住行，我都可以给你负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可能有别的。
4: 你知道我说的不只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
0: 他确实你爸爸就是我的朋友啊，
4: 你不要总把我看成是你朋友的孩子，行不行？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
0: 那我看成什么呀？洛洛，我再跟你说，在这个店里，你打工赚钱，是我可以比其他员工对你更好一点。
4: 除此之外，别的关系，我没有想过，我也不可能想啊。别的员工一样。
0: 那可不，你还要怎么样呢？
4: 是我哪儿不够好？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你看不上我。
0: 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这么多女人呢、啊？

0: 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给我个理由？你好奇怪啊，洛洛，这样的一点都不好玩。你觉得这样很浪漫？你觉得这样是赶时髦吗？来个什么萝莉大叔？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再说一遍。
1: 所以，我在你眼里一直什么都不是。
0: 是，你是我的员工，你是我的朋友的女儿。
1: 除此之外的，
0: 没有别的，你也甭想别的，也不可能发生别的。你走吧。

0: 小姑娘，你找谁呀？啊，阿姨，我就随便看看。哦，您是在填调查表啊？哎，
1: 是啊是啊，你有空吗？帮我填一张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就5分钟的时间。小姑娘，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就帮阿姨一个忙。我们出来赚点钱也不容易呀。
2: 那个这些个名字啊、地址、电话都要填是吧？
1: 对的。
2: 你随便写好了，比如说你姓王就写王小霞，地址嘛你定一个都可以的。嗯，
0: 那这还有这么多调查表，你都要一个一个马路上去拉人啊？哎呦，
2: 拉什么拉呀？站在马路上一个钟头能等到一个买菜的阿婆就不错了。<笑>
1: 自己家里人分着填2张呗，实在不行自己填。
0: 啊，这也可以呀。嗯，那万一人家打电话来回访怎么办？
1: 一般不会打电话，谁没事找事儿啊？大家太太平平的把钱赚了，不是挺好的吗？<笑>哎，对了，就这样打勾。哦，那这个，哎，随便填啊。嗯，就打个勾就行了。<笑>哦、谢谢你啊。啊、哦，
0: 没关系。
3: 你说你一大早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人就跑苏州了。
0: 现场完全形同虚设，这样的市场调查不是开玩笑吗？
4: 你跟司总说了吗？那你这算出差还是算请假呀？行了，回来再说吧。你放心吧，我做事的准则就是给甲方减少麻烦，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小天儿，来。喂，司总。
5: 贺先生。
4: 贺先生来呢，是想咨询一下你手头的 case 进展如何？什么时候可以把数据送到陈星给我们的贺先生？周末之前啊。
5: 我这今天早上刚刚派同事去收这问卷去了。苏州啊？何止苏州，南京也有人去了。那您看，这不照片吗？同事一早传过来的。还是你有心。怎么样，贺先生？你看我们对你陈星多重视啊？
0: 你到底还是跑苏州去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很用功，但是你跑那么远有什么用呢？你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6: 大的忙我帮不上，但至少能交上几十份货真价实的调查卷呢。
0: 嗯，下午我想去趟南京，然后晚上就回来，不耽误明天工作的。
6: 今天晚上上海有雷雨，我不知道南京怎么样。
0: 哎，麻烦能帮我做一个调查卷吗？就用5分钟的时间。
6: 哦，不敢，谢谢。
0: 啊，不好意思。
7: 但是保险起见，我看你苏州结束了就差不多。

0: 回来吧。如果南京非去不可的话，我希望你也把高铁回程票提前订好，一下暴雨到时候一票难求。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您好，小姐，能帮我做一个？

0: 200块钱很便宜了，那边都200.50呢。哎，不住，不住，不住！你这……哎，不住，不住，不住！喂，到上海没票了吧？拼车走吧，坐我的车，才200块钱一个人。
1: 还想什么呀？
2: 没车了。
3: 什么车啊？
0: 你管他什么车呢？ 3个小时包你送到不就完了吗？才200块钱，赶紧走吧。
4: 哎呦，我这车好像有点毛病，哎，不好意思啊，我得靠边停一下。
5: 怎么搞的呀？什么情况啊？
6: 赶时间呢。

0: 真背！不行了，车顶走不了了，你们三位男士帮帮忙下来推一下吧，啊！想不想回家啊？下来推一下吧！
1: 走，赶紧下来推！
2: 小青，
1: 来，听我的啊！来，一、二，走！二三。
3: 喂，
4: 艾子君，你今天还过来接平儿吗？
5: 1、2、3。
4: 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6: 别让他来接了，下这么大的雨，平儿在这儿挺好的。
7: 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8: 你放心，妈妈肯定会回来接你的。啊，就是要等我一会儿。

0: 我已经把那个定点发给你了，你什么时候能来？哎，我听不见。啊啊！哎，对，我就在这里等着。啊，对，双票也打了，你赶紧来吧，求求你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1: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都叫了拖车了，他们三个已经下去另外想办法了。
0: 你也赶紧的吧。好，好，好，好，好。这200块钱呢，我还给你，赶紧想办法去吧，别傻呆着了。
2: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嘛？你现在把钱给我，我上哪儿找车回去啊？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大小姐？这不是没办法吗？他们都去想办法了，你也赶紧的吧，啊。
3: 还没回来？
4: 没呢，我在公路上。
3: 你没坐火车吗？
4: 哎呀，火车没票了。
5: 我在公路上，车也坏了。
4: 哎，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3: 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
4: 听不清楚，你说什么？我手机快没电了，我不跟你说了。
3: 地址，
6: 把你现在的地址给我发过来。

0: 我手机没电了，我朋友来接我，我怕他找不着我。你这样站着很危险，知道吧？来往的司机看不清你，撞上怎么办？
1: 我没办法。
0: 你这样，你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哎，不行不行，我手机已经有4%的电了，我还靠它等托他电话呢。
2: 你上车吧，那你靠边一点啊，靠边。其他三个人都决定半路求助了，或者索性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了。我想着，我答应了平儿，晚上要接他的，还有。 我觉得贺涵可能会找来，虽然这么大的雨，虽然这里离上海还有一两百公里，我手机没电了，我怕我走了他就找不到我了。当然，他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3: 每天一道年代菜，
2: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4: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5: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6: 油和糖降到最低。
7: N3 系列的脂肪酸，
6: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7: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

0: 温，年代美味，
1: 国庆快乐。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你就打算坐这个货车回上海啊？啊！那现在是抛锚了，你看那活在这儿，他要是出别的事故呢？刹车转向失灵，你要死在这条路上，知不知道啊？
1: 我想赶回去接平儿。
0: 你要死在这条路上，你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了。还有，手机没电了，为什么不带充电器啊？出差出门不带充电器啊？我要是过去了，看不到你怎么办？你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啊？
1: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给你添麻烦了。
0: 你给我添麻烦的地方多了。

0: 一会儿把这盒感冒药拿回家去。啊，哇，谢谢。我的杯子，不介意的话，等一下喝点热水。
1: 好，谢谢谢，一会儿我喝。
0: 充电器。
1: 哦，谢谢，谢谢你还给我准备充电器。
0: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你主动要求去苏州、去南京那边？
1: 对啊，但是我早上九点多就跟段小天说了。
0: 你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段小天倒是跑到苏曼殊那里去邀功了，苏曼殊还以为是他心无巨细，他派你去的呢。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1: 不会吧？面试的时候他还帮我忙了呢。
0: 日久见人。

0: 你确定要这么湿漉漉的上去接你儿子吗？我这都几点了，我回去换衣服也来不及啊。
1: 其实我真的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今天接他呢？你自己已经累了一天了，现在上去接他回来，回家还要陪他洗漱睡觉，明天一早还要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

0: 为什么不让自己休息一天一个晚上，明天再来接他呢？而且陈家巴不得你让他们多待几天。我发现你真的越来越像唐晶了。你怕什么呢？怕姓陈的不把孩子还给你了？
1: 有这个可能？
0: 罗子君，你太紧张了，而且你的这个紧张是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和陈俊生，你们两个不要让他觉得是在咬牙切齿、不依不饶的在抢夺他，而是应该让他认为你们双方都是仍然在继续爱着他、尊重着他。而且你要明白一点，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只属于他自己，谁都抢不走他。
1: 我就是担心他会越来越喜欢住在这里，毕竟这里地方大、条件好、人也多热闹。我当初花了多大的功夫才拿到他的抚养权，
0: 所以主动权还在你这里，你更应该放心啊。松开手，松开手，你才能承托住更多的东西。
1: 喂，哎，嗯，平儿在你这儿啊，好吗？是，我已经弄完了，就是现在过来的话呢，就会有点晚，所以我想跟你商量，要么就麻烦你，明天我再过来接他。嗯，麻烦你跟玲玲了。

0: 笑什么？我还以为你淋了一天雨，你没接到儿子，会哭呢。
1: 嗯，真是狼狈的一天。可是我居然感觉还可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就对了，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到了公司，再给段小天交上一个像样的报告。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家公司的第一枪算是打响。记住，领导总是喜欢看起来拼命工作的人。

0: 你看我的健身情况。
1: 哎，宝贝儿啊，你回去以后啊，你要跟你妈妈说，你在这里很开心的。你妈妈现在上班很忙的，你就说你喜欢住在奶奶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想在我妈妈那住几天，然后呢，在你们这住几天。
1: 嘉青啊，你现在也喜欢跟平儿在一起玩，对不对？
0: 对啊，我教她写作业，她教我画画。
1: 嗯。
3: 你们两个啊，差不多了，再玩一会儿睡觉了啊。这两个小孩倒是互相喜欢了。
4: 今天你妈妈说她有点腰疼，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的，两个孩子全让她管，确实是辛苦的。
3: 要不再找个阿姨吧？
4: 你的意思是，平儿在这儿常住了？罗子君同意吗？
3: 嗯，我是这么想的。周一到周五呢，就让平儿在这住，这样子君上班也能轻松一点。等周末再给他送回去。
4: 再加一个阿姨，平儿都打地铺了，那阿姨有地方住吗？要不等我有时间了，我去换一个儿童床吧，换一个上下铺的，书桌也得换，改一个双人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房子得收拾收拾吧。
3: 既然你都想好了，那就这么定了。

0: 床、书桌都是小事儿，明天我就可以搞定。至于阿姨，让她白天来，晚上我们下班她就走，你见不着，你也不会觉得急。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吧？
1: 陈学生，你不会认为我不让你儿子过来住吧？
0: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我现在想这么干。
1: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我是你敌人吗？你不觉得现在你跟我说话态度跟原来不一样了吗？ 我们这个家是不容易的，我比你难多了，我要让你爸爸妈妈接受我，还努力对平儿好，平时还得照顾你和家亲，我也是劳动妇女，做好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后妈不好当，做多了是表，工作少了是心肠不好，就算什么都改变不了，你也看到了我在努力做呀。
2: 如果为了这件事情，让我们两个人关系变得不好了，这简直是太糟糕了。我们之前吃了那么多苦，那不都浪费了吗？

0: 子君，你可真行，昨天折腾了一天，你还能今天这么精神来上班啊？哎，昨天那么大雨啊，其实我特别想给你打一电话，看看你要不要帮忙。可是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家。我说我那个太太，真的疑心重，她要知道我那个时候打电话关心你同事，肯定得问我半天。
1: 我还行，回来挺顺利的。
0: 是不是男朋友接的你？哦，
1: 没有。
0: 我就是说嘛，你昨天能说走就走，不像有男朋友的样子。这样，咱们说个正事儿啊。你昨天歪打正着，立了一功。昨天贺涵来咱们公司了，正好问到了我们对于江浙一带委托的第三方公司监管这事儿。你说你竟然在那儿，你还把照片给我传过来了。我当时灵机一动，啪，把那照片给他们看了就。
1: 这么巧，
0: 当然了，苏总特别的满意。这样晚上有空啊，我请你吃个饭，啊，就当我这个做上司的，给你庆祝一下开幕了。
1: 不，晚上我不行，我得回家陪儿子。
0: 我跟你说，就是一便饭，不会太晚的，就都定了啊，我们定了。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请您拨打的号码是。这边前台扣一下，手机电子设备麻烦关机了。欢迎您乘坐中国南航航班。好的。CZ67航班由上海飞往香港，预计飞行时间1小时50分钟。旅途中，您有需要和帮助，请与乘务员联系。
1: 那自己靠背调一下，小桌板收一下。
2: 航班，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3: 15块。好，谢谢光临。欢迎光临。你好，要这个？
1: 好，15块。嗯。
3: 好，谢谢光临。子君。
1: 呀，你怎么来了？
3: 想跟你聊两句。
1: 平儿怎么样？家里面家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3: 没麻烦，挺好的。就是想跟你说说平儿的事儿。
1: 我这上面还有事儿等着我呢。
3: 就说两三分钟。
1: 行。
3: 你说，哎，你现在的感觉还挺职业女性的。我觉得感觉挺好的。这样，爸妈呢想让平儿经常过去住，现在两个孩子玩儿挺好。你说你这一个人上班带孩子挺辛苦，我就想呢，平时把平儿接过来，等周末呢，或者任何你想把孩子接回去都行。我知道我这想法有点唐突。
1: 不知道你，我可以考虑一下。
3: 你是说没问题？
1: 我意思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如果平儿觉得高兴，就让她待在那儿；如果她不习惯，就让她回来。我觉得过去对于平儿跟谁住的多一点，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过于紧张了，而且把这种紧张带给了孩子。平安现在也大了，我跟你还有爷爷奶奶都应该尊重他。咱们大人之间的恩怨是我们的事儿，孩子还是让他自己选择觉得舒服和安全的方式。
1: 这话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一个朋友教我的。我先上去忙了。啊。
1: 你现在真像是变了个人。
0: 我也这么觉得。

好久不见，我刚到香港，你要是有空的话来找我吧。我还住在老地方的顶层套房，老卓特地做了鱼干让我给你带来。

0: Surprise，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0: 虽然我从 BT 出来了，但是朋友还是有的。想知道你出差住在哪儿，不算太麻烦。
2: 能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0: 这儿的风景依然是这么美啊。
3: 你离开 BNP 之后去哪儿了？也没听说你去哪家公司啊。
0: 做这行做好了，总是会碰见你和唐静的，所以我就改做风投了。
1: 也不错，我们这行转去风投的也不少。
0: 可是做投行的那些男人真的是太 boring 了，一点都不好玩。所以你知道了，为什么到现在我还那么想念你？
1: 不会吧？投行应该比我们赚钱更多。
0: 钱我自己不会挣啊。那些男人真的是太没意思了，就像木头一样。你怎么了？看你今天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1: 有吗？
0: 记得第一次见你也是在这家酒店，你也是出差来香港。从那以后，
4: 嗨，来香港怎么也没有提前告诉我一声？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5: 你是想给我一个 surprise 是吗？
0: 你来晚了。
5: 不知道你也在啊？
0: 我怎么感觉像被抓了个正着啊？这谁是正，谁是负呢？不都是一厢情愿吗？
4: 看样子你们两个聊性正浓，继续聊。这瓶好酒，当做给你们俩助兴的。
0: 你倒是看出来我们谈心正浓了。
1: 唐静，哎呀，对不起，如果需要的话，我让酒店派车送你回去。

0: 唐晶，
1: 咱们眼前的这个男人，他不会娶我，
0: 也一样不会娶你的。可惜啊，你等的时间比我长，爱的比我深，所以伤心失望一定是比我多。你等到现在还不死心，都已经快成为圈里的笑话了。等待中的麻雀汤。
2: 薇薇，
0: 明天再来找你玩。
2: 你等一下。
0: 怎么，刚走又舍不得了？
2: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全部都是颠倒的黑白。我希望你能搞清楚，我和唐晶之间不肯结婚的，是唐晶不守望。一直死皮赖脸的在追着对方的人，也不是唐晶，是我。一直在等待当中的人是我，不是唐晶。所以你跟外面那些多事的三姑六婆全都搞错了。在我心里仰慕的这个女人，叫唐晶。但凡如果她肯嫁给我，我会立即感激的单膝跪地娶她回家。听懂了？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当着我的面来诋毁唐晶。好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0: 谢谢，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1: 没有什么否则。谭姐，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宁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2: 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1: 怎么了？
2: 如果我向你求婚，如果在我还没有来香港之前，你会答应吗？
1: 要不要现在就试试看？
2: 这算了，如果求婚不成，那就太丢人了。等我先去买个戒指，准备一下。
1: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现在我带着你，你带着酒，我们去下夜。

0: 子君，啊，等你等了半天，你刚想起下班来啊？啊，
1: 我以为你还在加班呢。
0: 我加什么班？咱不说好了晚上一块吃饭，你给忘了？
1: 哦，不行不行，我真没法吃饭，我妈在家里替我看着儿子，我得赶紧回去接她的班。
0: 那也行，那要不吃饭的话，我就送你回家吧。你说现在这么晚了，你又这么累，再说咱们公司门口不好打车。
1: 那也行，那我带你顺风车，谢谢。
0: 客气什么？那走。
1: 哎哎，我来拿。
0: 我来我来。你这包那么沉啊？
1: 里面有个手提电脑，有个表格还没做完呢，我来拿吧。
0: 那行。

0: 到了，明天见。你干嘛？
1: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我如果能够早点遇到你，认识你，我的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我希望看你认真的工作，投入的样子。而且，你这么漂亮，根本就不像已经有了孩子。最重要的是你独立、勇敢，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我的未来。

0: 有无限的可能，段先生，谢谢你这么夸奖我，但是我其实没有你说的这么好。我以前也像你太太一样，天天在家带孩子，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其实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情绪波动这么大。我想。
1: 如果我们明天还要继续在一起工作，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就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好吗？
0: 老公，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帮你？那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只是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当然。
1: 我也会像你一样有像现在这样情绪失控的时候，也有很恼火、会很招人烦的时候。你不要跟我提什么离婚、结婚的，结了婚怎样？不结婚又怎样？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结了婚，不代表两个人就可以真心相爱。没结婚，照样可以爱到天荒地老。 有的时候不结婚，反而可以获得更深厚的爱。我们不要被这种形式所束缚。我的婚姻不幸福，你的婚姻也不幸福，这就足以证明，那一纸证明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它不重要。子君，给我一个机会。
0: 让我能够宠着你、爱着你，当然我愿意接受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你的生活、你的过去，你的孩子，我可以替你一块来照顾。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你的情妇和姘头？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要用这种龌龊的词汇来侮辱我对你的情感。
0: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你要为我离婚？
1: 不是，我都说过了。
0: 婚姻是最愚蠢和荒唐的形式，而我们需要的是真爱。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1: 我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多少钱？你问我这个？是，你应该这么问。这么说吧。
0: 刨除了公司所给我负担的一切，每个月我大概还能挣两三万呢。你如果有什么需求，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满足你的。算你一个月3万，一年40万。你在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以外，还要再养一个情妇，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1: 不，你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这太难听了。
0: 我前夫大你很多岁，一年年薪150万以上。 他现在换个老婆替别人养个孩子，还活得捉襟见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能力和有钱，在养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再去养一个女人和别人的孩子？太自不量力了。

但小天其实是帮过我的，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刻薄直接。要放在以前，我肯定装装傻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意外发生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直击要害，管人家怎么想的。

0: 哎，哎呦，你干什么啊？真是吓死人了！你来干嘛？
1: 宝剑是个老同志，早睡早起，8点多就上床睡觉了，我就有时间过来看看你呀。哎，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0: 哪个人呐？什么谁呀？
1: 庄。

0: 跟我装吧，我都看见了，就那个丰田男呀、啊。但不过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哎，现在是啊，周一到周四，你把平儿放到陈俊生那儿，确实是得腾出时间来，好好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了啊。
1: 那个是我的同事，你就别瞎猜了。
0: 哦，同事，一起加班，送你回家，吃宵夜，一起发展。

0: 就正好给你铺床
1: 啊。你先把这个喝了，这妈妈给你煮的。我住也行，但是明天我要早起的。老同志因为早睡了嘛，一定会早起的，早起就要吃点心的，对吧？哎呀，关键这两天他儿子要回来了，崔叔叔也没把我们两个的事情跟他儿子讲，他担心呢，睡不好觉。
2: 他儿子会不同意的啊。
1: 天晓得，反正我是不怕的，我时刻准备着。
2: 我觉得你这次是动了真情了。
1: 哎，你看看，笑什么呀？你好好看看，崔叔叔帮你介绍的呀。
3: 好了，你不要给我看，你自己留着。
1: 现在你有丰田男了，好，我替你保存着，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上了，对吧？呦，喂，哎呦，宝剑啊。我在金京这儿呢。哦，那个他说了，他是说让我住在这儿，但是我跟他讲了，我不住在这儿啊，我回去。啊，你赶快吃片药，我马上回去的啊。好好好，那先这样啊。
3: 干嘛啦？
1: 哎呦呀，不是他醒了说胸闷的，我得赶紧回去。老同志胸闷呀，可大可小的问题呀，我跟你讲。
3: 哎，你等我，
1: 你现在年轻，你不知道的呀。我跟你说，老年人就怕自己单独的，单独过夜。
3: 慢一点跑啦。哎呦，你真的嘞！
4: 哎呦，我说你慢点，慢点，哎，你57了，不是27了，好不好啊？
1: 关节期我不跑不行啊！你说这么多的事情我要做，这么多的人我要管，我天天担心啊，你崔叔叔身体好不好啊？还有你跟子群，我不安排好了不行啊，我担心你们两个的呀。你这样，哎，我打。哎，车总啊，回去吧，回去吧，车总啊，哎，来了，我走了啊，我先走了啊，慢点啊，
5: 哎，再不服输。像我妈这样，也到底是敌不过岁月。人生的后半程，我想要怎么过？身边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榜样模型，只能是不安地摸索向前。

0: 林明的，他的东西拿过来干嘛？拿走，我看了恶心。学习，学什么？学他数据分析，还是学他抢男人的本事？
1: 我是在帮你。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女人原本是要打算离职的，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在离职前一丝不苟地把交接工作全部都做好。
2: 目前为止，除了她以外，我还没见过哪个现场访问员可以升级到咨询公司的这个位置。这中间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太多了。
3: 只是输了一场你以为胜券在握的比赛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连输在哪里都不清楚，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有可能会让你输到。所以请记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学着玲玲的样子做批注，客观地承认她的优点，并且向她学习。

0: 我看你这样子，昨晚没休息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要知道，新人入职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靠山，否则的话，你再努力再用功，迟早也会被淘汰的。我承认，我昨天是有点着急了，可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但是我不想做你的婚外恋对象。
1: 那你就是还没有吃到苦头，罗思君，我是真喜欢你，所以我还这么帮你，我希望能明白我的心意。

0: 哎，苏总，
1: 子君啊，你看小天对你多用心啊！你要再学不出来，就是你自己不用功了。下午有个调查，去人手，你让子君陪你去吧。
2: 好。
3: 嗯，苏总，我是新手，我怕我给大家添麻烦。
1: 小天可以教你的嘛，是吧，小天？
2: 当然了。
1: 子君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很多人等了一两年都等不到的。 你这次要做好了呢，以后就不用天天到马路上去做调研了。等于小天把你拉上好几阶台阶呢。
3: 我知道，但是我怕我经验不够，要么还是让我多学一学再说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我教你。这一步对新人来讲很重要。
1: 那你们准备一下。

0: 唐晶，这是我新男朋友，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崭新的。贺涵，我放弃了。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我是真的喜欢贺涵，可是这么多年了，什么手段都用过了，再等下去我就老得没人要了。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了，但是真爱该翻篇的时候也应该翻篇吧。
1: 那些照片
0: 都是假的，虽然是在贺涵家拍的，但是他都不在场。那个时候看着你跟他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不得不用一些手段。对不起，我跟贺涵之间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他很聪明，知道我会缠着他，所以是你误会贺涵了。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我们是一类人，如果说我们不是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们应该可以做朋友的。
1: 我倒不这么认为，不过还是祝你幸福。
0: 也祝你幸福。
2: 今天你们公司会有一个牛奶项目的样本调查，我们公司呢也会派人下去参加旁听，如果可以的话，你向苏曼书申请一下，去参加旁听学习一下。
3: 我知道段小天正在安排这个事情呢，我们在 FG 会议室。哦，他说不仅让我旁听，还让我给他当助手呢。
2: 助手？递纸条？你确定你能胜任吗？
4: 这虽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专业知识，
2: 但是生手出了问题还是很尴尬的。你之前有看过别人怎么做吗？段小天有没有教过你？或者你们之间有没有配合排练一下？
3: 还要排练？没说啊，他说很简单的。
2: 那这样吧，我待会儿派人下去给你紧急补个课，
4: 否则如果出了阳下，对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都非常不好。
3: 那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有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吧。啊，进去开会了。
2: 好，拜拜，祝你好运。喂，啊，刚才在处理公司的事情，不好意思，我明天一早的飞机回去，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好，那晚上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第1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3: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4: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5: 加油，我的宝贝儿！
6: 朱雀三号遥二，
7: 立正，
8: 立正，
9: 立正！
10: 爸爸你真棒，
11: 妈妈你真棒，
12: 红红蓝
13: 天，创造历史。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
1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8: 这么难洗的污渍，
19: 必须手搓。
1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1: 那我的呢？
1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他们挑战的人的生理的极限，
2: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死无所依。90多年后，我们跟随七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3: 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4: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5: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4: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了，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6: 10月5日、6日，北七极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要记录的那些内容，是不是记录，来访者的这些谈话内容啊，还是什么？
1: 哎呀，到时候你就注意受访者的表情啊，他们私下的交流。哎，我现在正忙着呢，等待会儿我忙完，我详细的告诉你，好不好？
0: 但是还有2个多小时就要开始了，万一受访者先来了怎么办？
1: 真的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刚才要所有提的那些问题，我是不是应该要事先都记下来呢？这样我还有所了解。
1: 陈先生，贺涵说，
2: 是，项目比较重要，换我来了。
1: 好，您先走，我去请一下苏总去啊。
2: 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解释吧。
0: 刚才贺涵说他的助手要过来，
2: 业务上肯定是我比较熟一点，他的助理有接待任务，我想我来可能更好吧。你不会介意吧？
0: 没有，谢谢你啊。那个，接着我刚才问段小天的，就是我要记录的那些内容，是不是受访者的那些回？
2: 这笔记是你记的？
0: 是。红色部分是特别要注意的，蓝色部分是我还没搞懂的问题。
2: 真没想到。
0: 你看，这个就是我刚要问他的。
2: 首先呢，主持人的问题，还有他问问题的顺序，你一定要熟记，还有他问问题背后的目的，你也要有一定概念，不然的话会手忙脚乱的。还有就是受访者的回答，你要挑重点记。
3: 罗子君那都交代清楚了吗？
1: 我都跟他说过了。
3: 如果他这回表现好的话，以后可以试着用用他。
1: 看看看，
2: 受访者的表情还有肢体动作，

0: 会传递一些信息。嗯，
1: 陈爷，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没有，我想给他解释的仔细一点。
1: 啊，真的不好意思啊，他是新来的，叫罗子君，我的助手，他真不敢打扰你。
0: 啊，没有没有，挺好的，难得这么好学，我也正好没什么事儿。
2: 子君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小天啊，他会教你的。陈先生是我们的甲方，你不好麻烦人家的，到时候传出去还以为我招的员工都不熟悉业务呢。
0: 真没有，这正好说到一半，索性我再啰嗦几句，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过去。
1: 行，走，请。
0: 来，咱们继续。说到受访者，

0: 到时候呢，我们会在隔壁。如果隔壁的人需要给这里的主持人传递消息，你最好准备一张纸条。进来的时候呢，别直面主持人。
1: 你先给各个受访者倒水，倒到他的时候呢，他不会关注你，假装上，然后你偷偷把纸条递给他就行了。
2: 那我肯定不能一边倒水一边给纸条吧？那就这个手倒水，另外一个手给纸条。
1: 对，
2: 你不要笑我，我第一次我不知道。那，不能让人家看见这个动作。
1: 对的。
0: 不难。
3: 这些你都没教过罗子君吗？
4: 我都教了。可这种工作，那也需要熟能生巧。
1: 希望我能帮到你吧。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问我。
2: 好，
1: 没问题的，你状态挺好的。
4: 哎，苏总，你不觉得这陈俊生对罗子君这么热情，很奇怪吗？
5: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子君长得漂亮又勤奋，你看的都心痒痒，更别说别人了。
1: 可是那陈俊生不是刚刚离婚，娶了他们公司那玲玲吗？
3: 你不是也有家吗？别以为我不知道。
6: 陈先生，
4: 咱们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开始。
1: 行，等一会儿。
4: 好，哎，您请坐。
6: 全部没晒位置了，好点的餐厅如果当天订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位置了。
7: 那酒店里的餐厅呢？有没有问过？
6: 问咗，也都没位。
7: 好，知道了。

0: 唐小姐，你刚才想要那餐厅订到了？刚才不是还说下礼拜都已经订满了吗？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是一位叫
1: Vivian 的小姐提前帮你订的，她还说给你在餐厅留了一瓶好酒，她还说祝你和贺涵贺先生周末愉快。那你去不去啊？餐厅问你几点钟过去。
0: 去，干嘛不去？麻烦你把地址和时间发给贺涵。
1: 没问题。

0: 大家好，啊，初次见面，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姓段，叫段小天，
1: 是我们公司的定性研究员。我平时的兴趣爱好呢，就是与大家一起做交流，哎，这也就算是工作和兴趣结合的比较好的那种。那么今天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因为大家平时都有饮用牛奶的习惯，是吧？啊，那么我们
2: 现在就进去
1: 了解一下。大家对于乳制品
3: 给段小天加杯水，他能知道，偷偷把纸条给他。

0: 充沛，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啊、
1: 是的。
2: 哎，那么大家现在都习惯选
3: 购买哪种品牌的乳制品呢？
4: 递不下去就先回来嘛，真是死脑筋，一会儿再递了。都在喝奶
5: 奶，伊利亚是不错，我儿子啊特别喜欢喝。
2: 那大家现在选择伊利作为牛奶饮品，
3: 你们看中的是什么？
5: 可干吗？
6: 我去过伊利牧场，奶牛怎么？牛奶安全，
7: 喝的就放心。我孙子啊，今年五岁了，其他的不肯喝。
8: 说得太
7: 好。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帮您拿纸。
0: 我去给您拿点纸。
3: 啊，没事没事没事，大家可以再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饮品啊。
7: 对不起，
8: 算完成任务了，挺好的。
4: 陈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您说平时出这种事情就算了，您今天亲自来，哎呀，我真是弄得我如坐针毡。这个罗子君啊，是新来的，是你们贺涵贺总推荐来的。你说这关系，他自己想学点什么做点什么，我也不敢说什么呀。以往情况，我们是不能用新人的。
8: 一回生二回熟嘛，以后可能就好了。
4: 哎呀，我估计他也是什么人推荐给贺涵的，贺涵可能都不了解他，还跟我说他怎么好怎么好。陈先生，您知不知道他是你们陈星哪位领导或者老总的亲戚或者家属啊？
8: 这我还不知道，应该不会吧？
7: 啊，段小天，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今天给你递纸条，你非但不介意，还站我站得远远的，你什么意思？你是公报私仇吗？
9: 这怎么能叫做公报私仇呢？人家通常进来递纸条，都是把纸条搁在茶杯下边就走了。那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总不能让人家看你往我手里塞纸条吧？
7: 你把茶杯拿走了，我怎么给你？我第一次做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9: 这不现在没出什么大事儿吗？那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我一定找个时间好好教教你，怎么样？
7: 下一次，你是公报私仇吗，段小天？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9: 子君，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无论是在工作之内还是工作之外，我都很喜欢你。而且你要相信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希望你能够好。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是吗？
4: 小天，来一下。子君，你先回去休息。

0: 苏总，你们找我？
1: 你干什么吃的？你没看陈静生就坐在我旁边吗？弄这么一出鸡飞狗跳，你带新人失误，你是要负责任的。
0: 是是是，这里面有我一定的责任，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今天罗子君怎么会这样，而且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儿，对吧？我之前教过他很多遍了，我没想到。
2: 让他先回去休息两天，我明天不想见到他。等我搞清楚他到底是陈静什么人的关系，我再收拾他。哎，
0: 没事儿。 挺好的，小失误。我已经安抚过苏曼叔了。回头呢，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找我，我也跟贺涵说说，应该不会影响你工作。
3: 平儿怎么样？在你那儿还习惯吗？
0: 挺好的，周五我给你送过来。
3: 谢谢。
0: 哎，我儿子，谢什么呀？

0: 酒是 Vivian 送的，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好。
1: Vivian
0: 迟到的，道歉去。他终于跟你说了，那个照片跟我没关系了。他特意找的你。突然他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解了我们之间这么久以来的一个心结。
2: 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结不结也不重要。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我，你也早已不再是10年前的我。这些年
0: ，Vivian 一直在你身边来来去去，突然他就这么宣布不玩了。早上他向我道歉。
1: 现在我向你道歉，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要的事情。如果那时候不是你误会我跟他的关系，跟我冷战，说不定我们早就结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多年我们身边共同的朋友，有的结婚了，有的离婚了，有的生病了，甚至不在了。
0: 而我们还能坐在一起，一起品尝这么好的红酒，一起解释着过去的误会，真的是很好。那再过10年呢？还是像现在这样，一起吃饭喝酒吗？

0: 你觉得这么多年来，在我们中间作梗的，真的是 Vivian 吗？我知道，我也知道，其实不是他，也不是因为你太忙或者我太忙，或者什么单身主义、不婚主义，最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么爱我。
1: 是一个女人，难道非要让我拜倒在你面前，问你什么时候愿意把我娶回家吗？
0: 也许有的女人可以这样做，只要能给他们承诺，给他们婚姻，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2: 所以你说走就走。
0: 来了，先吧。这是我最后的自救办法。我不想这样待在你身边，10年、20年，年复一年，假装享受的一起吃饭喝酒，感慨人生，有就要，没有就算了。也许我这样一走，对你来说反而是个解脱，免得你要绞尽脑汁的给我一个说法。
1: 我知道，我们是一样的。我知道，就算我说要走，你也不会留我。但是我会记挂。
0: 记挂是最敷衍的说法。与其被你在闲暇无事的时候。
2: 想起来消磨时光，倒不如把过去一笔勾销。安妮，你说你要走，我是没有留你。可事实是，你也并没有在意，或者说我会不会留你。 还是来得及？难道所有的事情？

只可以由你宣布开始结束，就不给我留一点商量和徘徊的空间。而且我之前说过，只要你愿意回来，无论何时，随时随地，我一定在。这就是我所说的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长情不也就如此？ 当然，如果你说的这种爱和承诺是轰轰烈烈，是人尽皆知的热闹场面和甜言蜜语，那我其实做过。

0: 如果我们俩之间能有一个人不那么骄傲矜持，也许事情不至于如此。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1: 下次什么时候来香港，记得告诉我。
2: 当然。

0: 妈，是我。我想，不是这两天崔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吗？
1: 问问你，他们对你怎么样？
2: 啊，刚回来，挺好的，还没有说更多的呢。啊，没事儿，对，但是看那个意思，我觉得没问题。啊，对对对，挺好的，你放心吧啊。那谁啊，君君啊，我这正忙着呢，等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啊。哎哎，你照顾好自己啊。
3: 好嘞，就这样啊。
4: 对不起，珍珠，叫你为难了。哎，我真没想到，我老都老了，还要被这个臭小子管。
2: 哎，我是差一点儿，我差一点儿就跟君君说了，可是我说不出口。因为当初我往你那儿搬的时候，君君就劝我说不要搬，怕人家家里人说闲话。可是我不听啊，苦头来了。
4: 你先在这儿住几天，我再去找这个小子谈。如果他还是不同意，那我大不了就搬出来跟你一起住嘛，啊？
2: 抱歉，我就不太明白你儿子怎么想的，他怎么觉得我会图你钱图你房子啊？你说真心话，我是这种人吗？
4: 不是不是啊，这个我知道你不是。我再去说服他，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不能陪我养老。现在好不容易你来陪我，他还不同意，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难道我老了就不是人了？
1: 抱歉，抱歉，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你不要着急呀，你听我跟你讲，你不要着急呀，着急对身体不好的呀。咱们有什么话跟孩子慢慢的说。要不然这样吧，过两天我跟他好好的谈一谈。他不是担心我图你的房子，图你的钱吗？我跟他说，这些我全都不要，真的抱歉，我不要。
2: 郑祖，你说我上一辈子积了什么德了，竟然老都老了，还盼来了您这么好的天仙人？
1: 老君，不激动啊，不激动啊，不激动。

0: 你怎么来了？其实让你趁路上的时间跟你汇报工作呀。现在的陈青，我走一两天没问题。你要是休个假，那恐怕就真的乱套了。
1: 你发号施令，我就打个下。
0: 你不用这么谦虚，以你现在的能力，去任何一家公司都能得到一个更高的薪资。啊，
1: 跟着你干，我踏实。
2: 顾问书那儿的样本调查，你去了？啊，怎么了？有问题？没有没有，他们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罗子君在传纸条的时候出了点小差错，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初来乍到嘛，总是会出错。
3: 那你从头到尾跟我说一下，怎么回事？
4: 喂，麻烦您问一下苏总在办公室吗？哦，您跟他说一下，我现在去会议室找他，谢谢。罗子君，不然在家休息吗？怎么来上班来了？
5: 我又没生病，干嘛要请假？
4: 不是，我跟你说，苏总这两天正在气头上，过来你就好了，你何必往枪口上撞呢？
5: 不是，你要找苏总干嘛？你想说什么？
2: 咱们先去一趟苏曼书那儿。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事情，我听起来总觉得奇奇怪怪的。我介绍他去那儿上班，总不能看着他不明不白的受了委屈，你说呢？
5: 是。罗子君这么努力的工作，在我看来，真是太不容易。
2: 那你那天为什么不留下来跟苏曼书交涉一下，就眼看着他挨罚？
5: 是，他们不知道我跟罗子君的关系。我这要说什么，你说人家万一以后要知道了，多尴尬呀！人家会说我徇私，而且徇的是前妻的私，这对陈青的口碑也不好啊。不是你笑什么呀？
2: 你可真是够瞻前顾后的，换了我还真想不了你那么多。
5: 那个，我一会儿把你送到，我就不上去了。
6: 公司还有事情，知道。我并没有说要辞退你的意思啊，这么点小事儿不用放在心上的。你呢，来了一段时间，我也观察了你一段时间。 这次想让你休息，我也是想考虑考虑，以后怎么能更好的发挥你的长处，避开你的短处。苏总，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认为我不适合在
7: Focus Group 工作。其实，事先我跟段小天都沟通好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发的时候他就这种
6: 委屈啊，我听多了。一般分为两点，第一点。 你们确实没有沟通好。第二点就是你们。

0: 有处理好你跟上司之间的关系，所以
1: 可
0: 不
1: 是，
0: 管怎么说，你都应该从你自身找理由。贺涵把你介绍我这儿来，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剩下的就得靠你自己看脸色、看山水。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硬的关系，否则我不能一直照顾你啊，是不是？要不你就是贺涵的什么亲戚，否则贺涵身边这么多男男女女，要是能让他想起你再来拯救你，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2: 苏总，我有事情找您说一下。
0: 你先等会儿。
2: 我这事情挺急的，我就耽误您2分钟。

0: 苏总，是这样，罗子君的事情，我对罗子君肯定没有像他说的那么过分，真的，其实就是同事之间的普通关照。再有，你也知道，这全公司都知道我有家有室的，我不会，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知道你肯定是在笑我吧？人家罗子君什么都没说，倒是你做贼心虚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怎么一说起罗子君，就阴阳怪气的。
1: 没有，那既然这样，肯定就是误会了。那要是子君没说，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反正您别跟那公司里头。
0: 我当然不会说了，你毕竟是公司重要的人物嘛。 但是我警告你，在我的公司，不许搞这种不三不四的事情。
1: 不会。
0: 你们一点风吹草动，影响的可能是个大客户。
1: 是。
2: 苏总，贺总来了，在会议室。
0: 知道了。

0: 孟涵，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昨天的 Focus
1: Group
0: 出了一点问题。没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为罗子君来的？哎呦，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就这么一点小事情，不用挂在心上的。我让你的助理把录像调出来了，我看一下。不用吧，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你这么多废话。
2: 才是浪费我的时间。这罗子君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一来，你来了，陈先生也来了，我也看不出来他是何方神圣，怎么引得你们陈星这么兴师动众啊？ 这也没有外人，你就跟我说一句。 他是不是你们股东的什么呀？什么什么呀？他本事是没什么，但是我觉得人长得还可以。你就跟我说嘛，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我也好安排他呀。比如说，是你们股东或者董事长的什么人？我。你说什么？
1: 你不是问我他背后有什么人吗？
2: 那我现在告诉你，他背后没有什么人，就是我贺涵。你不是跟唐晶在一起吗？我和唐晶的朋友，很重要的朋友。哦，哎呀，是这样啊，是你的人呢。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件事情我得把段小天叫进来，他要负主要责任。
1: 我不是要你包庇罗子君。
2: 哎，不，我不是包庇子君。其实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本来呢，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不能让新来的员工被这样的黑锅呀，这有损我们公司内部的形象。
1: 什么意思？
2: 办公室的男人和女人能有什么事情啊？不过是段小天主动的，罗子君拒绝了，所以昨天那一出就。

0: 是段小天给罗子君的下马威。这个段小天平时看得挺无公害的，坏起来真是了不得。哎，我提醒你啊，小心那个陈俊生，他对子君献殷勤的样子，我都看不下去了。
1: 我们各自管好各自的业务。

0: 你们俩也看见了，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算是惊动了整个陈星。陈星是我们的甲方，我们为他们工作，拿他们的工钱，出了问题我们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所以明天该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该消失的消失。
1: 苏总，我觉得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对待一个新员工的话，会不会有点太苛刻了？
0: 我们就是要爱护新员工，让他们能感受到在我们这儿的安全和公平。所以我说的那个人是你，小天儿。该消失的是你，苏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
2: 子君，你先去忙吧。
0: 开玩笑呢吧？您刚才你还跟我说我是公司重要级的人物呢。贺涵比你更重要。
2: 不是苏总，这怎么您说变就变了？您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呀。我到现在我还还着房贷呢。我，
0: 你也知道你不能丢了这份工作，那你就更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呢。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你。
2: 你找谁不好，非要找贺涵护法的罗子君？谁信也帮不了你。
0: 苏总，我真的，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干。而且你知道，我帮了罗子君，你多少，我一直在帮他。这样行吗？我以后我也什么都不干，我听您的。你别让我走了，真的，我现在我，你知道我这情况，我要真的没了这工作，我老婆，我怎么交代？
2: 行了，你先回去。
0: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等这 case
3: 结束了再说吧。大家听话啊！听话。
4: 平儿，
5: 妈妈。
3: 哎呦，小猪啊，你都变沉了，
4: 还懂事了呢，经常问我说妈妈现在工作都干什么呀？
3: 回去妈妈说给你听啊。嗯。
4: 今天贺涵一下飞机，就去帮你处理CCG 的事儿。段小天的事儿，挺生气的，还有点自责。他觉得是他把你推荐过去的，来给你添麻烦。
5: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呀？
4: 你自己当心点儿。嗯。哎，啊，我在楼下呢。那个子君来接孩子了。 我这就上去，嗯。
3: 我们走了，跟爸爸再见。
6: 再见。
4: 啊，听话啊。

0: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哎，洛洛给你们打过电话发过信息没有啊？
2: 没有。
3: 没有。
1: 啊？
2: 没有。
1: 谁都没接到啊？
2: 没有。
4: 我现在只想待在江子，我想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给你打一辈子工都行，只要你在。
5: 丫头，你的吃穿住行我都

0: 可以给你负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可能有别的。
1: 你不要总把我看成是你朋友的孩子行不行？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
2: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主，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妈妈有点事情，得来看看你。那送给你的。
0: 谢谢何涵叔叔。
2: 我还要给你打电话谢谢你呢。
1: 谢我？我还以为你会打电话骂我呢，所以一早跑过来，赶紧来跟你赔个礼道个歉。
2: 我干嘛要骂你呀？
1: 哎呀，这个事情啊，真的怪我想得不够周全，或者至少应该提醒你，如果一旦遇到这种办公室性骚扰，你起码应该告诉我，我来帮你处理。哎
2: 呀，要是没有你啊，我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着，还说你呢。段小天这个事儿怪我自己警惕性不够高，反正现在好了，我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有教训了。
1: 你放心吧，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去找过苏曼殊了，他会把你调往另外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的背景我已经都调查过了。
2: 我不接受。
1: 为什么不接受？
2: 你有你的做事原则，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因为你跟苏曼殊的这层关系让我在公司里特殊化，这样的话我的同事们会孤立我的，到时候我才是真正的要走人了呢。反正现在段小天要休假去检讨一个月嘛，回来以后分到哪个组还不知道呢，那我就跟大家一块儿让苏曼殊重新分配呗。干嘛？
1: 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1: 没想到你现在考虑问题比我还周全。
2: 嗯，妹妹，
3: 喂。
2: 啊？你在哪儿啊？出去呢，你小姨出事了。
0: 可是我还要上兴趣班呢。
2: 我一会儿再送你吧。
1: 哎，那这样好了，我送你去，送到之后我送平儿去兴趣班。
2: 啊，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1: 快快快，穿衣服。
0: 哦，对。
4: 妈妈，不要着急了。小阿姨和小姨夫经常吵架的。
2: 这次不一样。
1: 到底怎么了？
2: 子君认识了一个剪头的人，叫阿辉，也不知道两个人什么关系，现在被白光知道了。白光现在在理发店里要找那个阿辉，说要杀了他。

0: 你有他电话吗？
1: 打电话，把你那个什么什么阿辉、皮辉给我叫出来。
2: 过来，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干什么啊？你们两个在这里，我跟你说，白光，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别说你找的人不在这儿，就是在这儿，你觉得他能出来吗？
1: 你给我滚！你早就知道了，你天天一起瞒着我，啊！小心我连你一块收拾！
2: 你再说一。

0: 你闭嘴！
1: 说说什么情况？
2: 啊，是他进来就砸东西，神经病这个人！我东西全部被他砸坏了。
3: 是这样的，警察，这俩就是夫妻吵架，没别的事儿啊。

0: 你不负责谁负责啊？全是他砸的。那你要不找个地方去洗洗看呢？染发剂又不是粉底灰了，怎么洗得掉了？你
1: 胡说八道！什么？我砸你东西啊？金然先生，这可是他砸的啊！这是轻伤还重伤，你有鉴别一下。我现在迷惑、头晕、恶心，
2: 我什么？
1: 你还要医药费？
2: 什么？
1: 你给我滚一边！你不要我的事儿！
3: 你
1: 全部给我安静！
3: 你
1: 安静！
3: 那我的包谁赔了？你的包多少钱？我赔你。
2: 你这么来了？平常
4: 我已经安顿好了，我不妨亲过来看看。
2: 你说要赔的啊？那，包你拿走。钱什么时候赔给我？别管你，别管，3万块不是30块钱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吧，没你的事儿。
4: 那我们就去找警察呀。然后我把你照片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5: 行了，你不用说了，拿好你的包，跟我去取钱。
2: 等一下，等一下，拿走。这什么意思啦？赔你的包。
4: 这是你结婚戒指，婚都离了，要结婚戒指干嘛？拿不拿走？要不然不赔了。走了走了，你也赶紧走了。他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你走。
6: 子君啊，咱们还是到你那儿去吧。把你妹妹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以后她怎么办？
4: 去你那儿吧，妈。
6: 就是啊，崔书生那儿白光不认识的，这样他找不到子君。我那。 还是去你那儿吧。你怎么了？你跟崔叔叔吵架了？哦，没有没有的，我们没吵架，我跟你崔叔叔我们不吵架的。那你怎么了？他儿子从国外回来了，那个住在家里，所以我暂时就不能住在那儿了。啊？
4: 你不住那儿了？那你住哪儿了？
6: 酒店。
4: 住酒店。
6: 啊，对，酒店挺好的，四星级的，离你崔叔叔家也挺近的，还是你崔叔叔订的呢。他儿子不让你住他们家，他儿子对你有意见啊？哎呀，哎呀，这有钱人不都这样吗？以为人家对他好就是图他的钱呀？你，贺涵，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你，我没有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啊。
4: 让你见识我们家这么多的奇葩事儿，真是够丢脸的。
6: 之前已经见识过了，所以这次是有心理准备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家这样吵吵闹闹、打着过来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可以和和气气的生活的。我就想，我长大以后，我的家庭必须要和和气气的生活。结果你看。
1: 我反倒觉得你们这家人挺好玩的，都在很用力的生活的感觉。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思想端正、品行高洁的家庭中，凡事要为他人着想，要有道德修养，要善良慈悲。所以14岁以后，我就彻底厌烦了这种惺惺作态。 非要自己离家出国，非要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谢谢。怎么了？没想到啊，
7: 你也会有这么多问题啊。生活在别处，看人家都是好的，
1: 所以呢，当你自己身边的人事突然没了的时候，你反而会想念的。你个臭不要脸的！
7: 你谁呀？你骂人干什么？我是谁？我是你勾引男人的老婆，我是谁？你说你该不该骂？
1: 什么乱七八糟，谁认识你？
7: 别动，你在干嘛？
1: 我报警了，你要再这样的话，
7: 你报警报啊！等警察来了，邻居来了，我让他们都知道你是勾引我老公的人，勾引我孩子他爸。
1: 哎，你是不是莫名其妙？谁认识你老公是谁啊？
7: 我问你，上个礼拜二是不是你跟段小天一起吃的饭？上个礼拜好像是有这么一次吃饭。
1: 他是我同事，吃饭怎么了？
7: 段小天已经全部都坦白了。坦白什么？你是离了婚了，天高地厚都不管了，是不是？段小天已经都说了，要不是你主动投怀送抱，他不敢也不可能动这种坏脑子。
1: 段太太，你给我听听清楚，你老公不光不老实，而且还是个胆小鬼。要问谁有贼心，只能是他，不是我。
7: 你什么呀？我告诉你，别动。 喂，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告诉你，我就在罗子君家门。

0: 你说是不是罗子君主动？喂，他谁呀？客户，我们公司的上帝。啊，上帝是吧？那你让苏总把这个货还给开除了吧。听起来，你倒是像做上帝的。他可是开后门进来的，你要去查查清楚。 是谁给他开的后门，谁把他送进来的？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这两个货还都要一起开除，否则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关系户。你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公司做啊。
1: 这你可能有些难为苏总了，他恐怕做不到。
0: 哎呀，好了好了，段太，不要在这乱讲了。
2: 苏总，
0: 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能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们公司？
2: 他做不了主。
0: 因为给罗子君开后门的人是我，你说什么？
2: 罗子君是我推荐到这家公司来的，听懂了吗？我是他的客户，而他是不可以开除客户的，除非他想让这儿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老公段小天，都去喝西北风。
0: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啊？谁管他的？我要投诉你！
2: 没人管得了我，但我却可以管很多事儿。
3: 比如，我可以建议苏总开除掉段小天。
0: 你凭什么开除他？啊，他是受害者，你凭什么开除他？哎呀，
3: 段太，确实是段小天一直盯着子君，子君都没有给他机会。我之前没讲，是想段小天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也要给他留点面子啊。
4: 你到公司这么一闹，影响多不好啊。喜欢跟电话工作，这也不算招惹吧？
3: 不愿意就算了，哪能这样？所以上回市场调研，你故意不配合他，让他出问题，是因为他拒绝了你。
4: 不是你，你凭什么跟我来说话呀？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儿，是吧？上下级之间处理这种问题怎么了？
3: 那你还有脸吗你？
4: 不是你推我干嘛？我打的就是你。
3: 告诉你，陈女士，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喜欢罗子君是不是？
4: 行啊，你要喜欢牛本事，你自个儿去追去。你找祸害利润去打我干嘛？
3: 段小天，我告诉你，从你往后我不管你在不在这个公司上班，你给我离罗子君远一点，啊！管好你自己老婆跟孩子，要不以后我见你我打你回。
4: 你凭什么打我？你不也有老婆孩子吗？
3: 行，我知道，都知道，你就好这口。
5: 你就喜欢站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颠劲儿盆里的，是不是你？
0: 你给我听好了，罗子君是我前妻，虽然我跟他离过，但是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儿子。
6: 子君呐，你说陈俊生是你前夫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
5: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是他，我是我。
0: 你说这一个陈俊生，一个贺涵。 这个整个诚信都得围着你转啊！哎呀，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呢。
5: 苏总，你要是这么说，是让我没法在这儿待下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啊，怎么说你跟他们都是自己人，我有什么说的不行的，你可以帮我去说呀，对不对？至于调换工作的事情，我们回头再聊啊。
2: 后悔了。
7: 怀疑我自己。当时跟子君离婚，跟玲玲在一起，是不是错？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在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宽敞的营业大厅里，陈列出售20,000多种商品。
9: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每听一到年代菜，欢迎重返。
10: 1970年代。
9: 那说到这个年代啊，有一种美食真的国民度它高的惊人啊，所以呢也留下了独属于它的食代印记。那么说到这儿了，咱就看看啊，能不能您回忆起来它是什么？
10: 这个东西呀，可能您两位都没见过，但是我确实见过。这是我们小时候啊，奶奶都得紧啊，在抽屉里锁着，不能别人碰。它叫副食本，你去买呢，它就服务员给你写上多少多少。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啊，在副食本上前几页都没有，因为平时它保证不了每个月都给你。

0: 只是在国庆啊给你一斤，春节啊给你二斤，你还得早早去排队，晚了不一定保证有，他会在最后一页给你注上，单列一行，特别优待。
1: 那也就是说见到他那心里想的可能过节了，又要吃大餐了，
2: 对，
1: 是吧？
2: 一闻见那味儿啊，
0: 对，能把院里的小孩馋哭了，那才真是馋哭了。哎呦，特别好，
1: 哎呦，这说的我都快馋哭了。朋友们，揭晓吧。
2: 好嘞，您看看我这儿有一宝贝啊，带鱼食谱，
1: 就带。所以我们的真正的美食就是带鱼。
2: 对，上海市哎饮食服务公司编的这个，您看这本书上啊，一共介绍了60多种带鱼的做法。里头清蒸啊、红烧啊、醋烹啊、干炸呀、啊，好家伙，那个年代对这带鱼的这个制作方法特别多，所以我们那岁数人，小的时候在这个走街串巷溜达的时候，一闻见那味儿，好家伙，那就奔着家里去了。
1: 算得上是60、70年代的代表性食物。
0: 对，你说的特别好，那是肯定的，因为作为我们绝大多数北方人来说，我们从小认识的第一种海鱼应该就是带鱼，从小到大一直被推荐的一个家常菜的。因为带鱼里边含有一种脂肪酸，到 N3 系列的脂肪酸，怎么补充呢？最具性价比的就是带鱼，含量高，价格还不高，特别好。
1: 关键是呢，你会发现在这种健康饮食推荐里面依然在反复跟大家强调说建议大家一周吃1到2次的海产品哈，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大家摄入依然保持不足的状态呢？
0: 根据2025年这新的比较新的精准营养对于16个省市51万人算大样本的一个调查，62.9%的人根本做不到每周吃一次，根本就很少吃海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说什么年轻啊，血管年轻还才是年轻，所以呢我们呢就建议还是按照国家推荐的一个量，一周呢吃上1到2次。那 N3 系列脂肪酸呢只是其中的一项，国家卫计委呢它就权威的发布了3餐怎么护血管的饮食，您就照抄就行了。
1: 确实啊，这个护血管控三高权威食谱才可靠。我们不仅呢为大家准备了卫健委控三高食养指南，还特别贴心的根据指南整理成了一份控三高的一周食谱，哎，从周 1到周 日1天3顿怎么吃，吃什么，每样得吃多少，都给您安排的是清清楚楚，咱们啊直接照着做就行了。那具体这份食谱怎么能拿得到呢？啊，赶快各位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优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控三高一周食谱。家里面有三高的，或者说呢自己本身体检指标发现开始亮黄灯的，那这一份食谱就是给您的一个吃饭说明书。我们还特别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教您2招，哎，自己自测血管是否受损，测完之后呢咱也别慌啊，还特别为您准备了5种改善方法，有吃的啊，有动的，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咱得先扫码，而且现在恰逢国庆假期嘛，所以咱们就今天拿这个带鱼做一道美食大菜怎么样？
2: 咱们就来一道咱们老北京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吃烙饼卷苏带鱼，骨酥肉烂，入味多汁，而且呢这个卷上烙饼以后咬一口啊，那家伙香到骨头里去了。
3: 60、70年代经典美食烙饼卷苏带鱼，
2: 放学了以后一进屋就闻见那股味儿，
3: 两不增香，香到骨头里，
1: 太香了啊！
3: 跟我们一起做起来吧。
1: 那咱们先来第一步，熬这个油。
2: 对，咱们把这个猪油给熬了啊，上好的这个猪板油，把这个都切成小块，直接啊就给它搁在热水里头。
1: 之前看很多做法有水熬的和油熬的
2: 啊，
1: 这两种区别是哪儿？
2: 如果我用水熬出来的这个猪油呢，它颜色呢就很清淡，白白的。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得熬多长时间？
2: 10几分钟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猪油吧，现在确实对它的评价有点妖魔化了，就是是食物它没有一无是处的，也没有十全十美的。那烟点高，它适合做煎炸，它就适合做煎带鱼，
2: 哎，
0: 对，高温的它烟点高，它有它的优点。嗯，您呀少熬点少吃点，浅尝辄止也问题不大。
1: 那这个猪油呢咱得且熬着呢，
2: 熬
1: 个10多分钟啊，
2: 对，
1: 正好够咱们把这个带鱼给收拾了。
2: 对，咱们这会儿您看这带鱼没有，跟裤腰带一边宽的这个小带鱼啊，这个带鱼是最好吃的。咱们把这带鱼呢切成大概10厘米的这个段。
1: 此情此景是否勾起了曾经的回忆？
2: 那肯定啊，放学了以后一进屋就闻见那股味儿，汤呢还能拌饭。
0: 我们原来收拾出来这个鱼头鱼。

0: 鱼尾烂都不糟践，特别爱吃这些。
1: 咱聊天这会儿，我把带鱼啊，咱就给这个轻轻的腌一下，葱姜、黄酒、白胡椒，这个花椒啊，搁一粒大料就行了。然后呢，给它抓拌一下，让它简单的进行一个腌制。
0: 熬的猪油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1: 哎，您看这油，这个
0: 滋滋作响了。
1: 没错，这油出来了呢，咱们就可以啊，往这个油里啊。少搁一点葱姜，一会儿这个油完全都出来以后，那香味就出来了。
0: 熬到最后肯定就出油渣了嘛。哎呀，那油渣烙饼真是香，
1: 油
0: 渣香的简直不行了。撒点盐就吃了。
1: 撒点盐，奢侈的方法是油渣撒糖，好吃极了。这个油呢，咱们现在就已经完成了。为了这个保鲜，碗里头搁两片姜，来两粒花椒。因为过去来说没有冰箱，啊，那就我们就是放在常温。
2: 真香，
1: 好，
0: 好香。
1: 那接下来呢，咱这油也熬好了，咱就可以开炸了。
0: 哎，刚刚熬好的这个猪油，
1: 猪油，哎，也不用放太多。然后这带鱼呢，还得处理一下，干淀粉搁一点儿，目的是什么呢？把那个表面的水分给它吸干，温度也上来了啊，咱们这个鱼就可以下锅了。
0: 其实我们严格的讲吧，真的不是炸，用油要少得多得多，就是煎带鱼，是这么说吗？
1: 对，煎带鱼。嗯，
0: 现在可吃，
2: 哎呦，呵，帅！
1: 你看这个带鱼啊，两边都得是这个黄红色啊，哎，都给它炸酥香了。现在这带鱼，其实呢，咱要不做那酥带鱼的话，现在干炸带鱼可以吃了。哎，你看，
0: 哎呦，
1: 已经很酥了，
0: 酥脆呀。
1: 对，来，
0: 直接吃完全没问题。
2: 接下来要做的是爆香料汁，
1: 对，
2: 都用什么呢？
1: 加两个大料瓣，一片香叶，然后来点儿。这个花椒也很容易，是吧？这很简单的啊，都给它搁到锅里头，加点山楂。这山楂是干嘛的呢？酸性的呢，它在这里头呢，它能够让那个带鱼更快的软化。刚才咱们腌鱼用的这个葱姜再搁进去，
2: 哎呦，一点不浪费。
1: 对，一点不浪费，不糟践。这蒜不用拍，直接整个的蒜放进去就行了。番茄酱，这增加也是增加它的，这个酸味儿。甜面酱增加它的这个酱香的味道。酱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醋，对，得多加醋啊。
2: 醋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那得3:1。
2: 谁是三？
1: 醋是三。刚才咱们炸的这个，小油渣咱也可以给它搁进去啊。少放一点点盐，提一点点的糖啊。
2: 好，那至此我们的爆香料汁就调制完成了。
1: 哎，这时候咱们可以往那个高压锅里啊，码鱼喽。咸菜搁在垫底啊，一个是呢借这咸菜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汤里头没放那么多盐，然后呢再垫上点小葱，然后咱们把这个带鱼给它放进去，搁在中间层，然后呢上面呢再来几根香菜，增香的啊，
2: 把我们的爆香料汁融入其中，
1: 哎，上高压锅。
2: 60、70年代可没有高压锅吧？
1: 没有高压锅。比如说晚上吃，那可能我就是中午做饭的时候我就给它做上，哎，泡到下午开那饭点儿，再开火一热一收汁儿，拿出来一卷烙饼，骨酥肉烂，特别入味。
2: 明白。好，那咱现在有高压锅怎么操作呢？
1: 就开火，大概是40分钟。
2: 咱们在等这个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心血管健康的问题哈。除了饮食要注意，还有哪些生活细节可以帮助咱们来呵护血管呢？
0: 今年啊，最新的研究，悉尼大学它呢就是追踪了超过了5.3万的中老年人，就平常坚持做3件小事，对什么有好处？比如预防心脏病，防止中风、心衰，这个风险能降低10%大约。嗯，
2: 所以这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0: 看看啊，我们是睡、吃、坐。那你看每天多睡11分钟。
2: 对，我对这个太感兴趣了。
0: 嗯，其实睡眠啊对心脑血管很好，睡眠的时候可以减少炎症，降低呢我们心脏的这种负荷，而且呢可以降压，对稳定血压很有好处。那这多睡11分钟，不在乎你这整夜7-8个小时的多11分钟，在中午的工作间隙，哪怕你眯不是深睡啊，打个盹儿，增加到11分钟，让自己放空一下，眯一会儿就特别管用。除了睡，还有坐，还有吃。
2: 嗯，你看这吃是多吃50克的什么呢？啊，坐是多坐4.5分钟啊，就4分。

0: 饭中的什么呢？啊，就可以帮助大家每天三件小事儿降低心血管风险了啊！真的非常的好奇啊，相信大家呢也很想知道另外几件事儿是什么呢？啊，赶快现在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优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可以获得护心脑的三件小事儿了。具体做什么、吃什么，包括详细的方案，我们都给您整理的是明明白白。一定要记得每天做起来，呵护心血管健康，控三高。我们还特别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教您两招自测血管是否受损。测完了咱也别慌啊，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五种改善方法。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赶快现在扫码吧。这烙饼卷带鱼，我想象中的是那种卷饼，为什么给它切成小方块了呢？哎，
1: 切成小方块，咱们这个带鱼不是也是小长条的吗？把这个打开，把那带鱼往里一夹，直接这么夹着吃，
0: 哦，当馅儿饼了这么卷。我们用了当年的这种味道的感觉，却用了今天健康的方法，
1: 对，
0: 重新复刻那个经典的味道。
1: 对，嗯，好，咱这带鱼也到时间了。开盖儿喽，哎，
0: 太香了。
1: 然后咱们还回锅啊，稍微收一下汁儿，就这边熬着汁儿，咱就可以把这带鱼呢一点一点，因为带鱼已经酥了啊。
0: 这个时候就要乖巧的站在这儿，等着它出锅。
2: 这颜色真好看。
1: 这个颜色呢，它就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这个酥带鱼了。
0: 护血管控三高，权威食谱才可靠。我们不仅为您准备了卫健委控三高食养指南，还特别贴心的根据指南整理成了一份控三高一周食谱，还有降低重大心血管风险的三件小事儿。咱们大家一起跟着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那具体怎么吃怎么做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呢，您就可以获得的所有内容了。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教您两招自测血管是否受损。哎，摸一摸耳垂，抬一下腿，这答案就出来了。测试完咱也别慌啊，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五种改善方法，有吃的啊，有动的，最后一个呢更是简单，坐着耸耸肩就能跟着练啊，随时随地都能做，全套资料都给您整理好了。不过呢，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们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至此呢，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菜肴烙饼卷带鱼就做好了。在这里呢，祝大家
3: 国庆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吃吃吃模式开启，当心控糖成绩掉下及格线。
4: 聚餐就什么都吃，结果去查去就高了。
5: 有一回已经达到餐后14.5了。
3: 餐后血糖
6: 一浪一浪的冲击血管的内壁，最后呢出现斑块，甚至于梗塞。
3: 这些办法内分泌专家亲测有效。
7: 我一般上5到10公斤，先捏100下。
6: 这几样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就说拜拜了。
3: 助力小长假血糖平稳，
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不知道大家的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特别的开心对不对？那你的健康困扰解决了吗？有没有因为这个幸福的假期而给自己增加一些甜蜜的负担呢？今天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我们请来了两组糖友，看看他们国庆在家都怎么吃的。这是我的老朋友了，周大哥和周妈妈刘阿姨。阿姨好。
9: 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8: 谢谢阿姨，
9: 经常看你的节目。
8: 谢谢，因为我们很荣幸请周大哥来做过很多次我们现场的达人。听他讲过一个小秘密是吧，好像妈妈的血糖有一些问题。
10: 是这样，我妈妈这不今年70多岁，也快80了。然后之前我姥姥就是糖尿病20多年吧。我觉得我妈不管是基因遗传，或者说是延续了我姥姥的那种饮食方式，所以导致的也是糖尿病有
9: 20年了。
8: 大家看，阿姨吃的挺清淡的，我都没怎么看到荤腥是吧？你看素炒丝瓜、土豆丝，有一点点辣椒，这个应该圆白菜吧？还有香菇、油菜，再来一点点小点心。阿姨在家吃的好清淡，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9: 餐前是6-7，然后餐后呢，过2小时再查嘛，7-8，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到6.4，
8: 很不错哎。
9: 我每次都特别注意得吃药，我总怕血糖高了。要是不注意了，不吃海塞的，就大家伙一块聚餐就什么都吃，
8: 你看
9: 结果去查去就高了。
8: 你看我就问出了我想问的核心，什么叫胡吃海塞？放假在家是吧，又有11小长假，如果再带上中秋的假期，跟朋友的聚餐机会变多了，是不是就可能控制的不那么好？
9: 过节这几天呀，就改成2顿饭了，早上起来呢多吃点儿，跟孩子们上外头玩去了。玩去了，那就他们老说打卡，到各个地儿打卡。
8: 吃美食，
9: 什么喝咖啡，要不吃什么蛋挞。
8: 哎呀，都是甜的。
9: 我就跟他们去吧，去一块打卡。我瞅他们一吃，我也馋。我也想吃，我说我尝一点，这么尝一点，那么尝一点，就吃多了。哎呦，
8: 吃多了血糖也上升了。那您有没有什么方法对抗？
9: 因为这白天就满处打卡了，晚上吃点清淡的，不饿就行了。
8: 你看我们刘阿姨绝对是自律型选手对吧？阿姨说了，我只要严格的遵医嘱，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有例外啊，例外就是到了过节期间老出去打卡吃好吃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少吃一顿，把总量控制了，哎，血糖的波动就来了，血糖坐起了过山车。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帮您问问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8: 阿姨周大哥稍等，我去隔壁家看看，据说他们家也有他们的健康困扰啊。这位叔叔怎么称呼？
5: 我姓何。
8: 何叔叔，旁边的这位是您的？
5: 这是我朋友。
8: 阿姨怎么称呼？
11: 姓陈。
8: 陈阿姨，我明白了。

0: 朱树和陈阿姨今天是好久不见的好朋友来聚餐，这吃的真的可横了，跟他们家完全不一样啊。
1: 哎，叔叔，听说你是糖友哎？
2: 是。
0: 确诊多少年了？
3: 确诊了13年了。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66周岁。
0: 66减13，53岁。
3: 对。
0: 确诊高血糖，现在控制的咋样啊？
3: 现在不怎么样。
0: 具体说说。
3: 具体餐前吧是7左右。
0: 哦，
3: 餐后啊是11。
0: 哦，真的不怎么样。
3: 对，糖化血糖基本在6.6以上。
0: 糖化血红蛋白也超，
3: 对对对对，
0: 空腹餐后都超，
3: 都超
0: 是吧？
3: 对。
0: 那您是不好好吃药啊，还是不好好运动啊，还是就是管不住嘴啊？
3: 管不住嘴。
0: 这真的是您家里就爱吃的美食？
3: 真是的，真是的。
0: 您说说具体都怎么吃？
3: 我呀，平常日子还尽量控制控制，但是逢年过节那就控制不了了。
0: 尤其跟好姐妹一起聚餐，
3: 是啊，
0: 请人家吃饭不得来点横的吗？
3: 没错，
0: 来点有颜色的，是吧？
3: 是。
0: 稍微一高兴，再喝两杯小酒，
3: 对，
0: 那热量就起来了，
3: 是
0: 吧？所以我给叔叔准备了一个他的头衔，他叫放纵型的糖尿病选手。怎么说呢？可能平时啊，也相对好一点点，只是说相对，但是到了过节，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那张嘴了。
3: 是。
0: 过山车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3: 有一回已经达到餐后14点多了。就是管不住。
0: 就管不住。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我们在吃到健康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把血糖恢复平稳？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诊疗方面的具体信息之外，还有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是怎么管理自己的体重和血糖的。有请来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院长陈立明教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母一名教授，欢迎两位。哇，朱院长、母主任，假期愉快。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看过节嘛，两位专家都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礼物啊，叫会动控糖法和会吃控糖法。这个会是智慧的会，就是说明我们要吃得聪明，动得聪明。先来点评一下刚才两组，无论是放纵型的还是自律型的饮食吧，穆主任，您觉得他们问题出在哪儿？
4: 在我的临床看病当中，每天至少会发现有30%左右的人是因为不控制饮食或者是不运动而导致的血糖高。
0: 那就跟我那叔叔一样。
4: 哎，所以你不是叫放纵型吗？对吧？而这种情况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在这个生活方式方面改变不太在意，他很在意吃用什么药，说他整天问我说大夫你给我换个药呗，你看我这现在也不太好，你换个更好的药，哎，更高级点的药，更方便的药。其实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个误区，就是他主要是生活方式干预不好而导致的血糖波动。像这种情况，就是教他怎么吃饭怎么运动，他血糖自然就下来了。另外一种，我倒觉得这个自律型的相对来讲就比较这个挺为难的。你没发现这种人是特别认真，他甚至有人告诉他他不吃主食，因为他发现一吃主食血糖就高，所以他干脆就不吃主食了。所以他很自律。那注意，这样的情况往往是经典的胰岛素缺乏的类型。你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就这样，另外就是二型糖尿病，当你的病程达到15年以上，好多人胰岛功能开始差了，胰岛素开始差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就血糖波动比较大了，所以他比较自律，对吧？但是呢，他也瞒不住哪天过年过节了，对吧？谁还没有个聚餐？尤其是有的时候出去玩啊，出去开会啊，像我们，遇到那个当地好吃的也是控制不住。所以他血糖有时候就波动比较大，或者一天波动可能是有那么突然冒出几个峰值，而且有时候没规律，今天是中午高了，再往前是晚上高，有时候甚至是早饭后高的，其他的我都正常，我就是一天有那么几个点是高的，说明他平时挺在意，只不过在某些时候控制不住，或者是自己无意识的吃了一些含糖比较高的，对吧？所以呢，第一种放纵型，你一看那个图形就知道， 你比如说左边这个图，左边图有个特点是什么？你看从八点开始它血糖就高，对不对？
1: 就是餐点儿。
4: 对，正赶点儿。你看十二点以后它又高了，
1: 是。
4: 到了下午六点以后它又高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图形，对不对？而且它空腹还可以，你看它八点以前的血糖。

0: 按照这张图形，也就是6到7左右的水平，也还可以。他正好赶上他那个吃饭的都是高的，说明他几乎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就是这个三餐控制的不好嘛。你相反往这边这两张图呢，就是我说的平时很在意而很认真，但是突然有一下，偶尔有一天他会高，对吧？这个是应该是中午高的，这个是早上高的，它必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你只要啥时间段你吃了什么东西，尤其是含糖高的，它血糖立马就给你上去，对吧？另外呢，我们这两张图呢，如果你能做到，就是说我一边让我记录我的血糖，同时记录我的生活在干嘛，比如说早上我吃的什么，比如几个饺子几个什么的，然后呢中午上午走了多少路，越详细越好，最后我都能对照这张图上去，我就知道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你比如说我昨天看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很认真，他真的我觉得他很认真啊，而且他用的药就是我们现在认为都是很强的药了，打的胰岛素，然后吃的是个劣菌类的药，又加上还打司美格鲁肽。我说你这药都很强啊，我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血糖高。我他说了句话，我说你看这人的情绪也影响血糖啊，对不对？你虽然你饮食控制挺好，你睡眠情绪都影响。我说你为什么老下午高呢？他说我下午准时打麻将。他的年龄大了没事干了，他说我下午一般2点来钟就打麻将。哎，对了，你发现这张图就很有意思，你看12点以后他不是很高，但他一直高到晚上8点。所以这种现象也是，就是一个人打扑克也好，打麻将老坐着呀，不仅坐着，反正我个人要打牌打麻将我就特紧张，他情绪紧张的时候也会高，你太高兴他也会高，你太生气他也会高，因为情绪一波动影响我们的激素平衡，他血糖就高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发现的就是吃2顿餐。
2: 对对对对啊，我也想提这个，你看这有一个低点了，3.9了。
1: 我猜呀，中间这吃苦行的他早晨不怎么吃早点啊，然后呢早午饭放到一起了，吃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午餐，
2: 叫丰盛型的
1: 午餐，造成了这午餐后的还有些人就是午休。
0: 对，
1: 就像您刚说的坐着不动了或者是休息了，所以这午餐后也是高。
0: 对对对，
1: 这样的。
2: 对，我记得我们经常说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怎么样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餐后血糖控制好很关键。餐后血糖的飙升到底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什么样的损伤，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罪魁祸首呢？我们先请陈院长从真实的患者病例说起好吗？
1: 对，我记得一个患者啊，他50多岁，平时检查空血糖特别好，5点多，他实际上他这个1小时的这个血糖呢就已经是达到了12，到2个小时慢慢下来能到8左右。他也不太清楚，感觉还不错自己。他是以一个大血管的病变啊，急性心梗收住院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体报告当中只关注空血糖，因为查体方便嘛，空腹来抽个血，
2: 对
1: 吧？验个尿，这很少去专门说喝糖水，做个 OGTT 测个餐后血糖，非常少。所以很难发现这种餐后血糖，它实际上造成的这种波动已经对我们的血管产生了影响。就像这个浪涛一样，或者潮水一样，不停地冲击我们这个血管的内壁。这个内壁呢有一个形象的，就像一个内涂层一样，它的内皮细胞呢整整齐齐地码在我们的这个内层。如果我这个血糖高血糖一浪一浪地不断地拍打它，它的内皮细胞它的血管都不断地受到了这种高糖的影响，最后呢出现斑块甚至于梗塞，这个斑块的破裂不知道拴在什么位置，拴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急性心梗的发作，如果拴在脑血管啊这个末端，那可能就造成急性的脑梗塞。
2: 我们可以来看大屏幕，餐后血糖每升高2毫摩尔每升，心血管失陷的风险提升24%，哇，这个很高了。
1: 对，
2: 餐后血糖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15%到20%。餐后血糖的波动如果大于2毫摩尔每升，3年内心脑血管、心梗、脑梗事件发生率增加40%。现在舞台中间有2个血管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血管剖面内壁，我们是用塑料泡沫来代替的。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同浓度的，对于泡沫有一定腐蚀性的溶液，它的浓度不一样。我们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先请母主任来。
0: 正常人血糖也是波动的，你吃完饭肯定比空腹高。

0: 嘛，但是这个幅度很小，大约差一点几到两个毫毛左右，一般不会超过2.2毫毛，就是你的幅度的变化很平稳，对吧？糖尿病人就是这种变化了，它变化幅度比较大，所以我们模拟，通过我们这液体来模拟，比如说我在空腹的时候对内皮有什么损伤呢？这样我就喷一下这个，模拟含有一定的糖，但它糖是几乎空腹正常的。喷完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发现里边的内膜有明显的破损，因为人体的血管最里边叫血管内膜，就像一个涂了一层非常光滑的膜一样。你看咱家的自来水管子里边一定会有层膜，要不然它会腐蚀掉那个管子的。这层膜也是保护血管不会被血脂啊对别的损伤，然后动脉硬化，对吧？哎，在这个空腹状态下，我们的一号喷完之后没啥反应。二号呢，比这个一号要血糖高了，就是大于，比如说原来是我是4点几，现在可能上到了7点几、6点几的这个水平。我们同样也给它喷，喷完以后呢，我们等待看到它的内膜，第一颜色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二呢也没有看到破损，就是因为它这个血糖水平，我们认为它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到了餐后2小时或者是3小时的时候，正常人血糖又回到了正常。它的1小时是高峰，2小时基本就落下来了，这是正常人的一个特点。你再喷，你喷多少？我们看到这个内膜，就它的内壁的完整性非常好，颜色也没有变化，也没有看到那巴巴拉拉的一大堆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健康的人，就是非糖尿病的人，血糖也在波动，但是它波动的幅度比较小，所以它不会导致血管内皮实质上的破坏，所以它就不容易发生动脉硬化。
1: 我们的血管还是光滑的，是健康的哈。然后我们再来模拟，如果我这边是一个高血糖的患者，可能血糖高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吃完饭之后血糖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吗？1小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我们会明显看到，在我喷了几下这个模拟的液体之后，会出现它表面颜色的变化，甚至好像表面被破坏了，有一些底部的颜色白色裸露出来。这是我们说到了按照规律，糖尿病患者在餐后1小时的血糖激升，有可能到了2个小时会略有回落，会变成什么样呢？虽然说回落，但是大家想，因为他是高血糖的患者，他哪怕回落也不会回落到健康人的正常的血糖状态，所以依然2个小时以后还是会对我们的血管壁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在常年的腐蚀作用下，虽然我们给大家做的模拟相对来说夸张，但是我想陈院长，这应该就是我们说到的高血糖对于血管内皮的影响，受损，然后有斑块的形成，甚至血栓最后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梗塞的这种危机事件发生。
2: 对，你看这个餐后的血糖一波一波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把这个内皮的紧密连接撕裂开，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钻进去了，沉在我们内皮的下层，越积越多，它就把它形成了一个我们这个比如做血管造影看到的所谓的斑块，那这时候可能血管就变得狭窄了。假如说我这个血管内皮继续受损伤，这时候可能就变得很薄弱，那么这个斑块会破裂，那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容易发生急性性的这种心脏的梗塞。那可能就是叫急性冠脉综合症。所以糖尿病人呢，可能平时空血糖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他餐后血糖的不断的对于内皮的这种损伤，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后边呢又突破到这个平滑肌啊，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斑块，又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很容易破，那么所以呢就会容易出现各种的急性并发症，心脑血管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1: 而且您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模拟的是一段血管当中的一个位置，但是糖尿病患者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里的血糖浓度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是我们的全身血管都在遭受着这样的冲击，会形成斑块，会脱落的那个位置可能遍布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血管当中，所以风险系数掉下来堵塞的风险系数比普通的人群就要高得多得多。

0: 牧主任刚才其实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安全的范围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比较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血糖在不在这个范围内？
1: 那么正常人到底血糖多少才叫比较合理呢？这里边就牵涉到你这一天以来，我们刚才看到那张图了吧，三餐老是高的，对吧？一吃完饭它就上去了，一吃完饭就上去了，所以有一个词叫餐后血糖的波动幅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吃饭前的血糖到你餐后的高峰，这个有多高？那这个高峰是一天可能有好几个人，三顿饭最少有三个嘛，对吧？那么你时间长了，比如半个月、一年，你就有好多好多值。当然，我们如果说一天的话，那就是三个到两个，对吧？这两到三个的一个绝对值的平均值，比如说这个是3.6，这个是2.5，那个4.8，哎，三个加起来除以三，平均多少？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平均值你不能超过2.2。刚才这个陈主任讲过了，说如果你要是超过了二以上，你就导致了很多很多危害，对吧？所以我们定住你要小于2.2毫摩尔每升，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就是最大血糖波动，就是我这一天来到处波动，我找一个最低的点，再找一个最高的点，他们俩差距有多少？这叫日间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那这个值呢，一般不能超过4.4，你要超过4.4，我就认为你高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一般看病当中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健康的人，他真的血糖波动幅度非常小，就像我说的，他是这样几乎没有峰值，就这么平，那有特别棒。尤其爱运动的人，就是特别爱运动的人，即使他的饮食跟这个糖尿病的饮食完全一样，他血糖也是这样。但是你给个糖尿病患者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对吧？那几个血糖的波动非常大，当然还有的人比他波动更大。
0: 我记得刚才叔叔跟我说，他的餐前大概是7到8嘛，对不对？餐后经常会上到14甚至更高，那他这就有将近7毫摩尔每升，远超过无论是日间还是餐后的血糖波动幅度。
1: 我们一般呢也做过好多就是二型糖尿病的这些动态血糖的监测，分析下来呢，大约平均是6左右，它的波动，有的人可能更高。
0: 这两个数值您如果还是不明白应该怎么运用，都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我们的详细的知识点都发给您。回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话题，我们主要今天讲的是餐后血糖的上升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那怎么办呢？有信心有希望的，还记得吗？陈院长和牧主任一来拿了两个很漂亮的宝盒，上面写着会吃和会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打开牧主任带来的会吃礼盒，看看怎么样会吃才能够更好的控糖。我们来看大屏幕。会吃控糖法：一、碳水替代；二、干湿分离；三、还有进餐时钟；四、餐前零食。这个会吃的方法有四个步骤啊，具体怎么说，我们来帮助大家拆解一下，结合着道具来给大家介绍。
2: 餐前零食吃不对也会让血糖飙升，你以为的低糖水果竟藏着高糖隐患，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回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话题，我们主要今天讲的是餐后血糖的上升。

0: 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那怎么办呢？有信心有希望的，还记得吗？陈院长和穆主任一来拿了两个很漂亮的宝盒，上面写着会吃和会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打开穆主任带来的会吃礼盒，看看怎么样会吃才能够更好的控糖。我们来看大屏幕。会吃控糖法：一、碳水替代；二、干湿分离；三、还有进餐时钟；四、餐前零食。这个会吃的方法有四个步骤啊，具体怎么说，我们来帮助大家拆解一下，结合着道具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说第一条，叫碳水替代。我们来问问陈院长，何为替代？怎么替代呢？
1: 你看我们这个道具上摆着有精米
0: 白面，
1: 这边呢还有一些个杂粮，所以这个都是碳水啊，都是这个可以做主食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替代了。稻米饭和这个白馒头，那可以换成什么杂粮的杂粮馒头，还有什么呢？糙米饭，别光吃大米啊，小米，这高粱米，还有这些个黑麦啊，黑米
0: 杂豆啊，各种各样的豆类。
1: 对，你看有鹰嘴豆哈，还有红豆，把这些个粗粮啊放进去，做成一个糙米饭，这样的话呢，它的吸收的速度会减缓。这样的话，无形当中把我们的餐后的那个高峰啊，就峰值就拉平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使的减少餐后高血糖的方法。
0: 那大概比例是多少呢？因为如果只吃粗粮，确实不太好吃，也比较伤胃。
1: 对，有些胃口不太好的这个人可能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哈。这时候我们适当的，比如说一半一半啊，大米和这个粗粮
0: 一半
1: 混合的啊，这样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0: 但是前提是在我们每天的主食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再替掉一半。等量的换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其实可以从重量上来讲，比如说这一碗的大米饭差不多有1-2多吧。这有多少呢？用杂粮杂豆饭，从重量上来讲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热量和升糖上来讲会有明显的区别。
1: 你看重量是一样的，但是白米饭呢，有人测过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0.9。
2: 对，
1: 这边呢我们是杂豆啊糙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可能在0.7到0.8之间。所以你同等的重量吃起来呢，这个升糖要慢一些。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细粮和粗粮搭配起来更科学。
0: 这是我们第一个说到的碳水的替代，用糙米用杂粮替代精米白面。第二叫干湿分离，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了。
1: 就是呢有些像广东人喜欢餐前要喝汤，但是这个汤呢不要喝浓汤或者叫荤汤，建议大家呢就是很清淡的啊，比如说冬瓜海带汤、白菜豆腐汤，这些个吃完了之后有饱腹感，
2: 对，
1: 后边再吃饭的时候啊，他的这种进餐的这种愿望会降低，或者说呢吃的这个饭量会减少，所以这就是干湿分离。最忌讳的呢是一口饭一口汤，一口饭一口汤，帮助我们这些消化吸收了，等于是助推了，助推它快速的提高。所以我们建议呢餐前如果您比较便利的话啊，餐前20分钟、30分钟先喝点汤，增加饱腹感，然后我们再吃正餐。
0: 那为什么要20分钟呢？
1: 这样的话可能让我们有一个反馈啊，胃肠和这个脑子有一个对话，让它能够有这种感觉啊，我已经不饿啊。否则的话你最饿的时候先来一堆碳水，那你餐后肯定会升高的。
0: 对，最好提前20-30分钟先喝素汤。素汤和荤汤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区别？
1: 就是菜汤嘛，就是少放油
0: 啊，
1: 然后主要是
0: 以
1: 清淡的，
0: 热量低一点。
1: 是的，
2: 一般吃早餐啊，假如你吃早餐，你会发现你比如油条，油条你一吃血糖准高，你要吃个馒头，油条比馒头要高，因为它含油。你要是喝一碗羊汤或鸡汤肉汤，你里边几乎没肉嘛，就是汤嘛，它血糖立马就会上去。所以影响血糖最大的一个是碳水，另外就油脂。
0: 油脂。
2: 所以医生老跟你说你要低碳低油脂，蛋白质还可以，它上升的比较慢，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糖。

0: 嘛，所以呢，这里边讲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宁可是清汤，只要你含油多的，血糖也会上升很快。
1: 所以清汤少放油盐，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干湿分离。然后再来看第三点，叫进餐时钟，什么时候吃饭，这个间隔和频率应该如何来操作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好来问问刘阿姨，你如果说现在在过节期间一天只吃两餐，大概是什么时间吃，吃点什么，我们来算算你的血糖波动。来，陈院长、穆主任，我们走到这个表格前，来，阿姨以昨天为例，您的早餐几点吃的呢？
2: 我早餐9点吃。
1: 9点吃早餐，好，然后呢，中餐，
2: 这个两顿饭不吗？
1: 不叫中，那第二顿什么时候吃？
2: 第二顿吃是下午5点。
1: 5点钟，那就是正好在这个缝隙这儿哈。阿姨，你几点钟起床？
2: 7点就起来了。
1: 7点钟起床，然后2个小时以后才吃饭。起床以后会做点什么吗？运动。
2: 我起床以后，家附近啊，那有一个小公园，在里头慢跑，跑步。然后就这么
1: 溜达溜达，
2: 四肢活动活动。
1: 大概多长时间？
2: 得1个小时吧。
1: 1个钟头左右。明白了。那几点睡觉呢？
2: 睡觉得10点。
1: 10点钟左右哈，到这儿了。阿姨，在这两餐中间您一般做什么？过节期间
2: 出去玩玩
1: 啊，就是在跟孩子们在不同的点位之间
2: 对
1: 拍照啊，游览
2: 啊，
1: 很开心，
2: 拍照公园逛去。
1: 明白了。来，谢谢陈院长、穆主任。我们先来分析啊，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血糖波动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拿黄色的这条线来代替好了。
0: 它有个基础的血糖值，对吧？但是你看这儿是3.9啊，
3: 对，应该
0: 基础血糖值基本上大约在4-5的样子吧。它到了凌晨3点以后，它会慢慢往上走。为什么往上走呢？就是它知道你天亮你要干活，它开始给你动员能量，动出来准备让你用。所以呢，有的人甚至问我说：“大夫，为什么我6点血糖是4.5？”8点我没吃饭呢，怎么到了8点我血糖变成6.5了？就很正常，就是生理上他知道你要干活了，所以他早就准备好这能量了，所以这个血糖慢慢往高升。当你吃了这餐饭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峰值，对吧？比如说你达到了大约这个地方是9左右吧，到了这个下午之后呢，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这样，然后再往下它又高了，对吧？就是形成两个高峰。阿姨，你这两顿饭哪个餐你认为是主餐？吃的更多一点，
2: 9点。
0: 9点，好嘞。
1: 9点吃的比较多。
0: 那当9点吃的的时候，可能餐后血糖会更高。那到了这个第二餐是相对好一点，对吧？到了第二餐他吃的少一点，他可能的图形就这样。当然了，这里边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影响血糖的因素很多。我不刚才说了吗？你要中途吃点水果呀，或者是你去这个打麻将去了又兴奋了，或者你生气了跟人吵架了，假如说血糖都会波动的。对吧？
2: 对。
0: 或者是你带着孩子出去玩时间太长了，这两个时间隔得太长了，你可能会低血糖。所以它真的血糖值它没这么简单，它是这种波动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我们想在这儿告诉你，就是如果你只吃两餐饭，你比如说啊，我一天吃3两饭，假如3两主食，我要3餐的话，我每餐是1两啊，你两餐必然是有一餐是1.5或更多，另外一餐是1两，所以你无形中就导致了你这个血糖里边有一个峰值，一个明显的峰值。那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因为你吃药是固定的吧，比如每天吃几片，啥时候吃。另外呢，有的人还打胰岛素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是餐前打胰岛素，你餐前打一针，每个餐前打一针，比如过去平时打3针吃3餐嘛，现在变成打2针了，打2针怎么打呀？就挺不容易的，对吧？所以呢，好多因素影响了你这个血糖的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陈院长强调，除了他强调的饮食更多嘛，这里边就强调的你要有规律，就是你的起床大约什么时间，你运动大约多长时间，尤其打胰岛素的人千万注意，因为你可能还打了个基础胰岛素呢，就是睡前打那个胰岛素是管全天的基础血糖的，这个打进去就出不来了。你每天生活都不一样，有时候早上起来走，有时候早上不咋啥也不出去，有时候还跑步，着急还干别的，他血糖就乱了。因为我们很多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对吧？那打针吃药你能改变，不能改变。但是呢，饮食、运动、情绪、睡眠都是变的，所以这些变量尽量让它少变，规律点。如果你每天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每天就按这个程序来，这时候大夫调糖也好调啊。一发现，这个下午还可以，就这个上午不太好，他可能在上午给你加点药，或者专门针对。

你这个给你加两个胰岛素，你血糖就平稳下来了，对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您的这个波动嘛。你为什么有的大夫说你吃，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在两餐中间吃，你不要在这个餐中吃，对吧？因为你进餐的时候本来血糖就很高，你再吃点水果，它血糖更高了。那两餐之间，有的人血糖会偏低的，或者他下来以后他比较平稳，这时候再吃一点啊，当然这个线太短了，再吃一点。

0: 过节期间他有可能到这儿低血糖了，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波动就比较大了，低血糖，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些饮食运动好多方式对他的影响。进餐的时间最佳的时间两餐之间大约4到5个小时拉开，
1: 嗯，
0: 大约4到5个小时，你别那两餐挨得很近，另外那餐拉得很远，他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又是加上用药的，他就容易血糖不好，两个挨得近嘛使劲高，两个拉得远嘛要低了，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些现象。
1: 如果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您建议大家大概什么时间早中晚？
0: 比如说早上大约是在7点左右或者7点钟吃饭，对吧？七点到我们中午12点几个小时，5个小时，哎，所以差不多，大约到15，当然有的人是11点半就开始吃饭了，就总而言之就4到5个小时都可以。
1: 好，
0: 那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一般上班没办法，5点钟不吃不上饭，一般5点半6点吃饭，那这个时间看来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基本合理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两个时间段相对。每个时间段是均匀的，都是4到5个小时。个别人到了晚上，比如说你6点吃饭，你到睡觉，你像我们一般睡得晚，可能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时间太长了，你中间可以吃点水果呀，或者喝杯奶呀，什么都可以。那如果说你带一个动态血糖监测，你又知道你的血糖变化是什么，就像开始的图显示的，你就更准确了，你时刻看到血糖是多少。我发现我血糖有点高了，我运动运动。我发现我血糖有点低了，我就吃点水果和吃点什么饼干之类的东西，它自然这个曲线就下来了。最重要是你一定要掌握规律，每个人规律不一样，所以呢你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血糖的变化掌握自己的规律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能告诉我说我去走10分钟我的血糖能降0.7，哇，他竟然计算出这个，我要是吃2个小包子我血糖就会升高2个毫摩尔。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变化，甚至有的人情绪不好，尤其我们年轻的女孩子压力大，这个今天被老板骂了半天回去就血糖不好，她确实这样，那情绪低落嘛，她血糖可能还低呢，那高兴过度了她又激动了血糖又高了，所以这好多因素都影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每一位的糖尿病人群你自己了解自己，你是最了解自己的。那有的人甚至能告诉大夫，我血糖升高2个毫摩尔我就头晕，我就转呐转呐，有的人说我升高之后我立马就口渴，我觉得特别干，我就想喝水，这都是你的真实写照。你通过这些再通过我们实时监测，你就会把血糖控制得更好一些。
1: 看，给阿姨一个建议，希望日常生活当中找到规律还是很重要的，不要吃两餐，还是规律的吃三餐。刚才其实两位专家都提到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想跟我们第四点有关系，叫做餐前零食。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想阿姨一定知道最怕低血糖，因为会把我们之前血糖的控制都清零嘛，对我们的血管和大脑的损害太大了。所以阿姨，我给您一个小思考题哈，如果你两餐之间比如说再出去游玩没有来得及按规律饮食，晚上5点那顿啊没来得及吃饭的，孩子们还玩得很开心，可能得6、7点钟才能吃，但这个时候您有点饿怕低血糖，您会吃什么作为您的餐前零食呢？给您一些选项，哎，二位老师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当然您也可以选给您的选项之外的好吃的，比如说我们会吃点水果或者蔬果，比如说小西红柿，各种各样的小西红柿，选一个您最喜欢吃的，或者我们来盘凉拌菜稍微让自己垫垫肚子，或者呢水果玉米吃起来呢有一定的饱腹感，或者您还有什么样的习惯，喝点牛奶啊，吃点不含糖的饼干啊，您的选择是什么？
2: 拿点饼干，我都有小包装的饼干在我书包里放着，
1: 这个都是有经验了是吧？
2: 我老带着，有时候心要慌点儿就吃。
1: 您说的跟我外婆当年的习惯很像，反正她包里总是有小饼干，我饿了都去她包里翻哈。好，那阿姨我多问您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准备了小西红柿，您平时会吃小西红柿吗？
2: 吃。
1: 吃哪种啊？你看它有黄的有绿的有红的有大的有小的。
2: 吃小的。
1: 小圣女果是吧？
2: 那个啊，什么厂的都吃。
1: 都吃。为什么您选小的？
2: 我觉得小的好吃啊。
0: 甜
3: 呗。
1: 一般什么时候吃呢？
2: 就是在那个饭之间，
1: 两餐之间加餐哈。
2: 嗯，
1: 你吃了以后血糖有测过吗？怎么样？
2: 那个吃完了不用测呀。
1: 您觉得是安全的？
2: 那没错。
1: 阿姨，我跟你讲，你踩进了我的每一个坑。你看，我都戴上手套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含糖量的检测实验。 当然含糖量和升糖指数

0: 是两回事，一会儿我们听陈院长和穆主任解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以为含糖量比较低的西红柿和西红柿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我们选择了三个都是红的西红柿来进行对比。最大个的就我们炒菜会用的，做汤会用的，还有小个的。小个的现在我买的比较多，因为它的那个酸味非常的像我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还有阿姨说的，她会选择的偏水果类的圣女果小西红柿，这有一个糖分检测仪啊，我先来给阿姨做个实验看看结果怎么样。含糖量最低的 2.9 是最大个的，含糖量中间 5.8 是中间号的，而 7.7 的是阿姨最爱吃的小圣女果。陈院长您点评一下阿姨的选择。
1: 你看同样是西红柿啊，但是呢它的不同的品种含糖量是不一样的，我们口感也能够品尝出来，小的最甜。因此呢我们如果啊餐前要吃点水果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吃这种大的西红柿，因为它含糖量低，而且吃完了有饱腹感，是吧？你看呢体积都差不多，这六个小的要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这种升糖的作用。所以呢既会要选品种，也要会选大小，才能够保持您的血糖是平稳的。
0: 所以我们刚才只是带大家做了西红柿大家庭当中的三个含糖量的检测。西红柿大家庭真的成员蛮多的，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一共有八种西红柿，还有叫花生小柿子，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确实个儿越小它的含糖量越高。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血糖没有问题当然是怎么选择都可以，但如果你的血糖已经像阿姨一样知道有问题了，你也知道它吃起来很甜，那我们这头要给自己提个醒，不能天天吃。而且其实我们陈院长自己生活当中也有这方面的窍门。
1: 因为我啊发现无意当中发现我餐后血糖也高。
2: 哦，
1: 什么情况下发现呢？我吃的是枣馒头啊，突然发现哎，这餐后血糖都到了12.8了。
0: 哦，
1: 然后呢我赶紧的啊，这个通过活动啊赶紧把它消耗下去。后来我就挨个去试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豆沙包，
2: 豆沙包
1: 啊也是
2: 也含
1: 餐后血糖，还有一个白米粥。
2: 那
1: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几样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就说拜拜了。再有一个呢，我也发现了这个餐前水果它长餐后血糖非常明显。
2: 嗯，
1: 所以过去咱们一说呢，尤其正常血糖那餐前水果啊，然后我们再吃饭啊，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进餐顺序。后来我发现餐前水果，比如吃我吃一个香蕉，然后我再吃早餐，因为早晨起来嘛，就先吃个香蕉然后再吃早餐，结果发现餐后血糖也是快速的升高。
2: 嗯，
1: 后来我就把这个习惯改了啊，就不敢在餐前再加了。
2: 嗯，
1: 或者说吃完撂下饭碗然后我又赶紧又吃一个特别想吃的甜点。
0: 嗯，
1: 这个习惯都非常不好，等于是雪上加霜，餐后血糖本来就要往上涨，那这时候我再吃含糖量高的食物，真的是这个血糖会再又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都是不安全的。那如果您餐前想垫一点，说等等孩子们下班了我才能够吃晚餐，那也是建议您吃一些个有饱腹感但是含糖量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西红柿啊，或者是呢我们说普罗旺斯，刚才打的啊普罗旺斯的那个相对来说也是偏低的。
0: 嗯，
1: 像这种叫草莓啊西红柿和圣女果，那么这个个儿越小含糖量越高
0: 越危险。
1: 哎，对，
0: 这些细节如果您没记住的话，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尤其适合刘阿姨，适合陈叔叔，适合每一位高血糖的患者哈。那当然了，既然我们说完了会吃，接下来就要讲讲会动，怎么样聪明的动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降下来呢？我先送给刘阿姨一份礼物，刘阿姨福利们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们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们，送给刘阿姨。看来小圣女果以后要少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怎么样能够叫做会动巧控糖了。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穆主任讲过很多次了，通过肌肉的锻炼抗阻训练帮助我们弯道超车。今天陈院长和穆主任会带来更适合不同性别的控糖方法。

0: 我们先来看看周大哥已经练起来了。
1: 哎呀，这不是中年男人他都会腹部型肥胖，
0: 肚子上容易长肉，
1: 对，堆积脂肪，所以我锻炼的这个项目里边会加上这个划船机。
0: 您别说中年男性了，我们中年女性腰上的肉也真的是无处遁形。穆主任、陈院长、点评一下。这个方法可以推荐吗？
2: 这个划船机啊，它其实不只是肚子，对吧？嗯。首先胳膊的力量也行吧。
0: 对，下肢好像也有。
2: 胳膊力量，我觉得是更重要，因为有力量把它拉开，腿是支撑嘛。嗯。其实所有肌肉几乎都能用到，但是他说这个腹部也对啊，你这个往后一拉，身体往后仰，然后再往前，腹部也是锻炼了。
0: 对。
2: 啊，但是我在这儿强调一下，就是各位别认为说每天非得找那么俩小时到健身房去练去，你看我们平时在科里边上班。上班的时候早上7点钟到科里边先捏它几下，这样捏，我一般上5到10公斤先捏100下，就这样捏100下，
0: 捏100下，
2: 100下一天捏3次，那不就300下吗？你别看这个动作很小，看上去是手的劲儿，其实不是，另外你整个胳膊包括上臂它都是有用的，对吧？你是不是捏一个都挺费劲？
0: 很费劲，我看你好轻松，我就特别想问你那个是比我的轻吗？
2: 因为你每天捏，你每天捏几个你就知道这个
0: 叔叔怎么样。叔叔
3: 真是挺费劲的，
0: 挺费劲的
2: 啊！不，他这个不一样，从5公斤到60公斤不一样，
0: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2: 你开始就把它弄得比较简单一点，比如到5公斤这儿它就比较轻松，对吧？
3: 是。
2: 当你练的已经是基本没问题的时候，哎，长一点，给我60公斤，你100我也练不了，就是你比如说10公斤以内我没问题，你看你都能调，每个动作都听到它在响嘛，对吧？连续不要超过100下，超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指头上的血被挤没了，它有可能会对血管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约50下左右你就休息休息，把这个循环来让它更通一点，对吧？
0: 明白。
2: 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那好多方法都可以练的。
0: 对的，我们接下来陈院长教教大家更适合女性的锻炼肌肉的方法。
4: 对，其实啊，除了这个握力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方法，用这个弹力带。那我个人呢也是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就是10个为一组啊，通过这样的，你看啊，啊，10个一组啊，还是比较轻松的，
0: 上肢的拉伸，
4: 也是练3次啊，分早晨、中午、晚上，特别是呢餐后的时候，我觉得呢餐后容易血糖高，那我们练这样的这个弹力带，也是让我们的上肢啊肌肉。去通过摄取糖来消耗，这样能够延缓您的餐后高血糖。嗯，所以弹力带啊又简单又方便，还便于携带。
0: 对，便于携带。而且你看我叔叔刚刚在那自己比划用弹力带踩在脚上，还能练练下肢的肌肉。我叔叔已经会举一反三了，说希望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又会吃又会动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把血糖控制下来，但是该管住嘴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过于的放纵哈。我也送给叔叔一份礼物，叔叔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叔叔。
5: 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陕西名菜，还能平稳血糖，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 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福临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接下来在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据说是陕西美食，叫做葫芦鸡。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一个特殊的食材，很神秘，但是有辅助控糖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看看我们今天的养生厨房会到达哪个地方呢？

0: 就是陕西省。那想问问刘大厨，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陕西美食呢？哎，
1: 今天这道菜啊是陕西省的代表菜之一，葫芦鸡。这道菜啊其实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因为它做出来造型形似葫芦，因此得名。而且鸡谐音吉，葫芦谐音福禄，所以有着吉祥如意、福禄双全的寓意。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看看这道菜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取整鸡去骨，去骨之后里边填入馅料，把整鸡给它捆成一个葫芦形，然后再进行一个烫制，最后上锅去蒸制30分钟，这道菜就可以了。
0: 这道菜的制作工艺很复杂。
1: 对，但是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分3步就可以制作出一个非常好吃的葫芦鸡。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炒料，锅中取底油，放入香菇、胡萝卜、青笋，把这3样给它炒香。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那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我们在11假期期间啊，好吃的肯定不少，那这个血糖呢肯定会有所波动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种食材呢，有利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平稳呢？
2: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个食材啊，而且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平稳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控糖的作用，我们可以给它称之为一个是节流，一个是疏通啊。哎，大家就很奇怪了，什么叫节流是吧？节流呢，就是说这个食材里边的营养物质，它在我们的消化道，它会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消化的过程、吸收的过程啊，所以对于血糖来说，它减慢了血糖升高的速度，可以降低血糖升高的幅度，避免了我们这个血糖这个骤升骤降的这个过程，来平稳餐后血糖。而且这个食材啊，不光说对控制血糖有好处，对于我们这个菜肴的味道也很有帮助啊。
1: 其实这道菜啊和我们的鸡肉特别搭，它的挥发出来的香味儿和我们鸡肉的香气能够充分的混合在一起，能更加的提升我们禽类的一个香味。
0: 那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食材和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会为大家来揭晓。那除此之外呢，对于平稳我们餐后血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个带引号的小零食。那么具体这个小零食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2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先看到了这个配菜已经炒出香味了。
1: 好，把我们的配料取出放在一边，我们取一个整鸡。我们重点的第一步来了，首先我们给这个鸡进行一个断骨，因为这个鸡啊我们要给它捆成一个葫芦形，所以说鸡的胸骨我们一定要给它去掉，这样我们在捆扎的时候我们会很好的保持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鸡的胸骨给它去掉，叔叔阿姨们，大家家里有小刀，我们取一把小刀，鸡嘴前面有一个三角骨，这个骨是脆骨，我们顺着这个脆骨把刀插入，插入之后顺着我们这个鸡的胸骨把它的两边的肉给它剔掉。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把这个鸡肉给它杵破，特别是鸡皮。我们的刀往下摸着我们的刀柄，把这块肉

0: 给它捋一下，我们的刀就会顺着鸡的胸腔那去往下走。好，你看，基本上我手伸进去，然后一使劲儿，
1: 给它拧一下，
0: 拧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哦，
1: 三角形，
0: 对，就可以把这个骨给它取出。取出这个三角骨之后，这个鸡呢，它这个胸骨，你看，马上它就塌进去了。
1: 没错，
0: 这样我们一会儿在填料之后再去捆扎，它的葫芦形状就会出来了。啊、哦，好，我们把鸡放到一边，我们进行一个填料。填料呢，选米最重要。今天我们选择的是新谷粒十色糙米，倒入我们的配料当中。现在把我们的糙米和我们的配料给它充分的拌匀。
1: 十色糙米，十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0: 我们就可以开始填馅，放在鸡腹当中。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步骤，就是捆扎，把我们的鸡脚给它放在鸡腹当中。
1: 哦，为什么要这样放呢？
0: 因为这样捆扎起来以后，它非常的就是有形状，而且也好看。哦，炖煮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鸡脚啊也不会乱跑。把鸡翅窝一下，放在我们的鸡的下面。家里叔叔阿姨取一个麻绳，从我们的鸡头下去，然后绕到胸部。叔叔阿姨一定记住了，这个胸部一定是刚才我们断过骨头的那个位置，进行一个捆扎。哎，您看这个形状，它就马上就出来了。
1: 对，慢慢的就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葫芦的造型啊。
0: 对，去掉多余的麻绳。好，基本上我们这个鸡的葫芦形已经出来了。再取一段绳，把这个鸡脚也给它捆一下，因为鸡脚在炖煮过程中它会跑。
1: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葫芦的模样呢？已经是呈现出来了。
0: 重点第二步来了。第二步，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烫皮。烫皮呢，是首先让我们这个鸡的皮有一个很紧致的一个感觉，让这个皮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不容易散，不容易破。同时，在我们后皮馅吃的时候，鸡皮会有一个脆感。第二呢，鸡皮它会有一个收缩，鸡皮在收缩过程当中也是会很好的保持住我们这个鸡的一个形状。
1: 要反复进行多少次呢？
0: 十勺的水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在烫皮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食材呢，不仅是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那还有这个疏通的作用。
2: 哎，所谓说疏通控制血糖的作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养素它可以加强胰岛素的作用，哎，减缓这个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让我们糖代谢能够更顺利的进行，起到一个很好的平稳餐后血糖的作用。
1: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呢？那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揭晓。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烫皮已经完成了，对吗？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鸡肉表面非常的光滑啊，而且已经比刚才又更加的饱满了。
0: 对，调一个万能卤水，是不是阿姨在家里这个卤水是卤鸡也好，还是卤猪的任何产品都是没问题的。我们取800毫升的水，放入桂皮、香叶、白蔻、良姜一块，八角、花椒、麻椒。生抽5勺，老抽半勺，料酒稍微量是多一点，150克到200克，盐大约需要15克到20克，13香5克。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给它下入我们的卤水当中，用小火去给它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临出锅，我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好，那看来制作这道葫芦鸡呢，真的是步步都很讲究啊。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个点睛之笔。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大家也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平稳我们血糖的好食材是什么了呢？
2: 这就是香菇。哎，所以呢，它含的菌多糖，对于我们控制血糖这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在肠道减缓糖的吸收，一个就是促进胰岛素的作用，让我们糖代谢顺利的进行。
1: 那我想问问刘大厨，今天您说了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整道菜肴的这个色香味更加的升级。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猪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

0: 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葫芦鸡的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2: 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撒一点白脂粉，这个白脂粉和禽类特别的搭，能充分调动起我们鸡肉的味道。
1: 好，那十一期间呢，我们不仅要吃的美味，而且还要吃的健康。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道陕西省的当家美食葫芦鸡。那么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香菇啊，富含菌多糖，对于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非常的有帮助。天南海北当家菜，看看明天我们会到哪个地方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养生厨房，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缓慢的提踵，双手叉腰，脚分开到与肩同宽，然后缓慢的提踵落下，提踵落下，又保持了站立姿势，又通过小腿三头肌的收缩舒张消耗能量，帮我们稳定血糖。和锻炼同样重要的是，当然我们要吃的科学。获取更多控糖饮食方案，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为您呈现。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3: 咱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姐，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10: 没事找事儿。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2: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3: 我会呀，
14: 我要了。
1: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5: 看到了，
16: 妹妹胆子真大，
1: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7: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年第四次全国营业普查全面启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第1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8: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19: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20: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21: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22: 加油我的宝贝儿，
23: 朱雀三号遥二，
24: 立正
25: 立正
26: 立正。
27: 爸爸你真棒，
28: 妈妈你真棒，
29: 我打电
30: 创造历史。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敬请关注。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时强调，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今晨10.1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0: 探索自然之美，感悟

0: 红色历史，观看顶级赛事。国庆假期首日，首都文商旅体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郁。
1: 北京交通场站、高速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相关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平安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秋佳节刚过，国庆假期又至。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天安门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在建工地等场所，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实地检查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今年国庆假期文体赛事演艺活动丰富，车流、人流、物流密集，对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公共安全都是一次考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举措，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
2: 天安门广场上，国旗飘扬，花团锦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在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前拍照留念，共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市领导走进天安门地区运行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检查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部门假日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市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工作，看望慰问公安、消防、环卫等现场值守人员。尹力说，你们用自己的辛勤付出保障了良好秩序和整洁环境，大家都辛苦了，要加强现场组织调度和客流疏导，用心用情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让来京游客都能感受到北京的便利与热情。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全市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尹力了解市场转型升级等工作，询问农产品供应价格走势、销售情况，并来到检验检测中心查看农产品抽检和食品安全溯源等情况。尹力说，农产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要全力确保量足、价稳、质优，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加强智能技术应用，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让市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瞄准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和市民群众需求，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营管理水平。当代商城中关村店城市更新项目正想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尹力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慰问一线职工。他说，大家假期也在坚守岗位，都辛苦了，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尹力强调，国庆假期群众出游、文旅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要有效做好大人流应对，用心做好景点景区游客服务保障，要强化重点区域周边交通运力调度和秩序维护，优化8站2场接驳保障，要加强天气监测预警，做好出行提示，要坚持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赛事经济、演艺经济、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尹力强调，要聚焦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加强市政设施检查运维，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回应市民诉求，遇有突发情况迅速处置并报告。假期期间，首钢园将举办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等多项特色活动。殷勇听取园区场馆改造提升、交通组织优化、假期活动安排等情况汇报，了解大人流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指出首钢园假期承接多项重大赛事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车辆人员流动性大、聚集度高，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范，确保园区安全有序运行，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好文商旅体展活动，严格落实应急预案，做好大人流防范应对，确保活动安全平稳有序精彩举办，持续增强服贸会溢出效应，提升园区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助力两园一合联动发展。市领导夏林茂、赵磊、于英杰、司马红、穆鹏、秦运彪、

0: 文宪、唐文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 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10.1万人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2: 现在是凌晨4点钟，我们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啊，这两天北京有点降温，但仍然能感觉到我们现场的观礼群众是热情似火。
3: 从哪儿来？
4: 我送新疆过来的。
5: 我们从长春，
6: 从以之都邯郸过来。
7: 咱们辽宁出来的。
8: 9月30号中午就过来了。
4: 这辈子就我的，这个是我的愿望。
9: 他是
10: 100岁
9: 生日了。他自己要求他一直在说100岁。我来看生活去，祖国太强大了。他说一直要想来到这北京，这个激动的很呢。那个前天我们带他去看毛泽东纪念馆的时候，热泪盈眶了。我跟
11: 整整7天，我从江苏淮安骑到了这里，去爬下长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小伙，我是坐绿皮火车坐硬座，坐了10几个小时，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但是此时此刻我感受不到任何的困，因为看到祖国的心脏，看到这个即将要升起的红旗，我内心全是激动。
2: 早上6点06分，由96人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送着五星红旗从金水桥上出发了。现场全场观众都在屏息凝神，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0: 这个脚步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的时代强音，
1: 热泪盈眶的，就实在绷不住了刚才啊。然后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2: 盛世华诞，家国同庆。今天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以一场赤诚奔赴诉说最真挚最滚烫的家国情怀。
3: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庄严的升旗仪式其实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结束了，但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上依旧是人山人海，
4: 目光所及之处满是从天南海北奔赴而来的笑脸。很多人小的时候从课本里看到了天安门，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北京情结，这辈子一定要来一趟北京，来看看天安门。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大家这么心心念念？
5: 他今年已经86岁了，想来这个北京看一下长城，看一下天安门广场。
6: 年龄这么大了，第一次来北京，
7: 对，
6: 我们是很幸运来到这里看到毛主席的遗像啊，天安门啊。广场啊，
8: 其实升旗已经好多个小时结束，为什么还在这儿呢？
9: 因为不舍得走呀，这里面太宏伟了，瞻仰我们的毛主席。
4: 有人跨越千里完成心中长久的期盼，也有不少人把这份奔赴变成了代代相传的家庭记忆。
9: 爸爸妈妈可能对这儿就老一辈比较有执念吧，所以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过来感受一下。
10: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带我们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下一代了，也带下一代的孩子也来看看祖国繁荣昌盛。
4: 听着大家的讲述，我感受到每个人来到这里的初心各不相同，有人为了圆梦半生的心愿，有人陪家人完成了一场期盼已久的奔赴，也有少年携着一腔理想踏光而来。
11: 我是一名光荣的上行队员，我带孔乙丁一起看天安门。
4: 来路虽然不同，心意却紧紧相通。当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份份朴素滚烫的国家热爱便在这里静静交汇，缓缓流淌，仿佛有一股油然而生的力量从心底生发。这种力量会跨越岁月，在一代代中国人心底生生不息。

0: 西，北京台报道。
1: 家国同庆的时刻，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坚守在一线，以细致入微的守护服务广大游客。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打卡拍照，感受着这份节日的热情。如果您觉得今天的一切参观和游览都顺畅舒心，那是因为背后有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份井然与秩序。
0: 首先来看环卫一线，他们如何用绣花功夫守护清洁，
3: 利用晚间时间对广场采取洗膜冲扫吸的作业方式，增设了110个临时垃圾桶，同时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垃圾桶设置。为了方便游客如厕，我们在地区原有683个固定厕位的基础上，设置了5处临时厕所，提供厕位325个。
4: 到洗手间很方便。
2: 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大家放眼望去，可以看一下地上一片垃圾都没有，一张纸屑都没有。
0: 在广场的便民点位，点滴坚守，彰显着首都窗口的服务温度。我们听听车长是怎么说的。
5: 早晨中期后，游客准备了玉米，然后豆浆、热的食品。国庆期间准备了2款大花篮，一种是那个北京欢迎你，一种是这个花篮形状的雪糕，希望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6: 工作人员也都特别热情，有什么不懂的，然后也都特别细心的告诉我们。
0: 今年国庆，天安门地区的志愿服务也全面升级，做到了3管齐下。
7: 遇到老年人呢，或者行动不便的游客呢，我们主动上前帮扶，寻人寻物，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响应，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细化现场管控措施，持续维护参观秩序。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同比增加6.78%。各大公园以园林为舞台，推出100多项国庆游园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家国情怀与传统文化交融的金秋盛宴。
9: 来，子迪，耶，把花露出来。
1: 在北海公园东岸，一个小花摊超级受欢迎，各色百合、小菊花、大丽花、向日葵堆满台面。摊主像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卖花郎，他就是从杭州专程来京的95后传统服饰手艺人蔡家乐。
9: 今天呢，国庆我们就特地加了一点红色的包装纸。
10: 从网上刷到，然后咱卖花郎在这边，所以就是过来。
11: 对，听说他也来北京了，我刚好也来北京了，就特意过来，充满就是正能量，满满的。
1: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手上的活计却丝毫没有停顿。这是他第二次来北海出摊，已经连续工作了8天，每天要制作数以千数的花束。
9: 琉璃阁啊，我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有时间。我可以用闽南话给你们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来到蔡家乐说很想去却没时间去的琉璃阁，这也是北海公园带给今年国庆最大的惊喜。
12: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正式对公众开放的第3天，游客量持续攀升。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3: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1: 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公园同步推出互动体验活动和北海仿膳与琉璃阁联名的国庆限定琉璃阁点心，在这里一步一景，一景一戏。
14: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 从北海的琉璃古韵中走出，来到陶然亭公园。此刻，公园北门开放式草坪上传来嘹亮的歌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铮铮学子陶然行国庆专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4: 我们今天唱的万水千山有多远，红军长征特别伟大，因为他们胜利了。
1: 公园深处的大雪山滑梯是刻在北京孩子童年里不可替代的专属回忆。
15: 在国庆节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我也想带着我的孩子一块来感受妈妈们的童年。
1: 据统计，全市96个公园布置立体花坛159组，各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

0: 北京台报道。
1: 从9月28号到10月1号，这里是大兴歌声送祖国百场少年合唱主题实践活动在大兴区举办。百场主题展演覆盖100个特色点位，55所学校，共3000多名少年儿童参与其中。
2: 我深刻地感悟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热忱努力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1: 活动把课堂搬到了大兴城乡的各个角落，在红色遗迹、生态空间、幸福人居、产业高地、国门空港等城市地标，打造了一堂堂可触摸、可感知、可共情的行走的思政课。
3: 孩子们在实景中唱红歌、诵经典、做研学，让爱国情怀化为情感共鸣和行动自觉。
1: 北京台报道。
4: 从今天起至10月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今年赛事不仅呈现顶级乒乓对决，更打造观赛加文旅加消费的赛事体验。
5: 本届赛事对比赛场馆进行全方位升级，走进八机场，主屏、吊屏、地屏、围栏屏联动排布，四台投影机打造沉浸式光影效果。由电竞中心改造的2号馆全新配置长37米、宽8米的透明 LED 冰屏，灯光音效全面升级，承担资格赛与部分正赛任务。
6: 空余出的场地可能更大，提供更好的一种舞美和光影的一个效果。
5: 赛场之外，石景山区今年再度升级宠粉大礼包，深化票根经济，推出一T玩转石景山活动。
7: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5: 穿上赛事文创 T 恤就是行走的票根。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日场时段穿 T 恤或持票根将享免票入园。在喜隆多购物中心，凭票根还可免费停车4小时。此外，永定河集贯穿1.6公里滨水岸线，打造了运动嘉年华。
8: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5: 赛事还推出80余款文创单品，较去年增加40%。此外，石景山区联合导航平台上线惊喜消费地图，可申领最高100元打车补贴。北京台报道。在今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备受瞩目的中国金花郑钦文与同胞诗涵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中国德比。最终，郑钦文历经3盘鏖战，以2-1力克对手，收获本届中网开门红。
9: 我觉得观众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好了，毕竟他们是来这里看网球，是来享受这一天的。
5: 上午不到11点，钻石球场外就已排起了长队。如今趁着假期来中网看一场高水平比赛，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度假休闲的新选择。
10: 我们是上岗赶来的，
11: 看我们想看的人哦。小德是我的偶像哦，还有文姐，这很棒哦。
5: 整个赛期，中网以向往的季节为主题，打造全赛期网球嘉年华。
12: 今年我们外部的票根联动了大概有将近400个体验的单元，最精彩的还是这个以观赛啊、球迷啊和球星们这些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活动。
5: 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首日，本市机场、铁路多条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其中北京铁路客流将创国庆单日客流新高。
1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京承高速的主收费站。那么与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出京方向的车流量要更多了一些。那么除了我所在的京承高速之外呢，今天上午像是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公路呢，也是迎来了出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0: 假日期间，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客流主力，约占进出京客流总量的58%。交管部门监测显示，今天上午10点至11点，全市高速出京车流达到全天峰值。
14: 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突出违法，特别是呢，在那些缓行、一些出入口路段，安排呢巡逻车、清障车前置备勤，确保呢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0: 今天首都空港口岸同样迎来假期客流峰值，首都机场预计发送旅客24.2万人次，航班量达到1403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0%和12%，客流呈现高位运行态势。
15: 那这个时间段应该说也是旅客的一个出游高峰，整个的这个安检跟值机柜台都做

0: 到了应开尽开，来提升旅客的这个运行效率。随着大家出游热情的高涨，机票的预订价格也是随之水涨船高。
1: 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节假日日常上浮吧。
2: 国庆假期，大兴机场预计执行航班7888架次，保障旅客1,297,990,000人次。铁路方面，今天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单日客流新高。各大火车站开足进站验票闸机及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缓解客流压力。北京台报道。
3: 晚上11点左右，在北京南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站台上还是等候了这么多乘客。在平日呢，这个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晚上11点23分。今天为了保障这些到站旅客呢，京港地铁的运营时间延长到0点整。在这个延长运营时间呢，京港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加开临客。
4: 站那边西直门，坐到西直门啊。
2: 昨天夜里10点半，地铁北京南站依旧灯火通明，人流不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昨天和今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为保障深夜抵京旅客顺利疏散，当晚地铁北京南站运营结束时间从23:20延长至凌晨0点。
4: 一会儿找保洁把那儿给清扫一下，需要用这个盲道，你给他开一下，然后让他从这儿走。
5: 如果客流激增的话，你汇报给我们综控。
3: 现在是晚上11点半，已经进入到了延时的时间。我们看到还是有不少乘客现在是集中进站，
6: 要不然的话又得去打车，打车费用也大一点，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更惠民一点。
7: 如果我知道这个延时的话，我可能会再买晚一点的高铁了。
2: 国庆假期，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都将在返京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北京台报道。金风送爽，秋韵满城，节日里的首都喜庆祥和，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满城尽是中国红。
8: 每一面舞动的旗帜，每一个幸福的瞬间，都汇聚成对祖国最赤诚的礼赞。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作用，天气晴朗，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4，优 ，PM2.5 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预计3日受低压作用有降水，空气质量良；4日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秋高气爽，适宜您假期出行游玩。
1: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的天气。今天白天天空晴朗，伴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和昨天相比有小幅度的回升。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3度。

0: 左右，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7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4到6度之间。二号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受到冷空气影响，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市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北风会有所加大，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而假期的后半程天气不错，五号到七号都将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气温则会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2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以及出行安全。另外，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凉意渐浓，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最好呢是带上几件薄冬衣，以免着凉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城晴转多云，9到24度；朝阳晴转多云，8到24度；海淀晴转多云，7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7到25度；石景山晴转多云，7到2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7到24度；房山晴转多云，6到24度；通州晴转多云，7到24度；顺义晴转多云，8到24度；昌平晴转多云，7到24度；大兴晴转多云，7到24度；怀柔晴转多云，6到23度。平谷晴转多云，4到23度；密云晴转多云，6到23度；延庆晴转多云，6到21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3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1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害景区1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记得小时候，木子缓，人心暖。
4: 这一年他有盼头。
3: 从前的神，
5: 一眼定死。
3: 从前的事儿，
6: 这叫超短裙，
7: 你落后了。
3: 从前的坎儿，
8: 打破铁饭碗，
9: 辞职了，没下。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0: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2: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

0: 党组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3: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

0: 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0: 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3: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2: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

0: 继续稳定向好。
1: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

0: 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已经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1: 我就站这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一位票出，出去的票，没位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1: 把票都买了啊！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2: 不用了，就站着。
1: 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的姐，亲姐。
2: 哦，姐姐。
1: 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站着。
1: 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了。啊，啥事儿啊？装好好，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宝坤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
1: 有，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山崩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我弟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2: 你看你还在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
2: 哎呦姐，
1: 别碰我，
2: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山崩坤。
1: 问什么？ 这事儿就是你干了，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3: 同志。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是在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1: 你看，你看。

0: 叫开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1: 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尚茂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0: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以后弟的关系是要你搅黄的。
2: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
0: 他来来回回跟着做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哎呦，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3: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0: 那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1: 就是呀，腿长在你弟弟身上，她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少那么多事儿。
3: 哎呀，行了。
4: 黑市交车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下车吧，下车！让他下车！
3: 下车！下车！姐，上车的乘客往后走走。
4: 干什么了，姐？怎么回事？
3: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你这个姐，他
5: 骂了好好一道，就这个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3: 就是他干的呀。
4: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能好好工作不干，你天天跟他在胡混。
4: 你疯了？给好好道歉。
3: 叫不？
4: 道歉。
3: 叫不？
4: 道歉。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
0: 这咋没有建广呢？咱支部报3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别提了，
1: 我听常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
0: 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说的
1: 有鼻子有眼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0: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集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啊，那我保留意见。
2: 对，这事儿烂肚里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0: 啊。
3: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4: 哎，别着急扔啊。
3: 干嘛呀？花儿给我。嗯，这儿还有呢。哎，你给。
4: 怎么样？啊，艺术吧。
3: 哎，这味儿能闻吗？
4: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3: 小苏，
5: 在摘菜呢。哎，
6: 崔师傅。哟，
7: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这给孩子整个厕所。
5: 踢个鼓。
7: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5: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7: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
5: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7: 行啊，你拿5分钱吧，意思。
5: 那我还是上那面。

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买啊！
1: 多倒点啊！哎，
2: 行了，好嘞。
3: 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0: 你难受啥呀？别别别别别！哎，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就是。
1: 刘成啊，哎，
0: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1: 对，
0: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1: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0: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1: 就是啊，拿着。
4: 不是，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0: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
1: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
0: 那能不能考上啊？还真是两说，是吧？
1: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0: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1: 真是
0: 吧？
5: 来，赶紧的，赶紧的吧，祝贺祝贺祝贺啊！哎，
1: 谢谢。
5: 嗯，我给拿点啤酒去。来，来，哎，
0: 来来来，
1: 谢谢主任，吃个大的。
5: 哎哎，
0: 师傅您先吃。
5: 哎，你来，这给你。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
6: 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小爷可以哈，都背上诗了，
1: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5: 师傅，
6: 真假的要发表了？
1: 快了，快了，
6: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教授，
4: 对，都落黄兴回了，
6: 别捣乱了，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
1: 哎，
5: 那我背了啊，
1: 啊，
5: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1: 好，学习一下，
5: 听着啊。
7: 行了，别叫我啊！刚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7: 鼓掌啊！
1: 没了，
7: 这是完了，这是最精华。
0: 刘成啊，哎，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7: 是吧？辜负领导。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0: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7: 真的假的？
0: 哎呀，真是啊！那小叶啊，早就转干了。
1: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瞎弄。
0: 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
1: 嗯，就是。
7: 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川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当。哦，你也提拔提拔我啊！

0: 谢叔，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青年商店吧。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0: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2: 这是有情况啊。
0: 就是啊，韩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3: 谁呀？
0: 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3: 那不行，
0: 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
3: 你妈
0: 就等着吃喜糖吧。
3: 咱们为老光棍成功配对，干一个！
4: 星期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你小点声，我特别想说。
0: 别在这说了。
4: 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0: 哦，这事儿啊，哎。
4: 怎么，不行吗？
0: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4: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0: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4: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0: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4: 卢老师是谁？
0: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郭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4: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0: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4: 哦，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0: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4: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0: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4: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0: 嘚瑟，
5: 这给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
6: 哎呦，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5: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6: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5: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
6: 哎呦嘿，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5: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6: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5: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6: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5: 我给你敲一锣边就完了。
6: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5: 我肯定同意啊。
6: 你同意管用吗？
7: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6: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5: 行啊。
7: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
6: 哎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7: 那个
6: 好，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7: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6: 啊？
7: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6: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7: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6: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7: 行，那你等会儿我去把这菜放下啊。
5: 哎，你别去了，我送就完了。
7: 哎呀，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5: 哥，哥，
6: 哎，
5: 你可得抓住机会啊。
6: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7: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的不？
8: 是啊，要做啥呀？
7: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0: 嘞，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
1: 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2: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
1: 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好，
4: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2: 哎，别，
4: 布票不够。
2: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炒肉是啥？
1: 包羊肉。包羊肉。包羊肉。
0: 那是零食呢。走。
2: 都换一下。
0: 行。行，量好了，你回去吧。
2: 啊，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搞点油。
2: 哦，油呢？
0: 那在上边呢。
2: 让人看看。
3: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
3: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3: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

0: 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1: 人家都开玩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0: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1: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0: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1: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0: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2: 哎，师傅，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哎，
3: 干啥来了？
0: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3: 这学习还没放学
0: 啊？哦，我等他回来。
3: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1: 哦，我这忙一下忘了。
3: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1: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3: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3: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0: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0: 啊，都办。
3: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0: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3: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谢谢师傅。
3: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

0: 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1: 不是，师傅，你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行，
0: 那我听话。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对，以后这厂子，啊。
1: 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0: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啊，
1: 你说。
0: 您也能看出来，我跟郝郝吧。啊。
1: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吧。
2: 你俩不合适，
0: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1: 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2: 师傅，
1: 哎，
2: 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1: 那我干活去了，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嗯，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哎，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呢，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啊，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啊。

0: 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行吧。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0: 上不了台。

0: 你别提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0: 小满，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工撂下。
1: 谢谢少团。

0: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1: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行了吧，这都20比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罚球了。

0: 不是你成心的，是不是？
1: 王姐，不是你有病吗？你大风球打人是吧？
0: 谁打不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嘿，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子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有病吧你？哎。 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这才打我。看着没，
2: 没完了是不是？啊，
3: 这废话，抽你信不信？
2: 怎么了？
3: 废话，
0: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2: 别干了，都散了吧。
4: 行啊，你等着他，你等放学了。
2: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3: 我自己回去，
2: 散了，
3: 散了。
2: 等着啊，
4: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2: 小曼。
3: 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乔还是太笨了，所以还是你上吧。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你播出我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小乔行。
5: 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3: 是，
5: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3: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
5: 相信我，
3: 我相信。
5: 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
6: 哎，好了，还差一个。哎，还不太行。
5: 哎呦，可以！哎。 这又够上了！哎呀，
6: 可不是嘛，这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动上才怪呢。要么是那个草老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5: 哎呀，我来，我来。哎呀，哎，
6: 挺重的啊。
5: 嚯，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6: 别说自己打的，你都重。
5: 要死，要是材料少了，都不叫好社会主义羊毛了。
6: 咋的？你家小葱少薅了？
5: 好，算完了。不知道啊。

0: 你知道吗？苏小曼又回歌舞团了啊啊！这是正式了吧？啊，正好，真为你们高兴啊！苏小曼一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
1: 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三八都生了俩，擦都皮不了，还能跳舞呢？
0: 耶，你这话说的。
1: 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还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不过有一句话，好，你也得提醒你爸啊。
0: 啥呀？
1: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
0: 去！
1: 那我苏阿姨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她不会接到管了啊。
0: 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2: 对，是是是。
1: 哎，好嘞啊！咦，
0: 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3: 行啊，屈主任，
2: 毛巾吧，
4: 这不都挺好看的吗？
2: 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4: 这好看，这好看，
0: 这件吧，嗯。
2: 不是，我有能当的，这多立着呢，来。你试试。
3: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2: 这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哥，哎，下班了。啊。
3: 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2: 不用，我吃过了。哦。
3: 哎，你眼光好。
1: 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这不是应该有演出服呢吗？
3: 我不上台，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4: 军大衣的船穿不住，
1: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4: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1: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4: 那直接穿不拉稀？啥天穿不拉稀？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 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3: 行，听你的。
4: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1: 可能穿不下了。
4: 你试试吧，你。
3: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呀，
4: 你行吗？这好看，真好看！你，我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1: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哎，外国的游船。游船？这外国的游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4: 啥游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1: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4: 说是文化交流嘛。
1: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4: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1: 你说的也是，就区别针这话呀。
4: 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1: 你阿姨不是那样人，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4: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5: 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6: 开点锅，别扑了啊！
7: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6: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8: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儿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5: 哎，吹着口哨呢！
6: 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 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7: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我出去。
6: 啊，不是，那
7: 燕姨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
6: 哦。
0: 嗯。

0: 被人看见了，
1: 我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啊，
0: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1: 行，我今天晚上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0: 给老外演出？
1: 啊？
0: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1: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了，什么时候听说的？
0: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呗，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1: 不是，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0: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1: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那几个演员、工作人员。
2: 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3: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
2: 没事儿。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
4: 小赵，你手抬起来。
5: 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你也是啊，节拍就尽早了。我
4: 怎么了？我没舞错啊。老尽早。哎，
6: 团长，
4: 团长，
5: 团长好。您坐。
4: 怎么样？你们也坐？
7: 哎，好嘞。
4: 练的怎么样？没偷懒吧？
5: 没有啊，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7: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
5: 嗯，好，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4: 啊，
5: 别光耍嘴皮子，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您放心。嗯，少团。
7: 啊，少团长。
4: 啊，
7: 出了点事儿。
4: 啊，
7: 那个，什么事儿啊？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5: 失声啊！
7: 为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啊，这怎么弄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昨儿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8: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极光拍摄。
8: 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9: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

0: 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
2: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3: 姐姐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4: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3: 谁呀？
4: 庄好好，我朋友。
5: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
6: 真挺好的。
3: 你们都听过？
6: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4: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3: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4: 您放心。
3: 小张，先把这个叫
4: 庄好好，庄好好，
3: 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4: 好嘞。
3: 那你们继续练，我先走啊。
4: 送你，
5: 送你，送你，团长。
3: 不，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5: 慢走啊，团长。
6: 再见，团长。
4: 太好了！哎，
5: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的呀！啊，
4: 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5: 好，
4: 抓紧练。
5: 行。
4: Base，
5: 放心，
6: 慢点。
7: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另一个同志，咱脚步稍微
8: 再加快一点。哎。哎，上车！
5: 快点！
7: 快点！
5: 快点！
7: 没啥东西吧？
4: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7: 走！
5: 来，同志，稍微站一点，不管，来，我这边。上！
7: 对，咱俩还差几个？对，往上上！对，那边同志，快上！跟上！
3: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4: 无比的自豪。
9: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3: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5: 对，
3: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10: 上船了，
9: 大家听我说啊，
3: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2: 那我们这行怎么办啊？这舞台都不一样了。
3: 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

0: 知道吗？啊！
1: 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2: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
3: 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啊！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加油！
4: 加油！
1: 紧点啊！
5: 好，哎，领导好，
1: 久等了，久等，辛苦辛苦。
5: 这边，
6: 哎，这边，
7: 辛苦。
6: 哎，麻烦帮我们搬下来一下，谢谢。
7: 好嘞，
8: 哎，好，您好。
9: 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5: 两位领导，
6: 大家坐了，车车
10: 冷，
9: 哎，大家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
6: 拿好对吧？我去王源机场，
9: 对，都下来，看看人。哎，
11: 你们搬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9: 下来啊，
6: 慢点，
9: 走，
6: 丢了。
11: 好好，
6: 走吧，
10: 走
6: 吧，
10: 走，走，走，走，走。
2: 你请那边啊，
11: 好好，好好，周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
11: 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2: 演出？我说不定一会儿演出呢。
11: 你演什么呀？
2: 什么？
11: 哎。
2: 来，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11: 哎，行了，你就忙了，
12: 别乱忙了啊！
2: 来，
6: 好好。
11: 哎，可
2: 你怎么一个人出那么快啊？
11: 这么多老外呢。
13: 没办法，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6: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2: 这消食味够冲的啊！
13: 我喜欢这个。
6: 好好，你要是饿了。就是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6: 你最厉害了，
10: 我也去。
2: 你去啥呀？
9: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14: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9: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2: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9: 是，看来得加人。
14: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9: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6: 对，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4: 站着，
2: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9: 那太好了，
2: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嘛。
9: 是，
2: 好吧，我先去啊。
9: 哦，对不起。
15: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11: 这说的啥呀
15: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11: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15: 唱歌。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5: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singer.
11: 哎呦，你好，你是中国人吧？您会说英语吗？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
16: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11: 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16: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come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15: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16: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哇，
11: 谢谢谢谢啊，谢谢。
16: Thank you very much.
11: Thank you, thank you.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17: 哎，欢龙同志，哎，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16: 郭总监，
17: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2: 你好啊，
17: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

0: 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你好，方亮同志，你好，你好。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那好，我去协调一下，麻烦你。
1: 不客气，
0: 谢谢啊。
2: 好，我们站着。
0: 好，后台。
2: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
3: 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2: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 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蹭票，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 Jennifer 带来他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进来一点，别让观众看。
1: 头一回听说这一边拿着话筒，这一边走着唱呢，底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
0: 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1: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啊？
0: 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
1: 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啊，
2: 少丹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啊？
0: 你会唱吗？
2: 我当然会了，唱的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
1: 好，快。
0: 行吗你啊？哎呀，
1: 行。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0: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还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1: 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少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0: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没喝酒。
1: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0: 排练过的。
1: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0: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1: 谁呀、啊？
0: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呢。嗯，
1: 他肯我也不肯。
0: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1: 就算是吧。
0: 啥就算呀、啊？就是。
1: 嗯，行。哇，真漂亮。
0: 我也得画画。我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1: 侧幕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安陆什么调的啊？一调，十二小节嘛。
1: 十二小节什么东西啊？
2: 布鲁斯。布鲁斯，你还会布鲁斯呢？
0: 哎，你看你这边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3: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齐吧，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那鼓打咋样？
2: 就那样。
0: 弦断了。

0: 谁让他上去？这不丢人现眼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
0: 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无组织无纪律，
1: 对不对？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0: 们赶紧去排一排去。哇，
1: 真棒，真棒，真棒！
2: 这演的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0: 太厉害了，太酷了吧！
4: 喜欢啊，
0: 喜欢。嗯，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1: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怎么出这么多汗？别紧张啊。
1: 我觉得心跳贼快，腿有点软。

0: 我马上要上台了。哎，没事儿，台下怎么唱上的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不能，我先上个厕所。
1: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你稳住啊！啊！我现在这心跳，我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2: 喝口水来润一下。
3: 慢点，少喝点。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嗯，别紧张，别紧张。啊，
4: 我能不能不上吗？你开什么玩笑啊？
3: 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不是我现在不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觉得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3: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呛毙了。嗯，啊，高老师，啊，他怎么了？
4: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3: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都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0: 他都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断章太读，就演不好。哎呀，
1: 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部长，总监，请你相信他啊。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0: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行啊。
2: 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3: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0: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
2: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
3: 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0: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3: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0: 方亮。
2: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4: 我当然能摆正了。
0: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4: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
0: 您能负责？
2: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3: 找我。
1: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3: 苏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1: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3: 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 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1: 就是，紧张很正常。
3: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是，肯定能镇住他们。
1: 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3: 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1: 谢谢。
3: 没事。谢了。
5: 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 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0: 好，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1: 没跑哪里，没事吧？别紧张，放松。
2: 去呀，
1: 不行，
2: 快去。

0: 还出得起他们。
1: 一点都没走吧，
2: 太好了，
3: 幸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了呢。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4: 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0: 好，
4: 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来来，
5: 接下来请欣赏单组万山红遍，
4: 唱得太棒了，
3: 也谢谢你啊。这啥呀，这啥呀，
5: 好。

0: 祝贺你演出成功，
1: 你肯定成功，
0: 小胖，哎，
2: 太棒了，
0: 赶紧上，
2: 特别棒，
0: 赶紧上，
2: 赶紧。

0: Thank you. Thank you. Great.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iss surprised.
1: 谢谢。
0: Very good.
1: 这是我们的女
0: I know you. You met already.
1: 哦，对对对。哎，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啊，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2: 不能抱，不能抱，不能抱！谢谢，谢谢，谢谢！好，
1: 这个做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演员。
0: Amazing，Amazing，Great！吓死我了，这礼仪。哎，赶紧趁热！
1: 哎，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2: 当然没有了。
1: 哦，那抱没抱啊？
2: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嘿，
1: 那就好。
2: 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这还差不多。哎，那
1: 抱没抱好好啊？
2: 我能让抱上吗？
3: 讨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1: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2: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
3: 今晚上远远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得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
1: 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玩疯了吧？哎，歇着吧。<笑>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3: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
1: 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
3: 你想什么呢？
1: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3: 我说什么呢？
1: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3: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1: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3: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
1: 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

0: 橘子汁儿跟我们喝那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
1: 夹菜叶子干嘛？
2: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3: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个外国糖了呢。
4: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3: 是吗？
5: 肯定坏了吧？
3: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哎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了。
1: 哎，别扔，我尝尝。
3: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1: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
3: 啊？是巧克力啊。嗯。
0: 哎，垃圾堆里的还捡？
3: 掉地上就别捡了。哎呦，你吃过这东西啊？
1: 我小时候吃过。哦。
0: 给你，那这块给你。
2: 妈。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1: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0: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6: 姐，你都不烧个给我？
0: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6: 有咱家虾豆酱好吃吗？
1: 那是真没有。我去拿虾豆酱。
3: 哎，别，这这么多菜，你不吃虾豆酱啊？不拿。
2: 妈。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1: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3: 那我得尝尝
2: 啊！我不吃了啊！
3: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2: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就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
1: 呀，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快去休息吧。
2: 哎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呀，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1: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他傻了，最后呆了，才能问，那家伙亲上了没有？
4: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1: 他也问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1: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4: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1: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4: 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1: 苏阿姨，舞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4: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

0: 我是在乎你叫没叫。
1: 宝坤哥，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0: 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
1: 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吧。
0: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2: 哎，不是，哎，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1: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0: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1: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0: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
2: 什么叫这种人啊？
0: 别生气，别生气啊！
2: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0: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2: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啊，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0: 请。
3: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0: 好。

0: 吃不合适了，没事儿。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呀，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1: 没事。
0: 哎呀，回家。
1: 没事。哎呦。
2: 爷，回来了，刚好吃饭。爷，这是人参哥抄给你的日记本。哦，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3: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啊。
5: 这属于没屁，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6: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5: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了。
7: 哎，别，给我吧。
5: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6: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2: 就是啊，
7: 老师让我们写这封记笔记。
2: 你记吗你？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原意吧。
7: 哎，原意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

0: 谢人家。哎
1: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把这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2: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 学唱革命歌曲啊。那。

0: 你这唱的啥呀，姐？粤语？鸟语。粤语，广东话。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1: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嘿，
0: 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啊。
2: 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3: 顺带啊，
2: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来了，快点。来了。啊。咋了？
3: 干啥呢？
2: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3: 就一个朋友，什么朋友啊？一个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2: 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3: 哎，人叫我唱歌呢。
2: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长得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3: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2: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4: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2: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呐？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就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4: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2: 你给我回来！
4: 哎。
5: 你这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不挺正常的？这正常不正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5: 不是，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怎么个事儿啊？你快来吧！你，这也就是咱这儿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2: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
5: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再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2: 你又瞎联系？
5: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都有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2: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挨骂了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使个弦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2: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她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儿、比划比划，那这不动嘴啊？
5: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2: 让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5: 能不吓人吗？给人家报纸都惊动了。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3: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2: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4: 我会呀！
5: 我要！
2: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6: 看到了，
7: 妹妹胆子真大。
2: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8: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2: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2026年8月19日，专精特新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朱雀三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哦，来了
2: ，OK， 我看到了。
0: 它稳稳落地的这一刻，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可又有谁知道这一刻的背后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专精特新研究院独家纪实拍摄，历时一年，记录了他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
3: 发射区人员请注意，所有人员请迅速撤离。发射区人员请注意，所有人。

迅速撤离。各号注意，点火程序启动。5、4、3、2、1，点火，起飞。

0: 2025年12月3日中午，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枚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朱雀三号遥一发射升空。测控大厅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比任何人都紧张。他带领团队用了2年0.4个月，把朱雀三号从图纸送上了发射台。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发射任务，更是一次对过去2年多所有努力和付出的结果宣判。这枚火箭身上扛着双重任务，二级火箭要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而一级舰体要完成一场极具挑战的返程，稳稳地垂直落地。
1: 最头部这个呢，我们叫整流罩啊，整流罩里面就是卫星。这个白色这个叫极尖段，上面呢是二级，下面是一级，啊，一级的规模非常大，二级出大气层之后呢，继续点火，继续把卫星带入轨，那么一级呢，这时候就会做一个抛物线，啊，从60公里会飘到140公里，这是整个抛物线最顶点，然后再下来，啊，再下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时候的速度呢大概是7倍的音速，我们大气层的厚度是100公里，它最后要落在一个60米乘60米，就是半个足球场大的地方。这时候你在140公里外太空，你看不到那个点，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像一个特技表演，这个司机是一个特技演员，把车速开到了100公里，前方有一个停车库，不能提早减速，就到这跟前的时候，我一脚刹车踩下去，歘一下一把入库，还早了，他没到这个库里，停在半空中也不行，还晚了你就撞在这面墙上了，就粉身碎骨。
0: 这枚火箭最核心的使命是通过重复使用回收回来的一级舰体，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1: 其实液体火箭是有一个成本，主要的成本就是火箭本身的成本，一级这一部分大概占到总成本的75%，相当于上亿元。很自然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多次使用这个火箭，而不是只用一次，它就会带来一个成本的巨大的一个下降。
0: 如果成功，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美国 SpaceX 一家公司做到过。起飞，一二级分离，每一个动作都按计划精准完成。随着二级火箭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运载火箭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大家都在期待它能否顺利回收。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加油我的宝贝儿，加油！
0: 一子级舰体的返回流程一路过关，高空大角度调整姿态，再入大气层，山格垛展开，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就在距离地面仅剩3.3公里的位置，着陆点火阶段，发动机出现异常燃烧。最后一脚刹车没有踩住。坠毁在距离靶心40米的地方。差一点点就圆满，这份遗憾也成为中国商业航天探索路上沉甸甸的一刻。
4: 大家当时都说不出话来，现场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安静。朱雀三号是大家从图纸一点一点把它设计出来，那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那看着自己这个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的产品最后付之一炬的时候，是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和悲伤的啊。
1: 理性的角度是让你觉得你要接受，但是感性的角度你会觉得我不想接受。航天就是这样，它只有零和一，没有中间状态，这就是航天残酷的那一面。我一直对团队说，就是成熟的航天人要笑看失败，你没有经历过失败，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试错的经验。 航天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啊，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正是通过这些失败，对这个问题能认识得更深入一些。
0: 大航天时代不会等待后来者，中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网，就必须把火箭做成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输工具，降低发射成本，这是国家的需要。把失败变为成功的起点，正是中国商业航天的使命和存在的意义。
1: 十几分钟后，我们大家从这种感性的这种情绪的冲击就能够调整过来，擦干眼泪，看数据，大家开始分析，就已经开始进入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理性的环节了。我们通过遥一这一次飞行啊，第一次拿到了比较完整的整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一子级返回过程中的这样一个飞行数据，包括飞行过程中的飞行环境的这些数据。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我们原来对于返回过程中的力学环境，包括底部的一些流场等等，有一些我们认识不足的地方。原来我都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现在是第一次拿到了真实的产品，在真实的环境下它的答案，开始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了解，又开始对它逐渐抱有更大的期望，认为下一次我能够成功登顶。
0: 失利之后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把每个环节拆开，把问题一个一个找出来。从这时起，许多蓝箭人都不曾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半步，用加倍的坚守去争取下一次的成功。1992年出生的张磊是总指挥戴政的徒弟，如今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结构设计工程师。朱雀三号这么复杂且庞大的结构，都是他带着团队一笔笔画出来，一遍遍算出来的。
5: 最开始拿到的图就是一个二维图，拿到这个图之后，我们就去建模型，然后去做相关的计算，最终从图纸变成实物。
0: 这次的发射任务对于他来说还有着另外一份意义。
6: 我一开始来到蓝箭的时候，我爸妈不太能接受我到一个民营企业工作的，因为我爸妈是不认为一个企业，而且只有几十个人的企业就能够造出来并且发射出来一枚火箭的。校招来蓝箭的时候，其实我是背着他们签的合同，希望这次任务之后他们的观念能有所改变吧。
0: 因为上一次的回收失利很大程度上和火箭的结构设计有关，这一次他要第一时间查看所有和回收有关的零部件组装情况，确认舰体状态一切正常，张磊才放心地向宿舍走去。
7: 因为待时间比较久，行李箱里的衣服就是有这个秋冬然后一直到夏天的。
8: 因为这边别干，每次来巴上的时候都会带足够的面膜。
6: 这个小鸟
7: 出现二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在巴上，所以现在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带着它，
6: 也算是我内心中的朱雀吧。
8: 养一回收失利这八个月以来我压力特别大，当时都是这个小朱雀默默陪伴着我，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
9: 我的工作是提前要检查上百根管路和每一个仪表阀门，基本上需要常年坚守在发射场。我的儿子今年2岁，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到2个月。这个是当时元旦的时候拍的一个写真。

0: 名叫欣欣，每天要有空就打个视频。欣欣，
1: 和爸爸打个招呼。
0: 欣欣，你刚去哪了？欣欣，
1: 去公园了。
0: 因为回去的少嘛，孩子跟我接触的也比较少，时间久了跟我都不是很亲，心里有点酸啊。欣欣，这个火箭的助推器在哪里啊？你给我指一下，给爸爸指一下。
1: 哦，在那边
0: 哦。哦，你还认下了啊？你还过来看大火箭不？大火箭看不看？欣欣，你吃不吃哈密瓜？
2: 吃。
0: 我喂你。张嘴。每一个航天人对家庭一定都是有亏欠的，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理解爸爸做的事。
3: 我们整个公司现在是1600人，这1600人大家是各司其职的，最难得的是在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大家仍然选择我们站在一起去克服困难，我们一起去争取最后的这样一个胜利。其实最宝贵的是这支队伍。
4: 当戈壁滩上的积雪融化，当胡杨长出新芽，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再次迎来出征的时刻。
5: 造火箭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参与到其中的人员可能有接近1000人，大家都是抱着这个背水一战这样一个态度，只许成功啊，不许失败。这一次发射，我们大家没有退路。
3: 现在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马上要运往9000发射场，这次主要就是看一下火箭专车，然后把火箭送走。当然，我还希望再次看见它，希望它能收回来。我们这个朱雀三号的运输呢，因为一子级比较长，40公里，所以呢，我们要把一子级拆成两节，分两节运输。那二级呢，因为比较短，所以二级呢就单独一辆车，这样一共3辆车。地底直径已经是4.5米，接近这个运输的极限了，背道可能过不去了。所以呢，在它外表面就是包一些这种缓冲的泡沫，然后再罩上一层防水布，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满足这样一个上路的条件。

今天呢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这个也是在我们韩天人里面有一个小传统，我们呢会给他做一个出征仪式。

0: 火箭出征之后，从浙江嘉兴到九寨发射中心，
1: 全程约3700公里，
0: 大约需要8天时间。
1: 这8天时间，我的心一直是提着的，就是时时刻刻都关注着火箭的动态，隧道过得顺不顺利，舰体状态怎么样，刮风下雨有没有影响。直到看到通知说马上就要到发射场了，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2: 这份对火箭的牵挂，不只是总指挥的职责所在，更因为这枚火箭上还承载着他的航天梦想。
0: 我是03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0: 有一天早上上微积分大课，在教室里面，那天天气特别好，金色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来，我就看到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同学翻开一整版的一个报纸，那个报纸就是杨利伟上天的照片，以及非常鲜艳一整面的五星红旗，在这个金色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个场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的一些进展，逐渐跟这个行业结缘，然后最后投身到这个行业。我们南建的一氧甲烷的发射场，距离杨利伟上天的发射工位6.6公里。我第一次站在发射塔架上，遥望杨利伟上天这个工位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非常感慨，有点像是追随着前人的足迹，冥冥之中也来到了这里。现在我们这个朱雀3号遥二火箭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总检查的测试，现在要做呢是把这个一子级舰体和二子级舰体对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火箭。
1: 我上面卡住了，停一下。
2: 停。哪里打的？
3: 上面南北放置了大概有18个。
4: 你加油，我去往下给点跑，我要定点计划。
5: 看一下这个前线了啊！
6: 看着。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停，
7: 完成了一半，
2: 现在剩下就是靠里面的小的定位箱精准定位。
8: 火箭由十几万个零部件组成，小到一颗螺栓，大到发动机，都要按照30多本工艺文件精准组装。
2: 里面现在半个封闭空间吧，还有发动机在里面，操作空间非常狭小，就是进去你只要工作大概有个10分钟左右吧，里面就很热很热，然后就开始出汗。
8: 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验证，这背后是朱雀三号1000多人的全力以赴。就在朱雀三号完成所有检查测试的当晚，总指挥戴政最后一次来到车间，再次仰望舰体上那只腾飞的朱雀。1000多年前，华夏先民仰望浩瀚夜空，把南方七宿的点点群星想象成一只展翅的神鸟。1000多年后，同样名为朱雀的火箭即将从戈壁深处一飞冲天。
0: 朱雀属性带火，它是我们古代神话故事当中的南方的神鸟，象征着这个烈焰啊腾飞这种意象。那火箭点火起飞的时候，就特别像朱雀展翅飞向蓝天的这种意象啊，跟这个意象非常契合。蓝箭正是有这种历经烈火而重生的生命力。朱雀一号失利，朱雀二号摇曳失利，朱雀三号摇曳回收坠毁，在一次次跌倒里淬炼出了重新起飞的勇气。
8: 2026年8月，戴政和朱雀三号团队上千人迎来了背水一战的决战时刻。

0: 朱雀三号已经做好发射前的全部准备，整枚火箭要被转运到3公里外的发射塔架上。朱雀三号团队的所有人自发地跟在转运车两侧，陪着这位朝夕相伴了上千个日夜的大宝贝，走完他发射之前在地面上的最后一段路。
1: 陪着他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我可以说对火箭的感情非常深，我们一直把这个火箭叫我们的朱雀大宝贝嘛，它马上就要立起来了，过几天之后就要发射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它圆满的飞成，并且能够收回来。

0: 发射前一天，加注工气团队启动了最后一轮全系统排查。遍布发射场的上百根管路都是为火箭输送燃料的。团队沿着管线一寸寸摸排，盯着仪表一遍遍校准，宁可多复核十遍，也绝不留下一个隐患。
1: 因为咱们这个布局了有好多的仪器仪表，还有管路、阀门。咱们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呢，涉及到有电、气、液，是比较繁杂的。今天多次进行一个状态确认，就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任务能万无一失。
2: 干的咋样了？
3: 快结束了。
4: 但是真的要走了啊，他那个包壁都打开了，人已经不需要在上面工作了，只需要给他去吹着冷气，然后夹住他就 OK 了。
5: 出去三号人，
6: 立正立正立正。
0: 火箭发射的前一天晚上，每个岗位都在做着收尾工作。可就在这时，推迟发射的指令突然传来，受其他发射任务失利的影响，按照航天系统举一反三的铁律，朱雀三号必须立即暂停发射流程，把潜在的同类风险逐一进行自检排查。
2: 距离发射时间不足12个小时了，临时给取消推迟掉了，其实是有一点沮丧，整个队伍的士气也会有所影响吧。
1: 刚才在楼道里碰见我们同事了，他们也太气馁，我们这么长时间在临门一脚了，临时通知说是任务要推，心情有点沉重啊，确实有点不开心啊。
0: 对航天人来说，等待本身就是备战的一部分。朱雀三号的整支队伍里，扛着最大压力的是总指挥戴正。上千个日夜的攻坚，上千名团队成员的心血，上一次遥一任务的遗憾，此刻都压在他肩头。
7: 反正那边有一颗星星，这颗挺亮的，你看见没？
8: 有星星吗？我看这也没有星星了。
7: 你要认真看就有星星。碰到困难或特别难的时候，人都会有一种哎呀能不能过得去的这种困惑，是吧？但是当你迈过那个坎了以后，你会觉得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了。

0: 干翻天一定得坚持。
1: 朱雀三号上千人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好心态，用了8天时间对任务进行举一反三，确保万无一失。8天后，团队迎来了发射日。
2: 有一种这个要去上战场打仗的感觉，一夜未眠，就在把这个舰体的各种准备状态在脑子里面再回放一下，然后再想想有没有遗漏的。
3: 哎呀，就是睡不实，也就断断续续睡了3个半小时。发射前就是那种比较激动的心情，就好比准备了3年，马上要高考了那种感觉。这个是我爱人来的时候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咱们朱雀三号火箭。拿到那个工位上，放到工位上，对今天工作的一种支持吧。

0: 作为航天人，我们一个传统，每次在这个发射任务前呢，都是希望这次任务圆圆满满、顺顺利利的，发射圆满成功，回收圆满成功。所以我要拿两个橙子，所以呢是两个包子，两个橙子，代表着我们上升段圆满成功，代表着我们回收段一次机回收圆满成功。
1: 那你把两个车子分配了没有？首先
2: 哪个是任务成功？
0: 这个是入轨
2: 啊，
0: 这个是一次机回收
2: 啊，这个两个不要错了啊。
0: 这个包袋啊，是我们上升段今天的发射入轨，取得这个高精度的圆满成功。第二个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一次级的回收实验要取得圆满成功，包成包成包成功。
3: 各发注意，一小时准备。26号，
4: 明白。
3: 51号，
4: 明白。
3: 53号，
4: 明白。
3: 1分钟准备。
5: 告知1分钟准备。
3: 50秒，40秒。30秒，
5: 30秒，
3: 20秒，20秒，10，9。

0: 四、三、二、一，
1: 点火。

0: 箭一点火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你的设计的这个产品带着火箭特有那种轰鸣声，那种低频高频的那种很特别很特别那种声音向你包裹袭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太了不起了。
1: 起飞后138秒，一二级舰体精准分离，一级火箭完成上升段使命，开始转向返回航线。二级火箭带着卫星继续加速飞向预定

0: 轨道。这时，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在一子级的回收段上，每个人心里都闪过了上一次摇一任务的画面。
1: 上一次就是踩了刹车之后，车散架。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2: 好，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要头顶。
4: 好 ，OK， 我看到了，
5: 你就再往上，再往上，
6: 很清楚，很清楚。

0: 这个历史性的成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上一次就败在三次点火的时候，就在最后一点点，然后看到他稳稳当当站那儿之后，我的天哪，我一整个激动的不行。
1: 妈妈你真棒，
2: 谢谢。
3: 好了，
4: 万国难天，万国历史。
5: 火箭落地的那个场景
6: 确实特别美啊，就是啊，就有点类似于像一个芭蕾舞演员。我确实没想到火箭会以一种这么优美而且这么平滑的姿态，这么平稳地着陆在草坪上，甚至一连一点这个冲击都看不出来，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7: 欢呼声还在指挥大厅里回荡，人群之外，年轻的结构设计工程师张磊悄悄拨通了那个最熟悉的号码。
8: 喂，妈妈。
9: 喂，
10: 钟儿。哎，回溯成功了。
8: 对对。
10: 祝贺你们啊。啊，
8: 是的，都成功了，现在他们非常有信心。虽然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啊，然后我现在一点都不困。我爸今天还赋诗一首：七夕分银河，鹊桥两相会，互传天地情，来往不再困。
7: 另外一边，扛在总指挥戴政肩上的压力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6: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就是我对电脑这个 DIY 比较感兴趣啊，就是买了一些好配件，终于回来有空可以装一装。电脑装完以后，最后点亮的时候那一刻就跟发射一样，一点哎亮起来，感觉挺好。

0: 朱雀三号的成功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火箭的实力，更为年轻的中国商业航天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此同时，更大的商业航天蓝图已经展开。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是找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20万颗的卫星的一个计划。应该说，未来10年对我们国家这个运载火箭往太空的这个投送能力，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我们按现在的一次性使用火箭的话，每年可能需要几百发的这样一个发射次数，才能够可能在未来几年把这20万颗全部打上去。必须通过重复使用火箭，提高发射的频次，大幅降低成本，才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啊，真正的落到实地吧。
0: 从一枚火箭的成功归来，到20万颗卫星的组网蓝图，从穹顶之上的想象，到天地之间的万物互联，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完成从仰望到抵达，从追赶到突围的历史跨越。朱雀归航不只是一枚火箭的凯旋，更是年轻一代航天人与挫折中淬炼初心，在磨练中扛起使命的动人篇章。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这个国庆去哪儿玩？想玩点不一样的。北京敞开玩为你探好了一条独属于北京的工业旅游路线。节目播出至今，敞玩团替大家游遍那些藏在你我身边的工业乐园，每一站都好玩到停不下来。走，第一站先去北京越野智能工厂，亲自上阵感受速度与激情。
3: 跋山涉水让我看看越野车的实力吧。哎呦呦呦，
4: 妈妈平时勇敢的
5: 特勇敢，
4: 妈妈特勇敢。
6: 我们即将迎来第一个体验点，
7: 这是一个坡度为100%，就是45度的那个陡坡。
3: 完全看不见前路。哎呦我天！我死了！
5: 这条是真正的刺激了，
8: 好玩，
3: 好玩，是挺刺激，
8: 好玩，好玩。
5: 下雨了，
4: 下雨喽！
8: 哇，也下着大雨，太有感觉了，
3: 在游乐园都没有这种刺激，
8: 对，
3: 真的没有。
8: 这个它包裹感还是强的哈，嗯。
4: 哇，这才刺激呢。
9: 对，
10: 其实这个天气正配合这个模式。
7: 第二个体验路段，原木。
8: 天哪，这车太强了吧！这车啊，
6: 接下来再走第二个单边桥。即将下一个双边桥，接下来就是连续的3个驼峰。
8: 要这么刺激吗？
4: 走。
10: 看到上大的了！
8: 天哪，天哪，天哪！
7: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有挑战的一个主坡。哇！这是一个坡度为大概31度的坡度。啊！
8: 我把电弧。
3: 不会要冲下去吧？
8: 这个坡
3: 还好，
8: 这个坡那个负角度的这样的，
10: 我给太有越野的感觉了。
0: 心跳还没平复，那就去首钢园，百年工业遗迹变身新潮打卡地，钢铁巨物也能玩出眼花缭乱的新花样。

0: 没打中，没打中，我们还绕圈跑呢。哇，小朋友们近身搏斗哎！
1: 这俩人太可怕了，哎呦！这俩人就怼到我门口打呀！
2: 这个是我们的流星飞车，逐星者，
3: 出发！
2: 哎呀，我的妈呀！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4: 继续往前，继续踩油门，踩油门！
1: 加油！我这边好快呀，开的。

0: 这是快加不上油了呢。江海追上来了。哎，超过了，超过了，我们是不是超过他了？江海可以啊。赢了，我们赢了。首钢大食堂。这一桌的食物都跟首钢的东西相关。
1: 而且这个好好吃啊。
2: 那是油条吧？
3: 吃的是油条的味道，但是形状不像油条。 高炉汉堡，冠军第一串。米米看这是啥？扳子，扳手，这小锤子。什么菜品，什么食材符合这个铁锈的这种颜色？照过来，我都想的是巧克力。这道菜的特点就是不仅好吃，还好玩。怎么玩呢？就是螺丝钉与螺丝母能拧到一起。<笑>
4: 这可以摞上啊！啊，真的能扭吗？啊，可以拧上的。真的是一个巨物哎！哇，哇，
5: 这里好漂亮！看那个高跟鞋，首钢大跳台，
4: 更漂亮了。山更青了，水更绿了，石景山这边的新面孔也越来越多了，业态越来越丰富了。
5: 感受完首钢的硬核后，还有工业旅游的甜蜜等着你。大家可以带娃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李李，你看那是什么地方呀？哇，你看，
4: 亲手做一瓶橘子汽水，表一个蛋糕，老味道里全是亲子的小确幸。
5: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制作汽水了。现在我请小朋友拿起你的量桶。哎，对，很聪明。 200毫升的，咱们的原料倒进量桶里。小朋友可以尝一尝什么味道的？什么味儿？好喝是吗？什么味儿？
6: 差劲，
5: 劲好大呀！对，它气儿还是比较大的。倒好50毫升的原浆以后呢，你把刚才量桶里的原料倒进咱们的烧杯中。
7: 搅拌完了以后呢，把咱们的漏斗放进我们的这个玻璃瓶上，倒进我们的这个瓶子里就做好了。哎，
5: 做满了，
7: 真棒！
5: 啊，我们李李做完了，是不是真棒？
7: 李李，这汽水你还能送一个人，你送给谁？
8: 李李，赶紧往嘴里填，
7: 别跟我聊送人的事儿，这一瓶都是我的。
5: 小朋友做完的可以拿给我给大家画，好不好？来。
9: 给大家准备了蛋糕胚和水果。哇，这个蛋糕看着好好吃啊！哇，这奶油好好啊！好吃了一口。首先，小朋友可以跟家长一起，我们取一部分的奶油放在我们的 蛋糕上，看看谁抹的均匀。
10: 抹平，
11: 慢慢的，
9: 对。抹好奶油以后，可以放苹果和咱们的蓝莓做夹层啊。
12: 放水果嘞？你放什么？放蓝莓，放哪个？
13: 看你想要没。

0: 猜一下，就是你吃东西了。
1: 姜老师，您是做过蛋糕吗？
2: 可以可以，
1: 看起来好像。
3: 做什么东西都一样，都很 easy。
4: 不是，他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曼曼已经免疫了，就当听不见，你知道吗？
5: 这么能干，你帮帮帮你女儿吧，来，给你那个机会，跟女儿搞好关系。
3: 来，你看妹妹看，妹妹看，你把亲这样一点，然后抹在旁边。哇，太酷了！
6: 如果 DIY 孩子还没玩够，别急，机器人大世界等着你，和机器人踢场足球、斗段舞，看看谁更会整活。
7: 这里汇聚了百余款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覆盖工业、康养、居家等各个应用场景。
8: 正是。

0: 比赛开始。
1: 射门吗？
2: 射门。
0: 接下来我们有机器人来射门，谁先第一个？
1: 我来。
2: 哇！下一个谁来？
3: 我来，我来。
4: 最小的力量给我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放手机，放手机。
3: 来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
4: 等等等一下，
3: 别着急，等一下，往我去两，往我太近了，太近了。来，王来，来来来来来，王来，来来来，来来。
5: 姜老师这么怕输吗？
6: 胜负欲很强。
7: 大家就转转，
3: 怕。
0: 这是机器人的第一球。

0: 怎么样？北京的工业旅游是不是又硬核又甜蜜？这个国庆跟着北京敞开玩，一起解锁另一种旅游方式吧。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真心暖。
5: 这一年没有看过。
4: 从前的神，
6: 一眼定什么？
4: 从前的事儿，
7: 这叫超短裙，
8: 你落后啊！
4: 从前的坎儿，
9: 打破铁饭碗，
10: 辞职了，没下。
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我叫泽尔朗加，是藏族人，来自四川甘孜，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究生。我的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却那么陌生。这个暑假

0: 哎，你好，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雕塑，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有个这么大的雕塑？然后这个雕塑讲了什么故事吗？
1: 讲的是友谊嘛，
0: 友谊。
1: 对，
2: 这个主要是这个雕塑旁边那个是猪的总司令，这个是五世格达活佛。这个为什么建在这里呢？因为是，甘孜县，猪的总司令以前在甘孜县住过，
0: 对，
2: 然后
0: 在
2: 藏
0: 住
2: 汉
0: 过。
2: 是一家亲的意思。
3: 他们两个之前在这甘孜相遇嘛，对吧？然后结下了军民良好的一个友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这个雕塑在这里，说明他们当时这边很有名气，威望也挺高的。
1: 肯定嘛，整个甘孜县人民都知道，这叫革命老区嘛。
4: 甘孜会师的会师地甘孜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藏族儿女世代栖居于此。1936年3月，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等候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0: 你好，有人吗？
5: 有。
0: 哎，小弟弟，那我能进来看看吗？
5: 可以，
0: 好
5: 走，
0: 的。
5: 我带你。这边，请。我去给你开灯。
0: 好的，好的。就是这里啊。
5: 对，当时就住的是最里面这个房间。
4: 朱德总司令尊重藏族风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令部队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哪怕数万红军缺粮少衣，依然露宿屋檐树下，不闯民居，还帮藏民春耕种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藏族百姓的爱戴。

0: 这是一张1936年红军留在甘孜的计量收条，
1: 我看上面写的是，
0: 记录受到白里喇嘛寺，然后青稞豌豆是共47担9斗的，然后后续呢又补加粮食，共计50担的。
1: 那么当时的50担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是多少斤粮食呢？
0: 现在换算下来是整整是5000斤粮食。白里寺也是先后支援了红军多次的，然后他总共是支援了3万多斤青稞、4000斤豌豆的。
1: 也就是说，这还不是一次捐了，后面还一共就送了3万多斤。
0: 对，先后多次支援了红军的。
2: 白立寺始建于清康熙元年，300多年来矗立在雅砻江边，它也见证了红军总司令朱德跨过铁索桥，从甘孜县城远道而来，登门拜访五世格达活佛的团结佳话。

0: 五世格达活佛1936年的时候只有33岁，他知识渊博，深受百姓爱戴。
1: 这就是那个陈列室吗？
2: 啊，现在这就是一个临时的陈列室。
1: 您说当时是他们之间送过礼物，那这礼物是先放在这儿吗？
2: 就是这个红伞。
1: 红伞。那这些是什么？
2: 这个是药罐。
1: 药罐。
2: 五世格达活佛是著名的藏医学嘛。当时很多红巾伤病员，他也是用藏医学治疗的那种。
0: 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9次促膝长谈，宣讲红军北上抗日目标，党的

0: 民族政策。在朱德总司令的感召下，五世格达活佛不但带动当地藏民帮助红军，而且在甘孜成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副主席。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筹得了粮食，为甘孜会师做好了准备。
1: 我们现在到了是
2: 就这儿，
1: 就这儿。嗯，
2: 这个就是五世格达活佛的故居，也是接待朱德总司令的地方。甘孜会师后啊，这个红军要北上嘛，朱德总司令特意来到白林寺向格达活佛辞行，说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五世格达活佛一直坚信朱德总司令的话，在被国民党迫害、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依旧数着日子，盼着红军归来。

0: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武士格达活佛激动地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啊！他说15年左右回来，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
1: 我们洛克娘子警务站人的长征，就应该是路过317的每一辆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路过，辖区里的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踏踏实实的睡觉，我们老百姓家里的牦牛一头都不能少。
0: 刘鹏被称为高原雷锋所长，他坚守海拔3980米的洛格梁子雪山已经10多年。
2: 升起，空。下面我们进行升国旗仪式。全部都，去拿梯子。
0: 这里是甘孜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离去时翻越的雪山，现在是国道317的进出要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刘鹏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太爷爷留下的精神火种。
3: 说你的太爷爷是红军是吗？
1: 是，我的太爷爷的话是叫张一山。然后我小的时候是跟我太爷爷姓，我也姓张，我的母亲姓刘，然后后面我就跟我的母亲改姓刘了。太爷爷的话以前是在这边成立博巴政府的时候，他是作为荣差乡的主席，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后面跟着红军一起北上，然后参加了红军的。但是当红军在甘孜会师走了过后，我的太爷爷就被杀害了，在城楼的外面，他的尸体吊着晒了7天。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州时，积极支援红军为保存中国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那你可以呢，主动着看个啥的都。
4: 啊，你主动着看个老么的，那西克再去，
1: 西克再去。
4: 嗯，
1: 听你那么其实。
0: 张一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书信，他的后代手里只有这一张证书，只知道他是一个汉人。
1: 因为我的叔叔他也没文化，我的小爷也没文化，就写的时候就写成了张过同志。这个小照片的话，就是我的小爷爷和孙辈。

0: 辈的一起，戴着红军帽的这个，
1: 也就是小爷爷。
0: 洛格娘子曾经是红军长征两次到过的地方，所以说我当时被安排到下雄派出所担任所长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啊，就是一种传承吧。
1: 我们藏族聚居的地方，然后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就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监控可用，只有靠我们传统的方法。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那我接个电话啊。好，谢谢。我再接个电话啊。
2: 刘鹏的电话是名副其实的热线。
1: 我们的牧民都有我的电话，打电话报警啊，或者是有求助啊，都会第一时间的给我打电话。
2: 甘孜州是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藏族人口占比95%，百姓沿袭着放牧为生的传统。夏季牧民迁徙到水草丰美的深山里放牧，那里人迹罕至，没有电话信号。今天刘鹏就要去走访深山里的牧民。
3: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我们的最大一个村，叫窝戳村，窝戳村的一个远牧点，离我们那边特别远，海拔接近5000米。
4: 5000米海拔
3: 啊。对，
5: 那你多长时间来一趟呢？
0: 大概就是半个月，要至少要来一趟，
1: 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纠纷化解在这个萌芽状态。

0: 高反了，车子。
1: 车子都高反了，跑不动了啊！
0: 我把油门都踩到底了。
2: 外人看着草场无边无沿，其实每家每户都有明确的分界。
0: 哎，大家，旅游多。
2: 一头牦牛价值上万元，一旦越界就很容易引起纠纷。但是这里已经十年没有因为草场纠纷发生一起流血事件了。
0: 哎呀，好，好多人都吵架，修安那的，吵架那都修。
3: 呀呀呀！
0: 哎呀，
3: 呀，
0: 速度也得还是。
3: 都，家都开了多少？
0: 家都开了，家都开了，家都俺姐也去了嘛。他
3: 都有几
0: 了？今年的七十多，我说数年了，哪些门口嘞？
3: 数年哪些门口？
0: 哎呀，六个娘子来的十年当中的话啊，然后我基本上都每家每户的跟着走，然后就到帐篷里面啊，叫牧民的定居点里面啊，然后去了解一些情况。很多牧民和我都成了老朋友了。
4: 牧区的道路崎岖难行，汽车极易出事故，所以牧民借给民警们摩托车。但是骑摩托并没有想象中轻松。

0: 你知道吗？就是，高反都下没了。最考验你的是什么？是技术？不是。最考验的是你的脊椎和屁股。有几段路，你就是一路颠簸，你整个人就飞起来那种感觉。他们待会儿说那个骑马要割屁股，他一点不敢想象。
1: 深入草原之后，到了连路都没有的地方，只能换成马匹

0: 但是不管山多高路多险，只要有人民在的地方，民警们都会奔赴而来。
1: Камаш, а, камаш, камаш, камаш, камаш. Ой, я.
0: 到偏远草场走访群众、调解矛盾、开展普法工作的时候，民警们会带上国旗。当鲜红的国旗飘扬在帐篷旁，也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到了牧民心里。
1: 哎呀，他弄的，是多的科学的，你本事比的科学。
2: 我说他那样呢。但是这些的从哪个人才了？哦，好的，你一级没级，房产证得结个了，得级忙了，得来多级忙个。等那年了，等你看住你郎中个孙子，恰起伢子子的，伢大等把个七八年小，哦，好的，你得五级，数得级，你那是。
0: 刘鹏所长凭借流利的藏汉双语，把法规政策讲得百姓听得懂、做得到，让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高原的岁月静好。
2: 今天充满的哦吼，今天扎西的雷呀，我也吃。
1: 得武器啊，得武器，干嘞！
0: 十多年来，刘鹏研究总结出牛马蹄迹比对追踪法，帮助牧民找回被盗和走失牦牛800余头。每年牵头解决100余件草场婚恋等矛盾纠纷，累计救助过往群众达2000余人，获得全省最美基层民警、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好人等荣誉。

0: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一辈辈的薪火相传，让朱德总司令和武士格达活佛藏汉团结的情谊穿越时空，让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精神历久弥新。漫漫长征路，团结二字厚重无比，它承载着各民族风雨同舟的坚守，更镌刻着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情谊。
1: 五峰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2: 乌蒙山平均海拔2500多米，绵延250多公里。即使我们把镜头拉远，再拉远，你也看不全它的全貌。前面我走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现在我到了乌蒙山，重走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路线。哎。
0: 红二六军团1935年底开始长征。1936年3月，收到朱德总司令的电报，指令他们向甘孜方向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会师之路并不平坦。
2: 我将循着余秋里的足迹走入这片群山，去探寻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如何患难与共、团结御敌的。
0: 提起余秋里，我们熟悉他独臂将军的身影，熟悉他为中国石油工业奠基的功勋，熟悉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担当。但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他还只是个22岁的青年。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兵力，企图把仅有10000多人的红二六军团围歼于乌蒙山。3月12日，红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团长程本兴接到贺龙的命令，要他们火速赶往折庄坝，截击万耀煌纵队。

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陈本星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陈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

危难时刻，余秋离舍身救战友，生动诠释了红军战友间同生共死的团结情谊。

0: 90年过去，在和平年代，是否还存在长征中那种同生共死的团结精神呢？就在乌蒙山脚下，我见到了这群可以为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挺身而出、甘愿犯险的志愿者。
1: 苏西，你怎？
2: 臣女着重。
1: 保持军政姿势。我叫黄杰，是毕业生蓝天志愿队的队长。
0: 许忠佩，
1: 上前。毕节是蓝天救援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救援队伍。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救援技能，完全免费地实施救援帮助。
3: 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寻人的、这个人员走失啊，有阿尔兹海默症这方面的人员的一些搜救。那这边呢，主要是针对于山体滑坡啊、洞穴救援啊，像一些这些交通事故的一些救援。
4: 我看了一圈，就发现这个勋章就特别的旧哎。
5: 这个呢，是我。
1: 08年参加救援的第一个避章，
3: 哇！
1: 我救援的起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当时我自己就请了假，然后在北川的雷古镇。雷古镇是汶川地震中灾情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房屋90%以上倒塌或严重受损，遇难失踪合计1000余人，大量群众受伤。
3: 但是当自己到现场了以后，发现自己学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也是那时候让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救援人员，你一定要掌握专业的救援技能，才能够去帮助到别人。也是因为汶川地震让我一直持续坚持从事这个救援行业，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动力。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我7岁，我就在四川，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志愿者来我们四川帮忙。
6: 非常感动，就没想到您就是其中一员，就真的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黄队啊，就是我有没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下你们这种救援训练呢？这个可以，我们正好明天呢要准备洞穴救援的一个演练。
7: 那么在整个作业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指令，明白没有？
1: 救援不是孤胆英雄的冒险，而是分工协作的安全。有人冲锋在前，就有人保护在后。

0: 你看你现在你直接把自己套在里面了，
1: 哼，
0: 对，从后面转过去，别慌，现在把你的下降器挂到下降的位置，让他自己来，你别给他指，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他要不知道，我在中途叫他没用。
2: 我会很严格，我宁愿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你觉得我不近人情，觉得我对这个队长凶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不希望在救援现场看到我任何一个兄弟出现任何意外。
0: 不要怕，不要怕，
3: 不怕，
0: 屁股坐啊，往后坐呀。
3: 我天，我有点不敢。
0: 别怕。
4: OK，
0: 推石头。
4: 石头。
0: 下面推石头。
3: 我心跳特别快。
0: 好，调整一下，没有问题。
3: 真的特别害怕。我现在意识已经不慌，但我心跳还是快。
0: 没事，来，闭上眼睛，跟着我的节奏哈，吸气，匀速缓慢的吐气，吐，匀速缓慢的吐，吸气。来，不逗着口喝哈。OK。你看现在除了你自己那颗唇，这还有一个保护。
3: 好的，
0: 没有怕的，
3: 没有怕的，可以的，我可以的，
4: 加油，
0: 手放开，加油，
4: 加油，
0: 走。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不再需要去爬雪山、过草地、去啃树皮、做那些，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这种在面对困难、面对各种环境不适应的这些，都应该学会去适应，去把这些精神坚持下去。
5: 好，红姐和小佳安全到底。
3: OK。真的从上面下来的吗？真的，以前我绝对不敢的。
5: 有我们在，你放心。
3: 你刚才听到了，给我钱我也不来，就是你们真的就一分钱不收，真的。就是是你觉得图什么呢？你们？
6: 我自己干来啊，我有能力，然后我能够抽出时间来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2: 其实有很多人说这帮人是帮傻子，没钱没工资，还自己还要套贴时间，还要贴钱进去做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所有人在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不愿意去伸把手去帮个忙，那发生更大的灾难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碧溪蓝天从一开始的13个人，这10年的发展到现在呢，有60来名核心队员，大家共同去坚守这一份责任。
0: 小佳，小佳，现在我跟你说话能听到的是吧？还怕不怕？好，没事，那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啊。1号唇释放，2号唇拉，1号唇释放，释放，释放，起来，来，慢慢缓慢走，来一点，来一点，再来一点，对，再来一点，来，起来，2号唇，1号唇
7: 松
0: OK， 没有问题了，2号唇
3: 松。切身体会吧，团结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像我们蓝天救援队，他们也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来自各个地方，但是他们也同样因为帮助他人这样的理念救到了一起，就仿佛能够看到长征精神跨越了这几十年向我走来，就非常的真实。
8: 毕节市蓝天救援队成立10多年来，参与救援431起，搜救幸存者319人，遇难者279人，累计行程超过50万公里，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34593小时。王杰因为贡献突出，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联先锋称号。

巍巍乌蒙山见证了长征的烽火，也承载着当代的求索。90年前，余秋里用断臂诠释了战友间的生死与共。90年后，毕节市蓝天救援队用公益救援彰显了中国人的同舟共济。当这份团结的精神汇聚到大国工程之中，会迸发出更加磅礴的力量。

0: 这个呀，就是中国最高的土石坝，303米，160多个我垒起来都没这高。而它的总填充量啊，达到了4300万立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它做成1立方米的正方体的话，它可以绕地球1圈还多。
1: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仰龙江中游。1936年4月，朱德总司令命令红三十二军迎接红二六军团前往甘孜会师，打开北上要道的时候，雅砻江还是天堑阻隔。如今滔滔江水已经变成了生产清洁能源的绿色宝藏。我们建水电站和红军。 选择了这条路，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在施工过程中，想到了曾经红军也从这儿走过，还是能够有一些精神信仰嘛，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2: 王爱国是建造两河口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师，今年只有37岁，他的青春投入到了将这片高山峡谷。
3: 建成全球在建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大国工程中，这里就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牙一级水电站，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叫上游围堰。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呢，是我们仰龙江中游7级电站开发中的第2级电站。
2: 这是我们的3号机组，以后发电机就会在这儿。工地上每天都汇聚着来自祖国各地的上千名建设者。如果说这座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是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诗，那么这些建设者。
4: 就是诗行里最动人的注脚。我来自重庆、
5: 四川泸州、河南郑州、
6: 山西长治、
7: 海南省万宁市、
8: 云南省曲靖市。
9: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这个大的是我的儿子，小的是我的女儿。
10: 这是我老婆，是我跟她两个相识的时候拍的照片。
11: 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2: 爸妈，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好。
12: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公外婆，把他们放在我的心口，然后让我时时监督我。
2: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成后，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约2100瓦时，足以满足1.1亿个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90年前，红军从这片山河走过，万众一心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凝心聚力，在这里筑起中国的能源脊梁。团结是星火永续的长征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的时代伟力。

0: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川西北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甘孜会师对于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团结啊，确实在长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有我们部队的兵团或者叫战略集团之间的团结，也有内部部队和与部队之间的团结，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呢我们军民之间的团结。就是团结奋战，团结一心，它是贯彻了长征的始终。
2: 你们从哪里走过来的？是
3: 我们先从浙江温州开始直飞到红原机场。
4: 会议召开完以后，6月底7月初，红军告别了报功地。
5: 以前我以为自己很了解我的家乡，直到我沿着长征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地方，我才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藏着那么多的故事。90年前，红军来到这里种下团结的种子，后来又有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齐心协力，我的家乡才有了如今的日新月异。而我也将沿着他们的足迹把这份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们三爷打主攻，
1: 我打
0: 三爷打主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3: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说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8: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7: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9: 报连长，紧急事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7: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君，不好了！又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1: 消息？哪个能不消息？
10: 不知道。
12: 白根，西南内。不是过来吧？都跟他不等啊，还能啊？此刻呢？
10: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2: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啊，等我看，我那兄，肯可能肯救你，可能没得空。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啊，
3: 团长，
2: 哎，何少，让人睡一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3: 哦，
2: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2: 啊，
3: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哎，带在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阜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潞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 已包围的八九不离十，
2: 我早就料到了。合上盾牌，到，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区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替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沿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皆大，他是死命的，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
0: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 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2: 应该像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 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 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3: 团长，活着就行了，干！徐队长，小北下来了。弟兄们，就在死线疼痛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他！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过来，我来过来，阿哥阿哥，我来来。
1: 大妈，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0: 这是出歹宴，保险关。连长，鬼子又在找谁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没听见，你说。
1: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0: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0九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1: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
2: 这个地名是平安县，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3: 到，
2: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我刚查过了。
3: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2: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3: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2: 所长参谋，
4: 哟，
2: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4: 是。

0: 这孩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0: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3: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
1: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二营长，你们的任务是坚守8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

0: 这位是晋绥军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队来了，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儿？
0: 王连长，跟进行吧。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队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 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彭远，给我松口。
3: 是，大哥，行了。

0: 我们这些八路军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大小姐打光了，我们跟守卫阵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占领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
3: 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0: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3: 这还用问？给鬼子骗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3: 快，快搬过来！鬼子没了，我可要拉火了。同志们，
0: 怕不怕？
3: 不怕，
0: 咋
3: 过门了？您都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前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些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都完了。
0: 什么？
1: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膏药企业剩下来了。
0: 什么？潘总，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2: 都是好汉呐，几百人就这么完了，可没一个活着的。八路军完了，该咱们干了。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0: 是。
3: これだけですか。今これだけ。しかしこれは1時間前に受け取りました。
4: 山本大佐のところ今どうですか。

一炮子。

0: 我看你会不会使，给我打，直接瞄准了猴子他娘的！
1: 是，
2: 喂，
0: 我三炮子打，还是很难打。
2: 王斌，
0: 给我红。
3: 团长，团长。

0: 团长，
1: 船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 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过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

0: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杨新山来电询问。
1: 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力。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 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头目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我看你们由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
5: 让我讲讲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讲吗？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 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我
6: 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5: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6: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5: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有，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来。
7: 是。
5: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
7: 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头大锅给它背上。
6: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 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

1: 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2: 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1: 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
2: 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1: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所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2: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4: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垣，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 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立功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5: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4: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5: 这我倒没有想到。
4: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吕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5: 团座，你的意思是？
4: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功兄，

0: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
3: 嗯，
2: 你好些了吗？
3: 嗯，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郑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2: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2: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4: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
6: 啊。
7: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7: 后面呢？
8: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什么劲儿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

1: 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没关系，李团长，您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2: 好好好，
3: 一会儿见。
2: 啊，谢谢。
0: 合着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2: 哎，
0: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屑，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2: 老李。
0: 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合着，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2: 是。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 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0: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2: 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0: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2: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
0: 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
2: 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
1: 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0: 老赵，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2: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1: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2: 说实在的，老李，我更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有道理。
1: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2: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 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0: 你给我一刀。 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2: 亮剑。

0: 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过底儿朝天的人。您看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0: 去。
3: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4: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4: 八路要干什么？
5: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7: 师长。
8: 副团长。
5: 邢团长，找我有事
8: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5: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8: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5: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8: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
5: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8: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5: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胡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8: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9: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10: 月，月，
11: 站住！你找谁？
12: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11: 你是谁？
12: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1: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9: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11: 你咋打人？
9: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13: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1: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4: 不

0: 是李团长啊！
1: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0: 这是国军的条令。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除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 长官，你别行。
2: 长官，请。
0: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1: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影子像箭一样的
2: 穿了出去，手臂呢给烫的呲呲呲的冒着烟。
3: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4: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5: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6: 我真的特别害怕。
7: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2: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8: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9: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
11: 也太难了。
12: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3: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90多年后，我们跟随七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1: 延庆我们又来啦！
0: 侠肝义胆，豪情满怀，
2: 好帅！
0: 好吃家族化身侠客，快意而行。
3: 这里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0: 笑傲龙庆峡，揽山河美景。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0: 射雕剑杆岭，纵江湖豪情，
1: 功夫了得！
2: 快包抄，包抄！快，
0: 夜看世园会，寻茶马古韵。
2: 茶马互市
5: 就是各民族共荣，
2: 不光有
5: 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
6: 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闯荡延庆。
1: 延庆，我们又来啦！上次比较遗憾没来龙庆峡。
6: 对，我说这地方感觉没来过呢。
4: 您看，像咱现在身处的这环境，
7: 龙庆峡呀，啊，龙庆峡有真龙。
2: 你这么一说完我觉得把我抬起来了。哎，哎呀，不要飞，不要飞。
4: BGM 起来了。
1: 哇，有人来了，
8: 闻声而来。哇，
7: 这龙庆峡是峡谷的峡，峡义的峡。
4: 这大侠呀，哇
8: 哦，火！
2: 不是九节鞭吗？
4: 九节鞭，
1: 好，
7: 帅！哇，炫太高，
8: 危险啊！
2: 醉棍，
8: 醉棍吧？嗯，
6: 这两下咱也会来。
8: 你喝多了你就这样，哎，你这
4: 哦，俺得那孙悟空，哇，
1: 好，
7: 帅，
4: 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个，
2: 哎，我说怎么一下水平下来了呢？
4: 哎，真是，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圣池，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来到美丽的延庆，感受我们的武侠豪情和山川秀梅。来，
7: 欢迎圣池，
2: 欢迎，
1: 好，谢，
8: 欢迎黄老师，
7: 欢迎
8: 黄老师。
7: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延庆，我是本次相约的推荐官。刚才你们看到的表演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侠义武术表演，我看你们刚刚对他都很感兴趣，是不是？嗯。现在我请一位专业人士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6: 好。
7: 来，老师，有请我们的武术老师。哎呀，
6: 太帅了，太帅了，大侠，有礼了。
10: 好，谢谢。我是咱们延庆全力以赴武术馆的馆长李洋洋，曾经也是咱们延庆的大学生村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武术展示呢，这些都是咱们延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延庆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是咱们拱卫咱们京畿的这个军事要塞，所以说咱们延庆区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尚武之风在啊。包括现在呢，我们根据咱们延庆的史料在挖掘整理的这个长城功夫的拳术还有兵器啊，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小朋友接受过咱们这个系统的课程训练，还有500个小弟子现在正在练。
7: 你看这个怎么样，拿铁？他们招弟子，他们招弟子，你要不要去？
10: 来，我们这儿学功夫吧，好吗？来，我们握个手。我是太阳老师啊。我们先来一个武术的礼仪，好不好？抱拳礼，来，左手掌，
11: 左手掌，
10: 右手拳，
11: 右手拳，
10: 武术礼，
11: 武术礼。哎，
10: 好，好，礼毕。
1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
10: 对，你知道左手掌代表什么吗？代表一个小朋友啊，他懂礼貌，这叫左手是文，右手是握拳，知道干什么吗？这个代表一个小朋友勇猛顽强啊，代表他很勇敢，所以文武兼备，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延庆学功夫，好吗？哇，
4: 哎呦，拿铁，这就收了你了啊。
7: 侠义延庆，豪情夏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啊进入到龙庆峡，它 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种水墨山水。
2: 龙则灵，
7: 对，
6: 来吧。
4: 等会儿等会儿，咱们还得分个组吧。
2: 啥意思呀，你什么想法呀？又
4: 我什么，你们那儿颜值
7: 有点高是吧？
6: 颜值不是我们高吗？
2: 我明白，他先生现在有点想归队的想法，我们根本就不想要。
6: 他们颜值组组除了颜值啥也没有组，就是绣花枕头组。
4: 那咱啥组呢？
6: 咱是超绝实力组。
4: 这怎么讲？
8: 实力派偶像呗，这意思。
6: 怎么说呢？
4: 怎么说呢？
6: 中西合璧，
4: 贼有实力。
8: 啊耶、yeah. 好棒好棒，
2: 咱们来个啥？颜值组合。
6: 我有外表，实力草草。
2: 左右左右嘿，我有外表，
12: 实力草草。
6: 耶、yeah.
7: 走，各位老师跟着我一起走。
2: 好，有请
4: 有请
2: 有请
4: 有请
2: 请
4: 哎请
2: 请
7: 各位侠士跟我走，
4: 请
7: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咱们龙庆峡是1986年定为的一个4A级的景区。这条龙的话，它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腾楼电梯。
9: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4: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2: 不入龙穴，焉得龙子？
4: 温太医真是到哪儿都想得龙子呢。
2: 对，哎，
11: 妈妈，你看，我们好高，一边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9: 好壮观呀，这个山。
11: 我们到了。
6: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2: 是的，

0: 走进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龙庆峡园区，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要穿？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到中国的古代。
3: 哎，看看加拿大的员外，好看啊。
1: 感觉像画圆去了，
4: 我看。
1: 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3: 这一看就 rich。
0: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哇！
5: 我又来了，
6: 沧海一声笑啊！
1: 你这么厉害呢？
5: 相当厉害。
1: 你现在腰还这么行？
5: 可以，那
0: 开船，
3: 开船喽！

0: 哎，太有感觉了，
1: 清风拂面呐、啊。
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3: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2: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青青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4: 这水真的好绿啊、嗯、
2: 曾有位游人游历了龙泉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下联是，
1: 下联你说爹
3: 好，下联是
5: 龙庆峡他有龙，
3: Jimmy 帅帅， Jimmy Jimmy 在龙庆峡很 happy。 哎，怎么样，
4: 你这还可以啊，
1: 不错呀，
3: 如此文采。 Jimmy 你大概听懂我的意思了，
6: 我帅。
3: Yes that is a point。 OK
2: 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4: 金交一绝，
1: 真是金交一绝。
2: 老师您知道龙庆峡为什么叫龙庆峡吗？
5: 那是龙在这儿有啥喜事儿呗。哎，
1: 龙庆
2: 这个是咱得追踪到历史上，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夏花园的村子诞生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元仁宗，爱玉梨巴里巴达。他呢1316年登基后把当时的径山县升格为龙庆州，龙庆峡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3: 窝头。
2: 窝头，窝头差不多，
3: 是差不多，
2: 就是像一口大钟扣在水里面。哦，
4: 太漂亮了，这个
3: 如诗如画呀。
2: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5: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3: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5: 不觉得
2: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吗？
1: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吗？哎，
3: 真是，
4: 你看咱还有瀑布，
7: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似银河落九天。
8: 山洞
1: 啊，
8: 一个洞。
1: 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了，
9: 让我先走一步。啊，哎，
4: 怎么说？
3: 好。
4: 哇，魏少侠，
7: 为何离我而去啊？
4: 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呀？哎呀，哇，好身板呀！
7: 那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3: 咱们这些主题不是侠义吗？龙哥、就像拿铁这么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住着某一位英雄啊？
1: 有啊。
3: 有没有武侠方面的梦想啊？
1: 有啊。
3: 你当时喜欢谁，想模仿谁呢？
1: 我这个形象只能学赵云呐、
3: 起点太高了，
5: 自谦呐、
1: 我谦虚的讲，哎，我演过花满楼。
4: 花满楼
1: 可以回去看一看，特别棒。

0: 我演完画板楼之后，很多人说张老师你胆子真大，但没骂我，我感恩他们。来，宝贝，你俩来摆个造型吧，我们这后边给你们做托，我们是群众演员，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俩这样，对。
2: 哎，太带戏了。
0: 来，站起来，来，一、二、三。
3: 龙哥，就问侠客之心因在何处啊？
0: 我们每个人如果变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有助力别人的那种精神，还有一样功夫，就是有侠义，对吧？
3: 特别对，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哎，这个定义是好的。心中有为国为民之梦想的，称之为大侠。如果要是我们能力上有限，帮帮朋友的话，这也算是个小侠客了。
2: 各位的侠客水上之行就已经结束了，我祝大家前程似锦，一片光明。
4: 谢谢，
3: 江湖路远，来日方长。
5: 大侠热。
2: 好了。

0: 先过来，
1: 。
2: horse，
3: 你看看，你想想
1: 侠义嘛，你看咱们大侠骑着马前行。咱们延庆的话，古代的时候是这个兵家屯马养马的这个地方，然后马球你们应该听说过是吧？
0: 对，
1: 在咱们延庆这一块呢，举办过各种各项的这种大型的马球比赛。但是今天我带你们去体验一把不一样的马球比赛，有没有兴趣？
4: 有啊，
1: 跟水有关的马球比赛 ，Let's go，
4: 走。
5: 我们要玩水吗？
1: 对，玩水。
5: 玩水。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庆峡集渡码头，今天带你们体验一把咱们水上的马球。我宣布一下游戏规则。咱们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方有三艘船，每艘船只坐一个人，然后防守方的话是一艘船坐一个人，还有一个人需要上这个水上飞人作为一个守门员。哦，
6: 这么酷。
1: 然后咱们这儿后面有两个鸭子，看到了吧？进攻方需要把球打进两个鸭子围成的大门内才算得分。咱们依据游戏的时间为5分钟，然后交换阵营，谁打得多谁就胜利了。如果哪个队赢了的话，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网友可以拿到奖品的。哦，我们的小红书有咱们这个相约时光的这个官媒，你们可以点关注，然后收藏。比如说咱们家庭组赢了，你们可以写上哎夸一夸彩玲姐的话。咱们如果说是朋友组的这个赢了的话，你们可以夸一夸小龙老师的话。然后谁夸得好，前200名都可能获得我们龙庆峡的门票。
0: 一听说要夸我，他们就不努力了。
4: 不会不会，不至于不至于。
7: 那个遗憾的先跟家庭组说一下，可能咱们的大炮基本上也没法开船，因为超过200斤有危险。
8: I have to say sorry. Because of your weight.
9: 我想问你们。
8: About 2 kilograms.You cannot drive the ship.
10: It's not going to sink.
8: It's not going. 他还想挣扎一下，这意思是，
0: 你们一家四口去玩是吧？大胖媳妇跟我。
10: I think this thing won't work, but the boat will be fine.
8: Jimmy 的意思还想争取一下。
7: 来，我们已经争取了一个机会，教练可以带着开摩托艇。
8: Yeah, is this one more water?
11: Yeah, water, sir.
8: This one okay. This one okay.谁先防守？
0: 你来选。
6: 那我们先进攻吧，我们先进攻吧。
0: 先进攻，好。
5: 但是我想要对，我想去那个。
6: 对，下一局你当守门员，只有当守门员的时候才是那个。
0: 来，准备一下，我们喊一下我们的那个口号，来。
12: 心有戚戚焉，实力堂堂。耶！
6: 这是什么口号？中西合璧，
12: 贼有实力。
0: 好，来吧。
8: 来，运动员入场，
0: 加油加油！
8: 哇哦，感觉怎么样？
13: 爽吗？爽吗？
14: 不错，
13: 很爽。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0: 好浪漫！
15: 好浪漫，你要他抱你。
0: 好浪漫，我不要。
15: 拿铁，加油！
0: 好
6: ，Ready，
0: 来
6: ，Go， Go，
0: 开始了
5: ，Let's do this。
0: Sorry,

0: 下桥去防守。
1: Hello。
2: 耶皮，把船抓住了。
3: 站着，他为什么站在那儿像一个木偶？
2: 玩来！好样的！
4: 接下来换朋友组进攻。
2: 第二轮拿铁是空中推手。世界级门将拿铁即将登场，
5: 拿铁太厉害了，拿铁，
6: 拿铁，
7: 加油！
8: 好了，飞了，
7: 拿铁，你是最棒的！哇！耶，拿铁！
9: 你要干啥？
1: 他不会
3: 这样，
1: 对，
3: 他没放心你。
0: 我们要防守了，
3: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5: 就我们一个防守，太不公平了吧？
2: 我刚刚也一个人，我开球啊！好，世界级开球啊
9: ！Go, mommy, go, go, go, go, go！
0: 那个球，那个球，
2: 传，传给我，漂亮。
5: 哎呦
2: 我的妈呀！快！哎呦我的妈呀！
0: 好，进了一个。
3: 别说别的，球在里边了啊，进一个。小龙哥，给我个球。
7: 哎，那不算。
2: 我们看到现在进攻方面的队员已经被我们的拿铁守门员整得非常无语了。
3: 救命啊！离开这儿吧，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10: Oh, cool. It's really damn cold.
3: 不干了，不干了，咱回家吧。
2: 中边同学已经被淋得大叫不干了。
3: 我们赢了，肯定我们赢啊！
2: 我们赢了，彩队告诉他们比分是多少？
3: 9-1啊！你自己失忆了，9-1。
8: 9-1。
3: 而且我们守门员在空中翻跟头了，你们翻了吗？
11: 翻了吗？哎呦！
10: 拿铁好玩，拿铁个嗡！
0: 我们守门员。我们守门员在上面演了个泰坦尼克号。
2: 对呀，你们演了吗？
12: 对啊，
2: 我们在岸上演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今天呢是以那个侠客为主，咱也别争了，咱打他得了。走走走。
1: 好，我作为一个推荐官来说，我说一个中间话，我觉得双方呀，就是咱们都不错，都很厉害。然后呢，咱们在评论区里，小红书相约时光的官方账号下边，咱们去评论，夸一夸彩玲姐，也夸一夸小龙老师，咱们双方都夸一夸，咱们一共送出200张门票，怎么样？哎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就是双赢嘛，因为我们是侠义嘛，我们延庆侠义啊，对，
3: 不打不相识。
0: 然后最后赢的是谁呢？最后赢的是来我们延庆玩的朋友，
2: 赢的是我们相约时光的观众啊。
1: 来到延庆的话，咱们除了玩之外还得吃，一个是咱们的吴氏太后肉饼，一个是山野火房，你们选的哪个地方？
2: 是这样，我觉得呀，毕竟那边有太后，这边有太医，所以太后跟太医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不太好，是吧？所以你们就去
4: 联络感情，
0: 不是
2: 好不好？
0: 今天要去的话，就怎么样给太后把把脉，让他们更火起来。
1: 好，行，那咱们就出发出发。
5: 这就是咱要吃的地方吧？
2: 对。
5: 哎呀，挺好看的。
2: 山野火房，
6: 欢迎欢迎。
5: Hello，
7: 你好，
8: 来参观一下。哎呀，
5: 这是烤披萨的。
8: 烤披萨。哇。
9: 烤披萨。耶。
4: 哇。要不说咱选这地儿选对了呢？
5: 对呀。
8: 自己烤过披萨没有？
9: 烤过。
5: 上一季参与过。
8: 今天咱们自己烤。
5: 好。
8: 但是有个小任务，我听说大浩媳妇儿最近在减肥。所以我在想，吃饭前一定要运动一下。那么我们要体验一下劈柴。哇塞，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干过呀，这有经验呀。
10: Yeah, of course，
5: 在加拿大干过。哎呀，
2: 熟练工。
9: 爸爸好厉害。
8: 烧披萨，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烤。来，这个温度里边大概有500度，
5: 那进去应该很快就熟了吧？
8: 2到3分钟，
5: 这么快？
8: 对。
5: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当过披萨店卷饼皮的人。
2: 你干过这活呢？啊，
5: 英国人个高，他那个案板太高了。然后我说老板，你给我换个活，我这个我够不着。结果老板给我买个小板凳，我就啪就搁那卷。
8: 对，有一个是香肠的，一个是素的。一会儿看看大胖媳妇选择素的还是肉的。
5: 毫无疑问是，他为啥选素的？
8: 哦，出来了，出来喽！闻一下，
9: 好香，
6: 好香啊！
8: 行，我们自己让妈妈和爸爸烤，好不好？
9: 我要。
8: 你要烤？
9: 我要。
8: 来，上手喽！
9: 我想帮助你们。
8: 那你就出小嘴就行了啊。
11: 别看到我了。How old are you, man？
12: maybe 12。
11: 我人家12岁就砍柴了，你那年在披萨店的时候芳龄几何呀？
5: 22、23。
11: 这12岁劈柴，22岁做披萨，你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你们这店里还缺不缺员工了？你看，
8: 我怕大胖媳妇来了之后，披萨没卖几个，全给吃了
5: 。这不是你怕，这是必然的。
8: 哇 ，I finish！ 哎呦，
11: 哇塞，这就能吃了吧？
8: 走。今天彩玲一家来，我特别高兴，为啥？他乡遇故知。
5: 你是东北人？
8: 我是铁岭人啊！真的？
5: 真假的？
8: 真的。0410。
5: 谁是铁岭人呢？
8: 谁铁岭人？
9: 我本来就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没去过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铁岭人。哎呦我的
5: 妈！你又吹。哇哦，哎，这地方好好看呢，应该很出片儿。
8: 你看这道菜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延庆的豆腐，我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讲豆腐。
2: 豆腐。
9: 不是豆腐，是豆腐。
8: 豆腐。Yeah。来看一下这道菜。
2: 哟，就这还得揭个盖儿，哎，太有仪式感了。
8: 我来这个火房之前是以前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后来我就把这个地方盘下来了。以前它是一个农家乐，就比较破旧。

0: 所有的设计这些全是我设计的。干这个到现在为止投了不少钱，但是我特别感谢爱人。哎，后来来了很多客人，他们说，哎，你这个地方像这个世外桃源，说我们两个像神仙侠侣。
1: 杨冠的故事，小龙女 ，You know that one？
0: Yeah， 对。那天我们聊天，我和我爱人说，我说这全网最会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大胖媳妇，一个是我。啊，为啥呢？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2: 是他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旁边有一个人在笑。
2: 吃的怎么样呀？
1: 我刚才看到他在聊这段那个感觉的时候，远处有一位漂亮的那个
3: 姑姑
1: 在笑。我一想，这就是小龙女。
2: 他老跟我说谢谢，一家人有什么可说谢的？夫妻不就是要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站他身后呢。你能看出我是哪儿的人吗？
4: 你是铁岭吗？
5: 我是铁岭的媳妇。啊，我给他介绍一个姐姐。
4: 那个吗？
5: 你是不是叫张拿铁？他叫张铁炮。
6: 你好。
3: 铁炮。
4: 张拿铁。
5: 我是张铁炮。
0: 你们都属于铁字辈。
1: 那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晚上都会有一个美食的比赛。
0: 知道。
1: 我觉得咱们铁岭人该上一次了，为铁岭留给北京争把光。我觉得这完全够用的，然后还有够比的，来吧，
5: 相信。
0: 晚上我去参加美食大赛，
3: 拿铁加铁炮，冠军定拿到。哎呀，
0: 拿铁，
1: 拿铁，
0: 祝我参加大赛，
1: 祝叔叔夺冠。耶，
4: 超
1: 哥，为啥？因为咱是哪儿的人？
4: 铁岭。
1: 对。
7: 哇。太昊肉饼，这大锅也哦！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欢迎欢迎欢迎！我是自由自在的创始人啊，今天咱们这个瓦特养生蒸锅宴有个起锅仪式，
3: 这里边蒸的是什么呀？
9: 俗话说，五味调和盐为首，养生蒸当先，所以我们把蒸的工艺保留下来了，里边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低油少盐。现在咱们的大锅仪式现在就开始。
7: 好啊，
9: 伸出你的左手，
3: 左手，
9: 一摸龙帽，五谷丰登。

0: 蒸蒸乎乎，有鱼的打蒸鱼，有五谷杂粮，还有蒸饺。
1: 阿姨，这个可以吃了吗？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
2: 吃上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了，真的。
3: 辈子观众们先吃，
2: 镜头先吃，
0: 吃的最大的一个锅吧。
1: 对，是的。
4: 好吃。
0: 当然还有好吃的啊，
5: 还有好吃的，
0: 还有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太后肉饼。哦，
2: 对，咱是来吃肉饼的，忘了。
4: 但已经被这个已经
0: 吸引住了，是吧？
4: 吸引住了，
2: 走，上桌，
0: 上桌。
4: 走两步看两步，还是舍不得这锅。
2: 端着盘子一步三回头。哇，
4: 哎呀，太丰盛了。
0: 这是我家的特色美食太后肉饼。这是辽代女皇萧太后过去吃过的肉饼。
2: 太有名
0: 了。然后外酥里嫩，鲜香适口。
2: 哇，这个肉饼一层两层三层，有三层肉馅在这个肉饼里。
0: 这是我们三代传承166年的老手艺，你们品尝品尝。
4: 好吃。
0: 这是我们当地的杏干肉，三里庄的杏干也是是张山营的苹果，
2: 怪不得甜甜的，
0: 像腊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吊烧五花肉。
2: 想想一到吃饭环节是不是就没话了，他就一直在吃。
4: 相约时光嘛，咱们主打一个吃，
2: 对。我觉得这个芽也好吃啊。
0: 这是夜兰花，
2: 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只能在延庆这边。
0: 哎，各位怎么样啊？
4: 太好吃了，
2: 太嗨了，吃嗨了，
4: 停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们有几个孩子特别可爱，叫拿铁，知道吧？啊，海洋。

0: 他都没吃着这个肉饼。
1: 大概带一份。
0: 带一份。更遗憾的是，他没看到这个蒸蒸日上。
2: 对，
3: 是吧？蒸蒸日上，
2: 肯定很兴奋。
4: 一旦好吃，还有寓意。
1: 对。
0: 我觉得老板，您这个水平啊，可以代表我们延庆去参加我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各区的美食大赛了。
1: 好，一定去。
0: 阿姨一会儿就跟厨师开会去了。阿姨，您
2: 来，
0: 您去开会。
1: 好嘞。
0: 然后我们
1: 啊，您慢用啊。
5: 来，谢。
1: 欢迎常到延庆来啊。
2: 好，谢谢。
0: 我们经常来，您别烦啊。
1: 不烦。双手欢迎啊。
0: 好，谢谢。吃饱喝足了，
2: 队长你安排。
0: 我们去侠义延庆第二站找彩玲他们吧。

0: 这是我们侠义延庆的第二站箭杆岭。
1: 哎，看见什么了，大姐？
2: 这啥呀？
0: 弓箭。
3: 射箭。哎、哦，
0: 我们这是不是在一个大榆树下边？嗯。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你猜一下。
3: 20年。
0: 这个树有521年。哦，
4: 好浪漫的数字哦。
0: 对，521年是我爱你的意思。以前这个榆树，它可以吃，它叫榆树钱儿。这个在早些年饥荒年代，老百姓全指着这棵树活下来。哦，
4: 那这树功德无量，
0: 我们叫它老榆树爷爷。然后大家看，这是一个天然的龙门，这个坡上去之后，寓意着人过龙门，步步高升。这个老榆树在这见证了我们的历史。但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叫箭杆岭吗？嗯，以前是相传在刘伯温带领着明朝的官兵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长城以北塞外啊，抵御匈奴，所以战事比较多发。当时还有一支特殊的，我们叫特种部队，叫夜不收，他们是晚上不收兵，全是在这巡逻，那叫抵御匈奴。我们这个山上有很多木材是做箭杆的，所以得名叫箭杆岭。哦，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一人一把箭，去体验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对，拿着，这是箭，放在这个地方，
4: 拿着箭使劲儿。
0: One, two, three. 哇，
4: 可以，再大劲儿，好，差不多了。
5: Don't hit your front finger with it.
4: Yes.
2: 这不飞呀？
3: 松手啊！
4: 啊，不错，
0: 厉害厉害。哎，什么声音？
6: 哟哟，哎呦，真帅呀！
4: 哎呦，这太帅了！
2: 哦，这个颜色好特别，这个
4: 将军骑射，哇！并未命中靶心呢，将军。将军再来！哇！
0: 这是我们箭杆岭箭文化的主理人修老师，
7: 狄宁箭。它前面箭头呢，它是空的，有三个眼儿，空气动力学，一过空气快速流过，嗖啪，也是古代我们用的一个像今天的警示器一样的发信号用，或者就是说我们节庆的时候啊，有些礼仪也要用这种狄宁箭，嗖啪，你可以理解是世界上最早的信号枪，
0: 信号枪，一支穿云箭，
4: 千军万马
7: 来相见。我们老说我们箭杆岭村传承的是古老的弓箭文化，弓箭呢，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生产工具。弓箭的出现改变了人获取了食物的方式跟战争的形态。我们在先秦时期呢，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弓箭在人类的文化基因里边，在中国更是，你看我们的诗词歌赋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成语词汇里边，我们依然大量的是弓箭，矢志不渝，弓矢相济，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今天飞天的还叫什么？
0: 这火箭。
4: 是这个意思哦，火箭
7: 它还是个弓箭的一个延伸，只不过它今天变成了更加科技的，不靠人力的飞上天了。
8: 大家好。
9: 哎，你好，
8: 里面请。
9: 这位将士请问尊姓大名啊？
8: 我姓王。
9: 你好啊。哎，
8: 我是箭杆岭村的这个项目的总运营，同时也是我们工坊博物馆

0: 我们的副馆长，欢迎各位。
1: 好，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工坊博物馆。我们工坊博物馆呢是尖干岭村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大概有1000多件展品，讲的是我们弓箭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与起源。游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体验手作的制弓制箭，而且可以亲自去感受我们射礼和射箭的文化魅力。
0: 这是我们的鱼鳞甲，这个鱼鳞甲代表着我们古代中国的这种金属工艺和军事的智慧的体现。
3: 对，其实你看我们先民的智慧很多都是根据生物去学习的，那种仿生。
0: 那这边展示的是各个款式的祈福剑，祈福剑呢是在古代的一些节庆、成人礼、生日的时候进行制作展示的，它是放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4: 很漂亮。
3: 再摸一下。
0: 这个是白蜡杆，这是这块生长最广泛的一个树种，然后它是用来做箭杆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工艺慢慢的把它打磨制成一支箭。我们这个算是长城的第一个弓箭文化村。
3: 那个时候呢，冷兵器时代呢，它这种射箭是很重要的。以前那个箭就跟我们现在子弹大炮是一样的。
0: 我们这个村当年为了保卫长城，有很多人在这里不断地去劳作付出，稳固我们的山河，
4: 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
1: 这里有很多守卫者。
3: 哎呀，真是来了延庆特别不一样，吃到特别好吃的食物，又能够学到文化，特别特别好。那我们得去跟他们会合了。
1: 好，走。
3: 哎，他们在这儿，哇！
5: 哎，你们好，
3: 你们好，
1: 吃的怎么样啊？你们
5: 老好吃了，
3: 我们对太好吃了。
6: 下面，我们换一环节，到我们尖杆岭的山里体验一下我们尖杆岭的山野弓房箭。
1: 哦，我们自己能够开弓射箭，
6: 可以的，没问题。
1: 太好了，
3: 这一次我可以跟拿铁和宰要达一伙吗？
4: 第一次听说队长叛变，
1: 队长要叛变。哎
3: 呦，我用两个换你们两个，怎么样？跟我一会儿下去行不行？
4: 不行，
1: 没有人选你。
7: 来吧，咱们对抗着来，
1: 好，
7: 好不好？Let's go 吧，
0: 走
7: 走。
6: 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这场山野弓房箭。彩铃家呢，给你们一个新的名字——珲川游侠队，先做弓的一方。哎，
7: 我们为什么叫珲川呢？
6: 延庆是珲川之地，然后珲河是延庆的母亲河。朋友组叫叶不寿队，叶不寿是古代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名字。你们负责这条线到大谷之间开始防，然后珲川游侠队去这两个黑衣人那儿开始，作为开始地，一人拿一把弓，三支箭。我们的箭头呢都是有颜色的，如果打在身上沾了颜色的，就要立即下场。
8: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3: 咱们是前后品字形战，别自己自相残杀。
1: 咱是不是得往里藏藏呀？咱就
3: 在这挡着这鼓啊！你来我就射呀。
9: Me and you do cover fire, okay? And those three just run, because nobody can shoot the children.
10: 在他们两个的中间，拿铁。
6: 倒计时开始，
3: 那边站一个，小心。啊，
1: 箭还没弄上呢。
3: Go，
10: 快点。游戏开始，拿铁走，
7: 来走，我看谁过来，我看谁往我这射一下，来你射。
1: 我这怎么感觉
6: 还有谁
1: 四处漏风呢？我这个地方，
7: 来走，你射，走啊，
6: 走啊，你被射中了，我来一个。
1: 你怎么了？
7: 我让龙哥给我阴了。老龙头这个人真是不太实在，这个人。
3: 快包抄！小达已经牺牲了吧？
1: 牺牲了。哎呀，不，又淘汰一个。
3: 好。
10: 妈妈，你输了吗 ？I'm dead. I'm not dead.
9: Wait, move, move, get out of the way.
3: 你看，包抄，包抄，看。
4: 呀呀！哇，扔！我觉得咱们应该冲过去，只要有一个人打就行。
11: 对。
4: 财神姐，接气抱我去。
10: You have to get to the end.
9: It's so difficult.
1: 他已经退

0: 以外了，
1: 退不能再退了，到边界了。
2: You have to go forward, Dad, not backwards.
3: 还走不了了，
4: 再来一起，来再来一起，包抄，快
3: ，Jimmy，Jimmy。
5: 老铁 ，What are you doing? Run, go, go, go!
3: 老铁，
0: 老铁，跑跑！
4: 别说错了，
6: 加油加油！
3: 差一点，
0: 跑！跑跑跑跑！
2: 我打到你了，我已经打到你了！哎呀，
0: 这是，
3: 球球！
2: 我们。
3: 拿铁好样的，交换攻防。
7: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2: 你是我们队吗？
3: 是啊，咱一伙的。你这到现在没弄清谁队友呢？你看咱都反头的。
8: 我知道怎么办了。啊，
3: 我跟着我。
1: 来，我们准备。五。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三。
7: 不可以，等老师，咱们必须从那儿出发。
4: 好。
7: 要不不公平了。
1: 两个黑衣人那里。
4: 哎，没开始吧？
3: 来来，准备倒计时，五、四、三，
0: 玩什么游戏？玩过我？
3: 一，开始。
4: 来这儿，我掩护你。哎，好。
3: 好，
4: 好，
3: 蔡宁淘汰。
0: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8: 走走走。我上，
4: 走。
3: 我跟你讲，我不拿剑，我直跑。
9: 你直接跑过去啊？
3: 对，我直接跑过去，这样我可以躲。
10: 直接敲鼓就赢了。
2: 这儿！
3: 逼他们！
4: 打！我来！哎呀！来
11: ！Headshot！Headshot！
4: 哎 ！I got it！
3: 歪了。
7: 好，一个跳舞，
1: 赢了赢了，夜不收队获胜。
4: 我这箭直击太阳穴呀、啊，我这啊，
3: 这谁射的
4: ？Headshot。
0: 我发现 Jamie 真是会射箭，好玩好玩，太好玩了。
7: 咱们第三轮是大乱斗，这两轮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了。
3: 哦 ，Yes。哎，我喜欢这个规则，
4: 这个眼镜很重要啊，眼镜很重要。
1: 好，准备开始，各自隐藏，
4: 看谁剩的队员多哈。
3: 对，
4: 好。
3: 哎，他怎么躲到那儿去了？
8: 看到他就行。
3: 小刘，你就赤裸裸的站在这里。
0: 是啊。
3: 好，准备。
0: 他跑了。哎，这也没有个赢头啊，这个。他跑了，他吓死了。
3: 没有打到。
7: 击中，击中，
4: 保护他。
12: Double kill！
8: Closer with it。
3: 怎么过去了？
0: 哎呀，他过来了！哎呀，哎呀，不要这样
3: 呀！好，射中，
1: 打中，
3: 打中。
1: 夜不收队还剩一名队员，
3: 我在这引他们。哎呀，小龙啊！
4: 你看，我这有盾牌。
0: 对，就抱着他。
4: 他你就反了，我这有盾牌。
0: 对啊，这样让我有点射箭了呀。哇！
3: 啊！跳的！
4: 啊，小心孩子！
3: 让他躺下，让他躺下。
0: 躺成全覆没了。
4: We are the champions.
0: We are the champions.
3: 什么？
1: 我们的龟川游侠队获得了胜利。
3: 今天如果颁发一个最佳射手奖，会投给谁呢
0: ？Jamie，
3: Jamie， you are the best shooter.
0: 太厉害了 ，Jamie。
1: 由我们的获胜队龟川游侠队发表有奖感言。
0: 我们这一队啊，就是今天主要赢在的战术上是主动输送人质。
4: 哎，赖！
0: 你以为我们不敢射你？
1: 哎，玩赖！

0: 对，我们赢的并不光彩，但是我们也毫不愧疚。
1: 说的对，
2: 没事，你们赢的不光彩，我们输的心服口服。
1: 说的对。
3: 咱们开始去吃饭怎么样？
1: 好，
2: 不翻了。

0: 记忆，现在我们园区完整保留34座分属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的特色园林。今年暑期还重点打造了市园西夏夜消夏避暑活动，活动期间，市园全域针对不同客群打造4大主题片区，共计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及乐队演出、网红打卡、泡泡秀与特色美食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避暑休闲好去处。 此刻有没有觉得我们严静的盛夏还是很凉快的？
1: 太爽了！
2: 没觉得是不是？
3: 太爽了！
0: 因为咱们延庆的整体温度它比承德还要再低上0.8度，这里特别凉快，所以延庆我们又称作为夏都。啊，那到了饭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吃饭的地儿，也是我们园区内的唯一一家酒店的餐厅。
4: 好看！
0: 当当当当，就是这里。
2: 好漂亮啊！
0: 是不是？
3: 哇，好雄伟壮观呀！我感觉是有点那个龙门客栈的感觉了，真是啊，真好看，
0: 有点徽派建筑。对，它就是徽派建筑。大家知道吗？就你看脚本，
3: 只有你看脚本，
0: 这个酒店呢，它就是徽派的建筑，但是。 它是从南方原封不动的拆了一座将军府，它是一个原件，是由我们安徽还有浙江有百位的匠人，历经600多天，先编号、拆分，从安徽运到了北京。现在呢，大家可以抬头看"龙庆府"三个字。 因为它之前延庆叫做龙庆，所以现在给它起名为龙庆。好，各位嘉宾，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此刻，我们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呢？
5: 进门先迈左脚，
0: 对，是的。在古代，以左为尊，所以我们要都先迈左脚。
6: 哎，以前这个大户人家真是会在自己庭院里整这种水哦。
0: 是的，因为江南经商盛行，而水就代表着财富。
5: 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就流到了天井，在天井里聚集，这样的景观我们就称之为"泗水归塘"，也象征着财源滚滚。
0: 从美感上来说，确实太好看了。
5: 哦、你看，这是一颗一颗的柱子，
0: 哦、
5: 这叫柱，这叫柱础，下面就是基础，那词儿就这么来的。
0: 这个地方好像电影画面呀，你觉得啊？
5: 一直往里走，会发现这的地面是层层往上，步步高，也寓意着我们步步高升。嗯，
0: 好吧，我们去吃饭吧。
5: 来吧。
3: 哇，
5: 哇，太好吃了！
3: 哎呦，这老香啊！
7: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世园土参酒店。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菜品呢，偏淮扬的会多一些。淮扬蟹粉狮子头，它被称为淮扬的三头宴之首，会用比较好的下五花加猪肋肉包成肉圆，然后里面加上新鲜的蟹黄，然后去蒸制至少2个小时以上，形成了它这道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口感。
3: 刚刚我就吃这个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将军府平桥豆腐里面有各种海鲜呀、啊，加上非常嫩的内酯豆腐绘制这么一个菜，口感呢比较丝滑。
5: 我觉得它这个豆腐特别鲜，
0: 对，
3: 但是它又保留了豆腐本身的原汁的味道。
0: 对，
2: 海玲一句话没说，一点声没有，
5: <笑>
2: 已经沉浸在这个吃饭的氛围里了。
8: 在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是对。
5: 厨师最大的尊重，
3: 真好吃，文娜。大厨，我给您介绍，这是邹明，这是我台资深美食节目主持人。
5: 一直一个不吱声，
8: 不吱声才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5: 带动性，沉浸式享受，
3: 对吧？就看你吃有多香，
5: 一定要邀请我们大厨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大赛，
3: 一定去。
8: 那就说明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3: 接受，必须接受。
8: 好，欢迎，一会儿见，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好了，我们出发吧，走走。哦呦呦，士兵出来了！
9: 哇，看，你看上面，看上面。
8: 各位客官，我是今天的李官，欢迎大家来到
1: 侠义

0: 延庆第三站，梦华长城，茶马互市。在古代，这里是边关重要的商贸集市，市集里商贾云集，各族百姓在这里互通有无，是以沉浸式观演形式、实景互动及传统美学于一体的互市街区。来来来，迎我宾朋入城，好生招待，开城门，
1: 开城门。
0: 咱们边关的鱼灯舞，
2: 哦，
0: 咱们的鱼灯舞源自中原元宵节的民俗表演，
2: 哦，
0: 它源自江南水乡，随着茶商一路向北，来到咱们茶马互市，逐步形成客商远游的民安府。
2: 哦，
0: 哎，
3: 让我作词一首：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
0: 公子大才，公子大才，
2: 公子大才，
0: 来来来，请随我来。在古代，茶马互市昼夜开放，所以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到了这里。咱们前面呢就是古彩戏法，在古代这可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哦。
4: 古代的魔法，
0: 魔法，对，魔法，
5: 魔术，魔术，
6: 就，
7: 哎，各位朋友，
2: 你好。
7: 哎，我知道这个叫那个啊，我忘记你介绍一个。哎，
6: 中国的古彩戏法三仙归洞。
8: 三仙
6: 归洞。
8: 归洞。
6: 对。
8: 哪三仙？
6: 三仙呢是葫芦兽三仙。
8: 葫芦兽。
6: 咋归洞？就是拿铁来闹玩，代表的是洞。我演的你百分百猜不出来。
2: 是吗？
6: 对。
2: 行了，拿铁。
9: 看，
6: 这
9: 好了。
10: 这主要看你俩啊，就咱们团队的智力就靠你俩了，好不好？
6: 来，
11: 中国开始。
6: 来闹玩。便之前检查一下，碗前没有三层崩，来
2: check,
6: 检查一下
2: check,
6: 看有没有底，有没有洞。
2: No problem 啊 ，No problem。
6: 那咱就开始演。
12: No problem, problem。哎呀，
13: 你们做一个好年轻的好托，怎么
2: 还是妈妈实在啊？
6: 那咱就开始演。
2: 来，
14: 拿起这一个，盖上，扣上，拿起这一个，进，打开两个，一个。两个过，打开这儿就是三。哇！
15: 哎，这怎么变的？
7: 我这脑子没他手快，
13: 我
7: 感
13: 觉。不是，我以为还没开始变呢。
16: 这一遍。
2: 但是这一遍有一个要求，给您增加点难度，让他们猜，好不好？
6: 行，
2: 让他们猜
6: 啊，
2: 咱来个互动。
6: 还是这样，还是一耳一个，对吧，小朋友？拿起这一个，进过。哪玩两哪玩一个？
16: 两个一个。
6: 两个一个。
2: 两个
6: 过去。
13: 三个。
6: 三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这边俩，有时候这边俩。
7: 一个这一个。
6: 过去，过去。哎、三个。
17: 哎呀，这
18: 手什么呀？你
6: 没有。
7: 他手里有，他手里有那个就是叮当猫的那个小
6: 帽带，是吧？
17: 没有，
6: 对。
2: 这个大人能参与吗？彩铃，你让他试试，他不信。
6: 这样。你伸出来你的手，一会儿我把这个球放你手上，你快攥，来，咱先试一下，快攥，来，对，非常好，来，我拿一个，你拿一个，攥，三二一，进，成功了。
0: 中国的魔法怎么样？
2: 厉害呀，
0: 厉害吧？厉害吧？还有更厉害，在后边，咱们往前走，哇。茶马互市就是各民族共同富有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蒙古牧民在驯马、骑马的过程中，将里边的抖肩、碎步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了蒙古舞蹈，叫走马舞，也叫走马灯。
2: 龙哥是专业的，上台，张小龙，起走。
19: 哇我太厉害了！
7: 哇，
19: 太专业啊！
0: 各位贵宾，这是天赋异禀啊！

0: 谢谢，哎，来来来，各位贵客，这边来这边来，哦，咱们下一个节目，我管它叫月晕仙影，哦，在古代又叫灯影戏，这边请，哇，好美啊，这里。
1: 我们的舞蹈就是复原明代灯影百戏民族，在歌舞欢腾之间，真切感受多民族交融共生、联动同乐的大明边关盛景。哇哦！哎，它这个手型真是啊！咱们上边的舞蹈是咱们蒙古的舞蹈，咱们下边呢是中华古代具有特色的古典舞蹈。
2: 妈妈给你看，美女旁边还可以加东西啊！哎呀，哎呀，来你之类的，娜姐，
3: 龙哥上去了，
2: 哇，哎，哇，
4: 看来龙来了，
2: 哎呦，这是小山形。
5: 上次来延庆领略的是冬日绝美冰雪风光，但这次再来，延庆的江湖侠义豪情让我也痛快圆了一场侠客梦。伴着古韵演出，一砖一景，一曲一舞，都诉说着延庆的千年风华。一边是山野清风，一边是弯弓射箭的江湖豪情。 不用佩剑闯天涯，在这山林拉满弓弦，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因为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主题，而属于我们延庆的主题就是侠义延庆。那究竟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要拿出怎样的菜品来体现侠义这两个字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2: 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吴氏太后肉饼餐厅厨师代表队。
3: 送征粮，御驾巡营，士气扬。
0: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北京世园蒲深酒店代表队。
4: 一席真凶，
5: 不藏豪情，
6: 世园加油。
0: 第三支代表队，山野火房餐厅代表队。
7: 金火落山野，侠义盼年轻。
0: 这哪里是三支参赛的厨艺代表队啊，这分明就是三队大侠来了。
1: 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延庆区的文旅达人，欢迎各位。
0: 我们的口号是
8: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北京延庆，
9: 一起西夏，一起宴。
1: 谢谢各位专业的美食达人们啊！当然，我们还有最爱这片土地的本地居民朋友，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菜品了。
0: 没错，
1: 我看各位大厨已经摩拳擦掌了。哎，
4: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叫凤蒸军粮。这道菜选取我们本地的土猪肉中间部位的上层五花肉作为我们的主要食材，将五花肉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借鉴我们中餐的烹饪技法盐煎肉，下锅进行煎炒，加入我们秘制的酱汁，同时呢用果蔬汁和面烙制我们的春饼备用，最后呢将肉与黄瓜条用春饼包裹即可上桌。这道菜的创意来源于辽代，是萧太后亲赴前线与将士同时同行的行军宴。
10: 我们这边带来的菜品呢是归川鸿运烧方肉。
11: 这道菜传承东坡肉之精髓，选用延庆大庄科板栗的粉糯香甜，搭配本地黑猪下五花肉的风韵紧实，以15年

0: 花椒增香，经三小时煨焖，再佐以桂花增香，口感顺滑。延庆不仅是山水画卷，更是红色热土。抗战时期，平北军民以粗粮果腹，抗击日寇一寸不退。十此一味，既是品味山河馈赠，亦是咀嚼那段铁骨柔肠的侠义岁月。
1: 大侠，这个刀工了得。
2: 哎，我们今天不光带来了手艺，还带来了我们的诚意，四位我们的大师傅雕刻六小时，如此美轮美奂，既然是侠义延庆，咱就得拿点气势出来，对不对？
3: 对。
2: 这道菜我们叫烽烟炭烤侠客鸡。
4: 这个菜品甄选了我们延庆自养的跑山重连大公鸡，并以天然的原生态香料腌制足足十小时，让鲜香层层渗透鸡里。这道菜最大的创意在于形式的革新。在烤之前，我们会将糯米和排骨塞入鸡腹，一同进行炭火烤制。排骨的肉香，糯米的清甜，鸡肉的焦香，三味合一，层次丰盈。之所以采用这种的融合方式，是因为古时侠客在行走山野、侩弋江湖，他们没有炊具，所以惯以就地炙烤野味肉食的单一食物为主。而如今，我们有了多样性的烹饪手法，让大家一同感受到一鸡藏百味，一菜煎煮食的创意美味。
5: 我们三家大侠介绍完菜品了，张小龙老师来表达一下期待。
6: 这得罪人的事让我说呀、啊？
5: 当然了，
6: 我为什么说一家啊？我都期待，
5: 必须选一家。
6: 好，选一家，那就吴氏太后肉饼的凤蒸军粮。
1: 他想尝尝军粮，
5: 更要问问两位，哎，曾经有过扮演侠客的经验的少年了。
7: 哎呀妈呀，这太难选了，因为我们今天三个人我们都吃过了，然后都非常的美味。就是很难去抉择出哪一个是最好的。
5: 正是我批评你两句啊，咱怎么来刚来第一期就学会跟家乡一样端水了呢？这是端水大师，咱不能端水，咱就有咱侠客得有。
8: 你这个不能抢我的这个人设。
7: 那我还是会选择一个珲川鸿运烧方肉啊。
8: 听了这三个介绍之后，山野火房的这个就说话呀，说的特别有底气，让我有感觉到那个侠胆异常的感觉啊。然后呢，再包括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鸡嘛，很期待这一道菜。
9: 太后肉饼，确实味儿不错，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5: 好一个更字儿，
9: 是的，
5: 这个更就往右边看了。
9: 您猜对了，
5: 就看上山野火房了。
9: 对，不仅这个师傅啊，精气神特别好，而且刚才说了，
1: 是冲着师傅去的。哎。
9: 完了，他们的菜呢也是有创新，连主食带肉的都有了，更期待。
10: 赤源的这个五方肉用的是15年的花雕，加了黑猪肉，我现在是特别期待。
5: 那话不多说，我们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延庆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您最喜欢哪一道啊？
1: 我最喜欢这个太后肉饼，我觉得这个紫苏叶搭配这个肉绝了，我没这样吃过。它里面还加的有酱料，有那个黄瓜，搭配在一起，层次很丰富，然后又有清甜，然后又不腻。
2: 桂川红烧肉是吧、啊、这个入口即化，然后还肥而不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五花肉。
3: 我先吃的是这个鸡，那鸡皮做的很脆，然后这个嫩也很鲜，挺好的。我先吃鸡，别耽误我吃。
4: 别打扰你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您给点评点评吧，吃完之后应该感觉不一样了。
5: 吃完之后，我现在不去引导别人，但我肯定我前面的选择是改变了，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6: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刚刚的选择吧，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大吉大利的。
7: 我今天跟小龙哥一样，就是吃完之后就是会在这个两道菜里面会纠结一下，我刚才跟他探讨到底是选哪一个，所以你让我考虑一下。
4: 还没考虑出来呢。
0: 往往悬念都要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各位应该也已经都

0: 品尝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投出各位代表延庆美食最高境界的这神圣的一票了，请上票。只写一张就可以，您投谁就给谁写。我看有老师正在写三张。三二一，请投票。
1: 到底谁最符合大家心中侠义延庆的主题呢？
0: 投票一定要看清楚啊。
1: 这还有投错票的，
0: 这票是谁的？太激动了，把人家的票摁到隔壁了。您投的到底是哪家？因为两个都是做的红烧肉，我特别理解您。还找那边去了，确实是投错了。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现在我们半数的票已经投过了，目前我们的山野火房我们处在了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接下来的两桌将会决定今晚冠军的归属，请投票。我们真的是不到最后一桌好像就决不出来到底冠军的归属在哪里。诸位美食达人还有我们好吃团的成员们，现在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1: 也一道菜不代表着一个店的水准，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决出今天晚上最有侠义风情的、最俘获所有人味蕾的去参赛。
2: 没错。
0: 三位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这样的？
3: 跟着心走，跟着嘴走，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主要是主题非常准确。
4: 我写的评语是脆皮烤鸡，糯香四溢，大口吃肉，虾蛋柔情。
5: 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是投给了这个红烧肉的，但最后我为什么选择侠客鸡，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的主题是侠情豪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菜呢更符合我们这一季的和我们延庆的一个精神，所以我选择了。
1: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唱票环节了，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自由自在无事太后肉饼得票数七票，北京世园蒲参酒店得票数10票，山野火房得票数

0: 23票，
1: 恭喜山野火房。
0: 虽然今天惜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很有感触。
2: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把这个主题给抓住，但是味道上绝对不服人，没有输赢，真的就每一个味道来说，它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同层次营造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代表不同的侠义。谢谢大家。
3: 每一家呢，其实都有每一家的长处，众口难调，所以今天其实也恭喜鸡肉的这个获胜，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借鉴咱一些学习的一个点，
4: 知道？
3: 举其所长。
5: 我觉得我们在餐饮界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爱人之处啊，我不爱你。
0: 这才是侠骨柔情啊！
5: 我觉得做菜简单，但要拿出爱来做菜很难。真的，什么叫侠？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拿出来，用心做菜吧。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老婆我爱你。
1: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6: 老公是最棒的。
0: 吃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1: 有的时候人生最

0: 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1: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2: 真的是特别感动啊！刚刚被两位的这个爱情也好，是我只想到了四个字，侠骨柔情，跟咱们的这个主题也特别的像啊！也恭喜咱们的山野火房，希望咱们代表延庆能够再创佳绩，
3: 侠义延庆，豪情夏都，延庆站圆满成功。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暖。
5: 这一年他有盼头。
4: 从前的人，
6: 一眼定胜、啊。
4: 从前的事儿，
7: 这叫超短裙、啊。
8: 你落后啊！
4: 从前的坎儿，
9: 打破铁饭碗。
10: 辞职了，没下。
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2: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3: 他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12: 好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4: 我会呀，
15: 我要呀！
12: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6: 看到了，
17: 妹妹胆子真大。
12: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8: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12: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19: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20: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19: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了，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12: 10月5日、6日，北极极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1: 是一份珍贵档案披露，上百张历史照片重现，深入中央档案馆未开放区域，零距离感受档案温度。还原新中国成立前后扣人心弦的动人往事。宋庆龄保险柜中珍藏两封跨越近百年的书信，究竟记录下毛泽东与周恩来怎样的殷切盼望？一份被称为孤证的历史照片，如何再现数百位民主人士冲破重重封锁秘密北上的惊心一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
22: 但他的经历恐怕还有不为大家所熟知的部分。
21: 新中国的国歌到底是如何选定？其中的一句歌词竟然引发了这样的争议。被毛主席称作天书的签名册，又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哪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瞬间？每一页档案，每一帧照片，每一行信件，镌刻历史之悠长，往昔之回响。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为您倾情讲述，我们的事业将写在人类历史上，敬请关注。

0: 距离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窗外的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味儿。位于香山路七号的宋庆龄寓所内，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门外是带着中共中央重要任务专程赶来上海拜访的邓颖超和廖梦醒。一阵热切的寒暄过后，邓颖超对宋庆龄说明了来意。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共中央诚邀宋庆龄前往北平，共参一次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会议。听罢，宋庆龄陷入了沉思。彼时的中国，尽管解放大军已经势如破竹，但国民党残部仍然不甘失败，四处制造混乱。从上海到北平的路途，必定是一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征途。同时，北平还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他曾经两次踏上北平的土地，第一次在那里目睹了孙中山先生病重离世，第二次则是亲自前去为孙中山更换服装和棺木。因此，早在1949年1月，宋庆龄就曾经婉拒了中共中央北上的邀请，他怕到北平去又勾起自己痛苦的回忆。但随后，邓颖超呈上了两封分别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写的亲笔信，深深打动了宋庆龄。徘徊犹豫两个月后，最终宋庆龄突破心理阴影，同意北上。这两封信到底写了什么，能让宋庆龄重回北平？又究竟是要召开怎样的一次大会，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重视，多次亲自写信邀请？
1: 收到这两封亲笔信后，宋庆龄非常珍惜，他一直将其珍藏在上海住宅的铁保险柜中，直到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这两封珍贵的信件被转运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为了揭开历史的面纱，档案团队专程来到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库中，见到了保存完好的原件。
0: 仔细研究，这两封书信都有发人深思的特殊之处。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什么。
2: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景熙命驾丽萍，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
0: 信很短，但是可以看出每一句话都包含了浓重的敬意。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毛泽东的书法很有功底，不过平日里工作中，他给旁人写信通常比较随意，字里行间不时有勾勾画画之处。而这一封写给宋庆龄的信，显然是认真誊写过的，连一个错字、一个墨点都没有。
0: 周恩来的这封信也很有特点，大家都知道他历来做事谨慎、考虑周全，手书信件大多整齐干净，而在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字被改成了谨字。一字之差，意味深长。细心的观众可能还会发现，这个谨字是毛泽东的亲笔墨迹，可见周恩来也是赞同这种修改，并且就这样将信原样送出。
2: 这两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既反映了中共中央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对宋庆龄赴北京共商建国大计的殷切盼望，同时又表达了对宋庆龄的尊重和敬意。而信中“建设大计亟待商筹”所指，正是那场关乎国家命运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0: 全体会议，也就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下这两封亲笔信的同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政府的各项工作已经在北平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共中央为何要如此迫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又起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呢？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75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5天后， 后来被称为旧政协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8人。会议历时22天，讨论中国未来何去何从。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随着蒋介石发动内战，旧政协的和平愿景还未能实现， 中国就再次陷入了战国之中。到了1948年，这场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而民心所向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取得胜利。此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意义必要， 而且时机已成熟。4月30日，太行山深处几排不起眼的平房中，中共中央以通电的形式发布了阐述中国共产党重要主张的五一劳动节口号。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初稿共25条，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后，共修改了27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划掉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将原先的第25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改为第23条。而第5条本来写的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审稿时则将它整条删去，郑重写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短短46个字，字字千钧，尽显毛泽东对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诚意和决心。随后，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进一步庄严宣告，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

0: 中央政府。号召一经发布，迅速获得热烈响应，各民主团体代表、爱国人士先后北上，共赴协商建国之约。
1: 为了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从1948年8月起，数百位民主人士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封锁，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缜密护送下，开启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秘密北上运动。但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路和空中交通均已中断，因此经过中共中央的细心部署，最后决定依靠水路。
0: 1948年初冬，一艘挂有挪威国旗的货船“华中号”离开香港，驶向北方。但此行并非运货，而是另有特殊使命，送第二批十几位民主人士北上前往解放区。从香港到东北丹东，10天行程。由于行动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这一重要时刻本应不会留有影像。但恰巧鲁迅的儿子年仅19岁的周海英就在这支队伍里，他热爱摄影，随身携带着相机，成为了民主人士北上这一历史事件几乎唯一的记录者，留下了这一组后来被称为孤证极为珍贵的照片。可以看到，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马叙伦，中苏文化协会妇女会等多家妇女进步团体的负责人曹孟君，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徐广平，著名作家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侯外庐等人均有在列。可能整个航程白天不允许在甲板上散步，所有的海上合影好像都是傍晚时分。尤其是在这张登陆丹东码头后的集体合影，刚刚经历生死劫难与长距离奔波的众人脸上看不出一丝疲态，而前景左下角的行李卷是最好的历史细节。
1: 民主人士北上的过程历时1年左右，共分大小20余批次，其中第四批小队留下的文字资料最为丰富，也为我们填补了许多细节。据记载，由于前期民主人士离港已被特务注意，此次行程更加危险，因此乘坐货船，所有乘客都乔装打扮了一番，年长者扮作商人，女士扮作搭客，其余乘客则以船员身份上船。本爱着长衫的乘客之一，著名作家叶圣陶记下了这一幕，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此外，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的晚会上出了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另一位乘客宋云斌猜中谜底，是为“知北游”。叶圣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知，盖指知识分子之简称也。”后来这支小队也被人亲切地称作知北游。就在叶圣陶一行人出发的当月，1949年2月3日，老北平49城里的欢呼声如大地惊雷般响彻，成千上万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他们挥舞着各色彩旗，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北平解放了，一切百废待兴，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秩序，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早在24年前，1925年的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曾这样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一句话道尽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移师北平，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此时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古都北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管下到底会有什么不同。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为完成各项必须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具体展开工作。那么当时筹备会各小组是如何分工的呢？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新中国的国歌又到底是如何选定？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这一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小组名单解开了我们的疑惑，它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入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我们在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到，此前周海英照片里的众人均赫然在列，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之人数，由李维汉担任组长，后因李维汉腿部受伤，由林伯渠代理。这份甄选工作庞杂而细致，既要拒绝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又要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 周恩来曾表示，我们确定参会代表名额及人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重点的。那重点究竟是什么？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朋友，由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以及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
0: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小组名单里，第一组排在第一位的组员李济深，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他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着同袍情谊。1948年1月，他与国民党民主派同仁在香港创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分道扬镳。但他的经历恐怕还有不为大家所熟知的部分。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而李济深则在广州策应，发动415广州大屠杀。大屠杀至为残酷，时间持续1周之久，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牺牲200余人，被捕2000余人。此时在广州医院刚经历3天3夜难产、孩子夭折的邓颖超被迫紧急转移，医生对他检查后传来噩耗，由于产后心情紧张，转运路途颠簸，完全没有休息好，邓颖超恐怕是不能再生育了。而当时追查邓颖超的人正是李济深派的，因此在北上之前，李济深曾有过担忧，背负这样的血仇，到了解放区，共产党会如何对待自己，周恩来又会如何对待自己。对这件往事，毛泽东豁达地表示，既往不咎，自己的恩怨是小事，国家的事是大事。而周恩来则脱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给李济深捎去一句话：“同袍情谊今犹在。”最终，李济深选择了北上。他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召开新政协日程非常紧张，尤其是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属于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因此第三小组由周恩来亲自带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还要协助毛泽东处理战事，要静下心来亲自处理共同纲领实非易事。其实早在1948年十月下旬，周恩来便写出了共同纲领的第一稿，但1949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旧稿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重新制定。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长达7天7夜，八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进入9月，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民主建国会代表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共同纲领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此外，在共同纲领第二次起草中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我手中的这一份是8月22号周恩来第二次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现藏于中央档案馆，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送交毛泽东审阅时，可以看到这里还批注了说明，主席只印了50份，个人尚都未送，待你审阅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础，然后再决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关各同志审阅。值得注意的是，此稿开始已不再出现新政协或者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用法，而全部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共出现了7次。人民一词从此一如共同纲领一般，在新中国的历史舞台贯穿始终。

0: 炎热的午后，北平的中山公园被布置得整齐一新，红旗飘展。这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纷纷涌向了中山堂。中山堂本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休息或御风雨行礼的地方，属于皇家重地，非贵胄不可入。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再次停灵，供祭吊唁。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这里改名为中山堂，并将这里的中央公园也一并改名为中山公园。这一天，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踏进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工装的，穿旗袍的，穿制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1: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堂举行，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齐聚中山堂，参加这场北平城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当家作主自。

0: 即决定城市未来命运的会议。332名代表不只有党政军代表，也不只有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的贤达，更有普通的工人以及郊区的农民。以前那些被人瞧不起的穿着短衫的平头百姓，如今也能走进曾经满是皇家威仪的大殿，与穿着西装长袍的有身份的人同坐一桌，为自己代言，民主协商。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在大会致辞中无比自豪地说道，今天我们北平的人民已经真正成了北平的主人。
1: 1949年8月13号，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进行的第五天下午5:25，临近会议闭幕，大会主席彭真向代表们宣布毛主席来了。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稳步走上主席台，发表了一段经典的演讲。演讲虽然很短，只有200多个字，但有一句话却引起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一次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人大职权，开展民主见证。
0: 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者到底有何不同？对于这一疑问，周恩来早有解释。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就叫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7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胜利召开的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中也明确说道，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那么或许有人会问，北平都已获解放，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呢？现实形势使然。
1: 1949年1月6日，面对即将进入北平城的接管干部们，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恳切地指示，我们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
0: 解放之初，北平并不太平，反动军警特勾结恶霸地主、黑道流氓、群魔乱舞、暗杀、爆炸、煽动闹事、蛊惑民心，妄图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在入城市前后的几天是狂热的欢迎，当时多数群众似尚未暇考虑他们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和我们还有点像是泛泛之交，听说我们好，也看到我们的军队能打仗、纪律好，但关系还很浅，因此很容易听信谣言，部分群众听到一阵摇风，即可临时动摇其对我们的信仰。入城半个月后，彭真随即将北平民众的动态实事求是地汇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形势下，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不可能。那么，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当时最适当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代行人大职权就显得尤为迫切。一如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逐步的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为新中国成立出谋划策的热潮，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是第六组的主要任务。在筹备会结束的一个月左右，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就刊登了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

0: 出后的一个月，筹备组就收到了大量的应征稿件，其中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
1: 投稿者啊，既有小学生，也有老先生，既有工人、农民、机关职员，还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甚至自由职业者。既有来自老解放区的投稿，还有来自新解放区的投稿。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应征者的应征稿，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和期许。与此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还有国歌的征集工作。这一份是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草案修改稿。它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可以看到，经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修改，第一页对于国歌的标注最为醒目，在赞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上面特别标注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
0: 之所以有这种考虑，是源于国际经验。筹备组当时收到的国歌应征稿件有600多首，歌词将近700件，一时很难确定。而很多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都是把一首能够激励民族精神的歌曲作为代国歌，比如法国的《马赛曲》，以及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以国际歌作为代国歌。很多代表和应征稿件都倾向于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于全面抗战时期，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有一部分代表却认为，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已经过时，如果使用应当修改。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亲自拍板歌词不改，并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自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国的代国歌，后正式确立为国歌，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无论是国旗、国歌，还是后来国徽的斟酌与确定，都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慎重与庄肃，也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人士协商的智慧。被毛主席称作天书的签名册长什么样？他又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哪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瞬间？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1949年8月28号下午，毛泽东提前近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此外，朱德、周恩来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全部赶来，所有人都站在月台上恭候，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他们等待的正是从上海专程赶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宋庆龄。下午4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在现场的摄影师拍摄下了这张珍贵的影像。中共中央全体领导人到车站恭候，毛泽东亲自登上车厢迎接。这种规格的欢迎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现场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

0: 要向你请教。宋庆龄则笑着说，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后来在宋庆龄所著《华北之行》的印象中，他曾这样描述北上的所见所感，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宏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
0: 1949年9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内喜气洋洋，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摆放着印有政协会徽的签名纸。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600多名与会代表陆续前来签名报到。签名册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镌刻着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我们特别申请取得了写有毛主席名字的这最重点的一页。除此之外，82页泛黄的签名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600多个签名，朱家书法包罗万象。因此当签名册送到毛泽东手上时，望着他，毛泽东感慨地说，这真是一本天书啊。而这其中，我手中这页签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1: 在负责报到签名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17岁刚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的女孩，名叫孙小李，她被安排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道。据她回忆，当天代表报道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签名要求一律使用毛笔，每行上下可写2个名字。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道的，他在第4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道签名，而首席代表毛泽东则是最后一位报道。由于有摄影记者拍照，孙小丽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2行写字，而后面3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大好看？经过和同事的商议，最终他们找来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沿着第3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后面的名字，如此乍一看就像一张新的签到纸。
0: 晚上当毛泽东缓步步入报道处，四周灯光齐亮，待他一落座，孙小李就赶紧大声叮嘱说，毛主席，请您在第1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2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3行里去。毛泽东听罢则笑了笑，像是看穿了他们的小心思，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2行小心翼翼的签名。
1: 600多位来自全国各方面的代表，怀着对光明未来和美好制度的憧憬，冲破重重阻挠，齐聚北平参加会议。这本签名册是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光荣见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正式搬到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也陆续从香山搬到北京城。就在9月21日这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等46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89人，候补代表77人，共计662人。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0: 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还通过了4个决议案，分别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及国旗为5星红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此时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9月30日江西全境解放，到10月1日为止，全国近1/3土地上的人民得以解放，经济方面也陆续恢复。解放了的各个地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逐一筹备和召开，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会上，毛泽东满怀自信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这份载入史册的档案，毛泽东所发表宣言的亲笔手记，如今同样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柜中。它是开国大典档案中最为醒目的一份。正如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凯歌声中，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所作的开幕词“壮志豪言”仍声声在耳。
1: 他将消灭人人类身受1/4的珍贵人人之三力技能，
2: 让那些没文化的马人文明的华走吧，让他们去生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珍贵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必将论不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0: 10余份馆藏珍贵档案，100余张真实照片影像，深入中央档案馆未开放区域，解读档案背后动人往事。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差点没选在天安门。一份关于部队参加阅兵的请示报告，准备的究竟是怎样的两套方案？
3: 这一看，他反难了，因为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
0: 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一封特级电报的批示，周恩来特意叮嘱了怎样的内容？
3: 这份公告又必须在当天发出，时间可以说十分紧迫了。
0: 布置天安门广场要装水龙头，毛泽东手里的小纸条写了什么？为了筹备开国大典，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却又值得铭记的故事？一份份绝密报告，一张张珍贵照片，和您一起重回那一个个激情澎湃的历史时刻。学务室看档案，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这盛世如您所愿，敬请关注。

0: 1949年10月1日15时，30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每一个瞬间都足以成为一代代国人记忆中的经典。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筹备这场庆典，背后还有无数生动故事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1: 1949年9月25号，位于天安门内西朝房的一间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十分忙碌。这里就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庆祝大会筹委会是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而成立的，从9月20号成立到10月1号大典进行，短短10天里要确定的各种细节数不过来，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时间紧，任务重。而在筹委会事无巨细的工作函件中，有这样一封有些特别，这是一封写给自来水公司的函稿。这上面写着，本会为布置天安门群众大会广场，需在广场内装置水管龙头30个，天安门城楼上装置水管2个，请派员于明日前来本会秘书处接洽，以便动工装设维贺。此致北平市自来水公司。布置天安门广场要装水龙头，还如此着急，这是为了什么呢？背后有什么讲究吗？前面我们说到过，开国大典前，筹委会要在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装水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一切都跟国旗旗杆的修建有关。这一位被挡住了半边脸的人，他就是当时负责国旗旗杆修建的林志远。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要和天安门城楼的高度齐平，要达到35米。如果建成的话，这就是当时国内最高的旗杆了。在1949年，不仅技术水平有限，而且百废待兴，要在短时间内找到适合做这么高的抗强风吹暴雨打的材料并不容易。时间紧迫，只能就近寻找，就地解决。冥思苦想了几个昼夜后，林志远忽然就想到了自来水管，它的硬度和柔韧性都可以，还能抗腐蚀，这才有了向自来水公司要水管的那一幕。
0: 开国大典时，林志远就站在毛主席身侧，为升旗保驾护航。那些粗细口径不同的水管焊接在一起，组成了国旗旗杆。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奋进的旋律，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段影像现今珍藏于中央档案馆，这是目前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的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视频。
1: 就在这伟大的历史瞬间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却又值得铭记的故事。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筹划开国大典。7月初，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多了一个头衔，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
0: 为了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3大议程组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游行。
1: 很快，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但是有一个

0: 关键问题迟迟没有定，那就是开国大典地点选在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到大典的第二项内容，也就是举行阅兵式。如今我们都觉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1949年，这个阅兵地点的选择可没有那么简单。
1: 1949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然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场阅兵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格外仔细。

0: 这份档案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这是一份由聂荣臻等报送中央军委的报告，内容正是关于阅兵的方案。仔细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方案竟然是两套计划。
1: 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对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虽然不像硝烟弥漫的战场那样紧张激烈，但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队形、队列、方阵等形式，表现出数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姿和风貌，很不容易。为组织好这次开国阅兵，确保万无一失。 作为阅兵总指挥的聂荣臻，带人查阅了中外历史和当时世界上军队的大量阅兵资料，研究苏联阅兵、欧美国家阅兵的队形、队列、阅兵方阵、武器装备展示等，借鉴了不少经验。
0: 8月15日，聂荣臻等人拟定关于部队参加阅兵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 主要的区别就是关于阅兵地点的，两个备选地，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西苑机场，并列举了天安门的优缺点如下：此案的优点：一、领袖、军队、群众结合很好，场面雄壮热烈，庆祝意义及影响大；二、阅兵台利用天安门楼庄严宽阔，可容全体政协代表及陪阅人员等；三。 部队便于集中，阅兵后部队由东向西，即可向南向西，能迅速离开市区。缺点：一，天安门前路狭，只能横排行进，步兵八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装甲部队二路纵队不能按正规行分列式；二，街市繁华，该处当日之交通影响断绝四小时，但可以两侧绕行交通。
1: 另一个方案是在西苑机场。半年前，毛泽东和中国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时候，就曾经在西苑机场举办过一次有万人参加的大阅兵。西苑机场的阅兵办得很成功，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机场有宽阔的跑道，而且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 没有检阅台，如果再选择在那里阅兵，倒是可以临时搭一个。但是那场面、那气氛和天安门广场是根本没法比的。
0: 西苑机场距离市中心有17.4公里，几十万人要参加庆典，当时没有地铁，公共汽车又少，往返交通就是个大问题。 这样大的庆典活动，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那么开国庆典的热烈气氛根本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目的了。

0: 周恩来认真比较了两个方案，然后仔细研究了地图。这一看他犯难了，因为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完美，这就很难选了。中央根据这两套方案征求了有关方面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大部分人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但是也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同志经常会工作到很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1949年9月2日的凌晨，周恩来终于签署了这样的意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总司令担任。周，9月2日。在这份命令上，可以看到刘少奇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小圈，表示已阅和同意。之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和朱德做了口头介绍和分析，最后首长们一致同意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可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又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来了。
1: 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想象1949年刚解放时的天安门是一幅怎样荒凉的场景。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广场上杂草丛生，脏水横流，垃圾触目皆是。天安门前最大的垃圾堆竟然有6-7米高。这样脏乱的环境，光是清理就是一个大工程。
0: 1949年8月9号，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其中一条就是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使北平以整洁的形象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开国大典。那之后，各界群众在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劳动中争先恐后，因为报名人数多达上万人，最终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形式来决定。依靠清运工人和市民学生的义务劳动，在2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清理干净了广场内的垃圾，修补了城墙城楼，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了清水。很快，天安门广场就整治一新，宽阔宏伟，蔚为壮观。但一片新生的景象下，却也暗藏着无数的危机。1949年9月24号，这是一个星期六，天刚蒙蒙亮，街道上行人不是很多。在前门大街上，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沉甸甸的箩筐，朝着亚洲饭店走来。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一些代表就住在这里，因此啊，这里的安保工作也是重中之重。饭店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这位农民，一边检查一边盘问。这菜呢是真新鲜真水灵，叶子上还挂着水珠，看得出来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执勤战士一边检查一边继续盘问，菜挺新鲜的，谁让你送的？农民忙回答，是王强叫我送的。饭店里确实有个采购员叫王强，菜没问题，人也对上，那应该是没问题了。执勤战士挥手示意让他进去，老农一边点头感谢，一边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切显得特别平常自然。可就是这平常的一瞬间，让执勤战士发现了破绽。不对呀，这人胳膊怎么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

0: 地里干活，风吹日晒，不会这么白呀。想到这儿，执勤战士心里一紧，赶忙喊道：“站住，先别进去，跟我来一趟。”老农被带进值班室进行审讯，随着审讯的深入，他的破绽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张。突然，他掏出水壶，抬手就送到了嘴边。说时迟，那时快，一名战士迅速夺下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竟然从他身上搜出了炸弹。
1: 原来，这个老农是在北平潜伏的特务，接到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密令，想要潜入亚洲饭店进行暗杀破坏，妄图破坏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暗藏的特务蠢蠢欲动，会场内外的保卫工作异常紧张。这期间的警卫任务由中央公安纵队和北平市公安局共同负责，为确保会议和大典期间的绝对安全，警卫部门处于战时状态，对大会的会场四周以及北平市内郊区有计划地进行了严密监控。保卫部门积极侦查搜捕暗藏的特务分子，在十几天的工作中，仅在西郊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七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特别是对中央领导人经常经过的马路防范更加严密，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戒备，防止暗藏的敌人趁机破坏。一切准备都为了更好地迎接开国大典的那一天。
0: 过去的历次阅兵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受阅的兵种也很单一，而这一次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初，在新的首都，代表全军几百万将士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军队。无数的问题一下子摆到了阅兵指挥部，尤其是时任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的面前。依照什么规范，遵照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份档案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份阅兵典礼方案，另外还有一份受阅部队人员、火炮、马匹、车辆统计表。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于分列式受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空军代表部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落实。受阅部队人数总计16400余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对比之前8月份的那一份聂荣臻等关于部队参加阅兵的请示报告中，可以发现一个细节，那时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空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本来报给中央军委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解放战争摧枯拉朽，大批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让建立人民空军的条件日渐成熟。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这是人民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8月15日，各地修复的飞机陆续集中到北平，到达南苑机场的飞机有17架，中央军委航空局决定成立南苑飞行队，经过半个多月试飞和训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前组建的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飞行部队。
0: 8月下旬，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问题的汇报时，突然

0: 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们提出，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组织不起来。由此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阅兵方案增加空军飞机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
1: 经过精心筹划，认真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开国大典筹备领导机构逐步完善了各项仪式方案，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开国大典方案，确定了各项议程和仪式的具体内容。第一条就是大典的地点与时间，因阅兵地点设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也就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在人们的印象中，阅兵式一般定在上午，而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却在下午，这是为什么呢？
2: 之所以定在这个时间举行，主要考虑到防空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刚进驻北平时，并没有取得制空权。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从当时尚未解放的青岛机场起飞，轰炸南苑机场，给当地居民造成重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6月，青岛解放后，国民党空军撤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但国民党空军拥有的美制 B-24 轰炸机仍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还是有能力飞到北平进行轰炸，破坏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
1: 聂荣臻在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提议将大典时间安排在下午3时，原因是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这个时段敌机从所在机场起飞向北平飞行，都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空袭难度。不过即便做出如此判断，聂荣臻还是向参加阅兵的部队发出了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听指挥，甚至受阅骑兵方队也对战马进行了有干扰条件的训练，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同时为防止万一，中央从最坏情况考虑，对开国大典的开始时间实行绝对保密，一直到10月1号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公布。需要综合考量的实在太多太多，但这一切又都是头一回，不能有一点差错。开国大典是对新中国的第一次综合性考验，更是向全世界的宣言。

1949年9月30号晚，不应该说是10月1号，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3次，都是周恩来打来的。9月30号晚，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和怀仁堂庆祝的宴会，已经是午夜时分，距离开国大典仅有10几个小时了。 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回到办公室，习惯了夜间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跟往常一样，又开始工作了。直到10月1号清晨还没休息，周恩来只好打电话向值班卫士李银桥询问主席睡觉了没有，并且命令李银桥，无论如何要想法子让毛主席好好睡上一觉。 1949年10月1号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下午2点，中南海勤政殿内，毛泽东在这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档案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0: 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0,000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这张罕见的彩色照片定格了历史瞬间，真实记录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容不迫、威严自信却又格外亲切的一面。只见照片中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开怀大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张照片是由苏联摄影师米科沙在天安门城楼上近距离拍下的。1949年，米克沙以摄影师的身份受邀来华拍摄纪录片，并留下了大量纪实照片。米克沙的镜头里，举行庆典的北京城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红旗和红五星。据说摄影师当时的愿望就是通过这些照片让更多的人了解换了人间的中国。
1: 10月1日当天，广场上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可以说人山人海，万民欢腾。人们都在翘首以盼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日子，一个梦寐以求的节日。

0: 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随即毛主席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在有关大典的影像资料中，还有一个不易被发现的细节，毛泽东宣读公告过程中后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在随风飘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推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0: 在公告原稿中，只开列了主席和六位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写的是及委员56人，名字都省略掉了。下午2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各位委员介绍有关政府组建等情况后，宣读公告内容，并向大家征求意见。这时，委员张治中提出，公告既然说有56名政府委员，就应该把这56个人的名字全部公布出来。毛泽东当场同意，并说：“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2: 下午3点，大典开始在即，重新印一份公告已经来不及，林伯渠只好临时把56名政府委员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原有公告后面。宣读完毕之后，记者李普便上前去拿这份公告。毛泽东指着公告后面那张字条叮嘱李普：“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新华社即向全世界播发了全文。同时，按照外交惯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此向各国驻华代表发出公函。

0: 在这封周恩来关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给黄华的电报电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总理的相关批示。这里有一个细节，周总理特意叮嘱黄华，对各外国旧大使、公使、代办等人，并仍统称某某先生，对收件人不称官衔，只称先生。是为了避免造成承认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误解。当时外国驻国民党政府的使领馆集中在南京等地，新中国均不予承认，大使等均被当作侨民对待，因此文件不是送交某某国家使领馆，而需递交到外国具体人员手里。在这份档案的一角，周总理还标注道，南京三野台 AAAAB现即刻到。
1: 南京三野台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于长江中下游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23日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各部队先后参加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的接管工作。 AAAAB则说明了电报的等级。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电报的等级曾做过明确的分类，规定四 A 为特级电报，限6小时内发出，三 A 为加急报，限1天内发出，二 A 为急报，2日内发出，一 A 为平报，最晚也不得超过3天。可见这封 AAAAB 的电报意味着要立即发出，特事特办，绝不延宕。
0: 这是因为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时间已经很晚，这份公告又必须在当天发出，时间可以说十分紧迫。这份公告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珍藏于中央档案馆，作为开国大典档案中的一份，被收录于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
1: 受阅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如何保证队列整齐？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
0: 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1949年10月1号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开国大典的阅兵有阅兵式和分列式两种形态。阅兵式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也就是部队摆好了不动，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以行进状态进行。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
1: 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受阅部队。检阅毕，朱德总司令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指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随后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的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等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紧接其后的是陆军步兵199师、独立207师、619

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三师、骑兵第三师。当战车师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与地面的战车部队遥相呼应。骑兵师尾随战车部队行进，加上各种武器装备，整个行程历时近3个小时。

0: 我们来看这份空军参加检阅计划图，上面除了写明飞机机种、架数、队形编制等等，还特别有两个说明，都提到了飞机要担任上空警戒任务。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
1: 并不是100%安全，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
0: 阅兵典礼方案中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规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 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是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可是，在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儿呢？
2: 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解放军空军混编飞行队中间。 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情况。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8天时间。这8天时间里，空军还要完成队列的编队，受阅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
0: 如何保证队列整齐？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间隔要定时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啊，怎么保证？ 经过反复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三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 最前面为9架美制 P51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是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3架刚刚修复的 C46运输机，一架 L5通信机和2架
2: PT19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后。当时，为了给防备国民党飞机袭扰的我方战机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考虑再三，还是采取了一个。 大胆的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带弹飞行受阅，这在国际上也少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所有飞机上带的子弹，一颗也没有用。飞行受阅，一切顺利。地上的人们纷纷对着飞机挥手致意，谁也没有留意，最前面的9架。 美制 P51野马战斗机来来回回飞了2遍，在受阅前，军委航空局将方案交到周恩来的桌前时，整个方阵只有17架飞机，难免单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飞机不够，我们。

0: 就飞两遍。
1: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可是谁也没能看出个中的奥秘。在随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2: 阅兵仪式之后，群众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群情激愤，热情洋溢。当欢腾的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眺望。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花灯齐放，群情激昂。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天安门广场上是怎样的景象？
3: 实际上那不是礼花，是信号弹。
2: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4: 这张照片上的人是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张桂文。1949年10月1号这一天晚上，他负责的是整个阅兵典礼的最后一个程序，释放礼花。开国大典的议程中原本没有放礼花环节，是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增加的。这是一个比较突然的项目，当时张桂文接到任务后一筹莫展，因为他第一次听到礼花这个名词，不知道怎样制作和怎样释放。后来通过观看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的纪录片，他才知道释放礼花是怎么回事。晚8时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通过临时开通的总机电话下达了释放礼花的命令。实际上那不是礼花，是信号弹。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的夜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1949年10月2号的《人民日报》这样描写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2: 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驻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话他连续说了2遍。毛泽东的卫士李佳吉回忆，开国大典后的这个不眠之夜，凌晨4点多时，毛泽东依然没有睡着，决定起来吃口饭。百感交集的毛泽东忽然放下书和碗筷，动情地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呀，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说着说着，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1949年10月2日早上8点多，当太阳冉冉升起，照耀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时，工作了20多个小时的毛泽东终于睡着了。此刻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0: 老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只。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我妈他们、严武，等你考检城了，我还替工报名。
1: 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零零一号学生。
0: 我不仅要当女高零零一号，我还要当女高零低工大学生。哎呦我的妈呀！你那钱不吹牛吗？
1: 没吹牛，
0: 先睡觉。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我没忘。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当年你信誓旦旦地说，你不仅要当女高的第一个学生，还要当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结果呢？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宁可没收过你。女高没有这个001号。你走吧。你能走第一次，就还能走第二次。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选择了退学，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往后桥归桥，路归路。 你好自为之。

赵老师，你还要干什么呀？您说的对，我曾经当过逃兵，我没有资格再来读免费的书、吃女高的饭。您看这样亏不？未来就算我戒毒，我就在走廊里，我自费旁听。这些钱是我打工攒来，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的话，我会给你打工。 扫地、拖地、抹桌子、开食堂、端盘子、洗碗，只要你可以让我回来读书，我哪一回我都愿意干。我求你了，可以不？

0: 很难吗？啊 ？y 等于 sinx， 是不是？
1: 是。
0: 你用这个基础函数代入，给我算出 y 值，你再根据题目给我减去一，是不是就得出来 y 等于 sinx 减一的值了？
1: 是。
2: 是。
0: 然后你把坐标点给我列出来，用曲线一连，不就画出来了吗？怎么就还能有那么多人给我空着呢？啊，留给我写呢？让我写，会几个步骤写几个步骤，不也能多得两分吗？
3: 写了呀，没给分。
0: 你闭眼瞎写能给你分啊？

0: 以后啊，上课就这么敞着门，方便空气流通，有助于你们大脑供血，不让你们犯困。来，下一题。宁华，你把题目念一下。
1: 若函数y 等于2倍随意 x 的定义域为 ab 的 b 区间，值域为负二根号三的 b 区间。每天练过手，太打
2: knuckle 了，好累哦。
3: 那过两天我骑摩托再耍一下，休息天呗。好，要得。我先走了。
2: 站住！哎呦，咋回事呢？把我害死了！刚那个男的谁啊？
4: 啥子男的？哪里有男的？

0: 你这是什么魔装傻？我在大门口看到过好几次了，一个黑影在这里来来去去来，我还以为是谁嘞。原来是你在这里耍朋友会男人啊！骑摩托车带你出来耍，你不怕他是坏人？岳帅他不是坏人，元帅。我提醒你哈，只有200多天了。
1: 你还要不要高考啊？还是你想破罐子破摔？你到时候拖大家的后腿啊！
2: 哎呦，国玉，你莫骂我了，我也在学你嘛。
0: 你俺就学啊！我现在我连教室都进不开，我每天只能在走廊里面想听力裤都听不全。你来，你站住，我坑不拉屎哦你！你到时候你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出去打工，你饭都吃不饱，你撂下。
2: 哎呦，南果。
0: 你看在我们两个室友一场，有时候我老家那么多县彩礼份上，我跟岳帅来实习，你不会告诉张老师的，对不对？才懒得管你那闲事儿。
2: 我就知道你不是撵的人嘛。
0: 我也未必哈。
2: 啊，
0: 你晓得我这个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乱讲话。我一乱讲话，我说不定我就把你这个事情……
2: 哎，那顾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心情好啊？
0: 带着你那课堂笔记，每天来给我上供。
3: 我这都会，哎呦，看不出来呀。陈主任，有日子没回家了吧？看你这归心似箭的，公文包早早就收拾好了，等着孩子老婆热炕头呢。
4: 啥子热炕头啊？等着回家挨批斗吧。上上周想要回家，赶上学校月考；上周想回家，赶上学校水管大修。这一天天的，事情办不完，人家走不脱，气得我老婆现在。 都不接我的电话喽！
5: 真不容易啊，这就是已婚男人的心酸。哎呀，
3: 不说了，我赶车去了。有事电话我啊。
6: 行。哎，
7: 咱们这周末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8: 要去
5: 哪儿啊？
8: 去
5: 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躺着睡觉。
6: 上次不要谁说减肥还吃。
7: 我不行啊。
5: 我晚上得去攀枝花吃个饭。攀枝花？
7: 哎呦，你不说话我都没瞧见你。我们姚老师今天鸟枪换炮啊，你看这发型梳得有模有样。嗯，
5: 这皮鞋擦得比脸都光。
7: 干嘛去？相亲去。没有，同学聚会，都是男的。
5: 啊，庭云，你想去哪儿？哎，你发现没？嗯，吴宇最近进步真多，
9: 是吧？尤其是我的数学。丁老师，不枉你天天开着门讲课呀。
7: 你们不也天天跟我学吗？什么就跟你学了？人家魏老师第一天就开门讲课了。
5: 你又晓得了。乔老师，
7: 哎，
5: 你不是还要同学聚会吗？怎么还不走？
10: 哦，那个我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还不着急。哎，陈主任，怎么又回来了？
11: 轮到张老师了，不让走，一会儿要开会。
10: 开会？什么时候？现在。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占用大家10分钟时间。我刚刚从教育局开会回来，想把热乎乎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分享。 咱们县3个高中月考成绩分数统计下来了，咱们女高很有进步。看来让孩子们写志愿、立目标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哎，尤其要提出表扬的啊，是魏老师，这个咱们这个语文呐，平均分现在全县第二了，距离南充的平均分就差几分了。
12: 获奖了，张老师。哇，
10: 这个本来我在会上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呀。 结果没想到，周善群这老小子画风一转，把物理成绩给搬出来了。咱女高还是垫底，而且有倒退的趋势。哎呀，这个他越说呀，我这头越。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我们班的，他是 张老师，我都说过800遍了，实验器材，实验器材。这物理这门学科是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让孩子们提起兴趣，充分理解呀。
1: 怎么的？这没有器材，你还不会教课了？啊？那孩子们没兴趣，你想办法让他感兴趣啊。
0: 怎么有话也不让说了？
1: 你说啥呢？大点声，没吃饭呢。
2: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生气。其实这理科呀，它就是这样的。你让老师在教室里面哐哐的讲理论，没有这现成的直观的实验器材做演示，孩子们确实很难理解。
3: 你这来向着他来了。
4: 嗯，姚老师确实说的没毛病。
5: 就是啊，怎么
1: 啥？哎呀，你个教英语的就别管物理了。咱们这什么条件，大家伙不清楚吗？啊，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花花心思，看看怎么在教学上下功夫啊，姚老师。
0: 行，张老师，我多花花心思啊。您刚才说的开会10分钟也快到了，我要给约会。
1: 什么约会啊？他跟谁约会去啊？

0: 张老师，你别理他，他也是为孩子们着急嘛。我觉得姚老师跟四海老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打仗也要先给足粮草，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吗？
1: 人都走了，你说这有啥用啊？你刚才他不说。
2: 你媳妇儿啊？这架势没别人了。赶紧看看去。哦。我的天哪！
3: 张四海！哎呦，你这恐怖的嘛！
2: 老婆，
3: 妈，你们来做啥子？哎，这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屋头的人。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老婆妈，你们来做啥子？我来逮人。说了逢年过节就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回家，人呢？一问就是忙。
4: 全天下就你最忙嗦，你不就是当过办公室主任吗？你屁股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天天人都担不到。你之前走的时候咋个说的？你答应的话都当屁话了嗦。
3: 干嘛，我好好，我找你吧。
5: 都是我的错，对不对，行吗？
3: 不行，我还没说完。
6: 没想到哈，咱们陈主任还是个耙耳朵。
7: 不要说了，
8: 佳佳又不念你的经，
6: 你就别念经了。你说话有人家那嗓门，我就谢天谢地了。 行了，这货也开不下去，该干嘛干嘛去吧。哎，
3: 丁远，你这说啥呢？别看了。我又听不懂唇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你是回家还是继续留在这里？说噻。
9: 老婆，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换个地方讲。
3: 我就在这儿说，我再也不会上你怀兵之计的当了。正好。
6: 今天妈和娃儿都在，你必须马上跟我学。我数到三，一、二。哎呀，四海爱人是吧？哎呀，四海媳妇儿。
10: 张老师。哎，
6: 你们好，你们好。哎，这孩子咋的了？啊？不哭啊？
10: 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好孩子。
6: 老婆，妈，这是我们的张桂梅，张校长。张老师，这是我老婆，我丈母娘。知道，都知道。四海啊，你媳妇儿说的在理儿啊，这两口子过日子，不管多苦多难，不能让一个人扛啊。

0: 四，是不是啊？哎，这个远来的都是客啊！哎，我们这边啊有个滑肉馆，味道出了名的好。哎，这个四海丈母娘和媳妇带着孩子一路过来，很辛苦啊，不容易。这样，二位给我个面子，我请客，好不好？不管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坐下来说，好不好？来吧，来吧，四海，走啊！
1: 走，哎，叫着媳妇吗？对，来，走嘛。哎，这边，走嘛。哎呀，我跟你说呀，这四海平日里可为女哥办了不少事儿，这要没有她，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这不管发生啥事儿，都别耽误了吃饭，是不是？哎，这耳环是纯银的吧？走，吃饭喽。
2: 吃吃，来来来，好走好走，喝点茶。嗯，喝。对，喝点。哎，妈，好了。嗯。我走，好走。四海，你家里家人没？
3: 是啊。
4: 妈，吃菜吗？
0: 哎，各位，今天我以茶代酒啊，我敬一下四海的各位亲人们。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艰苦，一呀，这老师没有分房福利，二呢，也没有年终奖金，未婚的呢，忙的都没工夫结婚生孩子，但是。 自打创办女高那天起，这四海呀、啊，为了女高那是鞍前马后啊，大事小情他都得操心。但是我知道，啊，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各位家人们的支持跟理解，我敬大家一杯。
5: 陈四海，那么娇气，啥还轮得到你管哦？在家头钱都不让他摸哈，在这里啥子都让他管。
6: 陪上厕所的让你管，你不管咋个摆？那么多女娃娃，而且学校上下就我一个30岁以下的男老师。哎，你到我们学校你就知道了，我管也都不得行。
7: 那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哼，没考虑。
6: 不考虑了。我看你就是怕那个张桂梅，你还有没有点男子气概？
8: 小三，我们都不在那喝酒吗？就是嘛，你俩给悄悄咪咪的说哪呀？过来一擦锅吧。一擦锅吧，你擦锅吧。
6: 他五音不全，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们喝吧。
9: 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每次都是什么福利分房了、年终奖金、结婚生子的，我估计你也不爱听。哼哼，我是不爱听吗？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哎，我真心劝你一句啊，人挪活，树挪死。 与其在这女校苦哈哈的，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10: 哎呀，姐，你说你又不是没有能力，你也别瞧不上小李说那个民办学校的事儿啊。他吹的是过了点，那待遇是实打实的。同样是教书育人，为啥不选个钱多、事儿少的呢？
11: 赵老师，都是苍凉的，我就直说了。哎，在我们那里。 不兴那些男尊女卑，只讲究个男嫁女娶，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从我出生起，我就听老一辈的人言，这么多女的哪儿来的男的？毛主席都。

0: 错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那儿，你不要说是半边天，就是整片天，我们是顶得足的，是不是？足的就是顶半边天。张老师，陈氏还在我们家，那个是经过三年考察期的，三年考察期结束，我屋头所有的人都认可了，他们才举行婚礼，生的娃娃。
1: 哪个晓得？娃生了，甩起手就跑了，这个是啥回事嘛？是噻，就是强化了。
2: 张老师，
1: 太强化了。陈思海是我们屋头的人，你总不能把到人不放嘛？陈思海，你说你个人说，你好久没回家了你？
2: 我
1: 两年了，他走的时候跟我保证的好好的，说周末和节假日都能回来，结果呢？
0: 我都没见到过两回，每回就是打电话说啥子工作忙、临时有事走不开，我就不晓得你到底在忙啥子。
3: 老婆，别胡说了嘛，张老师都听到了。
0: 你不要说话。哎，这，小心，不要胡闹。张老师，你个晓得我们旁边那个寨子，那个男的是好得很啊，那个你呢说东，他绝不往西。 天天陪着老婆，端茶倒水，捶腰捶腿的哦，简直就是个耙耳朵的标兵。你看看这个陈思海，像不像话？讨厌自己，他心虚了，心不在家里头。那个要的干啥子？你男的，太粗野鸡了，太心机小气的男人嘛。你在里面就这样啊？
4: 这是我老婆屋头的规矩，我是刀叉门。
5: 咱不早说呢，现在我清楚了。在家务，在家。你想是啥子？他自己说。哪里在家务？在家。他怎么说？大家静一静，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好不好？让那个四海呀。
0: 把钱学习，放在实习干来。好，我干了。哎，常老师，你不是说你不喝酒了吗？
6: 我就这一杯，就一杯。
0: 哎，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去。
6: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们
5: 这规矩还真挺多的，必须遵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6: 是嘛？
7: 妈，喂，妈，妈，张老师不回喝酒。
6: 喝你就算啥嘛？
5: 没事，四海，没事，没事。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让大家尽兴而归。
6: 杨大神，
5: 这是对头吗？行。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我就正式表个态，这个让四海踏踏实实把这学期干完。寒假一到啊，我张桂梅啊，我亲自我把四海送到四海媳妇手上去，让你们踏踏实实过个年，好好过个年，行不行？说好了啊。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说一不二的爽快的。

0: 我这次还在屋头，我啥子都不让他看，没想到到了你这儿，你这么看着他，我谢谢你对他的帮助和信任。
1: 哎呀，和信任啥呀？你们两口子呀都能干，你那么能干，
0: 是还也能干。哎，你们两口子，那就是双剑合璧四轮驱动啊！
1: 哎呀，
0: 这么漂亮呢！哎呀，
1: 娶老师，你服气呀？
0: 这么白呢，
1: 皮肤这么……
0: 哎呀，咋了？死了可不收这些。来，啊，就回去。
1: 来来来来来，
0: 干了哈！
1: 干，
0: 祝福你吧，祝福你吧。
1: 干，
0: 酒后吐露。嗯，哎呀，太漂亮了！
1: 干什么？不好意思，我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早点跟您说。
0: 别想了没用，这家人们多好，简单直接。 热情，可爱，哎呀，
2: 跳的太好了，哎呀，
0: 哎呀，
2: 起来，
0: 起来，哎，
2: 那个，哎呀，我没去，
0: 你这个我整不了，我整不了，
2: 我会这个啊。

0: 这啥子啊？
1: 前后都不对应。

0: 看你真是没得招了，柳心你得比心，你都敢接，真不怕抄到沟里去？
1: 哎，这是我这两天整理，知识点都在上面。
0: 你啥子意思啊？
1: 少废话，拉取长，不用想。
0: 用不着，我在这里看我笑话，我用不着你可怜我。
1: 还得硬气个。你别想太多，我懒得看你笑话，也从来没有可怜过你。 我只是嫌你太差了，你看一下你现在成绩，前20名都进不去，不想点法子补上来，请我拿骰子跟我装。
0: 你给我等着，
1: 等起来，跑快一点。

0: 哎，这回来的有点晚啊。啊，韩老师，您慢点走。嗯，没事。
1: 别太快。没事，没事，没事。韩老师，今天实在是对不住。哎呀，思涵，你说这些干啥呀？没有的事儿，只要能把你家的事摆平，这都不叫啥。而且我跟你讲，我一点都没觉得啥，我特别喜欢亲人们，可爱呀，质朴、单纯，是不是？还热情，呀。
2: 这谁呀？这是？哎呀！哎呀！哎，小张，小张！哎呦，
3: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嗯，扎发皮。
2: 你说谁呢？
3: 扎发皮。
2: 张老师，他喝多了，他喝多了。
0: 你别管他，你说，你让他说，我看看。
3: 张扒皮，
0: 我张扒皮啊！
3: 哎，
0: 我张扒皮，你就是鸡。

0: 你是鸡，我是孔雀。哎，
1: 张老师，啊，时间不早了，要回去说。
0: 你别动，走开，你让他说出个啥？我看这最后有情绪啊，这是。啊，别拉着他啊，你说，你有啥话你说出来，你别憋着。哎，你说吧，我听着。
2: 喝多了，
0: 张扒皮。
2: 你知不知道你最没人性的地方是什么吗？我没人性。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你看看我现在，
0: 咋了？那不挺好的吗？啊！
2: 我现在血气方刚，我正当年华。
3: 我是一只小鸟。
0: 成活体统。我是一只小鸟。小善，小点声，你是不是在同学会上受刺激了？谁受刺激了？你受刺激了？
1: 同学会呀！哎呀，这你早说呀！
0: 这我是过来人，这事儿我有经验呐。这种聚会一般就是混的这个好的在那臭嘚瑟，是不是？
2: 对了，
0: 你这种事儿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就输了。哎呀，
2: 张扒皮，我跟你讲，那根本就不是同学会的事儿。你说，这人们怎么就那么俗？
1: 睁眼闭眼就
2: 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精神，是上层建筑。这说太对了，俗，特别的俗。
0: 小山，您那小点声，这么大晚上的，
2: 听到没有？陈主任都让你小声点了。
1: 我没说话呀。
2: 哎呀，人是说让你。
1: 以后不要老拿着那个大喇叭喊了。喇叭呀！啊，对呀，四海呀，我今天应该带着那喇叭过去跟他们喊。哎，
2: 这显得我多热情啊，跟家人们呢。哎，
1: 对，就得拿那个大喇叭。是的，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2: 拿那个大喇叭朝你耳朵喊，把我的心声都喊出来给你听听。
1: 行了，我知道了，杨老师。
2: 知道什么了？你知道？
1: 杨老师，我真懂。 你放心啊，你说的这个事儿，我给你解决。我是一只，别老唱这些，你哎，给我，等会儿，给我，你别老唱这些，就一听就年纪糊了。你唱点那种能提高士气的。你不管经历什么困难啊，不管有多难，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你比如说哈，心若在，梦就在。
4: 小点声，学习呢。

0: 你醒了，
1: 哎，
0: 我给你打了热粥，趁热喝啊。
1: 啊，陈主任。啊，陈主任啊。
0: 啊。
1: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0: 你真忘了？
1: 我就记得昨天，啊，我昨天同学聚会，然后那去 KTV 喝了点酒的。再后来就不记得了，
0: 不记得挺好，不记得挺好。
1: 哎，不是你好好说呀！我昨天怎么记得张老师？
0: 他也在，在校门口一直陪你聊天。
1: 我没乱说话吧？
0: 何止哦，你还歌唱了
1: 啊！
0: 来，先喝口粥。

0: 我昨天没耍酒疯吧？
1: 何止！你还给张老师起了一个新名字啊！你叫他张……
0: 我不听，别告诉我。

死了算了，我算了，不等他干我了，我自己死。

0: 人都到齐了啊，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事儿。我都想好了，张乐。坐下。让你打断我了吗？最近大家加班加点的都很辛苦，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打算给高三年级选个组长。这个人呢，得是有能力的、能担事儿的。 带领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个人选呢，就是姚小山。哎，
1: 在。有什么困难吗，姚组长？
2: 你是不是傻？年级组长就是你。
3: 是不是？啊，好了，完了，你当年级组长了，还愁呢？哎呀，
4: 我想不通。
3: 我是真想不通啊！啥想不通啊？我拍了桌子，喝了酒，他不但没罚我，还升我的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有诈！哎，一个年级组长能有啥的诈吗？不是那个说法，陈主任。我问你，那张贵。 张桂梅是什么人？什么人？张桂梅，那是华平第一狠人啊！我昨天干嘛了？我昨天喝酒了，还给他骂了。他不但没罚我，还给我升了职。你说这么不科学，他是不是想给我养肥了再杀我呀？
5: 小帅啊，你不要阴谋论哦，我看得很清楚。
4: 你骂张老师，张老师还对你笑，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你哦。参加个破同学会，回来就魂不守舍，你跟我说到底是啥时候呀？到底是咋回事嘛？
6: 陈主任，我本将心向命运，奈何命运照顾局啊。
5: 啥子意思啊？

0: 我昨天喝多这事儿，是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了？
1: 小山，你是了解我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你昨天晚上的动静，想听不见都难。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不知道的老师啊？因为今天有很多老师过来关心我，但也不是全都来了。
1: 昨晚丁笑笑上厕所看见了，那张嘴你是晓得的，他看见了，谁还能不晓得？
0: 连他也不在意我。
1: 张老师刚刚让你当了年级组长，哪个不在意你吗？
0: 我一定要辞。
2: 钱是没有办法了，多一分都没有，工作量也摆在那儿了。只能先从头衔上做做文章了。
1: 啊，所以您想了一个什么年级组长，还一上来就选了姚小山？
2: 那必须的呀。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1: 哎，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2: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

0: 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
1: 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0: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嗯。来来，这个他今天从早到晚都说啥了？来，原话你给我学学。
1: 他没说啥子，他就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我感觉吧，虽然说您让他当了这个年级组长，但是在他那儿还是觉得自己的真心付出在您这儿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哎呀，你也别上火，就怪他这次参加的同学会，平时不对比吧还好，这一对比吧。 谁还愿意往咱们这个苦日子里奔呢？你想想，也能互相理解。张老师，您做啥子去？哎呀，
0: 小陈啊，你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
1: 所以呢？
0: 跑啊！我不躲着他，我等着他来给我辞职啊！我压根我就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坐以待毙绝不是我的风格。
1: 张老师，跑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姚小山铁了心跟您辞职，您咋个办吧？您躲得了他一世，躲不了一世。再说了，学校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您还能一直躲着他？
0: 当然不是了。哎呀，他要是真想走，我这小花招也留不住的。他是这么好的老师啊，不能让他轻易当逃兵。 我也完全想明白了，心病还要心药医。这个解决问题啊，还得对症下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是时间。
1: 时间？啥子意思嘛？
0: 哎呀，这个你甭管了。后天中午吃完中饭，让魏老师来我这儿一趟，啊？
1: 哦，好。张老师。 您是不是段长啊？
0: 你咋知道？

0: 胸，把腰板都挺起来。
1: 七、五、四、三、二。

0: 这么点够吃吗？多吃点，多给打点。来来，多打点。
1: 太瘦

0: 吃吧，好不好？好好吃吧，别说话。听人笑话，然后最近我们用啥那好的雪花膏给我推荐，我脸最近有点干呢。
1: 那去大理给我买啊，
0: 啥牌啊？
1: 就白族的雪花膏。
0: 抹了吧呀？
1: 不是你钱大，你就白。
0: 笑啥呀？
1: 行，那必须得给我。
0: 行，那吃吧。啊。
2: 哎呀，王菊啊，常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们办公室小林啊，你好，你好，
2: 最近身体挺好的，挺好的。
0: 呀，庭云。
2: 庭云呐，有这么个事儿，之前姚老师不是申请物理实验器材吗？嗯，当时我没给他批，这会儿啊，终于给批下来了。
0: 真的？
2: 啊，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带他去楼下认领一下。
0: 我带他去吗？不应该是陈老师。
2: 庭云呐，这姚老师啊，这几天呢就说要走，
0: 他想走啊？阿呗。
2: 这么好的老师，说什么我也不拿他离开女高啊。这不上次开会吗？我当着所有老师的面把他给骂了，我估摸着他心里有气。后来想了想，他说的都对，物理这门课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该置办的就得置办，这不吗？学校下了血本了，别的学科都没管，就给他买了器材。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去跑一趟。 你去让他知道，我张贵梅不是铁板一块，对老师的需求无动于衷的。
0: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劝劝姚组长。
2: 好好劝劝。
0: 那我去了。
2: 他去，好好劝啊。好好劝劝。嗯。

0: 哎呀，杨小山，
1: 哎，
0: 听说你要辞职，
1: 我，
0: 你想走啊？出来。
1: 哎，来，孩子们，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来来来，
0: 慢点，注意安
2: 全。小心，
3: 小心。哎，慢一点啊，
4: 自己也注意点。
3: 哎，你来这个，
0: 快去吧。
3: 来，
0: 看看吧。
3: 对，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
0: 东西不错哈，
1: 这都是我正需要的，庭云，谢谢你啊。
0: 谢谢张老师去吧，是他一直在帮你盯着这事儿。
1: 是是是，啊，我一会儿就去。
0: 姚组长，
1: 哎，
0: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去个同学会就魂不守舍的，找好下家了吧？啊，没事儿，你想走就走吧，就当我魏庭云看错人了呗。
1: 看错人了。你没看错人，没看错人。
3: 怎么样，小山，还走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谁走谁孙子。你轻拿轻放啊。
3: 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有断章的人惹不起。
5: 跑起来跑起来啊，年纪轻轻的腰来腿不来，赶紧到教室上课去。
6: 哎，小山呐，你帮我盯一下，我明天上个厕所。
7: 哎，不是张老，我跟您说件事儿。
6: 不是，我一早上没上了，我真想上了。

0: 我上厕所，哎呀，你啥意思呀，姚小山呐？
1: 我是想跟您说呀，
0: 我不走了，
1: 不走了，不走了。哎呀，太好了，那你说吧。哎呀，我这辈子算卖给您了啊。
0: 那你不亏，
1: 亏的不是可别的多。
0: 哎，您也知道啊。
1: 说吧，我听着。哎呀，是这样。 您不是一直问我们怎么调整一下教学方式，好把这个成绩提上来吗？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数理化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是得多刷题，丰富题库，尤其是名校卷子。
0: 哎呀，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1: 啊，我那天同学聚会啊，也不是光喝酒了啊，我昆明重点高中的同学跟我讲啊，他们和另外两所重点高中联合出了一批卷子。
2: When I can confront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Suspect, 认为。 Never give up.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3: 你那两脚边儿，你再加固一下。还加固啊？
4: 这都三遍了，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明明心疼人孩子，还非得让他睡在屋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3: 国语恢复学籍的事儿，我已经在办了。真的呀？那现在？
4: 现在啥呀？这不得走流程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年就凭我这张嘴，没少得罪人。 明明就是一盖章的事儿，这生给卡在什么难处了？那你就去催催啊！哎，找找周善群。哎，行行，别提他了。上次吵完架，这老小子还不接上我电话了。
3: 谁让你平时又臭又硬的？活该你吃瘪。

0: 王琼，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招人烦？
1: 何止是招人烦，你招人恨呢。你想想办女高这些年，多少次你挺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人周局长马县长在支持你？多少次排除万难替你站台？你呢，一言不合就翻脸，还每次都把话说得特难听。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没有人会再理你，你就等着当孤家寡人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
1: 去一趟？别空着手续，带点礼物，但是也不能太刻意，让他们觉得目的性太明确，这样不好。就当是好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多大点事儿啊！

0: 回去之后呢，我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要求还是准的。所以回去之后，马上组建。
1: 二位领导，二位领导，
0: 张老师，
1: 哎，
0: 你啷个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

0: 哎，这不新鲜的甘蔗刚砍下来，我寻思给你们送过来点儿。哎，是谁爱吃来着？我记得是马县长吧？
1: 哎，你啷个老实了还不明白噻？县长在里头听到了，我很被动。

0: 哎呀，你看这好甘蔗就是不一样哈，这皮儿薄，水分还足，还甜呢。哎，麻烦县长来，吃一个，润润嗓子。哎呀，来拿块大的。哎呀，好，没事儿，没事儿。
1: 嗯，很甜，嗯，挺甜。
0: 周局，周局来，周局吃一个。我还吃吗？嗯嗯，很甜很甜，
2: 吃吧，可甜了。嗯，确实有点甜哦。
0: 是吧？说吧，这回咋吃？
2: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没啥事儿，我还不能请你俩吃个甘蔗呀？
1: 哎，没事没事。
0: 哎，
2: 张老师，马姐，嗯，有个事情弄清楚。你看张老师又请吃甘蔗，又请吃饭，没得那由头，哪里弄好的事情？
0: 就是了，有事说事。啊，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你要是不求我办点事，我跟你说，我都把我都筷子。也没啥大不了的，之前有个学生叫谷雨，嗯，谷雨一半走人了，现在人回来了，成绩还行。
2: 我想让你们帮他把那学籍给弄过来，
1: 就是那个001号的小姑娘。
2: 对对，就那孩子。啊，岳超柏，
1: 老周，你把这个事给我孩儿办了嘛？哎，就是个张的事情，俺俩赶紧回班里面上课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哎哎，那个办归办，你俩可别说漏嘴了啊。嗯。
2: 那孩子心气挺高的，我得再抻抻他，不把他逼到那份上，我怕他又干劲不足，再打退堂鼓。
1: 来来来，哎呦，来。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张老师，就这个事，没得其他事了吧？
0: 真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老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
1: 可以走啊！
0: 来来，再来点，再来点肉。周局，周局，等会儿光吃饭，吃点肉香啊。
2: 那确实香。
0: 二位领导，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你们真诚的道个歉。我这个人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挺烦人的，
1: 小部分情况下更烦人。
0: 马副县长说的对，我反正就是这么个酸气溜溜臭脾气，少得罪人，这多少恶言恶语我也都承受过。但我知道，这两年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长的关注我、鼓励我，是鼓不鼓励的再说啊。反正要是没有二位这么帮忙，我真趟不过这些难关，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两位，谢谢了。
3: 燕燕，到了到了。
4: 哎呀，你上哪儿去啊？
5: 到了到了，就到了。
6: 来，
0: 找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别愣着，姑娘们，快快快，快快快来帮忙。
5: 来，缉拿情报啊！这都是昆明重点高中的卷子，来，轻点啊！
0: 搬吧搬吧，哎呦，
7: 慢点啊！
0: 哎呀呀呀，我的宁华呀，可得轻点，
8: 小心啊！
0: 这个是你们姚老师费了老大劲给你们弄回来的秘密武器，超级弹药，回去给我供起来啊！可得对得起的，听见没有？
5: 可以，别走啊！
9: 刷不完的题，
0: 来，给我，给我两个，
5: 好好好，
0: 来，哎呦，
5: 轻点啊！哎。
8: 两位来，
0: 好嘞，
5: 慢点啊，哎呦，哎呦，
0: 哎呦，我靠，这是真沉，
5: 慢点啊，慢点啊，都轻拿轻放，千万别摔了啊，这卷子可脆啊，来来来，慢点啊，
0: 慢点，
5: 轻拿啊，
9: 好，
5: 这太珍贵了，来，

0: 哎呦，东西不错啊！这卷子可真不好弄啊，
1: 还是有点实力的。
2: 小三子，哎，快给我拿两粒。
3: 哎呦，您这么快！轻点啊，轻点。
4: 就说两包呢。
3: 好，喂，你吃。

0: 哎，你看过你看到没得？
1: 第一名没训练才够值。
2: 我能，我能。
0: 哎呦，没穿过衣服，就你那个拍妹子去训练没点数，你蹲下钻个洞，等会人家叫我缝缝看嘛。哎呦，
2: 让一下哈，让一下，
0: 来，让一下。
2: 顾云，你多少分啊？
3: 之前约定过的，二模考试上一本线，我现在不仅上了，我还超了十几分嘞，我是不是就可以回？
2: 回哪儿？有这事儿？你不能来着，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3: 拿着吧，找陈主任办手续去。

0: 这是哪个时候的事啊？早就办好了，一直在这锁着呢。你也别怪我狠心啊，后悔要后苦的。想把它咽下去，你得凭本事。
1: 赵老师，我
0: 啊，行了行了啊，都知根知底的，说情的话别说。能让你回来，说明你还真有点本事，没掉链子。不过这长征两万五千里，这刚刚走到遵义呢。
1: 行百里路，绊九十。后面这时间啊，玩命给我干！再敢翘尾巴，在这儿掉链子，照样把你撵出去。您放心，我一定考得上。我不为我自己争口气，我也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你选择我不会有错。咱们女高丽姑娘不输给任何人。
0: 还不走啊？不走，反悔了啊？
1: 哦。
2: 算账了！行了行了行了！爷，发这个针孔像吗，老爷？
3: 哎呦，他这个褥子怕是太薄了点啊！
4: 哎，我这有床多嘞。
3: 法国军的这个臭褥子，一年半载都不洗不甩，怕是有什么蘑菇喽。
4: 哎呦，啊，
5: 表潮了，改过来吗？那你嘞？
4: 我不需要，我这台舒服，容易起不来。就这样挑。
5: 给他垫下。
4: 你啷个晓得的？姑爷，你喝来了噻。
5: 哎呀，都没钱，不能喊他站起大门口我喷。
4: 就是啊，你这个粉刷是大门口，怕是臭水沟了。
5: 哎呀，莫站到。 欢迎欢迎，
6: 赵佩，你哥，
5: 我们2024生有期了，你晓得大家盼这天盼好久吗？
6: 就是啊，又是。顾月，你的手咋个搞得跟枯树皮一样啊？

0: 都跟我在老家干农活时候一样操劳。
1: 顾月，说实话，你是个哪个舅吃了不少苦吧？没有，没吃苦。
2: 顾月，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
1: 少来了，你佩服我哪样？
2: 我佩服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干，而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你还是回来了。你有勇气认错，敢做敢当。张老师不收你，你像块钉子似的，死死焊在这儿，不打目的誓不罢休。
3: 顾月，顾雨呢？张老师，老师好。来，拿着你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生活费。
4: 不用，张老师，我也拿着了。
3: 这本来就是你的呀，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自己留着花，女高是缺钱，也不缺你这点。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早起。啊，去吧，去吧。
4: 张姐姐。
3: 去吧，去吧。
5: 睡觉。

0: 学我干？有意思吗？
1: 谢谢你来笔记，我现在不仅要学你，我要超过你。
0: 但愿留有这个本事。

0: 要命了，要命了！爷爷熬们全是考试。我是把你俩起那么早？
1: 不是起得早，是根本就没睡。
0: 起来，起来，他们这么高，你还睡得着？哎呀，哎呀，又是睁眼，觉不醒啊！
2: 来，大家看图啊。 四边形 A B C D 的顶点在坐标轴上，直线 A B 的斜率是1/3，直线 B C 斜率是-2/2。那么 tangent 角 A B C 的值是多少？

0: 下课找我来认领啊！坦白从宽，过时不候。来，咱们接着讲。包装粗糙，气味刺鼻。这膏体还硬得像钢枪一样，一看就是一个三无产品的便宜货。你说他们平时学习这头都抬不起来，还有心思琢磨这些？
1: 这个年纪的女孩爱美，能理解。只不过他们连校门都不出，也不知道画给谁看呢。
0: 哼，你看现在都没人来领，一定是男生送的。哼，男的，你看咱们这儿有男的吗？
2: 你当我死了？哎呀，
0: 还真一直没把你当过男的。隔壁。 但是隔壁男中不是用围墙围着呢吗？除非暗度陈仓，该不会早恋吧？
1: 你有病啊你！

0: 我一听就是他，吓我一跳。就你事儿多。
1: 早恋？谁像早恋的人啊？宋小花？哎呀，
2: 不可能！哎，
3: 那不是张英吗？
2: 哎呀，不可能！
1: 哟，
4: 我知道是谁了。
1: 宁华？
2: 绝对不可能！哪个敢连他？
1: 那谷雨就是彻底的不可能了，那孩子刚回来，心思都在学习上。那你说是谁？
2: 蔡桂芝也不可能。
1: 蔡桂芝绝对不可能，
2: 是吧？还能有谁呀？全班老莫倒数第一名。
1: 鲁新英啊，真的假的？就那个小书包，咋的不信呢？我都撞你好几回了，就男中那个，那头发就那样那个，叫啥帅呀？大高个，打篮球的，我呸！
2: 隔三差五就来找他呀，这俩人就黑灯瞎火在那儿鼓舞球球啊，鼓舞球球。
1: 阿呗，还以为没人发现呢，傻不傻呀？你说，哎，这小姑娘吧，从小在山里头，没见过啥世面，就这几句甜言蜜语，全当不要给吃了。哎呀，你说上学期啊，好不容易进步了几名啊，这一谈恋爱全完蛋，这别人这成绩咔咔把他跟火箭似的往上窜，就他咔咔往后退，现在已经退到无路可退了。
2: 那您早都发现了，怎么不阻止呢？
1: 对呀，这会儿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呀？
2: 是啊，您又不是那种会给别人留面子的人。
1: 这事儿你们不懂，阻止有啥用啊？他们现在正是青春期，逆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2: 对付早恋这事儿啊，我有经验。我跟你们说啊，这种事儿啊，你一般不管还好，你一管呢，他们真能觉得自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不但分不了手，还觉得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爱情特别真诚，特别伟大。
1: 那怎么办啊？就让他们这么谈下去吗？难道就看着他考低分拖后腿，到时候连专科的门都摸不着吗？
2: 还是那句话，教育得讲究方式方法。这个事儿呢，棒打鸳鸯不行，放任不管更不行。看我的。
5: 把我拉到这里干什么？这是张老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你今天就乖乖待到。你个破口红，至于趁着掩盖？什么破口红？那个是我跟月山的底气信物。我们俩过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表白给我送的，面子还是这么挑呢？
6: 那就让他再买一个，还挑那个一模一样、丑死人不偿命的橘子皮皮颜色。你他妈屁呀！不会再有一样的颜色了，我的世界已经没有颜色了。
7: 花哥，你不要再劝我了，你根本不懂爱情。
6: 就你两个懂。
7: 我看你干脆树叶没读了，回去扯块烂红布布把你揪醒。
6: 真的啊？
7: 我去你头上鼓浪，那给你听我哈。粉，你说啥子？粉，赶紧粉，再不粉，我用钉耙扒拉着你们粉。
5: 不可能，不，
7: 多大点事个，在那唧唧歪歪、寻死觅活的，大学都要考不上了，你还谈个鬼的恋爱？到时候饭都吃不起，一起去工地搬砖耍个？
5: 搬砖就搬砖。
8: 人帅聪明又有才华，跟他一起搬砖，我觉得也可以嘛。没酒了，买了吗？良禽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5: 你说什么？
8: 就听我一句劝，你不要顶风作案了嘛。你们两个可以提前约定好啊。
5: 高考之前就暂时不要见面了，回去好好学哦。你为了考到一起不就可以了？咋个学嘛？我本来就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脑壳子笨，学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8: 你跟他两个谈恋爱，你图啥呀？
5: 袁帅他晓得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跟我讲了很多外面世界的故事，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古雨，我跟你讲啊。 我跟他约定好了，我俩过以后结婚之后就到县城里头开个店，一起赚钱。像我这样的呀，能到县城里头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啊，他还把我们两个娃儿名字都想好了，
9: 叫啥？
8: 原子弹。他好幽默，我炸死你算了。

0: 行，你，
1: 哎呀，银子，我来了，我来了，银子。
2: 夕阳，
0: 你看我像刘夕阳吗？
2: 啊，张老师，
0: 你回来，回来你。袁同学呀，来，咱俩聊聊。
2: 咱俩没啥子好聊的嘛。
0: 那你俩都聊啥呀？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呀。
2: 哎呦，啥子别说了，我喜欢柳夕，我跟他真爱。嗯，
0: 真爱，行，你跟我说说，啥是真爱？
2: 真爱就是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他想干什么我就陪着他，有人欺负他我也帮他打回去，那只要他开心我可以为他去死。
0: 为他去死啊？你先看看你这头死样子吧。
1: 别动头发。
0: 这就叫真爱啊？听着挺唬人，你一点实在的没有啊。我问你啊，柳夕莹明年高考，他要是因为跟你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将来没个正经工作，你咋办呢？啊，哎，你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买吃的想要的，你高什么买啊？你爹妈给你点零花钱，买西北风给他喝呀，喝几年呢？
2: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反正刘希也没奔着大学去，我和他就混高中文凭，那高中文凭在县城已经很高的学历了。等毕业，我俩就扯证，然后生一堆娃娃，
0: 我的天，
2: 弄个幸福的家庭。哎，张老师，到时候你也过来喝喜酒嘛，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赚钱养他的。
0: 没啥本事，口气还不行。你这样，你敢不敢跟我做个交易？
2: 啥子交易？
0: 你刚刚不说你有一身力气吗？是吧？你能养活柳夕莹，正好，那个马上就放寒假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活儿，你要是能干得不错，挣着点钱，说明你这个人有点能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这往后啊，你俩谈恋爱我也不管，啊，我不但不管，我还祝福你们。你也别老这个翻这个墙了，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谈，我保证不拦着。但你要是挣不着的话啊，麻利给我分手，老老实回去读书。
2: 真的假的？你不会反悔吧？
0: 没必要，更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去，我张桂梅什么时候说话反悔过？不过还有一点啊。这个钱不能是你家里人给你的，也不能是亲戚朋友给的，必须是你自己挣的，听见没有？
2: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你看吧啊。
0: 哎，
2: 干啥啊？
0: 有门不走，你非得爬墙，你壁虎啊？
2: 你管我？
0: 这柳夕莹那么喜欢他。看着他傻了，速度，激情。

0: 思涵啊，思涵，
1: 来喽来喽，
0: 还没起呢。
1: 张老师，今天放假呀，还要早起啊？
0: 你也知道放假呀？
1: 啊，
0: 该回家了。
1: 啊，对对对，
0: 快穿上衣服，过来啊，来等你。
1: 好好好。
2: 哎呦，张老师，你也真是的，我又不是个孩子，还要您亲自
3: 送
2: 出来。
3: 送走送走，放假了吗？
2: 哎呦，真的是拗不过你哦。好吧，老婆，老婆，你哪个来了哇？
4: 张老师打电话喊我来接你嘞。
0: 哎呀，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吧？
4: 哎，就我一个。
0: 哎，思海媳妇儿，今天让你专门跑一趟，

0: 是要把这个亲手交到你手上。 四海是我们女高的一块宝，这两年我感谢你们对我们女高的支持，我张桂梅记在心里一辈子。这往后呢，不免还得多麻烦四海，在这儿我先给你们两口子赔个不是了。
1: 哎呦，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0: 四海媳妇儿，还有这个，四海的优秀教师奖金，拿着。哎，四海媳妇儿啊。 我当时我答应过你哈，这一放寒假我就把人亲自交到你手上，我这也算完璧归赵了啊！
1: 谢谢你，张老师，你一直那么拼，还有九品，我们绝对行得过。但之前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没得奖金的吗？
0: 有，哪能没有呢？哎，不提这个，不提这个了。
2: 张老师，谢谢你。
0: 行了，快起来。 不提这个了，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2: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0: 张老师，谢谢你。
1: 行了，快起来，不提这个了。
2: 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张老师。
3: 谢谢张老师，你也节日快乐。
0: 张老师，你快回去吧，我走了。哎，
1: 走吧，走吧。
4: 啊，
1: 走走
4: 走走，扣你五十。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回去吧。

0: 哎，赵小雷，
1: 好久不见了，哥。
0: 是啊，得有一年多了吧？
1: 你们哪变化嘛？还是老样子？嗯，
0: 你看起来倒是变化蛮大嘞，看来南大也18变哈。
1: 哎，笑来，带你磕个地方。

0: 你那包啥呢？馅饼啊！啥呀？那是啊！
1: 我这个是鱼，这肥船，我这是。吴玉，
2: 你这口都没封上，你一下给我煮就成面汤了，还一个飞船。哎，就这生活能力，以后咋成家？
3: 我才不要成家嘞！我也不要嫁人。
0: 咋的？你想赖上我一辈子呀？
2: 没门儿！是不是？
1: 哟，谷雨。
0: 好久不见，都成大姑娘了。吴玉姐，我想死你了。哎，这大三十晚上就你一个人还在学校读书，比我还疯。愣着干啥？洗把手干活。走。哎，你看啊，这个叫许愿饺子，我刚才把这钢镚包进去了。在我的老家东北牡丹江，我们有个习俗。 过年的时候啊，这钢镚就在这饺子里，谁吃到它，明年一准走运。咱今晚看看花落谁家，好不好？
4: 那我可要做个鸡啊！
0: 轻点，轻点。哎，小雷，你把那个电视修修，都是雪花点，声音断断续续的，别耽误我们看春晚呢。
5: 妈，这个电视都修了5年了，还没报废，赚的坑啊！
0: 那不该花的钱不能瞎花呀，是不是啊？
6: 对呀，
7: 是，
0: 就是
8: 不能浪费，
9: 一锅都不能浪费。
0: 对。

小子，不行，鼓励了。

0: 这小伙子赚到，哪个让你走了？
1: 我活干完了，
0: 干完了，你答应我的一百包，一包都不能少。那个是你自己说的，你有的是劲嘛。张老师说介绍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现在他到哪里哦，你就搬不动了。
1: 我一来。
0: 你让我搬水泥包包，其他啥子不让我弄？你们这活计不是人干的，你自己看给我累了，你自己看。哎，那你说啥子活是人干的哦？我这里的工人，砌墙的砌墙，做排水的做排水，你会吗？那是要技术，要专业的。你技术没得，知识没得，现在连力气都遭狗吃掉了。你说你能挣啥子？你只能靠包包嘛。 我跟你讲，今天你不搬完，我想走。
1: 那是啥？

0: 你是个啥子嘛？打工人，你耗子还会动动了？妈，老汉儿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哪个不想回家吃饭？我老婆娃儿还在屋头等到我呢。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家，不是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是社会。
1: 你自己拖你自己，你的屁股哪个帮你擦？
0: 告诉你，今天那些你给我包完，要不然不要想走。
1: 好，走不到，走不到，
0: 不干了自己干去。
2: 要得嘛，反正我要回家去，我就跟张老师答复了。

0: 凌云。
1: 哎，姚老师，你没走啊？
2: 啊，我家太远了，这一回去呢，路上就折腾两天，全浪费了。我这还想着陈主任一走，可算清静静静了，睡得个昏天黑地的，这没想到这一清静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庭云啊，你家不就是华平县城的吗？你怎么没回家呀？
1: 我改卷子呢，没改完。
0: 哦，那正好，咱俩做个伴儿。我刚看你那日历上写着102天，这距离高考还有125天啊，你不会算错了吧？
1: 那是我自己的倒计时。
2: 你不会也想走吧？
1: 不是，你乱讲什么？
0: 我走就好。哎，你肚子饿没饿？我们吃点东西去啊。
1: 我平常就吃食堂，大过年的也没有馆子开门，我一会儿吃点素。

0: 弄饺子就好了。那怎么行啊？这样，我借一下学校厨房，给你搞俩小菜，咱们怎么也得尊重一下除夕嘛。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样子。
1: 你还会做饭？
0: 咱俩再搞点小酒喝喝。
1: 去啊！
0: 哎哎。

0: 你让开了，过来。哦，Hello。
1: 接一下，别烫着啊！哎，来来来，老牛阿姨，今天是大年三十哈，除夕夜，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啥呢？这是，
2: 等你添完货，新鲜的都扔到那个时候啊？也是哈，行，那就不说了，开吃。
1: 妈啊！八包房。桂鱼，来，期末考试好，不错，你多吃点。
3: 谢谢。

0: 这个豆腐块掉到锅底下去了呢！呀！哎呀！可能这个你们没拿关系，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对呀，明年还有啊！哎，别说话了，那个顾玉，赶紧许愿，搁久了就不灵了。
2: 许愿，许愿，许愿，许愿，许愿，许愿。

0: 来。哎呀！有点过年的味儿了。
1: 嗯，我真没想到，姚老师不仅物理教的好，饭菜做的也好，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2: 因为喝多了啊，少喝点。
1: 我喝多了没事儿，我喝多了不骂人，不像你。
2: 你能不提那事儿了吗？
1: 小山，
2: 嗯，
1: 当初你要走，我真的挺生气的，非常生气。

0: 但是你能留下来，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1: 哪种高兴？
0: 非常高兴。
1: 你们语文老师词汇量也挺丰富。月月啊，这其实你在我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还挺关键的。
0: 我关键吗？
1: 非常关键啊。你挺好啊，你那个特别好。
0: 够了、
1: 啊、好好啊。
0: 小山，
1: 哎，
0: 我这个人挺无聊的，还总跟自己过不去吗？是
1: 啊，不，那个，嗨，
0: 我说真的，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杀伐果断，也不像笑笑那么活泼开朗。现在喝了点酒，好多说不出来的话也能说得出口了。朴小山，
1: 哎，
0: 我问你
1: 啊，
0: 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平常的我？
1: 怎么会呢？不是，你平时看起来是柔弱的，但你有想法，有爱心，你比谁都坚强热烈，你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哎，庭云。我索性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来这女高，就是因为你。我后来想走也是因为你。我现在坚持下来了也是因为你。但是我就这么喂来喂去，全程自我感动了。你这都两年了，你一点信号不给我。
0: 小山，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自己的倒计时？
1: 不知道吧？
0: 还有102天，从我们踏进华平女高的大门就整整3年了。
1: 三年，
0: 你记不记得我们答应过张老师什么？
1: 啊，3年不能谈恋爱。
0: 校园双选会那天，你签合同那根笔谁递给你的？
1: 什么笔啊？啊，你的意思是？
0: 是。
1: 啊，那我们
0: 对，等我们倒计时结束，我们在一起吧。

0: 张老师，
1: 你咋不跟他们一块放花呀？
0: 我想陪你守岁。
1: 进来吧。哎，坐这儿来。

0: 老师，给你。给我这个干啥？就是想谢谢你。
1: 谢我啥呀？你把这个给我了，是不是就说明你从心底里面已经彻底的原谅我了？你不恨我了，对不对？
0: 傻子，我从来就没恨过你。相反，在有一些时候，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你那个劲儿啊，那个轴劲儿啊，随我。
1: 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啊？漂亮不？
0: 哎呀，那咋是漂亮啊？那是相当的漂亮。嗯，我那个性啊，比你还犟。 那个时候，我到大理教书，整天梳俩大辫子，穿个大红裙子、高跟鞋，哎呀，那一天咔咔的呀，那胳膊底下呀，老夹一个泰戈尔的诗集，生怕显不出自己有文化。那会儿我还喜欢跳交谊舞，啥慢三快四啊，你老师都能来。哇！我丈夫就是那会儿工会的活动上，跟我跳舞跳出来的。
1: 那施工他帅不帅？他对你好不好呀？
0: 他怎么能是帅呢？那是相当的帅呀！啊，对我别提多好了。结婚之前就迁就我，让着我。结婚之后，啥家伙都不舍得我做，我喜欢啥都给我买，对我老好了。现在想起来。 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0: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狂，自我，害怕束缚。
1: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嗯。可自由着，自由着。
0: 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2: 是公道。
0: 小时候没了妈，后来又没了爸，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还得癌症，走了。我那个时候真是万念俱灰呀，整天把自己关在个屋子里面，不出来。对着那个光秃秃的墙，我就一遍一遍地问呢。 我说老天爷呀，我咋是这个命啊？我上辈子是不是杀人犯？这辈子才不配拥有这些幸福。
2: 不是嘞，张老师，我以前也经常这个样子想，但是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0: 不是，我们都不是。那后来嘞？
1: 后来我就一个人来到了华坪。

0: 我就天天上课，从早到晚的上，我就想让自己忙，忙到没时间去想这些。
1: 张老师好。
2: 张老师。

这个病人到现在才送来，顶轮子宫里有个24公分长、2公斤左右的肌瘤，再不切除，容易压迫血管、内膜移位，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来，签字手术吧。

0: 想出院。
1: 出院？下周也就做手术了，为哪样要出院？
0: 主任，我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1: 为啥子啊？啊？你给我说，为哪样？
0: 两年前，为了给我爱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家底都掏干了，最后人还是没救回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什么牵挂，也没什么念想了，我不想给任何人再添麻烦了。
1: 张桂梅，你晓不晓得你说哪样啊？放弃治疗，放弃生命，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做法。
0: 主任，我真的不想了。
1: 不行，想不想做手术不是你说了算，你赶紧滚到床上去，给我躺着。钱的事情，党组织会想办法。我们妇联有100多个代表，又不是吃干饭的。走，床上躺着。
0: 主任，我不能要你的钱。
1: 陈桂梅，你要再这样子，我真的要生气了哈。啊，这些都是妇女代表们的心意，你让我拿到哪里去？你要是真的想感念他们，你就安安心心、痛痛快快的把手术做了，再把身体养好，听到没有？
2: 贾老师，
3: 阿丽，
2: 我来看你了。
3: 阿丽来了。哎，
2: 你看看，你核桃仁，一口一口剥出来的。这个，野灵芝，贴不两颗小香菜呢，你把它打成粉，拌到饭里吃，能治病。
3: 阿丽考虑得好周到。
2: 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你收几个？几个？
0: 阿丽，我不能要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
2: 收几个嘛？你闹哪样啊？
1: 阿丽啊，这些东西呢，张老师能够收下。但是这个钱你就不要再拿了。哎呦，你听我说，你看你大老远赶过来，回去还要路费。哎呦，
2: 不要那样路费嘛，我走回去就好了。毕竟我这两只脚，张老师的病更重要。你拿几个？你可不能早死。哎呦，不对不对，你不能死那么早。哎呦，你看我不会说话。你就是不能死，张老师，我们山旮旮里头。

0: 我们小学教育也不能文化，大学里都不缺我们这种人，缺你这样的人。你是个好老师，有用。你愿意到我们山头里头当老师，你不知道我们这心里头，哎呦，我最笨了。我不知道那样讲，你就继续去哪里，你就好起来。
1: 你不能死哦，你就是不能死，江南生，阿丽，我答应你，不让自己走死，不会让自己死的，谢谢你。 接下个足足4斤的瘤子，我又活过来了。是花瓶的乡亲们不让我死，他们救了我。他们让我明白，活着是很珍贵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我还苦还难的女人。但面对困难和打击的时候，我不应该怀疑自己。 我也不应该从此就认这个命。那您后来有没有再见过那个阿丽了？5年前她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病床前她跟我说的话。是华平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我要继续做他的希望，赵老师，您就是我的希望。您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妈妈的身上有股桂花的香味？
3: 从家里头救出来，我坐在摩托车上，从后面抱住你的时候，我好像就闻到了我妈妈的味道。我这些年，时不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妈还在的话，我的生活会是那样。说实话。 我也不晓得，要是我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都会出现一些画面。他绝对不会让我辍学。他要是看到我爸爸打我，他肯定第一时间冲上去就把我挡住了。还要是小磊，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了，他会恨铁不成钢。 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张老师。我这些年，我每次想我妈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你的样子，我也不晓得是为啥子。

0: 我孤雨无混蛋，我不争气，我让你失望了。我以为张老四再也不会喜欢我了，就像当初，像当初我妈妈离开我一样。
1: 在妈妈这儿，不管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妈妈多生气，

妈妈也永远不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记住了吧？

0: 消化在。
1: 是吗？
0: 是。
2: 你好，毛刀没想哭，
3: 没得用。
4: 我没有哭。
0: 所以还多硬啊！关键是哦，今天活没干好，吃完了接着干。
4: 你还是不是人哦？
3: 我今年50岁了，年年说回家，年年赶不走，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嘛？钱赚不够，
1: 还有灵魂可卖。
3: 像我这样的人，没得啥子大本事，娃娃要读书。屋头等到车，我除了到工地上干活，我还能做啥子？倒是你们了，啊，年纪八轻的，还可以读书，为啥子不好好的读书，要到工地上来打工？啊，就为了寻找那个所谓的爱情，你有病了！
4: 为爱情啷个嘛？我豁出去了，我就是给我爱的人一个幸福。你想啥子哦？你想到爱情好像没？
0: 你还笑？还笑？你的爱情不可以笑。
3: 来娃，瞧到没得？
0: 那就是你的爱情，
3: 你干得动不？不要说再扛100包，
0: 再给你扛10包，你全部干塌掉。还跟我扯皮，
3: 赶紧吃，吃完了接着干。
5: 我不冷。哎，你今天对着那枚硬币许的啥愿呢？我猜的啊。要么就是超过蔡桂芝，重回全班第一名；要不就是高考超常发挥，一不小心考上个985、211。都不是啊，
6: 都不是。
5: 那是啥呀？
6: 我许的愿望是，我希望女高能够顺顺利利、长长久久来办下 K 分。哎，
5: 下去，教你多少次了？
6: 办下去。

0: 但他过10年、30年、50年，以后我的姑娘、孙女都可以来女高读书。
1: 啥？那可不行。你妈我办这个女高，就是希望读不起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让你说的几代过去了，还靠女高在这纠缠，那这事就跑偏了。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可是不一样啊，现在办女高是为了给读不起书的女娃娃机会，那以后办女高，那是为了让山女的女娃娃和城女的女娃娃一样，上北大、上清华，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1: 我的天，你这个小人你挺敢想啊，比我还敢想。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哎呀，
0: 您说了吗？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老过了，您后继有人，哪个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1: 后继有人？在哪呢？
0: 这儿啊。
1: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 每天一道年代菜，
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2: 最有回忆的
3: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4: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5: 油和糖降到最低
6: ，N3 系列的脂肪酸，
5: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6: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7: 国庆快乐。
8: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暖。
9: 这一年他有盼头。
8: 从前的人，
10: 一眼定情。
8: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啊！
12: 你落后啊！
8: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
8: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5: 越来越好。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正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反诈。电诈呢，出现了很多新的骗术。以前呢，被骗事主啊，骗的是钱；现在骗子可能让你去运金。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队长邢运伟。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中队长。
1: 我们先来通过一些视频来看看电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您这是取钱取多少啊？
3: 我取5万呢。
2: 去干什么用途啊？
3: 我要交那保险呢。
2: 不会被骗吧？不用不用。
3: 不会被骗。
2: 是，那像他这个正常的取，你们没问问用途吗？
3: 问了。这个钱是昨天他来过
2: 啊，
3: 昨天他来的说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1: 60多岁的老阿姨，其实她自己是不是也是被骗了，邢队？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案例目前特别多，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类的诈骗里头特别多。骗子现在的确他在不断的去变化，然后他会真的是专门找这些老年人。
3: 我丈夫跟他们联系，是他战友。
2: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3: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
2: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现在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哇，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2: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
0: 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一些聊天软件群里面呢，去专门的关注这些老年人。然后他们再去跟这老年人去对接，然后交流，有时候是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再会诱导这些老年人，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他把其他的诈骗过来的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让你再配合把这些钱取成现金啊，买成黄金啊，或者是直接转给对方再。也就是相当于利用你的卡来洗来一手这样的钱。
4: 到第三天的时候，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进行了这个查看，发现呢这个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其实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

0: 就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或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或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1: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2: 你是跟谁联系的？
1: 我老公啊。
3: 其实他也是帮骗子走账了，那对于他的认罪定罪又是怎么，他有主观故意吗？这个怎么来定性呢？
4: 其实这个诈骗里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不知情，那么可能我们就真的定不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他自称是不知情，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话也不一定，比如像这个骗子这个阿姨，然后实际情况当时他帮别人去取现的时候，银行有询问过他这些钱到底用来做什么，他一直去编理由撒谎来骗银行，但是他自己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他不挣的，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但是他帮别人去打掩护，然后呢还不断的取出这个钱来交给对方，其实他在这个明知里头已经不是他单纯的认为的明知了，他已经构成犯罪了。
3: 那就是说他也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帮凶了。
4: 没错，我们其实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里面这个法条规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内，第一个是明知，但是这个明知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我一定知道他是赃款啊，结合你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第二个你有盈利，那他这个条件里面是他第一个他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有问题的，第二个他也有获利的，所以他是构成犯罪的。
0: 在我们的讯问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也承认，就是说自己也考虑过，在这个这么如此的高利润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就是当时也是认识到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最终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该人提起诉讼的。
3: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警银联动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好？
4: 是的，尤其是北京的警银联动做得特别特别的好。那银行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发现了有大额取现呐、然后有多笔这种交易转账啊，或者是有这种涉诈风险账户的开户啊，他会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报给我们警方，我们警方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是劝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被骗人群，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拦截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被骗资金，同时呢，我们也抓获了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帮信呢或者
3: 工具人，
4: 对，这样的工具人，其实他真的是，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再次也是，非常感谢银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吧。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谁跟你真的站在一起，所以警方跟银行跟群众，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诈骗分子，而不是说我们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来对抗警方和银行。
5: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6: 他远程看，
5: 对，
6: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5: 对，
6: 是这意思吗？
5: 对对对，
6: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5: 融操遥控车。
7: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3: 我觉得用遥控车来取赃款，这是现在一个最新的趋势吗？
4: 还是今年以来才出现的？早期的时候虽然也有大量的让你取赃款进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的使用遥控车还是刚刚出现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点。
8: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一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7: 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4: 你用遥控车的话，你去转移这个赃款的话，你会更加的物理隔绝呀，因为骗子还是

0: 会尽量的减少跟这种被害人接触。
1: 就是他要和这个赃款隔离开。
2: 是的，
1: 对，我就想到其实十多年前去拍电诈能够拍到车手在取款机取钱。
2: 是的，
1: 现在他们为了做好保护。
2: 是的，
1: 他远程操控着。
2: 是的，
3: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4: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3: 一直在车上。
4: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3: U 币是什么意思？
5: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1: 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虚拟货币，是吧？通过虚拟货币洗白，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洗白方式？
0: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多。因为虚拟货币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实名制的，而且在咱们国内有时候它不是流通的。
2: 对，
0: 但是它在境外它有可以是流通的。所以有很多的骗子，它这也是它目前的一个跟曲线并列的一个洗钱手法。我们前段时间刚发生了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案子，一个留学生，骗子指导这个留学生自己找这种比特币的商去购买比特币，比特币交到这个留学生自己手里之后，骗子再让这个留学生把这个比特币给卖掉来洗掉，所以全程这个骗子是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所有的对接都是你自己完成，然后呢，骗子最终只要那一部分洗出来的钱，所以说他对我们的侦查破案会非常的难，因为本身你就是骗子去买比特币，我们去侦办这个案件都已经很难了，如果让你自己来对接，那骗子更是减少了自己参与的环节，那会更加的难。
6: 经过了解，团伙的5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
1: 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涉及的金额是300万，这个量级诈骗金额是不是也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0: 是的，特别大。我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它规定的就是超过10万的话都已经是重大性的案件了，那它这300万就更大了。而且骗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1: 有主观、故意、明知，
0: 而且还会更加的就是嚣张，然后所以说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处理环节里面是一个从重的这样一个点。
7: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5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6: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5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针对这类新出现的借比特币或者借这个虚拟货币进行洗白的这个骗术，咱们又要怎样的提示呢？
0: 不论是参与到投资也好，还是参与到一些其他的刷单做任务也好，你就想一个问题啊，只要对方是让你取现金购买比特币，然后买黄金或者买一些购物卡，那他就一定是诈骗。因为我们要走正规的途径的话，按理说你都要是卡对卡进行转账，而且是转到一些对公账户里面，是真的跟他那个平台的名字对应的，你才能有保障。那所以说骗子就是为了减少我们警方对这些说诈资金的拦截，然后所以他变换出来更多的方式，你就赶紧止损停止，不要继续参与了。
8: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9: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2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现。
8: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0: 他弟不是有苗头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着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8: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1: 把钱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再运出去。那骗子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购买黄金这个也不是新出

0: 骗的，在大概2年之内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有些是骗子直接诱导你自己去金店里面购买黄金，以实物的方式交给对方。有时候骗子会诱导你通过一些金店的平台或者是银行直接线上购买黄金，然后直接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刚接触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会觉得说啊，这个群众到底会被洗脑到什么程度，你才
1: 大量黄金，
0: 对，你才会把黄金交给一些陌生人。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3: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4: 对
5: 对
4: 对对，
3: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4: 对对对。
3: 他开车一般拿完了这个，哗到这儿，哗到这儿，
6: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被害人把钱放下。
2: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送金过程。
7: 有摄像头，
6: 看
7: 上了，看了，
6: 看见了是吧？
7: 方块这么大，
6: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8: 我们看这个嫌疑人还是相当狡猾，在这起案件当中，嫌疑人还自己安装了这个摄像头要监控现场。
0: 再狡猾的狐狸你也逃不了这个好猎手，是吧？我们其实就是骗子，他很多时候我们说实话，他那个范围或者他那个认知还是有限的，那我们的侦查范围是更加广阔的，然后而且我们会掌握的不仅仅只是说他架这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条件，他再狡猾再去采用各种的措施，我们也要大量的嫌疑人被我们给抓获。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很多的犯罪嫌疑人，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
8: 掩耳盗铃自作聪明。
0: 是的，你永远逃不了我们警方的这样的一个抓捕。
9: 快点了吧？
6: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7: 到几点？
6: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7: 站。
2: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6: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他，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咱这车
7: 了。
6: 对，
7: 把车熄火。
6: 来活了。先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失主就到了。
10: 下来了。
6: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10: 放了，他没包，
6: 他没包，手里没包。
10: 没。
6: 放了，不行。
2: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8: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弟弟患尿毒症，冲在最前面，哥哥是躲在后面指挥。那么是不是很多这个犯罪团伙都会找这种身体有疾病的这种人来作案，他们也是为了逃避处罚。现在我们北京公安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什么？
0: 我们的确有发现骗子会故意利用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或者患病的人来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些销赃啊，或者是参与到这个诈骗当中去。早期的时候可能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处罚措施有限，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也是不断升级，尤其是北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专辟了这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那你犯罪了，你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6: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7: 是，
6: 别着急，别着急，
7: 就在小窄道上呢，
6: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

0: 叫什么呀？
1: 大人。
2: 孟广凡。
0: 对。
2: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3: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 哎。
3: 别较劲。
4: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5: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4: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6: 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这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吧，我们找工作也一定要找那些正规的工作、如果有人雇我们进行这种所谓的取现呐、取金呐、也都是违法行为。
7: 你想想这事儿为什么让我去取黄金呢？这个黄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8: 是的，
7: 是吧？琢磨琢磨，
6: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9: 一滴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0: 它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9: 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11: 我会呀，
12: 我要呀！
9: 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13: 看到了，
14: 妹妹胆子真大。
9: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15: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9: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门，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
16: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17: 一群少年，
18: 为穷人打钱下去的，真的仁义自私。
17: 一条长路，
19: 十万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17: 一场远征，
20: 他们是幸存者，
17: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21: 不看，
17: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五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9: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盛大举行。当惊险杂技遇上天山风雪，
22: 最难的就是技术的选择和剧情的融合。
9: 伤病汗水千百次淬炼，
23: 就是一种千锤百炼。
24: 喜欢就得走下去。
9: 杂技人以坚守诉说70载援疆岁月。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走进杂技剧天山雪，感受幕后的滚烫初心。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5: 吃吃吃模式开启，当心控糖成绩掉下及格线。
26: 聚餐就什么都吃，结果去查的就高了。
27: 有一回已经达到餐后14.5了。
25: 餐后血糖
28: 一浪一浪的冲击血管的内壁，最后呢出现斑块，甚至于梗塞。
25: 这些办法内分泌专家亲测有效。
3: 我一般上5到10公斤，先捏100下。
28: 这几样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就说拜拜了。
25: 助力小长假血糖平稳，
2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不知道大家的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特别的开心对不对？那你的健康困扰解决了吗？有没有因为这个幸福的假期而给自己增加一些甜蜜的负担呢？今天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我们请来了两组糖友，看看他们国庆在家都怎么吃的。这是我的老朋友了，周大哥和周妈妈刘阿姨。阿姨好。
30: 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29: 谢谢阿姨，
30: 经常看你的节目。
29: 谢谢，因为我们很荣幸请周大哥来做过很多

0: 多次我们现场的达人听他讲过一个小秘密，是吧？好像妈妈的血糖有一些问题。
1: 是这样。我妈妈这不今年70多岁，也快80了。然后之前我姥姥就是糖尿病20多年吧。我觉得我妈不管是基因、遗传，或者说是延续了我姥姥的那种饮食方式，所以导致的也是糖尿病有
2: 20年了。
0: 大家看，阿姨吃的挺清淡的，我都没怎么看到荤腥，是吧？你看素炒丝瓜、土豆丝，有一点点辣椒，这个应该圆白菜吧，还有香菇油菜，再来一点点小点心。阿姨在家吃的好清淡，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2: 餐前是67，然后餐后呢过2小时再查嘛，78，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到6.4，
0: 很不错哎。
2: 我每次都特别注意得吃药，我总怕血糖高了。要是不注意了，不吃海塞的，就大家伙一块聚餐就什么都吃，
0: 你看
2: 结果去查去就高了。
0: 你看我就问出了我想问的核心，什么叫胡吃海塞？放假在家是吧，又有11小长假，如果再带上中秋的假期，跟朋友的聚餐机会变多了，是不是就可能控制的不那么好？
2: 过节这几天呀，就改成两顿饭了。早上起来呢多吃点，跟孩子们上外头玩去了。玩去了，那就他们老说打卡，到各个地儿打卡，
0: 吃美食，
2: 吃美食，什么喝咖啡，要不吃什么蛋挞。
0: 哎呀，都是甜的呀。
2: 我就跟他们去吧，去一块打卡，我瞅他们一吃我也馋，我也想吃，我说我尝一点，这么尝一点，那么尝一点，就吃多了。哎呦，
0: 吃多了血糖也上升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对抗？
2: 因为这白天就满处打卡了，晚上就吃点清淡的，不饿就行了。
0: 你看我们刘阿姨绝对是自律型选手，对吧？阿姨说了，我只要严格的遵医嘱，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有例外啊，例外就是到了过节期间老出去打卡吃好吃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少吃一顿，把总量控制了，哎，血糖的波动就来了，血糖坐起了过山车。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帮您问问好不好？
2: 好的，
0: 阿姨。周大哥稍等，我去隔壁家看看，据说他们家也有他们的健康困扰啊。这位叔叔怎么称呼？
3: 我姓何。
0: 何叔叔，旁边的这位是您的？
3: 这是我朋友。
0: 阿姨怎么称呼？
4: 姓陈。
0: 陈阿姨，我明白了。何叔叔和陈阿姨今天是好久不见的好朋友来聚餐，这吃的真的可横了，跟他们家完全不一样啊。哎，叔叔，听说你是糖友哎？
2: 是。
0: 确诊多少年了？
3: 确诊了13年了。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3: 66周岁。
0: 66减13，53岁。
3: 对。
0: 确诊高血糖，现在控制的咋样啊？
3: 现在不怎么样。
0: 具体说说。
3: 具体餐前吧是7左右。餐后啊是11。
0: 真的不怎么样。
3: 对，糖化血糖基本在6.6以上。
0: 糖化血红蛋白也超。
3: 对，
0: 空腹餐后都超是吧？
3: 对。
0: 那您是不好好吃药啊，还是不好好运动啊，还是就是管不住嘴啊？
3: 管不住嘴。
0: 这真的是您家里就爱吃的美食、
3: 真是的，真是的。
0: 您说说具体都怎么吃？
3: 我呀，平常日子还尽量控制控制，但是逢年过节那就控制不了了。
0: 尤其跟好姐妹一起聚餐，
3: 是啊，
0: 请人家吃饭不得来点横的吗？
3: 没错，
0: 来点有颜色的，是吧？
3: 是。
0: 稍微一高兴，再喝两杯小酒，
3: 对，
0: 那热量就起来了，
3: 是
0: 吧？所以我给叔叔准备了一个他的头衔，他叫放纵型的糖尿病选手。怎么说呢？可能平时啊。也相对好一点点，只是说相对，但是到了过节、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那张嘴了。
3: 是。
0: 过山车最高能高到多少啊？
3: 有一回已经达到餐后14点多了。就是管不住。
0: 就管不住。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我们在吃到健康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把血糖恢复平稳？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诊疗方面的具体信息之外，还有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是怎么管理自己的体重和血糖的。有请来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院长陈立明教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母一名教授，欢迎两位。哇，陈院长、母主任，假期愉快。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看过节嘛，两位专家都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礼物啊，叫会动控糖法和会吃控糖法。这个会是智慧的会，就是说明我们要吃的聪明，动的聪明。先来点评一下刚才两组，无论是放纵型的还是自律型的饮食吧，穆主任，您觉得他们问题出在哪儿？
1: 在我的临床看病当中，每天至少会发现有30%左右的人是因为不控制饮食或者是不运动而导致的血糖高。
0: 那就跟我那叔叔一样。
1: 哎，所以你不是叫放纵型吗？对吧？而这种情况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在这个生活方式方面改变不太在意，他很在意吃用什么药，说他整天问我说大夫你给我换个药呗，你看我这现在也不太好，你换个更好的药，还更高级点的药，更方便的药。其实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个误区，就是他主要是生活方式干预不好而导致的血糖波动。像这种情况，就是教他怎么吃饭怎么运动，他血糖自然就下来了。另外一种，我倒觉得这个自律型的相对来讲就比较这个挺为难的。你没发现这种人是特别认真，他甚至有人告诉他他不吃主食，因为他发现一吃主食血糖就高，所以他干脆就不吃主食了。所以他很自律。那注意，这样的情况往往是经典的胰岛素缺乏的类型。你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就这样，另外就是二型糖尿病，当你的病程达到15年以上，好多人胰岛功能开始差了，胰岛素开始差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就血糖波动比较大了，所以他比较自律，对吧？但是呢，他也瞒不住哪天过年过节了，对吧？谁还没有个聚餐？尤其是有的时候出去玩啊，出去开会啊，像我们，遇到那个当地好吃的也是控制不住，所以他血糖有时候就波动比较大，或者一天波动可能是有那么突然冒出几个峰值。而且有时候没规律，今天是中午高了，再往前是晚上高，有时候甚至是早饭后高的，其他的我都正常，我就是一天有那么几个点是高的，说明他平时挺在意，只不过在某些时候控制不住，或者是自己无意识的吃了一些含糖比较高的，对吧？所以呢，第一种放纵型，你一看那个图形就知道。你比如说左边这个图，左边图有个特点是什么？你看从8点开始，它血糖就高，对不对？
0: 就是餐点儿。
1: 对，正赶点儿。你看12点以后，它又高了。
0: 是。
1: 到了下午6点以后，它又高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图形，对不对？而且它空腹还可以。你看它8点以前的血糖，按照这张图形，也就是6到7左右的水平，也还可以。它正好赶上它那个吃饭的都是高的，说明它几乎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就是这个三餐控制的不好嘛。你相反往这边这两张图呢，就是我说的平时很在意而很认真，但是突然有一下偶尔有一天它会高，对吧？这个是应该是中午高的，这个是早上高的，它必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你只要啥时间段你吃了什么东西，尤其是含糖高的，它血糖立马就给你上去，对吧？另外呢，我们这两张图呢，如果你能做到，就是说我一边让我记录我的血糖，同时记录我的生活在干嘛，比如说早上我吃的什么，比如几个饺子几个什么的，然后呢中午上午走了多少路，越详细越好，最后我都能对照这张图上去，我就知道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你比如说我昨天看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很认真，他真的我觉得他很认真啊，而且他用的药就是我们现在认为都是很强的药了，打的胰岛素，然后吃的是个列菌类的药，又加上还打司美格鲁肽。我说你这药都很强啊，我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血糖高。我他说了句话，我说你看这人的情绪也影响血糖啊，对不对？你虽然你饮食控制挺好，你睡眠情绪都影响。我说你为什么老下午高呢？他说我下午准时打麻将。他的年龄大了没事干了，他说我下午一般2点来钟就打麻将。哎，对了，你发现这张图就很有意思，你看12点以后他不是很高，但他一直高到晚上8点。所以这种现象也是，就是一个人打扑克也好，打麻将老坐着呀，不仅坐着，反正我个人要打麻将我就特紧张，他情绪紧张的时候也会高，你太高兴他也会高，你太生气他也会高，因为情绪一波动影响我们的激素平衡，他血糖就高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发现的就是吃2顿餐。
0: 对对对对啊，我也想提这个，你看这有一个低点了，3.9了。
2: 我猜啊，中间这吃苦型的他早晨不怎么吃早点，然后呢早午饭放到一起了，

0: 吃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午餐，
1: 叫丰盛型
0: 的，哎，造成了这午
1: 餐
0: 后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午休，
2: 对，
0: 就像您刚说的坐着不动了，或者是休息了，所以这午餐后也是高，嗯，
2: 对对对，
0: 这样的，
1: 对。

0: 啊，他50多岁，平时检查空血糖特别好，5点多。他实际上他这个1小时的这个血糖呢，就已经是达到了12，到2个小时慢慢下来能到8左右。他也不太清楚，感觉还不错自己。他是以一个大血管的病变啊，急性心梗收住院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体报告当中只关注空血糖，因为查体方便嘛，空腹来抽个血，对吧？验个尿，这很少去专门说喝糖水，做个 OGTT 测个餐后血糖，非常少，所以很难发现这种餐后血糖，它实际上造成的这种波动已经对我们的血管产生了影响。就像这个浪涛一样，或者潮水一样，不停地冲击我们这个血管的内壁。这个内壁呢，有一个形象的，就像一个内涂层一样，它的内皮细胞呢，整整齐齐地码在我们的这个内层。如果我这个血糖，高血糖一浪一浪的不断地拍打它，它的内皮细胞、它的血管都不断地受到了这种高糖的影响，最后呢，出现斑块，甚至于梗塞，这个斑块的破裂，不知道拴在什么位置，拴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急性心梗的发作；如果拴在脑血管啊，这个末端，那可能就造成急性的脑梗塞。
1: 我们可以来看大屏幕，餐后血糖每升高2毫摩尔每升，心血管失陷的风险提升24%，哇，这个很高了。
0: 对。
1: 餐后血糖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15%到20%。餐后血糖的波动如果大于2毫摩尔每升，3年内心脑血管、心梗、脑梗事件发生率增加40%。现在舞台中间有两个血管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血管剖面内壁，我们是用塑料泡沫来代替的。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同浓度的，对于泡沫有一定腐蚀性的溶液，它的浓度不一样。我们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先请母主人来。
2: 正常人血糖也是波动的，你吃完饭肯定比空腹高嘛。但是这个幅度很小。大约差1.几到2个毫摩尔左右，一般不会超过2.2毫摩尔，就是你的幅度的变化很平稳，对吧？糖尿病人就是这种变化了，它变化幅度比较大，所以我们模拟，通过我们这液体来模拟，比方说我在空腹的时候对内皮有什么损伤呢？这样我就喷一下这个，模拟含有一定的糖，但它糖是几乎空腹正常的。喷完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发现里边的内膜有明显的破损。因为人体的血管最里边叫血管内膜，就像一个涂了一层非常光滑的膜一样。你看咱家的自来水管子里边一定会有层膜，要不然它会腐蚀掉那个管子的。这层膜也是保护血管不会被血脂啊对别的损伤，然后动脉硬化，对吧？哎，在这个空腹状态下，我们的一号喷完之后没啥反应。2号呢，比这个1号要血糖高了，就是大于，比如说原来是我是4点几，现在可能上到了7点几、6点几的这个水平。我们同样也给它喷，喷完以后呢，我们等待看到它的内膜，第一颜色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二呢也没有看到破损，就是因为它这个血糖水平，我们认为它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到了餐后2小时或者是3小时的时候，正常人血糖又回到了正常。它的1小时是高峰，2小时基本就落下来了，这正常人的一个特点。你再喷，你喷多少？我们看到这个内膜，就它的内壁的完整性非常好，颜色也没有变化，也没有看到那巴巴拉拉的一大兜东西。所以虽然我们健康的人，就是非糖尿病的人，血糖也在波动，但是它波动的幅度比较小，所以它不会导致血管内皮实质上的破坏，所以它就不容易发生动脉硬化。
1: 我们的血管还是光滑的，是健康的哈。然后我们再来模拟，如果我这边是一个高血糖的患者，可能血糖高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吃完饭之后血糖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吗？1小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我们会明显看到，在我喷了几下这个模拟的液体之后，会出现它表面颜色的变化，甚至好像表面被破坏了，有一些底部的颜色白色裸露出来。这是我们说到了按照规律，糖尿病患者在餐后1小时的血糖激升，有可能到了2个小时会略有回落，会变成什么样呢？虽然说回落，但是大家想，因为他是高血糖的患者，他哪怕回落也不会回落到健康人的正常的血糖状态，所以依然2个小时以后

0: 还是会对我们的血管壁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在常年的腐蚀作用下，虽然我们给大家做的模拟相对来说夸张，但是我想陈院长，这应该就是我们说到的高血糖对于血管内皮的影响，受损，然后有斑块的形成，甚至血栓最后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梗塞的这种危机事件发生。
1: 对，你看这个餐后的血糖一波一波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把这个内皮的紧密连接撕裂开，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钻进去了，沉在我们的内皮的下层，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它就把它形成了一个我们这个比如做血管造影看到的所谓的斑块。那这时候可能血管就变得狭窄了。假如说我这个血管内皮继续受损伤，这时候可能就变得很薄弱，那么这个斑块会破裂，那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容易发生急性性的这种心脏的梗塞。那可能就是叫急性冠脉综合症。所以糖尿病人呢，可能平时空血糖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他餐后血糖的不断的对于内皮的这种损伤，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后边呢又突破到这个平滑肌啊，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斑块，又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很容易破，那么所以呢就会容易出现各种的急性并发症，心脑血管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0: 而且您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模拟的是一段血管当中的一个位置，但是糖尿病患者全身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里的血糖浓度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是我们的全身血管都在遭受着这样的冲击，会形成斑块，会脱落的那个位置可能遍布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血管当中，所以风险系数掉下来，堵塞的风险系数比普通的人群就要高得多得多。那穆主任刚才其实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安全的范围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比较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血糖在不在这个范围内？
2: 那么正常人到底血糖多少才叫比较合理呢？这里边就牵涉到你这一天以来，我们刚才看到那张图了吧，三餐老是高的，对吧？一吃完饭它就上去了，一吃完饭就上去了，所以有一个词叫餐后血糖的波动幅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吃饭前的血糖到你餐后的高峰，这个有多高？那这个高峰是一天可能有好几个人，三顿饭最少有三个嘛，对吧？那么你时间长了，比如半个月、一年，你就有好多好多值。当然，我们如果说一天的话，那就是三个到两个，对吧？这两到三个的一个绝对值的平均值，比如说这个是3.6，这个是2.5，这个4.8，哎，三个加起来除以三，平均多少？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平均值你不能超过2.2。刚才这个陈主任讲过了，说如果你要是超过了二以上，你就导致了很多很多危害，对吧？所以我们定住你要小于2.2毫摩尔每升，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就是最大血糖波动，就是我这一天来到处波动，我找一个最低的点，再找一个最高的点，他们俩差距有多少？这叫日间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那这个值呢，一般不能超过4.4，一定要超过4.4，我就认为你高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一般看病当中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健康的人，他真的血糖波动幅度非常小，就像我说的，他就这样，几乎没有峰值，就这么平，那有特别棒。尤其爱运动的人，就是特别爱运动的人，即使他的饮食跟这个糖尿病的饮食完全一样，他血糖也是这样。但是你给个糖尿病患者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对吧？那几个血糖的波动非常大，当然还有的人比他波动更大。
0: 我记得刚才叔叔跟我说，他的餐前大概是7到8嘛，对不对？餐后经常会上到14甚至更高，那他这就有将近7毫摩尔每升，远超过无论是日间还是餐后的血糖波动幅度。
2: 我们一般呢也做过好多就是二型糖尿病的这些动态血糖的监测，分析下来呢，大约平均是6左右，它的波动，有的人可能更高。
0: 这两个数值您如果还是不明白应该怎么运用，都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我们的详细的知识点都发给您。回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话题，我们主要今天讲的是餐后血糖的上升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那怎么办呢？有信心有希望的还记得吗？陈院长和穆主任一来拿了两个很漂亮的

0: 宝盒上面写着会吃和会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打开母主任带来的会吃礼盒，看看怎么样会吃才能够更好的控糖。我们来看大屏幕。会吃控糖法：一、碳水替代；二、干湿分离；三、还有进餐时钟；四、餐前零食。这个会吃的方法有四个步骤啊，具体怎么说，我们来帮助大家拆解一下，结合着道具来给大家介绍。
1: 餐前零食吃不对，也会让血糖飙升。你以为的低糖水果，竟藏着高糖隐患。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回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话题，我们主要今天讲的是餐后血糖的上升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那怎么办呢？有信心有希望的还记得吗？陈院长和穆主任一来拿了两个很漂亮的宝盒，上面写着会吃和会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打开穆主任带来的会吃礼盒，看看怎么样会吃才能够更好的控糖。我们来看大屏幕。会吃控糖法：一、碳水替代；二、干湿分离；三、还有进餐时钟；四、餐前零食。这个会吃的方法有四个步骤啊，具体怎么说，我们来帮助大家拆解一下，结合着道具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先来说第一条，叫碳水替代。我们来问问陈院长，何为替代？怎么替代呢？
5: 你看我们这个道具上摆着有精米白面，这边呢还有一些个杂粮，所以这个都是碳水啊，都是这个可以做主食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替代了，稻米饭和这个白馒头，那可以换成什么杂粮的杂粮馒头，还有什么呢？糙米饭，别光吃大米啊，小米，这高粱米，还有这些个黑麦啊，黑米
0: 杂豆啊，各种各样的豆类。
5: 对，你看有鹰嘴豆哈，还有红豆，把这些个粗粮啊放进去。做成一个糙米饭，这样的话呢，它的吸收的速度会减缓。这样的话，无形当中把我们的餐后的那个高峰啊，就峰值就拉平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使的减少餐后高血糖的方法。
0: 那大概比例是多少呢？因为如果只吃粗粮，确实不太好吃，也比较伤胃。
5: 对，有些胃口不太好的这个人可能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哈。这时候我们适当的比如说一半一半啊，大米和这个粗粮
0: 一半一半
5: 混合的啊，这样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0: 但是前提是在我们每天的主食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再剔掉一半。等量的换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其实可以从重量上来讲，比如说这一碗的大米饭差不多有1-2多吧。这有多少呢？用杂粮杂豆饭从重量上来讲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热量和升糖上来讲会有明显的区别。
5: 你看重量是一样的，但是白米饭呢，有人测过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0.9。
6: 对，
5: 这边呢

0: 我们是杂豆啊，糙米饭，它的升糖指数可能在0.7到0.8之间，
1: 哦，
0: 所以你同等的重量吃起来呢，这个升糖会要慢一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细粮和粗粮搭配起来更科学。
1: 这是我们第一个说到的碳水的替代，用糙米用杂粮替代精米白面。第二叫干湿分离，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了。
0: 就是呢，有些你像广东人喜欢餐前要喝汤，但是这个汤呢不要喝浓汤或者叫荤汤，建议大家呢就是很清淡的啊，比如说冬瓜海带汤、白菜豆腐汤，这些个吃完了之后有饱腹感，
2: 对，
0: 后边再吃饭的时候啊，他的这种进餐的这种愿望会降低，或者说呢吃的这个饭量会减少，所以这就是干湿分离。最忌讳的呢是一口饭一口汤，一口饭一口汤，帮助我们这些消化吸收了，等于是助推了，助推它快速的提高。所以我们建议呢，餐前如果您比较便利的话啊，餐前20分钟、30分钟先喝点汤，增加饱腹感，然后我们再吃正餐。
1: 那为什么要20分钟呢？
0: 这样的话可能让我们有一个反馈啊，胃肠和这个脑子有一个对话，让它能够有这种感觉啊，我已经不饿啊。否则的话，你最饿的时候先来一堆碳水，那你餐后肯定会升高的。
1: 对，最好提前20-30分钟先喝素汤。素汤和荤汤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区别？
0: 就是菜汤嘛，就是少放油，
1: 哦，
0: 啊，然后主要是以
1: 清淡
0: 的，
1: 热量低一点。
0: 是的，
2: 一般吃早餐啊，假如你吃早餐，你会发现你比如油条，油条你一吃血糖准高，你要吃个馒头，油条比馒头要高，因为它含油。
1: 哦，
2: 你要是喝一碗羊汤或鸡汤肉汤。你里边几乎没肉嘛，就是汤吧，它血糖立马就能上去。
1: 哦，
2: 所以影响血糖最大的一个是碳水，另外就油脂。
1: 油脂。
2: 所以医生老跟你说你要低碳低油脂，蛋白质还可以，它上升的比较慢，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糖嘛。所以呢，这里边讲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宁可是清汤，只要你含油多的，血糖也会上升很快。
1: 所以清汤少放油盐，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干湿分离。然后再来看第三点，叫进餐时钟，什么时候吃饭，这个间隔和频率应该如何来操作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好来问问刘阿姨，你如果说现在在过节期间一天只吃两餐，大概是什么时间吃，吃点什么，我们来算算你的血糖波动。来，陈院长、穆主任，我们走到这个表格前，来，阿姨以昨天为例，您的早餐几点吃的呢？
3: 我早餐9点吃。
1: 9点吃早餐。好，然后呢？中餐。
3: 这个两顿饭不吗？
1: 不叫中。那第二顿什么时候吃？
3: 第二顿吃是下午5点。
1: 5点钟，那就是正好在这个缝隙这儿哈。阿姨，你几点钟起床？
3: 7点就起来了。
1: 7点钟起床，然后2个小时以后才吃饭。起床以后会做点什么吗？运动。
3: 我起床以后，家附近啊，那有一个小公园，在里头慢跑，跑步。然后就这么
1: 溜达溜达，
3: 四肢活动活动。
1: 大概多长时间？
3: 得1个小时吧。
1: 1个钟头左右。明白了。那几点睡觉呢？
3: 睡觉得10点。
1: 10点钟左右哈，到这儿了。阿姨，在这两餐中间您一般做什么？过节期间
3: 出去玩玩
1: 啊，就是在跟孩子们在不同的点位之间
3: 对
1: 拍照啊，游览
3: 啊，
1: 很开心，
3: 拍照公园逛去。
1: 明白了。来，谢谢陈院长、穆主任。我们先来分析啊，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血糖波动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拿黄色的这条线来代替好了。
2: 它有个基础的血糖值，对吧？但是你看这儿是3.9啊，
0: 应该
2: 基础血糖值基本上大约在4-5的样子吧。它到了凌晨3点以后，它会慢慢往上走。为什么往上走呢？就是它知道你天亮你要干活，它开始给你动员能量，动出来准备让你用。所以呢，有的人甚至问我说：“大夫，为什么我6点血糖是4.5？”8点我没吃饭呢，怎么到了8点我血糖变成6.5了？就很正常，就是生理上他知道你要干活了，所以他早就准备好这能量了，所以这个血糖慢慢往高升。当你吃了这餐饭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峰值，对吧？比如说你达到了大约这个地方是9左右吧，到了这个下午之后呢，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这样，然后再往下它又高了，对吧？就是形成两个高峰。阿姨，你这两顿饭哪个餐你认为是主餐？吃的更多一点，
3: 9点
2: 哦，9点，好嘞，
1: 九点吃的。

0: 那
1: 当9点吃的时候，可能餐后血糖会更高。哦。那到了这个第二餐是相对好一点，对吧？到了第二餐他吃的少一点，他可能的图形就这样。当然了，这里边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影响血糖的因素很多。我不刚才说了吗？你要中途吃点水果呀，或者是你去这个打麻将去了又兴奋了，或者你生气了跟人吵架了，假如说血糖都会波动的。嗯，对吧？
2: 对。
1: 或者是你带着孩子出去玩时间太长了，这两个时间隔得太长了，你可能会低血糖。嗯。所以它真的血糖值它没这么简单，它是这种波动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我们想在这儿告诉你，就是如果你只吃两餐饭，你比如说啊，我一天吃3两饭，假如3两主食，我要3餐的话，我每餐是1两啊，你两餐必然是有一餐是1两半或更多，另外一餐是1两，所以你无形中就导致了你这个血糖里边有一个峰值，一个明显的峰值。那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因为你吃药是固定的吧，比如每天吃几片，啥时候吃。另外呢，有的人还打胰岛素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是餐前打胰岛素，你餐前打一针，每个餐前打一针，比如过去平时打3针吃3餐嘛，现在变成打2针了，打2针怎么打呀？就挺不容易的，对吧？所以呢，好多因素影响了你这个血糖的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陈院长强调，除了他强调的饮食更多嘛，这里边就强调的你要有规律，就是你的起床大约什么时间，你运动大约多长时间，尤其打胰岛素的人千万注意，因为你可能还打了个基础胰岛素呢，就是睡前打那个胰岛素是管全天的基础血糖的，这个打进去就出不来了。你每天生活都不一样，有时候早上起来走，有时候早上不咋啥也不出去，有时候还跑步，着急还干别的，他血糖就乱了。因为我们很多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对吧？那打针吃药你能改变，不能改变。但是呢，饮食、运动、情绪、睡眠都是变的，所以这些变量尽量让它少变，规律点。如果你每天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每天就按这个程序来，这时候大夫调糖也好调啊，哎，一发现，哎，这个下午还可以，就这个上午不太好，他可能在上午给你加点药，或者专门针对你这个给你加2个胰岛素，你血糖就平稳下来了，对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您的这个波动嘛。你为什么有的大夫说你吃，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在两餐中间吃，你不要在这个餐中吃，对吧？因为你进餐的时候本来血糖就很高，你再吃点水果，它血糖更高了。那两餐之间，有的人血糖会偏低的，或者他下来以后他比较平稳，这时候再吃一点啊，当然这个线太短了，再吃一点，你再次来一点小波动，它也在我的一个目标范围里边，我也不大要紧啊。到了下午，你5点钟吃饭。5点钟吃饭到你睡觉，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您当然不错，您大约是在10点来钟就睡了。那有的人到12点甚至更晚才睡觉，尤其过节期间，他有可能到这儿低血糖了。嗯，所以呢，他的波动就比较大了，低血糖。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些饮食、运动，好多方式对他的影响。进餐的时间最佳的时间，两餐之间大约4到5个小时拉开。嗯，大约4到5个小时。你别那两餐挨得很近，另外那餐拉得很远，他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讲，又是加上用药的，他就容易血糖不好。两个挨得近嘛，使劲高；两个拉得远嘛，又低了。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些现象。
0: 如果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您建议大家大概什么时间早、中、晚？
1: 比如说早上，大约是在7点左右，或者7点钟吃饭，对吧？7点到我们中午12点，几个小时？5个小时。哎，所以差不多。
0: 大约到4个，
1: 当然有的人是11点半就开始吃饭了，就总而言之就4到5个小时都可以。
0: 好，
1: 那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一般上班没办法啊，5点钟不吃不上饭，一般5点半6点吃饭。那这个时间看来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基本合理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两个时间段相对。每个时间段是均匀的，都是4到5个小时。个别人到了晚上，比如说6点吃饭，你到睡觉，你像我们一般睡得晚，可能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时间太长了，你中间可以吃点水果呀，或者喝杯奶呀，什么都可以。那如果说你带一个动态血糖监测，你又知道你的血糖变化是什么，就像开始那图显示的，你就更准确了，你时刻看到血糖是多少。我发现我血糖有点高了，哎，运动运动。我发现我血糖哎有点低了，我就吃点水果或吃点什么饼干之类的东西，它自然这个曲线就下来了。最重要是你一定要掌握规律，每个人规律不一样，所以呢，你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血糖的变化，掌握自己的规律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能告诉我说，我去走10分钟，我的血糖能降0.7，哇，他竟然计算出这个。我要是吃2个小包子，我血糖就会升高2个毫摩尔。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

0: 变化，甚至有的人情绪不好，尤其我们年轻的女孩子压力大，这个今天被老板骂了半天，回去就血糖不好，她确实这样，那情绪低落嘛，她血糖可能还低呢，那高兴过度了，她又激动了，血糖又高了，所以这好多因素都影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每一位的糖尿病人群，你自己了解自己，你是最了解自己的。那有的人甚至能告诉大夫，我血糖升高两个毫摩尔，我就头晕。我就转哪转哪，有的人说我升高之后我立马就口渴，我觉得特别干，我就想喝水，这都是你的真实写照。你通过这些，再通过我们实时监测，你就会把血糖控制得更好一些。
1: 嗯，看，给阿姨一个建议，希望日常生活当中找到规律还是很重要的，不要吃两餐，还是规律的吃三餐。刚才其实两位专家都提到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想跟我们第四点有关系，叫做餐前零食。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想阿姨一定知道，最怕低血糖，因为会把我们之前血糖的控制都清零嘛，对我们的血管和大脑的损害太大了。所以阿姨，我给您一个小思考题哈，如果你两餐之间，比如说再出去游玩，没有来得及按规律饮食，晚上五点那顿啊，没来得及吃饭的，孩子们还玩得很开心，可能得六七点钟才能吃，但这个时候您有点饿，怕低血糖，您会吃什么作为您的餐前零食呢？给您一些选项，哎，二位老师，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当然您也可以选给您的选项之外的好吃的，比如说我们会吃点水果或者蔬果，比如说小西红柿，各种各样的小西红柿，选一个您最喜欢吃的，或者我们来盘凉拌菜，稍微让自己垫垫肚子，或者呢，水果玉米吃起来呢有一定的饱腹感，或者您还有什么样的习惯？喝点牛奶啊，吃点不含糖的饼干啊，您的选择是什么？
2: 拿点饼干，我都有小包装的饼干，在我书包里放着。嗯，
1: 这个都是有经验了，是吧？
2: 我老带着，有时候心要慌点儿，就吃。
1: 嗯，您说的跟我外婆当年的习惯很像，反正她包里总是有小饼干，我饿了都去她包里翻哈。好，那阿姨，我多问您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准备了小西红柿，您平时会吃小西红柿吗？
2: 吃。
1: 吃哪种啊？你看它有黄的，有绿的，有红的，有大的，有小的。
2: 吃小的。
1: 小圣女果是吧？
2: 那个啊，什么色的都吃。
1: 都吃。为什么您选小的？
2: 我觉得小的好吃啊，
0: 甜
3: 甜呗。
1: 一般什么时候吃呢？
2: 就是在那个饭之间，
1: 两餐之间加餐哈。
2: 嗯，
1: 你吃了以后血糖有测过吗？怎么样？
2: 那个吃完了不用测呀。
1: 您觉得是安全的？
2: 那没错。
1: 阿姨，我跟你讲，你踩进了我的每一个坑。你看，我都戴上手套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含糖量的检测实验。当然，含糖量和升糖指数是两回事，一会儿我们听陈院长和穆主任解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以为含糖量比较低的西红柿和西红柿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我们选择了三个都是红的西红柿来进行对比，最大个的就我们炒菜会用的，做汤会用的，还有小个的，小个的现在我买的比较多，因为它的那个酸味非常的像我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还有阿姨说的，她会选择的偏水果类的圣女果、小西红柿，这有一个糖分检测仪啊。我先来给阿姨做个实验，看看结果怎么样。含糖量最低的2.9，是最大个的；含糖量中间5.8是中间号的，而7.7的是阿姨最爱吃的小圣女果。陈院长，您点评一下阿姨的选择。
3: 你看，同样是西红柿啊，但是呢，它的不同的品种含糖量是不一样的，我们口感也能够品尝出来，小的最甜。因此呢，我们如果啊餐前要吃点水果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吃这种大的西红柿，因为它含糖量低，而且吃完了有饱腹感，是吧？你看呢，体积都差不多，这六个小的要远远大过这一个大个的这种升糖的作用。所以呢，既会要选品种，也要会选大小，才能够保持您的血糖是平稳的。
1: 所以我们刚才只是带大家做了西红柿大家庭当中的三个含糖量的检测。西红柿大家庭真的成员蛮多的，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一共有8种西红柿，还有叫花生小柿子，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确实个儿越小它的含糖量越高。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血糖没有问题，当然是怎么选择都可以，但如果你的血糖已经像阿姨一样知道有问题了，你也知道它

0: 吃起来很甜，那我们这头要给自己提个醒，不能天天吃。而且其实我们陈院长自己生活当中也有这方面的窍门。
1: 因为我啊发现，无意当中发现我餐后血糖也高。
2: 哦，
1: 什么情况下发现呢？我吃的是枣馒头啊，突然发现哎，这餐后血糖都到了12.8了。
0: 哦，
1: 然后呢我赶紧的啊，这个通过活动啊赶紧把它消耗下去。后来我就挨个去试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豆沙包，
2: 豆沙包
1: 啊、也是
2: 也含糖
1: 血糖，还有一个白米粥。
2: 那
1: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几样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就说拜拜了、
2: 嗯、
1: 再有一个呢，我也发现了这个餐前水果它长餐后血糖非常明显。
0: 嗯
2: 嗯，
1: 所以过去咱们一说呢，尤其正常血糖那餐前水果、
2: 嗯、
1: 啊，然后我们再吃饭啊，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进餐顺序。后来我发现餐前水果，比如吃我吃一个香蕉，然后我再吃早餐，因为早晨起来嘛，就先吃个香蕉然后再吃早餐，结果我发现餐后血糖也是快速的升高。
2: 嗯，
1: 后来我就把这个习惯改了啊，就不敢在餐前再加了。
2: 嗯、
1: 或者说吃完撂下饭碗，然后我又赶紧又吃一个特别想吃的甜点，
0: 嗯，
1: 这个习惯都非常不好，等于是雪上加霜，餐后血糖本来就要往上涨，那这时候我再吃含糖量高的食物，真的是这个血糖会再又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都是不安全的。那如果您餐前想垫一点，说等等孩子们下班了我才能够吃晚餐，那也是建议您吃一些个有饱腹感但是含糖量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西红柿啊，或者是呢我们说普罗旺斯，刚才打的啊，普罗旺斯的那个相对来说也是偏低的。
0: 嗯，
1: 像这种叫草莓啊、西红柿和圣女果，那么这个个儿越小含糖量越高
0: 越危险。
1: 哎，对，
0: 这些细节如果您没记住的话，还是提醒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尤其适合刘阿姨，适合陈叔叔，适合每一位高血糖的患者哈。那当然了，既然我们说完了会吃，接下来就要讲讲会动，怎么样聪明的动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降下来呢？我先送给刘阿姨一份礼物，刘阿姨，福利们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们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们，送给刘阿姨。看来小圣女果以后要少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怎么样能够叫做会动巧控糖了。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母主任讲过很多次了，通过肌肉的锻炼、抗阻训练，帮助我们弯道超车。今天陈院长和母主任会带来更适合不同性别的控糖方法。我们先来看看周大哥已经练起来了。
3: 哎呀，这不是中年男人他都会腹部型肥胖
0: 容易长肉，
3: 对，堆积脂肪，所以我锻炼的这个项目里边会加上这个划船机。
0: 您别说中年男性了，我们中年女性腰上的肉也真的是无处遁形。穆主任、陈院长、
2: 嗯、
0: 点评一下这个方法，可以推荐吗？
2: 这个划船机啊，它其实不只是肚子，对吧？
0: 啊、
2: 嗯，首先胳膊的力量也行吧。
0: 对，下肢好像也有。
2: 胳膊力量我觉得是更重要，因为有力量把它拉开，腿是支撑嘛。
0: 嗯。
2: 其实所有肌肉几乎都能用到。但是他说这个腹部也对啊，你这个往后一拉，身体往后仰，然后再往前，腹部也是锻炼了。
0: 对
2: 啊，但是我在这儿强调一下，就是各位别认为说每天非得找那么两小时到健身房去练去。你看我们平时在科里边上班，上班的时候早上7点钟到科里边先捏他几下，这样捏，我一般上5到10公斤，先捏100下，就这样捏100下，
0: 捏100下，
2: 100下，一天捏3次，那不就300下吗？你别看这个动作很小，看上去是手的劲儿，其实不是。另外，你整个胳膊，包括上臂，它都是有用的，对吧？你是不是捏一个都挺费劲？
0: 很费劲，我看你好轻松，我就特别想问，您那个是比我的轻吗？
2: 因为你每天捏，你每天捏几个，你就知道这个。
0: 叔叔怎么样？叔叔，
4: 真是挺费劲的，
0: 挺费劲的
4: 啊。
2: 不，他这个不一样，从5公斤到60公斤不一样、
0: 哦、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2: 你开始就把它弄得比较简单一点，比如到5公斤这儿它就比较轻松，对吧？
4: 是，
2: 当你练的已经是基本没问题的时候，哎，长一点给我60公斤，你100我也练不了，就是你比方说10公斤以内我没问题，你看你都能调，每个动作都听到它在响嘛，对吧？连续不要超过100下，超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指头上的血被挤没了， 它有可能会对血管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约50下左右就休息休息，把这个循环来让它更通一点，对吧？
0: 明白。
2: 当然这次

0: 是一种方法，那好多方法都可以练的。
1: 对的，我们接下来陈院长教教大家更适合女性的锻炼肌肉的方法。
2: 对，其实啊，除了这个握力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方法，用这个弹力带。那我个人呢，也是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就是十个为一组啊，通过这样的，你看啊，十个一组啊，还是比较轻松的，
1: 上肢的拉伸，
2: 也是练三次啊，分早晨、中午、晚上，特别是呢餐后的时候，我觉得呢餐后容易血糖高，那我们练这样的这个弹力带，也是让我们的上肢啊肌肉去通过摄取糖来消耗，这样能够延缓您的餐后高血糖。嗯，所以弹力带啊又简单又方便，还便于携带。
1: 对，便于携带，而且你看我叔叔刚刚在那自己比划，用弹力带踩在脚上，还能练练下肢的肌肉。我叔叔已经会举一反三了，说希望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又会吃又会动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把血糖控制下来。但是该管住嘴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过于的放纵哈。我也送给叔叔一份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叔叔。
3: 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陕西名菜，还能平稳血糖，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接下来在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据说是陕西美食，叫做葫芦鸡。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一个特殊的食材，很神秘，但是有辅助控糖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2: 天南海北当家菜，11.7天换新宴。看看我们今天的养生厨房会到达哪个地方呢？

0: 就是陕西省。那想问问刘大厨，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陕西美食呢？哎，
1: 今天这道菜啊是陕西省的代表菜之一——葫芦鸡。这道菜啊，其实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因为它做出来造型形似葫芦，因此得名。而且鸡谐音吉，葫芦谐音福禄，所以有着吉祥如意、福禄双全的寓意。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看看这道菜是怎么制作的。我们取整鸡去骨，去骨之后，里边填入馅料，把整鸡给它捆成一个葫芦形，然后再进行一个烫制，最后上锅去蒸制30分钟，这道菜就可以了。
0: 这道菜的制作工艺很复杂。
1: 对，但是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非常

0: 简单的方法，我们分三步就可以制作出一个非常好吃的葫芦鸡。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炒料，锅中取底油，放入香菇、胡萝卜、青笋，把这三样给它炒香。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那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啊，好吃的肯定不少，那这个血糖呢肯定会有所波动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种食材呢，有利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平稳呢？
2: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个食材啊，而且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对于我们平稳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控糖的作用，我们可以给它称之为一个是节流，一个是疏通啊。哎，大家就很奇怪了，什么叫节流是吧？嗯，节流呢，就是说这个食材里边的营养物质，它在我们的消化道，它会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消化的过程、吸收的过程啊，所以对于血糖来说，它减慢了血糖升高的速度，可以降低血糖升高的幅度，避免了我们这个血糖这个骤升骤降的这个过程，来平稳餐后血糖。而且这个食材啊，不光说对控制血糖有好处，对于我们这个菜肴的味道也很有帮助啊。
0: 其实这道菜啊，和我们的鸡肉啊特别搭。它的挥发出来的香味儿和我们鸡肉的香气能够充分的混合在一起，能更加的提升我们禽类的一个香味。
1: 那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食材和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会为大家来揭晓。那除此之外呢，对于平稳我们餐后血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个带引号的小零食。那么具体这个小零食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先看到了这个配菜已经炒出香味了。
0: 好，把我们的配料取出放在一边，我们取一个整鸡。我们重点的第一步来了，首先我们给这个鸡进行一个断骨，因为这个鸡啊，我们要给它捆成一个葫芦形，所以说鸡的胸骨我们一定要给它去掉，这样我们在捆扎的时候，我们会很好的保持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鸡的胸骨给它去掉，叔叔阿姨们，大家家里有小刀，我们取一把小刀，鸡嘴前面有一个三角骨，这个骨是脆骨，我们顺着这个脆骨把刀插入，插入之后顺着我们这个鸡的胸骨把它的两边的肉给它剔掉。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把这个鸡肉给它杵破，特别是鸡皮。我们的刀往下摸着我们的刀柄，把这块肉给它捋一下，我们的刀就会顺着鸡的胸腔那去往下走。好，你看基本上我手伸进去，然后一使劲儿
1: 给它拧一下，
0: 拧一下就可以把这个
1: 三角形，
0: 对，就可以把这个骨给它取出。取出这个三角骨之后，这个鸡呢，它这个胸骨，你看，马上它就塌进去了。
1: 没错，
0: 这样我们一会儿在填料之后再去捆扎，它这葫芦形状就会出来了。好，我们把鸡放到一边，我们进行一个填料。填料呢，选米最重要。今天我们选择的是新谷粒十色糙米，倒入我们的配料当中。现在把我们的糙米和我们的配料给它充分的拌匀。
1: 十色糙米，十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0: 我们就可以开始填馅，放在鸡腹当中。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步骤，就是捆扎，把我们的鸡脚给它放在鸡腹当中。
1: 为什么要这样放呢？
0: 因为这样捆扎起来以后，它非常的就是有形状，而且也好看。炖煮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鸡脚啊也不会乱跑。把鸡翅窝一下，放在我们的鸡的下面。家里叔叔阿姨取一个麻绳，从我们的鸡头下去，然后绕到胸部。叔叔阿姨已经记住了，这个胸部一定是刚才我们断过骨头的那个位置，进行一个捆扎。哎，您看这个形状。它就马上就出来了，
1: 对，慢慢的就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葫芦的造型啊。
0: 对，去掉多余的麻绳，好，基本上我们这个鸡的葫芦形已经出来了。再取一段绳，把这个鸡脚也给它捆一下，因为鸡脚在炖煮过程中它会跑。
1: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葫芦的模样呢？已经是呈现出来了。
0: 重点第二步来了，第二步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烫皮。烫皮呢，是首先让我们这个鸡的皮有一个很紧致的一个感觉。

0: 让那个皮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不容易散，不容易破，同时在我们后皮馅吃的时候，鸡皮会有一个脆感。第二呢，鸡皮它会有一个收缩，鸡皮在收缩过程当中也是会很好的保持住我们这个鸡的一个形状。
1: 要反复进行多少次呢？
0: 十勺的水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在烫皮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食材呢，不仅是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那还有这个疏通的作用。
2: 哎，所谓说疏通控制血糖的作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养素它可以加强胰岛素的作用，哎，减缓这个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让我们糖代谢能够更顺利的进行，起到一个很好的平稳餐后血糖的作用。
1: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呢？那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揭晓。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烫皮已经完成了，对吗？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肌肉表面非常的光滑啊，而且已经比刚才又更加的饱满了。
0: 对，调一个万能卤水，是不是？在家里这个卤水是卤鸡也好，还是卤猪的任何产品都是没问题的。我们取800毫升的水，放入桂皮、香叶、白蔻、良姜一块，八角、花椒、麻椒。生抽5勺，老抽半勺，料酒稍微量是多一点，150克到200克，盐大约需要15克到20克，13香5克。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给它下入我们的卤水当中，用小火去给它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临出锅我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好，那看来制作这道葫芦鸡呢真的是步步都很讲究啊。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个点睛之笔。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大家也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平稳我们血糖的好食材是什么了呢？
2: 这就是香菇。哎，所以呢它含的菌多糖对于我们控制血糖这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在肠道减缓糖的吸收，一个就是促进胰岛素的作用，让我们糖代谢顺利的进行。
1: 那我想问问刘大厨，今天您说了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整道菜肴的这个色香味更加的升级。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葫芦鸡的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0: 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撒一点白脂粉。这个白脂粉和禽类特别的搭，能充分调动起我们鸡肉的味道。
1: 好，那十一期间呢，我们不仅要吃的美味，而且还要吃的健康。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道陕西省的当家美食葫芦鸡。那么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香菇啊，富含菌多糖，对于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非常的有帮助。天南海北当家菜，看看明天我们会到哪个地方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养生厨房，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十一期间家庭聚会，含糖饮料和甜点这样甜甜蜜蜜的食物一定不可少。那么怎么能让我们摄入了糖分之后不影响我们血糖的健康呢？那首先推荐一个餐后进行的小运动。我们都知道小腿三头肌其中有一个叫做比目鱼肌，它和我们的血糖关系比较大。那每次餐后做非常简单的100到200次这样的缓慢的提踵，双手叉腰，脚分开到与肩同宽，然后缓慢的提踵落下，提踵落下，又保持了站立姿势，又通过小腿三头肌的收缩舒张消耗能量，帮我们稳定血糖。和锻炼同样重要的是，当然我们要吃的科学。获取更多控糖饮食方案，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为您呈现。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

0: 爱普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3: 每天一道年代菜，
2: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4: 最有回忆的
5: 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6: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7: 油和糖降到最低
8: ，N3 系列的脂肪酸，
7: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8: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9: 国庆快乐。
10: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0: 丁蜜藏着多少秘密，一只蜂酿着多少惊喜，
1: 这怎么还五颜六色的
0: 啊。宠儿团化身蜜蜂家族，蜂王加冕闯关升级，
2: 我会呀，
3: 我要
0: 了。从花间到工厂，从世界到心底，解锁蜂与蜜的万千奥秘。
4: 看到了，
5: 妹妹胆子真大，
0: 甜蜜的答案比想象更神奇。
6: 还有20秒，快快快快走！
0: 本周五20:20，北京敞开玩，甜蜜开启，探秘一滴蜜的奇幻足迹。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首先来看一下景观摄像机的景象，今天呢是一个明显的晴天，适宜大家出游。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

0: 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
0: 同时呢，这个11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豆门票的报销，还有周边的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中秋佳节刚过，国庆假期又至，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天安门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在建工地等场所，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实地检查假期全市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今年国庆假期文体赛事演艺活动丰富，车流人流物流密集，对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公共安全都是一次考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举措，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
0: 这个国庆假期，京城各类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街头游园、露天音乐会、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尽享一场丰富多彩的国庆文旅盛宴。
3: 在这个假期啊，到处都洋溢着热烈的氛围。大家看啊，在我旁边一个40米长的这样的一个我爱中国的流苏长廊格外的亮眼，成为假期一处热门的打卡点。缤纷的流苏随风飘动，不少市民游客到这儿拍照留念，大家在这一抹浓浓的中国红里留住这个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瞬间。
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台湖镇推出77轨迹花海徒步特色打卡活动，徒步路线全长约0.77公里，市民沿着花海步道缓步前行，在田园风光之中把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融入脚下的每一步。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花海露天音乐会也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欣赏。
5: It's nice because it's, well, I really like the flowers, and of course it's beautiful weather. So just beautiful and accessible to people just walk by and enjoy the music.
6: 大家白天赏花、聆听音乐会，夜晚可以打卡演艺市集，入住环影素游片区民宿。
4: 在朝阳区，生生不息盛世回响主题快闪活动在491电台旧址上演。100余名演员与市民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送上真挚祝福。
7: 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本次491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然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8: 这场快闪活动呢，我们各文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也都积极的参与，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跟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来庆祝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在八大处公园，红色电波薪火相传，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依托园区独有的红色电波历史资源，活动采用讲解加展演的形式，回溯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北京民族乐团现场演奏《喜相逢》《浏阳河》等经典民乐曲目。
9: 民族的，它是传承红色的文化。觉得挺好的，哎，大家很喜欢。
10: 来了以后体验感特别的好，比如说有什么魔术呀，完了还有什么器乐呀，完了还有一些这种古装的表演，还有这种舞蹈啊。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到这儿以后，心情都不一样了。
4: 2026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在凤凰岭景区举办，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高跷文化沉浸式体验、国风非遗趣味闯关4大板块同步亮相，打造集观赏、体验、互动、科普于一体的沉浸式非遗盛会。
11: 我们把中幡、舞狮、面塑、毛猴这些京津冀传统非遗项目请进山林。
4: 作为中关村艺术季重要组成部分，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

0: 家植物园黄叶村正式启幕，游客不再只是观演的旁观者，沉浸式走进如同大观园般的文化场景。本届艺术季还打破场地边界，让红楼文化走出西山，走进商圈、书店与校园。
1: 我们还有这个演出的活动，会有这个戏曲，然后包括评书，还有像流行乐队的演唱，另外呢还有特展。
0: 北京台报道。

0: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0: 在隆福超级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非遗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尝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2: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3: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就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这祖国的生日。
0: 十一当天，记者在隆福寺采访看到有很多外地游客，目测呀，10个人里头，外地游客得占多一半。不仅数量多，他们也越来越入乡随俗了，带着行头，扮上盛装，来老北京网红打卡地这么一亮相。倍儿有感觉，
2: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4: 来这儿拍照片哈。
2: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0: 不少东三省的游客坐着高铁也来了，不到4个小时，一点不累。下了高铁，正好赶上饭点，就直奔隆福寺的小吃，这里管饱，
5: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6: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今年这个十一正好来北京这边，来尝尝当地这个特色美食。然后咱们那个北京不是这个炒肝特别有名吗？然后我老公还挺喜欢吃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0: 一到年节，隆福寺的吃食真是丰富，各种各样，记者叫得上叫不上名的得有180种，销量也是大增。每逢佳节胖3斤，知道是因为什么了吧？
7: 点心，咱们特色的点心啊，面包呀，还有我们的熟食都增加了，比平常的量增加了5倍以上。
8: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9: 10月1号，然后整个客流呢是基本上在8万人次，那也就是从明天2号开始一直到7号，可能这个人流会在陆续的增加。
0: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还会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在隆福寺也会贯穿整个长假，时不时的闪一下，保准让您惊喜不断。作为北京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隆福寺街区国庆期间欢迎您来了又来。北京台报道。
10: 你有没有想过，看喜剧不一定非要去剧场，在山林之间，在花丛旁边，演员可能下一秒就从你面前蹦出来。这个国庆房山区啊，干了件新鲜事儿，把开心麻花的剧场直接搬进了公园。
11: 十一假期，北京人的打卡清单上又多了一个新去处，房山兰花文化休闲公园搭起了一个不一样的舞台。没有华丽的穹顶，没有厚重的幕布，只有树木、草地和一群随时可能在你身边飙戏的喜剧人。10月1号到5号，房山区联合开心麻花在这里办了一场自然喜剧周，把剧场搬进自然里，让游客一边逛公园一边看喜剧。
12: 我刚才来这跟麻花的演员在一起互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展厅参与这种互动。
11: 原创音乐 live、 魔术脱口秀、即兴喜剧、精品儿童剧，全年龄段都有的看。现场还有开心麻花的经典角色穿着狮子老虎的玩偶服到处串门互动。而在室内，一条沉浸式复古主题街区让游客直接穿越了。秋雅美容美发、吃饱再说副食店、西红柿第七中学、开心麻花的各种经典场景一一复刻。
12: 演出内容为引领，它加上环境、加上自然、加上不同的消费和体验，它就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消费场景。
13: 过去我们看房山的文旅，更多的是看房山的山水和自然生态，这次更多的是融入这个文化的元素，把风景变场景，把场景变内容。
11: 北京台报道。
10: 国庆假期，延庆的秋天比城里来得更早。世园公园红叶正盛，岩崖湖尾浪翻金。来到延庆，北京早秋的仪式感满满。
11: 作为北京最早的红叶观赏地之一，北京世园公园汇聚了银红器、元宝枫、茶条器、黄栌等150余种5万余株彩叶树，红叶彩林

0: it.
1: Do you imagine yourself spending the day here?
0: Absolutely. Yeah. Maybe even 2 days.
1: Yeah.
0: I would absolutely go here with my nieces.
2: There's a fame painting.
0: Oh, yeah. I never did that.
1: Yeah.
0: Imagine if I wouldn't get on court with the face painting.
1: Yeah, there you go.
3: How do you want to use a couple words to describe the theme park?
0: Colorful, cheerful, cute, back to the childhood, kind of.
1: Yeah.
0: I actually might put this on my back, I really.
3: Your tennis bag?
4: Yeah.
3: Oh, wow.
0: Yeah, I think that Chinese fans will appreciate it.
1: Yeah, they will.
4: Always wish you have a good luck with your rest of your tournament.
0: Thank you so much.
5: 中网北京体验让诺兹科娃看见了北京的多面。而比这些潮玩和甜品更让他难忘的是这座城市里的人，那些在赛场内外为他加油的中国球迷，那些热情真诚让他一次次想回来的面孔。
0: I am surprised every time that I have an interaction with a Chinese fan. They're so nice, so supportive, grateful for whatever they have or they get. 谢谢。
6: 当当车是上世纪初北京流行的一种有轨电车，而老百姓口语习惯读叮叮车。本世纪初呢，北京陆续上线多款仿古叮叮车用于城市灯观光。国际长假，记者乘坐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以叮叮车车窗为视角进行拍摄，途经天安门、国家博物馆、王府井、古观象台到建国门折返。车窗外的长安街华灯璀璨，灯火里的中国国泰民安。
7: 国庆假期带大家解锁一个北京夜游的新玩法，那就是我身后的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这些当当车呢，可不是普通的有轨电车，它们是长安街上的文旅专线。它们的外形呢，是仿照老北京百年前有轨电车的样子去做的，非常的具有复古感。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上车去体验一下。
8: 今年国庆，20辆新款复古当当车投入运营，座椅从30座增加到了41座，空间宽敞了不少。每天下午5点运营到晚上10点，从前门建楼南侧发车，全程7.8公里，途经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东长安街、古观象台等等。
7: 上车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车厢的节日氛围也非常的浓厚，车窗上呢已经挂上了小红灯喽。现在呢，车辆已经缓缓向前出发了。这辆车呢是一人一坐的，那在国庆期间的热门时段里呢，基本上每辆车都是满座的。那靠近车窗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抢手的。
9: 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8: 路过天安门广场时，长安街的华灯一路铺开，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在公交上的这一时刻。
7: 继续向前，长安街呢今年有10组的花坛，那我们坐这个当当车呢是可以看到东段的几组花坛，比如说呢有机器人，有绿水青山，还有高铁动车组，晚上啊灯光一亮，非常的漂亮。
10: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长安街的这个车，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喜庆，因为我觉得这个讲解的小姐姐讲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也有说了很多的关于北京的很多故事啊，然后很多知识也可以让我学到。
11: 这个车的装修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我们也是被这个氛围给渲染到了。走路去的话其实耗费时间还是比较久的，然后坐车的话有讲解员边讲解然后边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更轻松吧。这样
12: 车上每个车呢都会有这种人工的这个讲解员在给咱们进行这个沿途的介绍，哎，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呢也看了也逛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讲解员给咱们加深一下印象。
7: 到建国门呢就开始往回折返了，全程呢有40分钟，这一趟下来呢，天安门城楼、长安街华灯和东段的花坛全看遍。国庆期间呢，来看长安街夜景，这趟巴士真的很值得。
13: 国庆佳节，京津冀三地同步盘活红色文旅资源，以年轻化、沉浸式、可体验的新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假期中触摸历史、致敬峥嵘、厚植家国情怀。
7: 我现在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14: 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目前这个强大宏伟。
15: 在这走一圈我就觉得特别帅，这个国旗迎风飘扬特别好看，我就觉得这个能生在中国，我真的是特别。

0: 特别开心，因为以前老一辈给咱们换来今天这个安宁的日子。
1: 宛平城是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同时也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这个十一假期期间，除了国旗景观布置，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2: 我们十一期间还是分文旅展演商为主这样几个板块，推出一个重点剧，就是我们的 NPC 的互动沉浸体验剧，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剧本角色进行穿越到宛平，然后和这个明代的这些这个先贤名人们一起相遇，既了解相关的历史，又了解我们宛平城的历史。
1: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聚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珠锦石级落地西南环城墙，为市民带来多元文艺体验。
3: 我们把保护历史遗迹和保存历史文脉相结合，推动宛平城的活化的利用，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博物馆群落，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留下来，来切实感受我们宛平城古城焕新的活力。
4: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这位爱国将领曾经在这里居住，并将此处作为地下抗日联络站。国庆假期，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
1: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五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二楼会客厅的七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5: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1: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七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成为市民游客了解红色历史的新载体。
6: 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7: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4: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集齐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8: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
4: 漫步街巷，你可以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9: 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吉鸿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10: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那昨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交通出行迎来客流最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交通运输部研判，预计国庆长假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量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
1: 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10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同时全国铁路当天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销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各地的出行热度高涨，国铁呼和浩特局今年国庆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33万人次，同比增长6%。国铁呼和浩特局启动了高峰列车运行图，增开从呼和浩特包头始发夜间进京高铁10列。10月1号当天，重庆各火车站也迎来出行高峰，发送旅客达43万人次。记者从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旅客探亲访友、室外旅游、短途出行等客流叠加，重庆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假期期间，为有效地保障旅客出行，重庆各火车站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15趟，其中包含夜间列车162趟。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长假，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而今年呢，大家旅游啊是越玩越远了，长线游持续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呀？我们来看看大数据的分析。
1: 国庆假期，北京、上海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华住集团数据显示，在一二线城市预订热度前10中，北京位列第一。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旅游目的地游客总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
2: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1: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0: 那具体呢，我们说说北京的情况啊。国庆长假第一天，北京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同比增加6.78%。从北海公园的非遗市集到尘封70年首次开放的琉璃阁院落，从陶然亭公园的红鸽快闪到大雪山下的童年记忆，各大公园以园林为舞台推出100余项游园活动，打造了一场家国情怀与传统文化交融的金秋盛宴。
3: 来，子迪，耶，把花露出来。
4: 在北海公园东岸的非遗市集，一个小花摊超级受欢迎，各色百合、小菊花、大丽花、向日葵堆满台面，摊主像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卖花郎，他就是从杭州专程来京的95后传统服饰手艺人蔡家乐。
3: 还蛮感动的，好多人还给我带了物料，这个是我们这个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在这边，兰亭集序。今天呢，国庆我们就特地加了一点红色的包装纸。
5: 从网上刷到，然后咱麦花郎在这边，所以就是过来。
6: 对，听说他也来北京了，我刚好也来北京了，就特意过来，充满就是正能量，满满的。
4: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手上的活计却丝毫没有停顿。这是他第二次来北海出摊，已经连续工作了8天，每天要制作数以千数的花束。
3: 琉璃阁啊，我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有时间。我可以用闽南话跟你们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告别市集，来到蔡家乐说很想去却没时间去的琉璃阁，这也是北海公园带给今年国庆最大的惊喜。
7: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正式对公众开放的第三天。

0: 游客量持续攀升。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游历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2: 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公园同步推出互动体验活动和北海仿膳与琉璃阁联名的国庆限定琉璃阁点心，在这里一步一景，一景一戏。
3: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2: 从北海的琉璃古韵中走出，来到陶然亭公园。此刻公园北门开放式草坪上传来嘹亮的歌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铮铮学子陶然行国庆专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4: 我们今天唱的万水千山有多远，红军长征特别伟大，因为他们胜利了。
2: 公园深处的大雪山滑梯是刻在北京孩子童年里不可替代的专属回忆。
5: 在国庆节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我也想带着我的孩子一块儿来感受妈妈们的童年。
2: 国庆期间，陶然亭公园正在举办第4届菊花文化节，展出20余万株秋日特色花卉。与此同时，老北京中幡、空竹等非遗好戏也轮番上演。据统计，全市96个公园布置立体花坛159组，各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北京台报道。
6: 围绕国庆节和国庆长假，宁夏、福建、江苏等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古建光影、民族鱼灯、满城中国红交织成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7: 9月30号晚，在宁夏银川，历史建筑玉皇阁光影璀璨，将假日氛围感拉满。大型沉浸式情景剧目精彩上演，运用激光光影实景演绎，带领现场观众了解兴庆古城的文脉更续，让千年历史走出典籍，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现场还举行了文艺演出、舞蹈、非遗市集，游客可参与互动，从观演的旁观者变身剧情参与者。
8: 直接被这个音乐声吸引过来了，挺好看的，就从体验感上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7: 福建宁德平南县的中国传统古村落方院村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环湖灯光次第点亮，静谧古村焕发光彩。村民们手举鱼灯，伴着乐曲沿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首尾相连，如群鱼游弋，与古厝相映成趣。多项沉浸式体验激活了古村假日经济。
9: 我们把乡村民俗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丰富了我们村的文旅业态，带动了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7: 为迎接国庆，江苏南京全城装点布景，扮靓街巷。作为城市地标之一的鼓楼广场，欢度国庆，祝福祖国8个醒目大字庄重亮相。新街口商圈主次干道两侧灯杆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江东中路沿线精美花镜与景观小品亮丽整洁，相映成趣。宽敞通畅的城市主干道尽显热烈喜庆的国庆氛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崇伟。
10: 好的，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北京晴朗微风，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应该说非常有利于大家的交通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早晨全市的气温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的低迷，早晨出门的时候感觉有点凉，目前除了中心城区的气温占到了10度线以上，其他远郊区县的气温普遍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下的，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刚刚占到12度。那今天白天啊，大部分时间北京的天气还是保持以晴为主，风力也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来到22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相对比较舒适，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安排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方面明显的开始增多，预计后半夜将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也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11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保持在9到11度之间，提醒大家夜间外

0: 出呢要注意带好雨具，开车也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提示就是这样了。
1: 今年的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带您到搭建现场一探究竟。户外音乐节草地很重要，现场铺设5.1公顷从坝上草原运来的高品质成品草坪，像一块超大绿色地毯，席地而坐，吹着运河晚风，听着歌，松弛感拉满。场地设计很贴心，三处堆坡微地形，半环抱式观演空间，视野层层抬高，后排也不怕遮挡。舞台拓宽升级，搭配1000万级顶级音响，是好莱坞玩百老汇剧院同款，沉浸式现场听觉超震撼。市集扩容到80家，不止特色美食，还有妆发美甲，累了还有推拿理疗，随时放松回血。就连离场体验也考虑到了，场地两侧新增大型照明，夜间离场一路明亮，安全感十足。还有重磅抽奖宠粉福利，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大运和音乐节给您全方位立体式沉浸体验。
2: 北京明早新闻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
3: 国庆节快乐。
4: 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一段不平凡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的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4: 报道称，阿联酋检方将与该国民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采取必要措施搜集证据，以确定事件背景和动机，并核实是否涉及恐怖主义。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展开调查，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5: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2: 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5: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当天发布的一份信息通报中说，9月以来，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频率及范围。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

0: 飞行。通报还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及防空系统启动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判的风险，同时带来拦截和残骸坠落等风险。欧洲航空安全局表示，将与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密切监测局势，以评估随着威胁和风险形势演变，欧盟航空运营商面临的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一天，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他还将此次撤军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
0: 特朗普表示，他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美国陷入这场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3: So I don't know what took them so long to be making the announcement that I'm making today.
0: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4: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
2: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当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国在与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后三次攻击伊朗，但伊方仍然继续寻求与美国的对话。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2: 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多次袭击伊朗，但伊朗方面从未回避与美方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本国人民的权利。虽然敌对势力试图通过袭击引发伊朗内部危机，但这反而加强了伊朗的民族团结和内部凝聚力。此外，针对海上贸易受限，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寻求通过巴基斯坦、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陆路通道扩大进出口渠道。10月1号，《时代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

0: 轰炸，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还表示已拒绝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0: 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牙利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俄。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1: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护卫舰实施挑衅一事，向单方提出强烈抗议。
0: 俄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俄方多次提示，但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9月15号表示，丹麦已召见俄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行为。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波兰内政部长卡尔温斯基宣布，从2号起将继续延长与德国和立陶宛边境的管控措施，至2027年3月30号。
0: 波兰方面表示，边境管控是限制非法移民的有效工具，延长管控有助于持续应对移民压力，加强边境安全。根据波兰政府公布的数据，管控期间累计有超过450万人和近230万辆汽车接受了检查。为遏制非法移民入境，波兰政府去年7月起在本国西部与德国、东北部与立陶宛的边境实施临时管控措施，此后相关措施多次延长。
1: 中国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已于9月27号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地时间9月30号，动物园方面发布了福双的最新视频，介绍了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之后的情况。
0: 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了雌性大熊猫福双吃竹子的视频。福双看上去并未受到长途飞行影响，胃口不错。园方表示，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食欲都很好，正在逐步适应新家。他们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出了护理团队的预期。由于这对大熊猫目前还处于隔离检疫期，因此还不能与游客见面。隔离检疫期大约1个月，园方之后将公布他们与公众见面的具体日期。据了解，亚特兰大动物园是美国目前3家饲养有大熊猫的动物园之一，这也是该动物园时隔2年再度迎来大熊猫。根据协议，平平和福双将在此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亚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适不适合大家出游？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崇伟。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北京还是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状态，风力也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提升到22度左右。中午前后啊，相对体感比较舒适。到了夜间呢，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空云量方面明显会开始增多。预计后半夜将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方面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11度上下，山区是在9到11度之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明天3号白天，北京将会有阵雨出现，而在降雨过后，冷空气将会扩散南下。预计明天的傍晚一直到4号的白天，北京地区的阵风风力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做好防雨和防风的准备。那假期的后半程天气还是不错的，预计5号和7号，北京地区都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也不大，总体来说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白天的最高气温这几天是在20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维持在9到12度之间。整体来看呢，昼夜温差依然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凉意渐浓，请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啊，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最好是要带上几件薄冬衣，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提示就是这样了。
0: 好，感谢崇伟的温馨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秋意渐浓，雅韵声声，精彩文化青春绽放文艺行系列活动迎来大地之歌音乐会。来自十所在京高校的1200余名青年学子齐聚北京艺术中心，沉浸式感受交响盛宴，在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交融间，读懂文明互鉴之美。
2: 音乐厅内管弦乐缓缓流淌，在马勒第五交响曲小柔板悠扬动人的伴奏下，朗诵家李丽宏登台深情朗诵白居易名篇《琵琶行》，千年前的大唐诗文在雄浑细腻的交响乐衬托下字字铿锵，意境悠远。古典文学与西方交响艺术跨界相融，诗词的古韵遇上管弦的浪漫，碰撞出全新的艺术火花。现场的高校学子在这场特别的跨文化艺术对话中，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拓宽审美视野，提升艺术鉴赏能力。
3: 今天在天桥艺术中心参加的是北京戏曲，然后今天参加的是音乐会。我觉得这些就是有中国的艺术，也有国外艺术，就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4: 这样的活动它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向更多元的文化的一个窗口，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包含信仰行、实践行、红色行、古都行、文艺行等8个大类，共26个项目。文艺行持续推动优质文艺资源走进校园，把舞台佳作送到青年身边，让更多大学生近距离接触高水平文艺作品，共享首都文化建设丰硕成果。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中古和鸣打击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登陆北京艺术中心。作为打击乐艺术节的重磅场次，本场呢也是艺术节唯一一台民族管弦乐打击乐协奏曲音乐会。
2: 音乐会在赵继平庆典序曲恢宏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主题作品钟鼓和鸣登场，数面大鼓与民族管弦乐队交相辉映，淋漓尽致展现中华古乐雄浑磅礴的精神气象。大潮、龙跃东方接续上演，台鼓、通通鼓、马林巴等一众打击乐轮番亮相，向现场观众展示打击乐丰富多变的音色魅力。演奏家尹飞演绎作品《英雄》，以铿锵鼓乐抒发家国情怀，致敬时代英雄。
5: 打击乐的全方位的一个展现，包括我们中国风的一些体现，我们中国打击乐的精气神，在这一场当中都是完美的呈现。
6: 有我们的鼓类，有我们的铜器，包括加上了一些有旋律的打击乐器，可以说满场打击乐是占了最主要的这么一个角色，用我们的中国的节奏来庆祝我们中国的国庆。
2: 整场音乐会汇集独奏、重奏、多人协奏等多元表演形式，打破打击乐常作为伴奏的传统定位，让打击乐站到舞台中央，作为协奏曲主角，与民族管弦乐队展开酣畅的音乐对话。
7: 专场的打击乐协奏曲的音乐会，所以呢，感觉很难得。

0: 光是从它这个形式乐曲编排，很鼓舞人心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呢，正是北京密云区布老屯镇的梨园里最热闹的时候，这里种的黄土坎鸭梨迎来了丰收年。那么一棵梨树种了600年，凭什么越种越有人惦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凤是可以丰收节吧，就是今年这个口感好，就是比每年的梨要甜。
1: 眼前是位于密云不老屯镇黄土坎村的百年老梨园，百年老梨树随处可见。密云县志里写道，鸭梨以黄土坎村为最好，故又称黄土坎鸭梨。清乾隆年间，它被定为宫廷贡品。名臣刘墉还专门写过一篇《鸭梨赋》，称它是太上之邻果。
2: 我们属于不老之乡，我们为什么称不老之乡呢？我们不老村的这个麦粉是水，不含水碱。我们不老村统计百岁老人大概得在，就百岁老人在百人以上左右。您看我们黄土坎鸭梨，这属于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
1: 黄土坎鸭梨最大的特点就是生长在特有的麦饭石矿带上。数百年来，麦饭石矿泉水不仅滋养了上万棵的老梨树，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长寿老人，这也是不老屯名字的来由。
2: 你看我们黄土坎鸭梨啊，咬一口洁白如玉，这个放一天也不变色。
3: 今后期旱糖分浅了，产量比往年高，就前期雨水充足嘛。
1: 今年这片梨园还赶上了个好年景，不仅产量高，梨的口感和品质也特别的好，很多老客户早早的下单预约。
3: 老客户带新客户都是，有的说白了，那快递费比这梨还贵呢，人家就弄一两箱，人家就尝尝这个品质。
1: 600年的老梨树用挂满枝头那一颗颗沉甸甸的鸭梨，诉说着这份人与土地的约定。老树还能结果，老手艺还有人用，老品种还能被市场选择，让一方水土继续养一方人，也让一方人愿意继续守一方水土。他守的是生态，传的是技艺，续的是文脉，也是远方客户的那份惦念。

0: 十一假期，北京中轴线又迎来大批游客。作为中轴线南端的标志性地标，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轮廓层次分明，光影庄重典雅。不过，不少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虽然满眼皆是光影，却很难找到外露的灯具。那么，这些照亮古建的灯究竟藏在哪儿呢？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夜幕降临，亮起来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着实吸睛。
2: 以前呢，都是在就是电视机上看到北京的这些建筑，第一次就是真人来到这里看，非常的宏伟，而且很璀璨，
3: 感觉很雄伟，感觉看得很气派，
2: 挺高兴的。第一次来北京，对，就可以看到了它开灯的这一个一瞬间。
1: 夜色下的古建与灯光交相辉映，不过这照亮古建的灯具藏在哪儿？您找得到吗？
4: 灯泡灯具啊，是这边吗？就是这两边那个
5: 啊，就外表能看的明显吗？
4: 对，不太明显，就是藏在上面那个叫什么
5: 建筑里面，
4: 对，它就没有破坏它的外观吧？
6: 是不是那种用那个灯然后影射的那种的照着它，然后
5: 投影
6: 那种的，是那种感觉吗？
3: 看不出来，我们只能看到它是亮的，但是具体是哪块发光照的，看不到。
1: 看不到外露的灯，那就对喽。这次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景观照明整治提升，注重照明设施和环境的融合，达到白天景观的一致化和隐。